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十二集，不计人过。
2: 香草野，我们就要进寿春城了。
3: 是的。对了，有个地方我得告诉你。
2: 啊，什么地儿？
3: 带你去看龟山脚下的窑洞，喏，就在前面。
2: 那个窑洞有什么神奇的？不会是楚大鼎就藏在那洞里吧？
3: 你在想什么呢？那是北宋宰相吕蒙正贫困时住过的寒窑。
2: 看来那里也有故事了。
3: 当然了。
2: 那吕蒙正是谁？
3: 北宋时期，寿县历史上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三个大宋朝的宰相，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他们都是一家人。吕蒙正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寄居在寿春。相传当时相府之女抛彩球选夫婿，彩球抛中了穷书生吕蒙正。刘宰相嫌贫爱富，硬逼女儿毁约退婚，女儿至死不从，相爷一怒之下把女儿赶出相府。吕蒙正和夫人无处栖身，只得暂住在那窑洞里。吕蒙正每日到寿春城摆字摊，为人代写书信，夫人常到野外挖些野菜充饥，两人以此为生，还常常到四顶山的庙里赶讨斋饭吃。
4: 谢谢谢谢。
3: 当年那座寺庙香火旺盛，广施斋饭，过路游僧和附近穷人常去蹭吃的。一个大雪天，吕蒙正又去庙里赶斋。
4: 哎呀，小师傅，庙里今天不开斋，还是改了时辰呢。
5: 施主，你回去吧，今后庙里施斋只给过路僧人，不再施给俗人，下次不要再来了。
4: 今日赶斋落空，夫人腹中空空，我也饥肠辘辘，这可如何是好啊？怎么会有足迹通向寒窑？难道有谁去我家里了？夫人早与相府断绝了往来，有谁会来？莫非他……这……哎呀！夫人，这米面鱼肉从何而来？
6: 雪中送炭，正好充饥，你管他从何而来？
4: 哎呀，给你送来鱼肉米面的人是谁？快快说来！
6: 你这个书呆子，胡乱猜想什么呢？是母亲见这天寒地冻，怕饿坏了我夫妻二人，才命人送来这些。不信，你看这米袋上的标记。
4: 是我错怪了娘子。
6: 为了你，我父女反目成仇，跟你到寒窑中来受苦受罪。

0: 想不到你还这样不信任我。你，
1: 哎呀，哎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万望娘子宽恕于我。
2: 后来，吕蒙正中了进士，做了宰相。他刚入朝担任参知政事时，有一天在大殿外听到有人在身后嘲笑他。
3: 吕大人，您先请。
1: 李大人，您先请请。
4: 那小子也来朝议国事吗？
5: 哎，那是吕大人，您慎言啊。
4: 我晓得他是吕蒙正，说的就是他呀。嗯，
3: 刚才是谁在对吕大人不恭敬的呀？报上姓名来。
1: 哎呀，李大人，莫要问了，
3: 受此侮辱为何不问？难道您怕他不成？
1: 哎，李大人，如果在下知道那个人的姓名，就终生不能再忘记了，还不如不知道为好。
3: 好好好，吕大人不计人过，真是有度量啊。
1: 我吕蒙正在破窑住过那么多年，尝尽人间冷暖，这算得了什么？
6: 成语典故，不计人过。记人之过，也许会在自己心里扎下钉子，宽谅别人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3集，石苗流毒。
2: 寿爷爷，这是要去哪里啊？
0: 还是在寿春地界上，只是去往楚国好几百年后东汉末年的寿春。
2: 东汉时的寿春是什么样的呀？
0: 此时正是汉献帝时期，朝政昏暗，军阀割据，社会动荡。曹操专权朝政，曾将扬州的州治移至寿春，后又移去合肥了。此时的寿春另叫石苗。
2: 石苗？

0: 石大人。您在此为官，勤政爱民，清廉如水。我们敬仰您的操守，不敢用酒相送，仅斟上一杯清水，为您饯行。
1: 啊，各位乡亲，石苗就在此别过了。
2: 石大人，一路平安。石大人，您就把小牛犊带走吧。
1: 哎，不可，我来寿春时还没有这头小牛犊，它不是我带来的。
2: 可小牛犊是您在担任寿春令期间这头黄母牛生下的，而黄母牛是您来此赴任时带来的呀。
3: 对呀，对呀。
2: 是啊，石大人，就是马牛这些六畜不认的父亲，小牛犊跟随他的母亲，就属于母牛主人，也就是您的财产。
3: 没错啊。
1: 不不，小牛犊是吃寿春的草和寿春的水长大的，理应留给寿春百姓，我不能带走。
2: 石大人，您啊太清廉了。
4: 老爷爷，这人是谁啊？
2: 孩子，你都不认识他吗？他是我们寿春令石苗石大人，现在卸任走了。
4: 寿爷爷，石苗在历史上是怎样的人呀？他连一头小牛犊都不带回去，真是个好人。
5: 他是东汉末年河北巨鹿人，年少曾拜入曹操门下，被曹操认为寿春令，为政期间以清正廉洁、嫉恶如仇而闻名。
6: 老人家，您真是了解石大人，他不仅廉洁，也真是嫉恶如仇。
4: 那他是怎么嫉恶如仇的呢？
6: 当年石大人乘着那辆破旧的牛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们寿春赴任后，就去拜访侍中蒋济。新官上任先拜上司嘛，可蒋大人竟然喝得酩酊大醉，根本无法接见前来报道的石大人。石大人回到县衙后，
1: 这蒋济甚是无礼，不接的下属报道，视为渎职。
0: 石大人，您这样做不好吧？这是对蒋济大人的大不敬，要是让蒋大人知晓了，他会怪罪您的。
1: 我石某做人光明磊落，害怕囚徒蒋济知道吗？
0: 石大人，你的性子太刚正耿直了。
4: 小牛犊，你是要带我走吗？小牛犊，你要带我去哪儿呢？
5: 他呀，是要带你去流毒慈巷呢。
4: 流毒慈巷是什么地方？
5: 这个流毒慈巷就是为纪念曾任寿春令的石苗为官清廉建起来的。当年老百姓们把小牛犊饮水的池子叫做流毒池。明成化年间，知州赵宗又在流毒池的北面建祠祭祀石苗，称之为流毒祠。后来这池祠之间的街巷就被叫做流毒祠巷了。
4: 哦，这样啊。
7: 成语典故石苗流毒。石苗留下的不只是一头小毒，更是一缕清风。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一块块！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4集，人心不足蛇吞象。
2: 寿春古城墙真是壮观啊。
0: 那是，这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宋代古城墙，它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修建了，重建于北宋熙宁年间，明清时曾多次修整，迄今完好，依然屹立在淮水和淝水交汇处。
2: 哦，真牛！
0: 我们的寿县古城墙，东南西北四面各开一门，各座城门外都有半圆形的瓮城。楚生，你不去看看城门吗？
2: 看啊看啊！
0: 那我就先带你去东门转转。这东门名叫冰阳门，意思就是每天迎来的四方嘉宾和太阳。你看这门道中的石板，那车辙印就是当年冰阳门车来人往的见证。
2: 啊，你瞧，那里有个蛇吞大象的石头画。
0: 那叫人心不足蛇吞象。
2: 人心不足蛇吞象什么意思啊？
0: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这里有个穷秀才名叫梅生，一次在郊外遇到暴风雨，发现路边有一条小蛇蜷缩在地上浑身发抖，梅生便将小蛇带回家中悉心喂养，在梅生的照顾下，小蛇一天天长大，梅生就把它带到八公山上放生了。梅生一连几次进京赶考都名落孙山，有一天他看见寿州州署前贴了一张黄榜，从此他的人生转机就来了。
3: 见黄榜上所说，当今皇太后得了重病，宫中御医医治不好，要是有人治好皇太后的病，

0: 做高官？如果我能有一副灵丹妙药，治好皇太后的病就好了。哎，哪有这样的好事情啊？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啊！
1: 大蛇！
2: 雷生，我就是你当初救下的那条小蛇，今天特来报答你的恩情。
1: 你就是那条蛇，可你如何报答我？
2: 你钻进我的腹中，割下一块心肝，就能治好皇太后的病，这样你就可以升官发财了。
1: 是吗？好啊，好啊。
3: 雷生钻进大蛇的肚子里，割下了一块心肝，进京献上蟒蛇心肝，果真治好了皇太后的大病。皇上一高兴，就封雷生为宰相，
4: 赏。
3: 可过好日子过久了，不再是穷秀才的雷生，心里发生了变化。
0: 我要是能长生不老，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就好了。我明日再去找他要些心肝。
5: 大忙！
2: 雷生，有什么事吗？
5: 大忙，你再给我一块心肝，我留着自己以后生病时食用。
2: 雷生，你有些贪得无厌了吧？如今你有了高官厚禄，都是宰相了，还想？
5: 可我是救过你的命啊！
2: 行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你就进来再割一块心肝吧。
5: 既然来了，不如把他的心肝全部割下来，以后能多用几次。
2: 这梅生太贪心了，那就怪不得我了。
6: 快放我出来！放我出来呀！放我出来！
3: 这个传说被人们刻成画像砖，嵌在这东门门洞的墙壁上。
7: 这样啊，故事好懂，可人心难以知足啊。
8: 成语典故：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婪就是一条蛇，会毁掉自己。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5集，当面鼓对面锣。
2: 来，场一场，看一看嘞。
0: 这寿春古城墙背依八公山，淝水和淮水绕城而过，既有着战争防御的功能，也有防洪的功能。哦，它有四个城门，南门曰通淝，东门叫宾阳，北门叫沁淮，西门是定湖。
3: 树爷爷，这个我知道啊，我已经看过南门通淝门，东门宾阳门了。哦
0: 吼，楚生，那今天我们去寿县西门看看吧。
3: 好啊，听说寿春古城墙四个门都有点过，看来西门又有一个故事在等着我哦。
0: 这是西门，名叫定湖门，因为紧靠寿县县城西边的寿西湖才得名的。在古代发大水的季节一到，寿西湖的洪水就会涨上来破坏古城墙，所以啊，这西门取名定湖，就是人们希望寿西湖湖水波平浪静，不再违患古城。
3: 可寿西湖大水会因为好名字就不破坏古城墙了吗？
0: 下雨了，这雨水来得急，我们躲躲雨去。
3: 就这一会儿雨怎么下得这么大呀？
0: 楚生啊，这是明朝正统年间的大雨。
3: 这么说我们又穿越到明朝了？
0: 是的，你看看这明朝正统年间大雨中的寿春城西门吧。这一年暴雨自五月初起历经三旬而不止，寿州城西门外淮水淝水河流，湖水滔天。
3: 那大水过后城墙还是要修一修的吧？
0: 是的，那年洪水过去后，寿州卫指挥使刘通就召集全城人募捐资金修复城墙。
4: 父老乡亲们修复城墙，
5: 走。
0: 可老百姓并没有积极响应。
3: 那是为什么呀？这对百姓来说不是好事吗？
0: 这个嘛，去西门看看就知道了。
4: 各位父老乡亲，这古城墙西段年久失修，此处被洪水冲得倒塌了。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协力重修城墙啊！
6: 哼，已有三任知县都喊过捐款捐粮修城墙啊，我们都捐过钱粮，可现在怎么样啊？
7: 就是啊，这古城墙不还是年久失修吗？
8: 就是啊，
7: 钱财都装满了当官的腰包，却没有修城墙一寸。
9: 是啊，你说我们老百姓还能相信这位新来的刘大人吗？
8: 我才不信。
4: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要相信我，我不会把钱财装入私囊，而且会跟大家一起干活的。
7: 不过是做做样子，能干多久？就是，
10: 走了。
7: 哼，
10: 继续干活吧。
7: 都一个月了，刘大人每天都在挖土抬石，一直干到天黑收工。看来不像是装的呀。
6: 是啊，刘大人每天亲自上阵挖土修城墙，还不是为了咱们寿州？
9: 看来这次是动真格的了。我们也参加吧，这城墙可是事关全城百姓的大事啊。
3: 嘿，我们应该又穿越回来了吧？
0: 是哟，你看那石刻，当年城墙经六个月后竣工，寿春人感念刘通清风会政，于是就在这西门瓮城内设龛刻石，锣鼓相对，赞其清廉自守，形式公开，就是这当面鼓对面锣的时刻。

0: 为什么用一个鼓和一个锣呢？
1: 这锣和鼓面面相对，意思就是遇事要当面把道理讲清楚，说话算话，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得有信用。这就是当面鼓对面锣。
2: 成语典故：当面鼓，对面锣。锣声铿锵，鼓声激昂，当面敲响，一板一眼，皆是堂堂正正。

0: 快！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踪一致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统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这两件事不是一回事儿，我不怕死，我不怕流血牺牲，我难过的是老百姓害怕。

0: 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八路军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1: 鬼子这招是够损的，这样咱们在敌后隐蔽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了。
0: 不能怪老百姓，是我们没能耐。我们要是打的鬼子不敢出炮楼，要是打的鬼子不敢欺负老百姓。

0: 你们这些人，
1: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2: 你们这些人，
1: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们这些人，这么

0: 好了，咱们走吧。
1: 爷爷，我想吃鸡蛋。
0: 哎呀，不能吃，那鸡蛋是留给菩萨吃的，菩萨吃了以后啊，好保佑咱们。咱们走吧。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么不听话！
2: 小姑，
0: 哎呀，你真不听话，你真。

0: 饿了，想吃，想吃你就吃吧，人家都走了。你说那老头真是够愚昧的，这么多好吃的宁可给泥菩萨也不给自个儿的孩子。
1: 你才愚昧呢，这些鸡蛋和馍馍是老曹故意留给我们的，烧这么多香，冒这么多烟，是为了让咱们生火做饭。
0: 别唱高调了，想吃就吃吧。
1: 人家把咱们当菩萨一样供着，你就别胡咧咧了。

0: 看来还是你比我更了解他们。
1: 别跟我说这些，有本事去把炮楼给端了，否则吃人家二丫的鸡蛋就一定得拉稀。
2: 端炮楼？没事吧你？咱们根本就没有端炮楼的装备。
1: 以前也是这些装备，那都能打。现在怎么了？现在憋着一肚子的气啊，到敌战去了，你就说不能打了。
2: 打住！原来咱们。

0: 那是偷袭、设伏，咱们是在暗处打明处的敌人。如果真要是端炮楼，那就是100%的攻坚战，咱们既没有火炮，也没有策源部队，根本就打不了。我要是偏打呢？那你就是瞎打。
1: 你就在上面待着，看我怎么炸炮楼吧。等会儿，
2: 练过杂技啊。
0: 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学会冷静。
2: 看着二丫为一个鸡蛋挨打，我就冷静不了。
0: 代价太大，不能打。
2: 不计代价，打。
0: 那你自己打吧。
1: 就算是你不给我出谋划策，这个炮楼我也端定了。就算是流血牺牲，也不能让心疼我们的老百姓寒心。
0: 看在你这么把我们老百姓放在心上的份上，我答应你，但你必须得听我的。
2: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0: 准备好了再动手。
2: 超过2天免谈，
0: 必须4天。

站住！再不站住，老子开枪了啊！这次我来。

0: 八路来了，来了！
1: 香烟、洋火、老刀牌烟卷，
2: 来盒烟，都准备好了。
3: 枪呢？
2: 在柴火里。
3: 一切按人计划行事。
2: 是。
3: 他们来了。
4: 请阁下的巡视，难道你忘了？这里不许这人进来，快走！
5: 是。

0: 今天啊，没有拿下鬼子炮楼，主要责任不在队长啊，主要是龟井那个老鬼子戒备实在太严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打，那是要吃大亏的啊！
1: 知道打不了吧，就别逞能，对不对？
0: 你说谁逞能？
1: 我说就说，金爷说了，对吧？一定要等他回来之后再打。可是你们不听啊，非要什么来一中心开花拔个彩头，结果呢？看见了吗？人家鬼那青砖白灰砌的炮楼，不是你们这几杆破枪跟手榴弹就能打得了的。你只打我也没用。
2: 说得好，步枪加手榴弹，对于炮楼来说，确实是作用不大。但是

0: 我们可以用火烧。
1: 花姐，你还打算单干呢？
0: 从哪儿跌倒的，都给我从哪儿爬起来。
1: 对，话是这么说，但是咱等金爷回来之后再打，不是更有把握吗？
0: 等他啊，老百姓们都等着我的枪声呢。一个小时之后，红烧炮楼。以后不许管他叫金爷。
1: 不是，关键是金。

0: 猴子，
1: 我到，
0: 你去。
1: 杯子，下水。

0: 你们这些人，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怎么会有这样的下场？
1: 你让我下去。
2: 我没打好，
1: 找什么机车人错误？这仗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2: 这不是很明显吗？我是拿这个炮楼没招了。
1: 没招，当初就别打呀。既然要打，那就必须得打赢，否则这仗要是输了，老百姓更不信任我们了。
2: 我错了还不行吗？那现在怎么着？
1: 没工夫搭理你，再跑。

0: 记住啊，这次发炮弹打完之后，不管成功不成功，咱们都必须撤，明白吗？
1: 只要你能把它给炸了，你说什么我都听。
0: 瞧好了。

0: 已经达到了，撤！
1: 落水狗就得狠狠打。
0: 如果你想把成功当成失败的话，那你就去揍他们。但是我告诉你们，敌人五分钟之后就会到。
1: 我有那么缺心眼吗？

0: 子君啊，你看那烟了，炮楼炸了，对，冒火了，
1: 怎么回事啊？
0: 炮楼，
1: 这是什么火炉呀？
0: 这对对，就是炮楼。
2: 乡亲们，乡亲们，昨天晚上我可是看见了，八爷邀请了雷公啊，咔咔咔，三天了。
3: 你咋像雷公啊？长得白白净净的。
4: 你像，黑不出溜的。
3: 哎，真是拔了萝卜地皮宽呐。
4: 看来确实是大快人心啊。
3: 怎么样？打的这个决定，现在看来还是很英明的吧？
4: 嗯，你一贯英明。
3: 马屁精。

0: 当心身，至于他们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支部队，还请不可查。不用核查，就是他们。请各家明示。如果仅仅是由当地农民的柴火烧炮楼，那就是土八路。但是有八一式迫击炮，而且可以打得这么准的。
1: 就是正规军都少有，所以一定是我们要找的人。可是不知道他们溜到哪去了。
0: 命令：部队全部撤出白沟据点。
1: 阁下，大日本皇军，我能对支那军退缩。你退了。
2: 胆小的猎物才会伸出头。干！你说，你叫我过来就是想让我陪你喝酒啊？小鬼子都撤离白沟据点了，还不知道庆祝吗？这是胜利的酒。 你必须得喝，干了！哎，吃个鸡蛋。你这手干不干净？怎么都废话呀？ 吞了！快趴下！替老百姓打了胜仗，报了仇，再吃老百姓的东西，那就是香。感受到了没有？感受到了。你别拍了，再拍就把我拍死了啊！
3: 你这拍蒜呢，还是拍人呢？骨头都让你拍碎了，憋死我了！喝高了吧？你说怪不怪？
4: 怪，你没发现呢？发现什么呀？
2: 咱俩越来越合得来了。
4: 合得来？
2: 啊？
4: 我和你？
2: 啊？我说咱俩合伙打仗，想什么呢？

0: 哎呀，其实有个问题一直我想问你，在西方吧，都是叫女人远离战争。你说你虽然不算上是美若天仙，但好歹也是个大姑娘呀，怎么就那么愿意拿着枪上战场呀？
1: 穆桂英挂帅知道吗？十二寡妇争西你知道吗？所以说呀，还得多读点中国的书，比你那外国的书强多了。
0: 那我也实话告诉你，真正的宋代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穆桂英挂帅，也没有什么一群寡妇争西。
1: 有，就是有，只要老百姓心里边有，比写在什么书上都强，就是有。
2: 有，有，
1: 有吧？
0: 有有有，得民心者天下。
1: 鞭子叔，
2: 哎，哎呀，金花啊！
1: 怎么了？
2: 哎呀，鬼子到处的扫荡，说是要找八路，找不着就杀人呀、啊。
1: 这不光是一个村的人吗？哎
2: 呀，还有北边榆树庄的。我先走了啊，快点走。
1: 干什么？小鬼子又要侵袭三国，苦了老百姓了。
3: 这些人里面有问题，不全是庄户人。
1: 也是，大多数都是青壮年，而且既不服老也不携幼的。
3: 现在这些人里面到底谁是敌人，他们的行动目的是什么，咱们都不清楚。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坏了，土地庙。

0: 你们小鬼子，爷爷我早晚有一天要宰了你们。
1: 大哥，
0: 喂，老乡，
1: 我是等着逃难过来的。如果跪地实在太饿了，能给口吃的吗？
0: 你等一下啊！
1: 谢谢大哥。

0: 枪声来了，至少有一个小队的。
1: 就算是所有的鬼子都来了，咱们也得杀回去。
2: 哎，

0: 撤！
1: 我去，大车一起撤！
0: 鬼子是有备而来，你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不行，我带着山人一起撤。
0: 留下金山在，不怕没柴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他人。
1: 道歉，道歉啥？你们这帮狗人！

0: 告诉我他们人在哪里。
1: 你们的头是谁？
0: 是谁用的迫击炮？我马上就让军警。
2: 你们要是投降，爷爷还能救你。
3: 谁也救不了你们这帮兔崽子！
1: 马哥，站！

你不亏你爹给你取的好名字，临走之前都闹这么大动静，炮声震鬼，震天地。你是好样的，原谅我没有眼泪，不是我不难受，是我不能哭。只有怂包软蛋，受了打击。

0: 咱们不能哭，咱们要告诉小鬼子，我们没有眼泪，只有满腔的热血。今天大家伙都来送你，寒酸了，不是没有三生五天，是没有提着桂京一郎的人头来祭奠你。寒碜，
1: 杀回去给四方报仇，
2: 杀回去报仇。
1: 队长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队长，
4: 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咱们现在刚刚受到挫折，鬼子的士气正旺，现在四下围剿，我们现在要先避实再继续。
0: 又要避，避到什么时候？
4: 鬼子麻痹的时候。
0: 要是不麻痹呢？
5: 我们强大的时候。
0: 个子小就不打仗了吗？身子弱就不报仇了吗？
4: 没错，打仗是需要热血胆识，但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战争的智慧。我想大家都看过三国吧，如果刘备只有五虎上将没有卧龙凤雏，我想天下根本就打不下来。
0: 不就嫌我们是泥腿子吗？不就嫌我们庄户人家没读过你那种洋墨水的兵书吗？看来我们始终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但我和他们是一路人，我和他们想的是一样的，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2: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4: 口号是喊得不错，如果光靠喊口号就能把鬼子打败了，我帮你们喊一万声，那干脆让全国人民都把枪放下来一块喊口号算了。鬼子滚回家去吧，有用吗？
0: 你闭嘴。
4: 像你们这样不冷静这么冲动想打鬼子，接近鬼子都难。
0: 你在动摇我的军心。
4: 你知道什么是军心吗？军心，那是对胜利的渴望，是一场场胜仗的累积。军心就是胜。军心为什么会动摇？看不见胜仗，看不到希望，
0: 三炮都被炸得劈不到一块儿去了。现在棺材里面全是分不清胳膊和腿的肉，让我怎么冷静？让他们怎么冷静？我是他们的队长，我要替他们做主。如果我回来了，我一定听你。出发！
1: 行军，
4: 别忘了党代表跟你说的话。我们是这个地区

0: 谢谢阁下，感谢你在我们的统治区把最后一支反日的武装力量消灭了。啊，我晚上终于可以好好睡个好觉了。我一定集中力量肃清残留的八路。不不不，惊弓之鸟不足为虑。可是我担心这些家伙会死灰复燃，如果在这么大一个地方，再也找不到一支能够跟我们交手的正规部队，你说这点火星子能够燎原吗？孤立无援，必亡。但是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部队呢？
1: 这正是我找你来的原因。

0: 你跟我来。嗨，
1: 少将阁下，难道故乡还有这么多军队调到华北来吗？
2: 他们不是调来的部队，是要调走的，调往太平洋战场，让他们去跟美国人打仗。兵员只可能越来越少，但是守住大华北是我们绝不动摇的任务。你有什么办法？说说看。
1: 嗨，在我们的防御范围内，只有一些国民党的部队。而且他们都是杂牌军，在蒋介石素来讲究嫡系的军队里，他们是被人瞧不起的二等人。让他们调转枪口，替我们打中国人。以一制一，
2: 你理解的非常正确。
1: 嗨，
2: 哦，你跟这个萧百川有交情啊，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1: 愿为天皇陛下效劳。

0: 三面变围，他妈的，这仗怎么打呀？
1: 旅长，战区司令部电报，统一撤退了。抱定沙城城人之决心，坚守阵地，再延退后半步者，军法从事。
0: 凭什么让老子杀身成人呢？你再电告战区司令部最高长官，就说我旅伤亡惨重，无力坚守，再不撤退，再不撤退就全军覆灭了。
1: 旅长，您消消气。
0: 消气？我怎么消得了这口气？就是因为咱们不是老蒋的嫡系部队，他就拿我们当炮灰。
1: 旅长，您再发电报也于事无补，反倒是给人家提供了向老蒋告状的把柄。
0: 我也不能坐着等死吧。
1: 旅长，您不觉得这两天日军已经停止了攻击吗？
2: 为我的青春作证。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破坏破坏，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8: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7: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9: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0: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7: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肠胃灵，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嘛？
16: 是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怀揣胸，东岸一别数载，近日温兄身处危难，蛇是死，退是亡，绝无生路可言。我怨念故交，伸出援助之手，生邀百川兄出任华北东安地区治安军第51师师长，见字如面，跪敬一老。
1: 乔副官，
2: 到。
1: 旅长，
3: 给战区司令部发报，本旅长是与阵地共死亡。
1: 再补充一句，急需补充武器装备，这样戏才演得真一些。
4: 联络将的同志说，国民党的部队一个师逃了，一个师溃败，还有一个师投敌了。

0: 猴子，注意警戒。
1: 是。
0: 咱们是不是有麻烦了？
2: 麻烦大了，方圆百八十里都没有咱们的策应部队，主力部队离咱们更是千山万水，就连负责最后防御的国军也都垮了，咱们现在是孤子儿。
0: 就是说打架没有帮手呗，
2: 有点羊入虎穴的味道。
0: 我不属羊，我属龙，我能吃虎。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可要是咱们撤了不敢打了，那这儿的小鬼子不就更加猖狂了吗？老百姓们就没个盼头了，就像是你劝我不让我去给三炮去报仇一样，咱们得留点种子给老百姓们一个盼头。
2: 哼，开窍了你。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得想个办法把这条搁浅的龙放出去。
3: 这三样手持自动武器，最慢的一分钟可以打出400发子弹，最快的一分钟可以打600发子弹，也就是说在1、2、3这么短的距离就可以把你弹夹里所有的子弹全打出去。
4: 全部打出去？
5: 那不打成筛子了吗？那不太浪费子弹了。
2: 战争当中必要的消耗是有的，
0: 我们要做的是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2: 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从918到现在每消灭一个鬼子，国军的弹药量至少要消耗1000发。
0: 听见没？这就是差距，同志们。
2: 至于你们共产党的军队，我只接触过你们，不得不承认你们打的还是比较省的。差不多几10发子弹消灭一个鬼子吧。
0: 你怎么跟账房先生似的，一肚子算盘珠子，但是没有这些玩意儿就打不了仗了吗？
2: 你们以前打的叫游击战，也就是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咱们这次是在敌后作战，是在鬼子的地盘打鬼子，所以咱们要避免拉锯战和胶着战，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贴身战的打法，也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出最多的子弹，以数量赢得时间。当然这样鬼子三八大盖肯定是办不到的。
0: 说的倒是挺缠人的，上哪儿弄枪去啊？
2: 有一个地方有。

0: 说的就是这儿，抢国民党八五二旅的家伙。
1: 小的穿着软裤头，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丢盔卸甲逃之夭夭。咱们现在来去，总比留给鬼子抢吧。
0: 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跟鬼子还是敌对的，咱们要是心动的话，上级知道一定会骂人的。
1: 等会儿，不对劲儿，这不像战场。
0: 不像。
1: 你看看这些兵，穿着都是崭新的军装，而且通往指挥部这条路上，好像打扫过好多次的样子，
0: 而且还洒了水。
1: 对面10公里可就是鬼子呀。
0: 车了。
1: 嗯。

0: 真是这臭小子，他来干什么？
1: 想歪转头皮了？
0: 你干什么？
1: 我要收人仇人。
0: 你回来！你一向很冷静的，怎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头脑又发热了呢？
1: 老天爷开眼，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再错过了。
0: 什么机会？送死的机会！你不是跟我说过，人家的汤姆逊冲锋枪可以在5秒之内打出30多发子弹吗？难道你想让我看一看，你是怎么在5秒之内被人打成筛子的吗？啊！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你教给我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在龟井一郎这个小不忍你教给我，在敌后打出天敌的大谋，还得你来。咱们俩就是个冤家。
2: 西边有2辆往852旅开的大卡车翻沟里了，应该是补给车，车上的士兵拿的都是汤姆逊的冲锋枪。
0: 东西归我们了，走。
3: 对，推到那个，好，弟兄们快点上车，离前面的852旅就不远了，快。
4: 再试试的话，我的枪法可能会更准一些。
5: 元帅，你看，全是汤姆逊。
4: 今儿没别的，家里边被小鬼子给祸害了。
6: 本姑娘我要报仇，
4: 枪不够了。我听说呢，魏军这些日子也不打仗，小鬼子也不打你们，所以我怕你的枪生锈了，想跟你们借几把枪试试。
3: 这位元帅，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给852旅打鬼子用的军用物资，这里可不能动啊！
4: 我呸！萧百川早就投降鬼子了。
3: 啊！这位元帅，你要是把我这东西都弄丢了，我们弟兄们脑袋就得搬家呀！您是哪个部分的？
4: 看不出来吗？杨家将，穆桂英。
7: 我们的口号是。替天行道。

0: 穆桂英的歌，
1: 哎，还行吧。
2: 太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都没说。让开。

0: 位开车呀？
1: 会不会打仗？会不会打仗？
0: 不是打得挺好的吗？
1: 我仔仔细细跟你说，让你按照我教你的说，你怎么说的？你说的什么呀？你考虑大家了吗？考虑整个行动没有？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1: 错大发了你！
2: 看什么看？往那边看！警戒！
1: 警戒！警戒！
0: 你急了吗？小点声。
1: 你一句同志们把咱们全都给暴露了，你知不知道？
0: 是。
1: 暴露了咱们的身份，暴露了咱们的目的，作战能力，还背上了一个抢友军车的罪名。
0: 是。
1: 鬼警一来半个月都找不到的情报，被你一句话全暴露了。
0: 你说他们会不会给校派传报信啊？
1: 你说呢？

0: 在这白沟区哪儿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啊？
1: 长官，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那个叫袁氏的女人说852旅已经投降日本人了。
0: 你这是推卸责任，诬陷长官，给我绑了。
1: 长官，我冤枉了我。
2: 喂，接852旅，找肖旅长。喂，是肖旅长吗？
3: 我是肖百川。
2: 啊，肖旅长，万感抱歉啊，军需物资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被日军的飞机轰炸了，预计晚一天到，请您见谅啊。
3: 你们真是的，要是再磨磨蹭蹭的，我就没办法打仗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啊。
4: 不会是他们发现了什么吧？
5: 应该没有，电话没有异常。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你让日本人在空地上多放几发炮弹。
4: 好，我这就通知皇军。
5: 皇军，
4: 旅长，您这也得改改口了。过几天咱们可就是皇协军了。
5: 不过，不可大意啊。尤其是特战队的那些人都是金哥带出来的。
6: 情况句句属实吗？
1: 句句属实。
6: 我能用一下你的军衔电话？
2: 并且
6: 对不起，还请你们回避一下。

0: 接八幺五专线，通知六号，开工。来干什么？金爷，你在找什么呢？
1: 嗯，这个地方可以，很干燥，适合藏车和弹药。那是，我找的地儿能有错吗？一会儿你们把洞口堵好之后，就可以回去了。你干什么去？我得把车处理一下呀。这么好的车不要了？我说要把车炸了吗？没有啊，太招摇了。我还就得招摇一把呢。哎。
2: 这么好的枪都有了，不招摇一下，这世上就该忘了还有我家金花这一号了。这枪你会使吗？是枪都一样。是吗？不是吗？哎，就这儿吧，就这棵树。
1: 怎么样？就这儿，太近了。我打盒子枪的距离都比这远。
2: 你先别吹，大家可都看着呢啊！5秒钟之内，30发子弹，有10发打中，我就开车领你到城里玩一圈。
3: 这可是你说的，
4: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5: 金爷，那我们能去吗？
1: 都去。
2: 好，
6: 好，好。
2: 今天咱们一块下馆子。 吃饭、再玩，这下都请客。
4: 好，
1: 会不会上膛啊？
2: 小劲儿。

0: 心言，那咱们是不是就吃不了王大碗了？像刚才那些已经……
1: 你往哪儿看呢？你没看见九发子弹都打在树上了吗？
2: 哪有九？
3: 哎呀，有！
1: 我是想看看还有没有第十发子弹孔。
4: 差一发那也是输了，是不是？输了就得认罚。我罚你，这样吧，罚你们队长跟我一块儿把这辆车改成日军车，这样以后方便一些。猴子，赶紧带着大家回去吧，一会儿这枪声再把鬼子招来。
5: 啊，对，哎，大家撤，快，撤了，
6: 算了，
5: 快，
6: 好了，
0: 成了。八大碗没了。
1: 哎呀，八大碗我是不心疼，我倒真心疼我这子弹呢。
7: 多少钱？
1: 30发子弹够你吃10回八大碗的。

至于吧？我说你这哭这声比枪声都大，回头鬼子没招来，狼让你招来了。行了，我逗你呢，没那么贵。10年前演老戏的兵工厂就能。

0: 你是不是把这棵树当成我了呀？
1: 你别以为你今天替我打掩护了，我特别感激你。
0: 今天确实是有点难为你了，有些操之过急让你受委屈了。
1: 当兵的连枪都打不准，本来就丢脸，还哭就更丢脸了。
0: 女孩子哭一哭不是很正常吗？
2: 难过了要哭，
3: 那高兴也得哭，受了委屈就更要哭了。
0: 其实女孩子一哭，就是要告诉男人，你有责任一辈子不要让她再受委屈，再掉一颗眼泪。你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麻子啊。
1: 我不是女孩子了。
0: 其实这就是对未婚女性青春气息的一种美好表达。
1: 还是不明白，但我知道你是在哄着我。
0: 我哄你干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是不拿枪，不大声嚷嚷，不叼着那个烟袋锅，看着还是挺女孩子的。
1: 可我确实不是女孩子了，我已经好像是852旅的驻地。

0: 这些都是金哥原来训练的特战队员，一群不知好歹的家伙。
1: 金哥，他要是活着，躺在这儿的就是我。后天的一支大会，不得出现任何纰漏，不然你和他们躺在一起。
2: 哎，那个话筒不能没声音的啊，得给我备份，刷入备份。大家都给我仔细点，不能出半点差错。

1: 万一川他们在营里开大会，还能不能出来？
2: 当奴才没有不巴结主子的，这条路是他们去鬼子寺不树枝的必经之路，也是黄泉路。
3: 地界小辈，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1: 仗打到这份上，
3: 你们也都清楚，这日本人有多厉害，
1: 还没亲眼见到人呢。
2: 这飞机呀，号一定会爆炸。
4: 千万不要死，小乔，
5: 如若这仗还能打下去，不能能打，既然不能打了，那我们就这样按着，光荣兄弟死了，不好！师长，师长，师长，师长！
6: 抓住那个纸伞家长，
5: 给我兵！
6: 开投降会还好意思放礼炮？我待会儿给你放丧炮。这不是放礼炮，这是雷管和
7: TNT 炸药的声音。
6: 有人跟他抢买卖，兄弟们上！

我去把四个的脑袋给你拧下来。好，师长，你住了。

0: 竟然是大刽子杀汉奸的，那都是兄弟，今天就当是助阵了。走。
1: 你老急什么急？如果咱们一冲出去，萧百川以后再也不会露头了。
0: 肉在锅里跑不了，先把嘴边的吃了再说。

这是打呀还是不打呀？这个

0: 现在不能上，
1: 距离太近会伤了他们。
2: 老爷被死了强，快呀！现在可以了。

0: 到枪把子呀！
1: 你受伤了？
2: 啊？擦破点皮绕着什么？你呢？
3: 太香了，实在是。
2: 戴口罩的大头兵长得比我好看是吧？
3: 他像柳文婷。
2: 你老婆

0: 报告阁下，8520已全线撤出阵地，往西逃窜。
1: 我大日本皇军已经越过白沟防线，全部占领该地区。
2: 这有什么高兴的？如果萧百川没有死，我们就多了3000多支那的炮灰军，那样可以避免多少皇军流血牺牲。
1: 嘿，
2: 刺杀萧百川的人查到没有？
1: 高爆 TNT 炸药，用直流电控制，使用岩石引爆技术。
2: 专业。
1: 这里面用的不是氧气，而是一氧化碳，高人中毒无法抵抗。美式 M8 匕首。
2: 结论，
1: 种种迹象跟证据都表明了是国民党特种部队干的。
2: 可是公路上的伏击战，除了烧焦的汽车、破碎的肢体之外，为什么一点价值的情报都没有留下？
1: 这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地方。

皇军已去下面了，852旅，白鸽地址从此再无反日力量。

0: 很有味道的女人。
1: 来福，他怎么样了？
2: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但是人还在危险期。
1: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把他救活。他可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绝不能让他醒不过来。
2: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1: 大夫，拜托，要把他救活。
2: 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0: 我早就说过，想做情种，就必须经受肝肠寸断般的折磨。
1: 我愿意。
2: 队长，哎，队长，军师回来了。
3: 找着了吗？
2: 没有啊，就一辆车。
3: 我就说他看走眼了嘛，还不信，门轴子脑袋。
2: 哎，你别说，军师对他以前的老婆真够死心塌地的。
4: 你懂什么？
3: 滚一边去。军师现在状态怎么样了？
2: 双打的茄子蔫了。

0: 半天，你还活着吗？你要是活着，一定要告诉我，我马上就来到你身边。
1: 我来了！
2: 哎，你怎么不敲门啊？
1: 不是我不文明，不敲门啊！你说我这，你看我这手腾不出来呀、啊。什么好吃的？
2: 你都受伤了，别干活。
1: 我这是轻伤，你那是重伤，需要人照顾。
2: 我没受伤。
1: 既然受伤了，就得吃伤元枣。来吧，别客气，吃完了再思念你那娇妻。

0: 我们俩都是亲戚，你别叫什么亲戚，你想让你老婆听见。
1: 我觉得她确实还活着，
0: 是，活着，永远活在你心里边。 你说你老婆是死是活，其实是个挺简单的问题。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那个文婷，她就是个千金小姐。那在我眼里边吧，她就又弱又小。你见过这么一个女的扛着机枪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吗？肯定没有啊，这不就结了吗？ 你说你那么聪明的脑袋瓜子，不是想不到这个问题，是你压根儿不愿意去想。你就愿意钻在这个地窖里边唉声叹气啊！还有，天天面对那些遗物，净说一些他根本听不见的所谓的哎呦呦的爱情。他能听见，也能看见。他听见的是你没病瞎哼哼。
2: 他看见的是你有好日子，不好好过。这男人和女人的感情吧，就不能总像这戏里边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我要是他，我就让你过好日子，该找老婆的时候就一定要找一个。
0: 没听说杨宗保死了，穆桂英再找一个呀？那柳文婷她也不是穆桂英啊。化悲痛为力量，吃饱了喝足了，上战场打鬼子，给我文婷姐姐报仇。

0: 呀？
1: 怎么还带着血丝儿啊？
0: 我第一次做，下次就有经验了。

0: 文婷，我每天都会来看你，每天都会给你带花来。
1: 我愿意再受到你的责罚，但是我求求你，救救他。别管我，文婷怎么样了？去看看他，去看看他。
2: 接我，金哥！啊！
3: 放开我！放开我！
1: 文婷，怎么会这样？不好！怎么会这样？不好！
3: 放开我！放开我！
0: 他苏醒之后就一直这样。
3: 别动我！
0: 医生说，他得的是精神分裂症。
3: 啊！放开我！
1: 是你们故意这么干的，故意把文婷弄成这样。说！
3: 魔鬼，你们都是……
0: 把一个死人救活了。然后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没事干了？不好，任何一个女性经历她这样的悲剧，不疯才怪。所以我是在提醒你，希望你重新考虑你的感情决定。

从今天开始，你们这些没有身份、没有出身、没有姓名、只有代号的工具，将进行魔鬼般的训练。只有你们自己把自己训练成魔鬼，才能一口将日本鬼子吃掉。否则，你们都将是无名的烈士。

0: 蔡主任，打得不错。看来，管浩是对你下了一番大功夫啊。钱教官确实很细心。
1: 这么多女学员当中，只有你有如此优秀的成绩，心有灵犀才是最关键的。
2: 蔡主任，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就是因为我没有答应蔡主任去当国民党，所以他就让你当护士。
2: 是。也好，女人嘛，这个职业挺适合你的。不适合。我好，你知道，我活下来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报仇。 给你看看，我现在手里都是些什么？纱布、听诊器，我要这些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刀，我要的。

0: 在那张表上签个字。
1: 不，
0: 这就没有办法了，这是规矩。别说是我，就是蔡立峰。

每一个成因短音的具体程度，牢牢记住它，注意节奏，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有每个人的心理节奏。

0: 我真是有区别，特别强。你说我今天能见着你？
1: 我有点累你了。
0: 依然这样，那就一错到底吧。
1: 谢谢啊。
0: 谢什么？这么长时间，你连一张照片都没有，你肯定没有成就，而且很容易被敌人发现。
1: 那你就牺牲了。
0: 它
1: 曝光不足啊。
0: 你手上这个相机是间谍相机，曝光当然不足，它最大的光圈是2.5。

0: 行好，你还有没有点规矩了？秋然，对不起。这件事是我逼他这么做的。可是我就是逼你填一张表格，你为什么就不填呢？
1: 这是两回事。
0: 说得好，你柳文婷既然不喜欢党国，党国当然没有义务花钱来帮助你。
2: 你柳文婷不喜欢钱国豪，可是钱国豪呢？他却在死心塌地的帮着你。
3: 主任，
2: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苦，可是规矩就是规矩，坏规矩就必须受到惩罚。
3: 主任，
2: 你这是在逼我犯错误。 请你没事。如果能够将两件事情合并成一件事，也许还能通融，就行了。别怪我没有帮你。

0: 最大的幸福，就是能亲手杀死龟井一郎。博航，你出来吧。
1: 文婷，你的反侦查能力有进步。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对你战功的奖励，是荣誉。
0: 我什么时候成为国民党员了？
1: 事情是这样的，
0: 你替我办的。
1: 是。
0: 那就麻烦你替我注销了。
1: 文婷，我是这么想的，国民党毕竟是中国第一大党，执政党，现在我们的领袖

也曾经很光荣，他也得过这样的铜片，可是到头来怎么了？

0: 乐探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当铁案铺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9: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8: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0: 我有什么可证？
11: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8: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月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哎，怎么这么
1: 慢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有心跳，没有温度的痣。冷静，冷静点，冷静点。咱不入这个国民党，行吗？明天我就帮你把他驱逐销了。这事儿都怪我，没跟你商量，替你做了主，啊。
1: 鲜花替我做主，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你在训练场上替我做主，我现在仍然是一个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弱女子。谢谢你替我做了这么多的主，能让我有能力保住血痕。

0: 邱总。
1: 怎么又在飞蛾扑火？
0: 邱总，有一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啊。
1: 说。
0: 就我前些天给柳文迪写的入党申请书，你看是不是能还给我？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吧。
1: 什么意思？你以为这个党是你们家的吗？想入就入，

0: 想退就退。
1: 他死活不愿意。
0: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只好请他永远闭嘴。
1: 哎，你下来，你下来，你看能不能这样，把他弄到我的行动小组里边，算是编外人员啊。
0: 不领薪水，不参加任何奖项，局里不对他的任何行为负责。
1: 行，
0: 不好，大老板和我之所以同意你的请求，把他留在军统训练营，就是为了日后能够回东安城时起重大作用，而不单单的是为了杀一个萧百川。不入党，一定会连累大家的。
1: 我明白了。
0: 如果连这个工作你都做不好的话，将来一定是个妻管严。
1: 哎，对了，上回救我那支部队你找到了吗？
0: 查了，那个地区现在已经没有国军的正规部队了。
1: 那那天那个叫元帅的是八路军？
0: 那就是农民组成的一支游击队。
1: 可那天那些战术设计和行动绝对不是土八路能做出来的。
2: 八虎二萧百川投敌卖国，被就地正法。最高统帅部对参与这次行动的国军有功人员给予嘉奖。
3: 还有一张，念。
2: 大日本皇军一举歼灭八五二旅，击毙旅长萧百川，彻底肃清白沟地区反日武装。
3: 听听，这都什么呀？
2: 你也想要个嘉奖？
3: 我不是为了嘉奖，我是觉得我活得好好的，怎么就被日本鬼子给肃清了，整死了？我冤枉啊！我
2: 处于下风的对手，最好的进攻方法就是先麻痹对方。所以说，虽然你已经死了，但是这局咱们先胜了，1-0。
3: 错，现在被麻痹的是老百姓，他们就觉得我们八路跑了，所以0-0。
2: 最好的猎手永远都是不动声色的。
3: 那我们不能干瞪着眼睛看着猎物不放枪吧？
2: 30发子弹打死一只兔子。
3: 你要是再敢提这事儿，我把你当兔子打了。
2: 那也得提，我们必须练兵。

0: 实在是瞄准了之后再漏的。我这子弹我打哪儿去了？这是啊，
1: 我也是，这枪在我手里直跳，一点都不稳。
2: 大家都别沮丧，其实这个冲锋枪啊，本来就和百发百中的步枪打法不一样。这冲锋枪就好像是扫帚，对，扫帚，一打一大片。那至于怎么不让人家百发一中，我想只有一个办法，无限的接近敌人，
3: 突然开枪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2: 当然了，如果你要把枪都指着鬼子脑门子上了，那肯定百发百中。这也是咱们在敌后和鬼子作战的基本要领，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冲锋枪使用的要领。第一，有依托的点射，

0: 慢了，
1: 转身。
0: 大海，这枪你拿不动吗？
1: 转身。
0: 猴子的速度不错啊。
2: 你也教教我。
0: 你就别学这个了，把自个儿的双枪练好，在足够火力密度的基础上，保证精准就可以了。
2: 我不。

0: 窗口发现一个大人，窗口发现了一个大人。
1: 正确。大海，
2: 发现指挥官，掩护我。指挥官，正确。
1: 哎，
3: 但你漏了一下，你没有告诉我这个指挥官是男的还是女的。
0: 指挥官还有女的吗？哦，那，哎，那是不是男的的话就可以用摸胡子的动作代表？
1: 对。
0: 那女的呢？
3: 那女的要这样。
4: 你个臭流氓！
5: 队长，队长，二炮来了。
3: 二炮是谁啊？
4: 三炮的哥。

0: 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三炮，二哥你要怪，就怪我吧。不怪你，三炮一个人干掉六个鬼子，他赚了。这是上级给三炮的抚恤金。
1: 不要，队长，我这次来是参加你们的。什么？自从鬼子大扫荡之后，原来的根据地是抬头见炮楼，低头过壕沟，村村人带笑，处处是哭声。前些日子，鬼子要在我们那里建爱护村。
0: 娘就说了一句：“你们不来，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就被鬼子刺刀给挑了。
2: 这帮畜生！
3: 我要是不把金箍棒给抡起来，这帮王八蛋都成精了。
2: 那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3: 我们这支队伍里缺少一位狙击手。
0: 不知道你行不行？什么手？就是神
2: 枪手，300米之内一枪打中瓶子的人。
0: 我试试。
3: 不行，
0: 三炮已经不在了，你不能留下，还是走吧。
2: 你真想试试？
0: 当然，如果我一枪打不中，我自己走，不用你们赶。
3: 那得什么眼神啊！

0: 他是这块料。
1: 为什么？
0: 每个正常人一分钟眨眼的次数是12到15次，而且每一次都不经过大脑。

0: 是一种条件反射。能控制住自己条件反射的人，一定有某方面的天赋。
1: 我也可以不眨眼睛。
0: 那会流眼泪的，要不你试试？

0: 对面挂着那酒瓶子。
1: 这么近啊。
2: 你只有三枪劲。
1: 一枪就够了。
0: 好。自信是每个狙击手都应该必备的条件。
2: 祝你好运。

0: 看见没打过，
1: 闭嘴。
2: 没事儿，有一定的干扰更能看出一个狙击手的真实素质。

0: 就算打得再好，咱们也不能收。
1: 我可舍不得这么好的名字。你不会是输得想哭吧？

0: 心跳非常直。当过兵？
1: 没有。
0: 那怎么会开枪呢？
1: 打小跟我大爷在山上打猎，三炮，跟我爹在家做天。
0: 欢迎你加入我们。

0: 建盟为了把大会开得更隆重一些，专门把周围几个村子里的老百姓都集中起来凑气氛。
1: 黑鬼子来的也不会少，
0: 大概有一个小队的汉奸和鬼子，不算太多，
1: 肯定比咱们人多。
0: 你别说车子啊，
1: 一旦打起来，鬼子肯定会扫射到百姓，
0: 这倒真是一个撤的理由。
1: 我说撤了吗？
2: 通过大家的笑声看得出来，大家对这个作战计划很有自信。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执行力的问题。
3: 用你们的话说，一切行动听指挥，
4: 步调一致才能胜利。
5: 很熟啊。
2: 好，现在咱们就宣布作战命令。
6: 你是不是忘了这屋子里面还有一大队长啊？
5: 还有一个，哎，你推我干嘛？
6: 我要讲话。
5: 那你就站在那儿讲，你站在这儿干嘛呀？
6: 这是讲台，这是讲话的正经地方，领导讲话可不就要在这儿吗？你站着这个地方，我讲话还有分量吗？我看你啊，你就是想夺权。我才是大队长。
5: 我没有想夺权的意思，但是这场仗必须由我来指挥。
6: 我要是不听呢？
5: 百姓的伤亡你负责。
6: 吓唬我？
5: 帮助你。
6: 好，那你说说我什么任务？
5: 跟着我掩护。
6: 你直接说我是你警卫员不就行了吗？任务太轻了，我不干。
5: 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只有你来干。
6: 说。
5: 拿绣花针绣字儿。
6: 我不是你媳妇儿。
7: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
6: 长，队长，你那个表就是再转上十圈我也不答应。回去吧。本姑娘，我要睡觉。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你媳妇儿，你在我房间里这么待着，影响多不好。快走，回去吧。
8: 金爷，
5: 哎，回来了。
8: 金爷，我回来了。
5: 金爷，哎呀妈，东西买回来了。
9: 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呀？
5: 赶紧回去睡啊。
6: 这颜色不错，真打算给我办嫁妆了？
5: 这个做嫁妆太寒酸点了吧？
6: 那你想干嘛？
5: 做一面战旗，这一仗咱们要打出一个大大的名声来，亮出自己的旗号。
6: 这主意不错，还是红旗，我干。
5: 看着，抗日先锋第九大队，把这八个字缝在旗子上，一定要用白线，红底白线醒目。
6: 可我这支队伍有名字，叫冀中地区游击队。
5: 不不不不，游击队可不行，一听就是非主力部队，战斗力也不强。你要知道，老百姓天天看着可都是鬼子的正规部队，游击队这三个字儿，对老百姓撑腰那股劲儿不够，对鬼子的震慑力也不够，

0: 对，
1: 抗日先锋，顺口有劲儿，这我喜欢。但是第九我不喜欢啊，我戴金花一向是要争第一的。
2: 叫第一也不是不行，但是你想一想，白沟地区打鬼子打来打去就咱们这帮人，那鬼子很容易就摸清楚了，他知道你压根儿就没有第二支部队。如果叫第九大队，那他们就得想了，那前面那八支部队都在哪儿，都在干什么呢？他们一定会认为像咱们这么能打会打要他们命的部队还有八支，想着就肝颤。
1: 你说你心眼多多，我都搞不清楚哪一天会被你给卖了。
2: 卖你？谁要啊？晚安。
1: 站住，这名字就这么定了，但我丑话说在前头，这是第九大队的第一仗，也是露脸的一仗，只许胜不许败。
2: 在我这儿只有胜没有败。

0: 站住！这是什么？
1: 。
0: 爷，这是什么？打开！打开！打开！
1: 就是这个窝头，
2: 臭穷棒子，滚滚！
3: 站住！

怎么跟太君说话呢？啊！得罪太君没有好果子吃。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他就是太心疼这窝头了。

0: 这是干活啊，长官。维持会长说，这个太君们上茅房，这个爱干净是吧？我这就来打扫打扫。打开，打开！
1: 演的还挺像，有那么点软骨头的劲儿啊！
2: 别开玩笑了，这鬼子查这么严，还不知道枪怎么打。
1: 你办不成的事儿是全世界的人都办不成的，站在你跟前的那也是一位高手。
3: 行啊，到时候你别让我赤手空拳对付鬼子的歪把子鸡鸡。
1: 我有他妈傻？
4: 就该在这玩意儿待着，敢乱动老子把你塞进去。
5: 您放心，老总，只管粪。
4: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皇军通过，此次剿匪行动消灭了20000多八路军，剩余八路残兵败将已经望风而逃，全部滚回到山里，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白沟。
1: 这么两片嘴胡说八道，本姑娘我在这儿呢。
0: 今天成立白虎村，就让大家在皇军的爱护下，让我们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好，我们宣读一下。
4: 你怎么还站着听？
3: 爱护村，
4: 枪
3: 了。第一批获得粮食证的，
4: 我能不急吗？
3: 爱护村，
1: 就你那着急上火的劲儿，我放心让你指挥吗？
3: 可以得到粮民证。
1: 你怎么知晓上火的床？
3: 应有的物资。
4: 都什么时候了，还上卫生间？
3: 王大宝，
1: 那叫茅房。
4: 憋着，
1: 憋不住。
3: 大宝，
1: 人有三七，不知道呀。
3: 粮民证，
1: 都是被你气。
3: 鸡蛋100枚。香二宝，全家粮民证3张。
1: 也有着急的时候。

行动必须马上。

是不是应该去茅房撒个尿什么的？

0: 是为了让你更加光彩照人，光芒万丈。来，
1: 接着说。
2: 来了。其实啊，各位老乡，我们八路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家。我们今天这一仗呢，第一是要告诉小鬼子，他们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几天了。第二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只要小鬼子一天不离开咱们家门口，我们第九大队就一天不走。

0: 小鬼子呀，可就要来报复了。
1: 散了散了，
2: 大伙儿都散了，散了。
3: 王叔先生，这像是您让给赵的，你把底片给拿走是什么意思？
1: 你还想要钱呢？
4: 不是不是，
1: 没帮了你就够意思了。走吧走吧，哎，你们几个走。
0: 我的英勇行为为什么不能登报纸啊？我长得难看啊？
1: 不难看。
0: 好看。
1: 英姿飒爽。
0: 那倒是真的，但我还是不理解，这么好的一个扩大影响的机会，你为什么把人家给我拍的照片给抢了？
1: 哼，有文字一样。
0: 不一样，我看你是嫉妒我。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上个报纸啊？
1: 咱们做这些都是为了给老百姓看的，为了就是让他们知道咱们不是游击队，咱们见了鬼子无所畏惧，无所顾虑。你的照片登到报纸上，很多人就会认识你，你会不安全。OK？
0: 哦，你小子花花肠子，玩挺多呀。
1: 放心吧，以后一定把照片给你洗出来。
0: 哎，你还会洗照片啊？
1: 嗯。
0: 那你给我洗一张这么大，洗张这么大的。
5: 这么大干嘛？
0: 啊？刘财主他们家闺女嫁人的时候。就洗了这么大一张，漂亮。就是我今天这衣服穿的不太好。
6: 快点，穿你的。
3: 快点，都跟上啊！都跟上一个，都跟上啊！
6: 快点，快点啊！
7: 下次进入到我们的地盘，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抽调扫荡山区的队伍吗？
8: 可属下认为这是八路的实讲实事。
7: 那几十把汤姆逊冲锋枪内外结合，点面打击的高级战术配合，也是虚张声势吗？
8: 这应该就是我一直在追剿的那一小股八路。
7: 鬼警，嗨！现在你应该做的不是告诉我该怎么去做，而是去把你的对手统统消灭掉。嗨！请假行动，取消。嗨！
9: 取消请假行动，下车。

0: 那小孩老管你叫老婆，他是谁呀？
1: 行军的时候不能说话，不知道啊。
0: 哎，他老跟在队伍里不合适，他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啊？
2: 就是前面那女的，俺是她男人呀、啊。

俺媳妇就是跑到天边，俺要会把她追回来的。媳妇。

0: 这小孩到底怎么回事啊？老跟着咱们。
1: 别问我，我什么都不想说。
2: 媳妇儿，
0: 你体力不错呀。
2: 那是啊，哎，这不追媳妇儿吗？
0: 对这一带路还挺熟，
2: 从小就跟这追。
0: 看来你想把他甩掉不太现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都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像是病人不告诉医生他哪儿疼一样，这病我看不了。
1: 看不了就别看，我自己想办法，我就不信了。
3: 你闭着闭着闭着，
2: 快跑！媳妇儿，你别坐在龙马大殿那里，有蛇！有蛇！
1: 快跑！
4: 趴下！
1: 哎呀，趴什么趴？有蛇！
5: 敢打老子的人，你从白沟过来时看没看见八路？
2: 没什么八路，没看见呀。
5: 干嘛的？在这儿。
2: 我逮蛇呢呀。
5: 逮蛇？
2: 啊，这蛇浑身都是好东西，蛇皮、蛇胆、蛇油都能做衣。
5: 你逮蛇，我就逮你。哎

0: 起来。
1: 老爸，你真敢开枪啊你！
2: 再敢跟着我，连你一块杀了！
1: 你杀我干嘛呀？我是你男人。
3: 有两下子呀你！蛇！
1: 奶奶！
3: 多大了？
1: 不是我。
3: 还不快跟上！
4: 哎呀，看来这戴大队长还有个小男人呢。
5: 不可能，别胡说八道。
4: 我跟你说，齐侯吧，你也就嘴上犟，那没这事儿，他至于藏屋里不出来吗？
5: 你懂啥呀你？这叫懒得搭理。啊，
4: 懒得。
6: 姨妈，姨妈，你出来呀！哎呀，你跟我回家吧，我对你好一辈子的。姨妈，姨妈，你出来呀！姨妈，姨妈，
3: 来，别跟院子里瞎喊了啊！再这样我不客气了。
1: 我喊我媳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3: 你这小屁孩嘴还挺厉害。
1: 谁小屁孩？说谁小屁孩的？我有名。
3: 你叫什么名啊？
1: 牛大人。
3: 牛大人。
1: 牛

0: 你隔着我干嘛呀？
1: 你到底多大了？
0: 15嘛。
1: 戴金花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0: 那是我媳妇儿。你要抠我牙干嘛呀？
1: 这么小就找媳妇儿，你可真有出息。
0: 我当然有出息了，就像你似的，这么老都没媳妇儿，好意思说我呢？

0: 爹，我不想嫁人。爹，你看，我要是嫁了人，今后谁给你捶背，谁伺候你啊？
1: 我还不如死了呢。今年大灾呀，咱们欠了王地主家那么多租子，拿什么还呢？
0: 爹，我可以上山砍柴、挖药、干活，我少吃饭。
1: 那点钱呢，养活不了咱们全家。金花啊，你要是同意嫁给牛家村的牛大人，就冲他给那些彩礼，咱们还债救命就都有了吧。
2: 我不嫁，给多少钱我也不嫁。
1: 你不嫁，当爹的也不能逼你，那咱们就一块等死吧。
3: 姐，

0: 下土炕。
1: 黑子写的还书，哪里骗你啊？
2: 为我的青春作假。
3: 有一种古老的养生智慧叫黄芪配枣蒸着吃，有一种传世的古法技艺叫三蒸三晒融精华，有一种极致的舌尖享受叫软糯拉丝满口香。好美式黄芪枣，精选新疆红枣、甘肃黄芪，吃一口温润滋养不上火，再吃一口气血双补精力足。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4: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个顶个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5: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枣，这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好美式黄芪枣，黄芪补气，红枣补血，走到哪儿啊我都随时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3: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元，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元，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咱好美式三蒸三晒的黄芪枣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实惠，您看啊，咱们家的黄芪枣它可不是市面上咱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枣，也不是青枣，而是使用黄芪三蒸三晒

0: 新制作的黄芪蒸枣，全都是去皮去核纯的果肉，吃起来又好吃又滋补。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年少不知黄芪好，错把枸杞当成宝。黄芪它被称为补气的一宝，红枣更是众所周知的补血佳品，不管您是男女老少，赶上了您就多囤一点，全家人都能吃，谁吃了都爱吃。每一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粘不潮。爸爸晨练揣几颗，您开会加班了来上几颗，气血亏虚了抓紧时间吃几颗，妥妥的全家人的元气加油站，老祖宗的智慧啊都在这里了。
1: 黄芪是生长于我国北方的一种野生植物，常在山坡沟旁或者灌木丛中扎根，耐旱耐寒，生命力顽强，它的根茎垂直生长可达一米，俗称边杆芪，人们常把它用作补气固表、滋补身体的食材。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满满的温补能量，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一点也不腻，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
2: 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美式黄芪蒸枣，它是用传统古法工艺三蒸三晒做出来的，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吃到肚子里营养滋补，而且吃了不上火，养气色。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说我逆生长年轻了，
3: 滋补营养啊还得听老人的。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这个三蒸三晒去皮去核的好美式黄芪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吃起来啊也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爽口，就是天然的枣香和草木清香，比普通的红枣啊好吃太多了。早上来上几颗，好吃营养又健康。
1: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两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外行吃阿胶，内行吃蒸枣，俗话说千补万补，不如蒸枣一补，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更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式黄芪枣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
1: 记住这些劲敌，脾虚的劲敌是红枣，熬夜的劲敌是黄芪。很多人不知道，黄芪和红枣都是温补类食物，常吃是非常好的，真正的营养又健康。好美式黄芪枣，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2: 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黄芪蒸枣的营养价值它更高，这个好美式的三蒸三晒的黄芪枣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三蒸三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

0: 血不足的话，你就拿它当零食吃，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要试试。
1: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又好吃又有营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儿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儿出去遛弯也吃它。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2: 您可不吃大鱼大肉，也要多吃点黄芪蒸枣。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过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又滋补，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3: 日食三枣滋补到老，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更是有面子。
4: 以前吃枣是为了美容养颜，现在吃枣就图个滋补气血。吃枣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5: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3: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多喝水，涂润唇膏，能缓解秋燥失眠吗？
8: 白开水难补脏腑的津液，反而会增加体液。
7: 喝凉茶去火，吃褪黑素助眠，对付秋燥失眠管用吗？
8: 大错特错，我说凉茶清的是湿火，反而是伤阴的。
2: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

0: 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往左跑，跑，跑呀，
2: 否则容易滑下去。哎，找到合适的起跳位，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热就冰茶，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中国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洋波。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顺辉。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今天我们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又是风和日丽的一天，我们话不多说，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女生，
2: 来有请。
4: 先从第一位开始做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罗静，来自云南昆明。
7: 大家好，我叫王欣然，来自安徽亳州。
8: 三号，
9: 大家好，我叫汪新月，来自安徽六安。
10: 四号，
11: 大家好，我叫叶新蕊，来自安徽无为。
2: 来，五号，
12: 大家好，我叫裴欣怡，来自安徽合肥。
4: 五位，请在第一排的冰茶里面挑选一瓶自己喜欢的，
2: 看看谁能拿到这份幸运啊！
4: 我们来看一下平顶有没有啊？
2: 没有，
4: 没有，大家都是同一起跑线。来，

0: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电视节目叫大风车。
1: 大风车滴滴滴滴滴，
0: 对，大风车那个滴溜溜的转啊，你看他们现在就在滴溜溜的转。
1: 这边的风景真好看，
0: 这是属于八零后九零后的童年记忆了，
1: 暴露年龄了，
0: 零零后可能都没太听过这歌了。
1: 好，
0: 来吧，
1: 来到我们的第一关，
0: 年轻人们奔向你们的战场。
1: 就这里面有很多的选手是期待了很多年终于能来报名了，还有的人是报了很多年终于被选中了。
0: 哎，这不容易。哎，我也没想到我们哎呀一号落水了。我们来自中科大的高材生啊，还没有适应赛道啊，但是四号在另外一边好像前进的不错。
1: 对，因为四号他说他报了好多年的名，一直没有被选中，终于今天来到了，所以我觉得他肯定非常的珍惜这次机会，
0: 憋着一口气呢。哎，就不选我，就不选我啊！我今天就要证明给你们看我多优秀，
1: 我非常的优秀。你看了那么多年，我觉得也是看出经验来了。
0: 其实我也没想到，我们节目办了十几年了，算是个老节目了。

0: 名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1: 我真的从小看到大，
0: 以前是十几万人报名，现在是几十万人报名。
1: 你看看，所以确实啊，这个都来赛场的话，就太拥挤了。
0: 我也很想给我们选手组的同事们鞠个躬，你们真不容易啊。每年要从大量的资料里面啊筛选出来可以来参赛的朋友，还要一一的打电话通知。大家都辛苦了。当然我们不嫌报名的人多啊，希望
1: 欢迎更多的
0: 对
1: 来报名啊，
0: 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放心啊，我们节目也一直在努力，我们一定会开拓更多的渠道，有更多不一样的赛场啊，大家敬请期待。
1: 好，你看这一组非常顺利的通过了我们第一关卡，
0: 2、3、4、5都过来了。
1: 五位选手当中通过率非常高，有4位啊。
0: 4号还是胆大，你看4号，
1: 4号真的
0: 手要用上啊。
1: 好，
0: 关键时刻，
1: 对对对，
0: 关键时刻手要用上，有时候不要着急啊。
1: 我的关键时刻还没有说出来，
0: 你就一直关关关关关
1: 关关关，
0: 仿佛在喊自己的名字一样。
1: 关贝贝，
0: 来3号，有时候可以等一等，不要那么着急。哎，3号手
1: 拉住就过去了。
0: 我今天说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手，有点遗憾啊。有时候不要那么着急的跨越，在原地等一等，用手抓住也可以的。对，手要用上，
1: 哎，这个就很好。对，
0: 绊了一跤啊，自己把自己绊到了水里，只剩2号了。爱跳舞的程序员，等，不着急，等。
1: 对，不着急会碰。
0: 再手抓，手抓住了，该有多好啊！
1: 就差那么一点点，稍有遗憾啊。
0: 其实啊，以往赛道上难度最大的是下雨天，因为下雨天打滑嘛。没有想到今天的第二关啊，这么大晴天呢，把姑娘们都拦住了。
1: 可能太晒了，有点刺眼。
0: 希望第二组能够表现稍微好一些啊！来，请第二组。你们
1: 对，异口同声啊！
2: 从6号开始，大家好，我叫于小溪，来自江西上饶。
0: 好的，这位江西的朋友，我想请你评价一下第一组女生的表现。
2: 第一组女生，很好，我觉得能在这里都非常好。
0: 我觉得她们也表现得不错，但是你们要注意她们的动作技巧中间失误的地方，要吸取教训，好不好？
2: 好。
0: 到第二关的时候，手脚并用，明白吧？有时候不要太着急的去翻越，知道？

0: 十多年了。
1: 嗯，很好，从一个小朋友长到大人了啊，今天好好表现。
0: 好的。
2: 好，来认识一下九号。
3: 大家好，我是十年，我是安徽安庆的。
2: 今天来是谁给你报名，还是自己报名的？
3: 是我好朋友给我报的。
2: 哦，好朋友来了吗？
3: 好朋友在外面等我。
2: 这个好朋友帮你报，自己在外面等你，好吧？有好朋友助力，我相信一定能成功，好不好？加油！来认识一下十号。
4: 我叫李岩，来自安徽合肥。
1: 接下来有请五位从第一排的冰茶里面选取一瓶自己喜欢的，去，
2: 来吧。第一排啊，一人拿一瓶，对，是他们都已经知道了，直接看瓶底、
1: 啊、直接看瓶底、啊、
2: 哎，来。

0: 好，接下来请你们五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 好，放到冰桶，
0: 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又来了一组的五位女生啊，加油！9号叫十年，你刚才采访的时候，我以为他是看了十年，人家姓石名年。
1: 对，哦，你认为他已经看了十年？我觉得也差不多，
0: 怎么也看了15、16年的节目。
1: 是，
0: 十年之前啊，十年之前我就在这个赛道上了啊。虽然小朋友们当时还年纪小啊，但是我们的节目陪着你们长大也是我们的荣幸啊。
1: 对，
0: 可以上赛道了。
1: 10年前我也是看着陈曦老师的节目长大的，那个时候你是这样，现在你还这样。
0: 对对对对对，我也觉得
1: 一点变化都没有。果然是啊，主持这样的节目心态都会不一样。
0: 我

所以说心态很重要啊。我觉得这个闯关的时候心态也是同样非常的重要，紧张肯定会有的，但放平心态啊。

0: 实我们第一关最有难度的就是第一步第二步，过了第一步第二步你找到感觉了以后啊，对这种漂浮感不陌生了，后面就会好过一点。
1: 就刚开始觉得站不稳的时候可能会内心有点恐惧，哇这不稳不稳怎么办怎么办，我会掉下去，但其实你过了两步以后你会发现哎没那么难啊。
0: 哎对，这是我们中国人一句老话嘛，习惯了就好。
1: 哎对，你看
0: 好，六号八号顺利过关，
1: 后面就非常顺利了啊。九号十年，十年你看一气呵成了，前面很棒很棒，对，稳住。
0: 好的，
1: 还剩下我们的十号李岩啊，是来自我们安徽合肥的一名学生，18岁啊，真的是从小看着向前冲节目长大的，然后今天呢是自己报名来参加的，
0: 他是真的从吃奶就看起了，
1: 很有勇气。就真的是我发现啊，就迈出这一步自己报名就非常有勇气了。
0: 有别人报名的十年就是朋友报名的吧，然后朋友就在旁边他就不来啊，他就要给十年报名，
1: 朋友在看就需要朋友推一把，其实自己早就想来了。
0: 好的，18岁的小妹妹李岩也顺利通过了第一关，
1: 非常不错。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

0: 调整了，
1: 确实很努力了，但确实姿势也没有。
0: 别着急，别着急，手，大家不要着急去翻阅啊，有时候稍等一等是更好的时机。转眼之间就只剩下六号跟十号还在赛道上了。
1: 十号，
0: 哎呀，十号，话音刚落他就离开了赛道，只剩六号一位来到第三关。
1: 六号小西。
2: 六号小西加油啊，
1: 来自江西的小西啊，他是校田径队

0: 实际上
1: 往前一传，
0: 没错没错，对的，就是这样过关的，
2: 掌握的非常好。
3: 小西集这个运动和这个智慧于一身，他冷静的判断。
0: 哇，他以后真的很了不起，因为他以后要当大夫，身体素质又这么好。恭喜六号来到时空之门，
3: 欢迎欢迎。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0: 出场的男生们，让我们看看大虎老师到底长什么样。有请男生队。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好的，接下来又来到了我们紧张刺激的比拼环节，今天的男生队期不期待？
2: 非常期待。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组男生。
2: 有请第一组，来精气神儿，精气神儿，好嘞。
1: 好的，来，请各位介绍一下自己，从一号开始。
3: 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金月，
1: 加油！来，二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尹天赐。
2: 接下来我们的三号，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陶旭，来自安徽阜阳。
2: 今天报名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婆想让我来参加，然后我就，
1: 然后你自己呢？
0: 我自己也想来，我就给她，我老婆，我爱你。
1: 好，四号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周凯成，来自合肥。
1: 哎，好像你之前是不是来过？
2: 对，前面几年来过一次。
1: 这次成绩怎么样呢？
2: 成绩就是第一关第一个就下去了。
1: 哦，那么对于今天来冲。

0: 去还有更多的惊喜，好吗？
1: 我们先来抽冰茶，来第三排，从上往下数，第三排一人拿一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好的，来三二一，亮屏底，有没有？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好，我们把冰茶放到身后的冰桶当中，请上转盘。
0: 好，请上转盘。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加油！
1: 好的，转盘继续转动起来。今天作为我们第一组出场的男生，大家非常的期待啊，看看能不能拔得头筹。

0: 好的，各位下转盘，没有抽到冰茶专属赛道，那我们就走左右两边，左边右边都可以。好，再走再走再走再走，哎呀，可以啊，有爱的力量支撑，这就是不一样。好的，还有一位啊，四号，就差你了。好嘞，可以，来吧，四位携手闯过第一关，共同面对第二关。
1: 好，加油，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关，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

0: 哎呀，已经落水一位了。
1: 哎呀，非常遗憾。那我们这一组还有几位？目前
0: 我们这一组四减一，还有三位。
1: 三位，其他三位加油。
0: 哎呦，我们今天第一组选手很兴奋啊。

0: 看哪一位先来试试水。我说这个试水是试赛道啊，不要下去试水。
1: 所以你这句话还是收回吧，来试下赛道。
2: 对，你这句话给他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好，撤回。
1: 对，撤回。
0: 好的，这一关尽量把重心压低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摇臂跟我们这个平板之间的距离啊非常小，
2: 巨大的水花就像下大雨一样啊，这个叫风雨无阻。此刻，
0: 好的，有一位已经顺利通过，不错。

0: 且还在勇往直前。
1: 那这已经属于超额完成目标了。
0: 是的，加油！好的，特别棒。好的，三位来到了时空之门，大伯交给你。
2: 好的，欢迎三位穿越时空之门来到个人专属赛道。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明，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
7: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6: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欢迎三位穿越时空之门来到个人专属赛道。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我们看谁打头关啊？一号，金月，希望你能够超越自我，越来越好。好，非常棒，稳。

0: 是重心要把握住，身体要略往前倾一点，否则容易滑下去。你看，
1: 哎呀，非常可惜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现在中国来的是2号尹天赐，让我想起了周星驰先生演的那个尹天仇。

很漂亮啊，这一步步跳得非常稳。尹天赐平时喜欢踢足球，体能很好。现在要判断一下啊，选一个适合你的

0: 里。
1: 哎，过了一个球，你应该就感受到了，身体要略往前一点啊，才会防止落下去。对对对，手脚并用。

0: 节奏感，然后把你的重心放低，很好
1: 很好。小周，恭喜你，第一扇门已经打开了一扇啊！冰箱在招手欢迎你。现在来到超能模组，在四个模组中你要选一。

0: 第一关到最后一关。
1: 人家本来只想把第一关闯过就可以了，
2: 没想到能走到最后，即将登顶。小周希望

0: 没关系没关系啊，这时候就防滑，就怕滑，哎，加油
1: 加油，
0: 没问题，
2: 加油，
0: 来来来来来，加油，太棒了太棒了，来，欢迎李小征，哇，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来来来来来来，太帅了太帅

0: 给我们带来一个大大的惊喜，就是自信、乐观、坚持、不放弃。我希望今天接下来的我们的队员们、我们的选手们都要加油。
1: 下一个惊喜是谁带来的呢？让我们期待一下，有请下一组。四位来，各位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杨国庆，来自安徽淮南。
1: 喂，这小伙一看体格，应该平时也经常运动吧？
2: 对。
1: 好啊，平时经常健身，今天在我们赛道上好好发挥。来，六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工业大学的曹一帆。
1: 哎呦，这位也很厉害啊！前两天我们录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有很多位朋友啊是跑半马。今天这位小伙把我们这个半马的成绩啊，在我们赛道上又刷新了一遍。你的半马成绩是多少？
3: 1小时35分钟，
1: 一个半小时跑完半马，可以啊。好，那我相信今天赛道的话，我觉得让你好好的再锻炼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好。
0: 好的，我们七号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陈宇斌，来自安徽滁州。
0: 好像之前是不是来过？我觉得似曾相识。
4: 去年来过。
0: 去年来过，成绩怎么样？
4: 在吊环那一关落水了。
0: 那么这次来我们的目标是？
4: 拿冰箱。
0: 拿冰箱。那我觉得还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目标是，冲破第三关，拿到冰箱，好不好？
4: 好的。
0: 好，加油！八号来给大家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张坤，来自山东济南。今天终于圆梦了，亚洲一号，实现了一个小小的梦想。哎
0: 呀，我看出来很激动啊，也很开心，是不是啊？来圆梦。那么

0: 好，来，队长给你点鼓励，加油！哎呀，
1: 非常棒啊！浩浩喊得响，冰箱拿到手，来吧，各位，请拼手气，来，从上往下数，第三排冰茶，一人拿一桶。
0: 第三排冰茶。
1: 我们的专属赛道就在其中，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0: 看一下啊，哇，八号今天运气不错哦，获得了元气森林的专属赛道。
1: 来吧，各位，请把我们的冰茶放到身后的冰桶当中。八号要好好的利用这次机会，各位请上转盘。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信心鼓励。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我们这一组的四位选手呢，也非常值得期待。

0: 这一位小伙健步如飞啊。
1: 好的，八号使用了他的专属赛道，此时此刻跟六号在并驾齐驱，两个在不同的赛道上同步前行。
0: 六号稍微更快了一点，
1: 六号稍微略快，已经过了第一关，我们八号加油。
0: 哎呀，七号也非常快。好的，八号来了。八号刚才来了一个这360度转体，来吧，第二关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啊。

0: 顺利通过了第二关。
1: 好的，现在还剩一位，
0: 八号，加油！
1: 八号刚刚抽到了冰茶的专属赛道，
0: 对，
1: 让我看看啊，稳住，稳住，稳住一点，
0: 稳住。
1: 好的，来，接下来第三关。
0: 此时此刻，我们这一组是有几位在第三关？一共有
1: 三位。
0: 嗯。

0: 下啊，各位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通关技巧。
1: 好的，八号加油。
0: 上了赛道之后啊，千万不要慌，稳住心态才是重点。好，再来一下，哦哟，
1: 漂亮！
0: 对，蜻蜓点水加大鹏展翅。
1: 哇，八号今天来是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的。哎
0: 呀，八号前两关呢，这不显然。

0: 高明了，这上面过关确实过得太好看了，刚才第一关。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开启后半程的挑战，
0: 迅速就过关了啊！好，现在是弹跳星球。

要风略低一点。好好，五号选手胜券在握。操作模组，这是后半段个人赛道最难的一项了。然后找到合适的起跳位，哎。

0: 可惜啊。
1: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在是弹跳星球，我们要找好落脚点的重心位置，身体略微往前一点。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积攒了丰富的过关经验，但是无奈我们每年我们的赛道都会变化，所以很多经验又要重新开始积累。这关的技巧就是要稳，落脚点要稳，

0: 前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既定目标，向着更高的目标冰箱冲刺。他已经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来迎接比那个夜啊，来吧，冲我吧，
1: 直接上。
0: 他也在把握这个节奏啊。好的，欢迎，非常棒，来来，到这边来，到这边来，好，恭喜七号，来，这边去一点，来，好，恭喜你，此刻心情如何？
2: 非常激动。

0: 本组的最后一位，
1: 八号选手，加油啊！你的队友们也是分享了自己的宝贵经验，要有信心。
0: 八号今天来的时候还喊了口号啊，
2: 对，
0: 讲说这个奖品要势在必得。
2: 对，闯关主打信心，奖品势在必得。哎，
1: 对，他有的就是信心，势在必得。
2: 对。
1: 而且我看他刚才过前面第三关的时候是跳着过来的，真是让我非常的惊讶。
2: 希望他今天能够梦想，因为他是带着梦想来的，他今天来圆梦的。

0: 这一轮呢，我们有惊喜也有遗憾。
1: 对，
0: 是的。那么要首先恭喜我们这些完成了自己既定目标的朋友们。
1: 嗯，恭喜。嗯，
0: 也希望我们没有登上高台朋友下一次再来挑战自己，
1: 继续加油，
0: 看女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组女生，有请她们上场，欢迎你们。这出来的时候倒是
1: 来笑眯眯的，欢迎
2: 笑眯眯的一个个，希望你们能笑到最后啊。一号请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沈美玲，今年24岁，来自安徽合肥。
2: 来，二号。
4: 大家好，我叫王瑞欣，来自安徽合肥。
2: 三号。
5: 大家好，我叫刘丽萍，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来认识一下四号。
6: 大家好，我叫方颖静，来自安徽铜陵。
1: 欢迎哦。那五号。
7: 大家好，我叫吴玉杰，来自安徽合肥。
1: 四号五号他们俩是好朋友，携手同来的啊，一起来报名的，而且还有口号。
2: 口号？那我要听，我要听。
1: 来来来，
7: 加油
8: 加油加油。
2: 这个口号也送给一二三号啊，希望大家加油加油。接下来请大家在第二排的冰茶里面选取一瓶，抽一瓶幸运冰茶。
1: 对，第二排看一看啊，这个有没有抽取到这份幸运。哎，我这边没有。哎，
2: 很好，你们把幸运留给了下一组。
1: 好，
2: 接下来请你们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 放到冰桶，
2: 直接上转盘。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你看，上了赛道以后表情就严肃了，没有一个嬉皮笑脸的，
1: 都在酝酿
2: 啊，都在酝酿。
1: 哎，对，思考，想象一下，这个每个赛道我该怎么来把握时机？哦，
2: 也搞跟高考一样的啊！
1: 对，这真的挺难的。所以我觉得真的要测算一下啊，
2: 面临人生的一道新的考验，一道新的考题啊。好，转到位了，请上赛道。随便选啊，可以按顺序，也可以
1: 左右两边。
2: 对，有人自告奋勇，
1: 一号先。沈美玲，一号先用脚来试探一下。哎，又回来了。
2: 试试可以啊，感受一下这个漂浮感。
1: 对，对，我们后面的选手啊，可以

0: 是不是已经开始进入状态，找到感觉了？这种漂浮感是不是已经适应了呢？
1: 好的，继续啊，找到感觉只是第一步，要把这个感觉延续下去，中间不能出现失误啊，不要出问题。好，这组女生还是比较积极啊，前面一位还没到岸呢，后面一位已经出发了，
0: 迫不及待了啊，蒋文友来感受一下。

0: 上岸啦。
1: 着点急也是好事，但是不要跟得太紧，是怕你们互相影响，因为我们赛道是漂浮着的，前面一位会给这个赛道一个小小的力啊，可能会飘得比较厉害。
2: 好，欢迎沈伟林上岸。
1: 哎呦，这是谁落水了？三号啊，刘丽萍落水了吧？

0: 第一关，剩下的这两位四号五号，刚刚他们的口号喊得很响啊，加油加油，所以想一想你们刚刚是什么样的气势。
1: 四号五号还是多年的好友，
0: 哎，好友携手同来，互相加油打气，
1: 哎，共进退啊，一起来闯关登顶啊。
2: 哎，你别看四号圆圆乎乎、可可爱爱的，闯关真是给力，
1: 很稳，
2: 对，特别稳，非常稳。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刚夸着你呢，就差这么一点点距离了，咱不能坚持到最后吗？
0: 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了，还剩下你的好友啊，
2: 剩下五号吴玉洁，
0: 吴玉洁，
1: 五号不要有压力啊。
0: 带着你的好，
2: 玉洁这躲来躲去，犹豫来犹豫去，反而落水了。
0: 我觉得他是想跟好友一起，想算了吧。对，我们一起回去吧，下次再来吧。
2: 现在来到第二关的是一号沈美玲，二号王瑞星。还是那句话，先别着急，先别着急。哎呀，你们啊，我现在总结出来你们落水的规律了，你们都是在第二个器械上太过于着急翻越，稍等两秒钟也许就是个好时机了。
1: 王瑞星就剩你了，不要着急啊，
2: 不要着急，王瑞星，王瑞星不要着急，对，不要着急，不着急，
0: 淡定，手脚并用，
2: 对呀，
1: 漂亮，
0: 非常棒，
2: 不要着急呀，有时候。剩下瑞星一个人来到第三关，
1: 没错，现在把我急得我已经提前开始说话了。
0: 距离大虎老师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很快可能就能看到我们的大虎老师了。
1: 是的，我终于有抛头露面的机会了。瑞星啊，你给我一个机会吧。
2: 瑞星加

0: 研究。其实我自己在家里啊，都是自己闯了很多遍关，我都感觉我能通关，但我最怕的就是这一关。哦，为什么呢？我一直减肥啊不成功，我怕我会不会卡在这儿。
1: 你别怕，你反正不参赛，你给瑞星支支招啊。
0: 瑞星还是
1: 不用支招了，
0: 我不用支招
1: 已经过了，非常棒。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海洋是一座天然的资源保护，这里不仅活跃着各种形状的鱼群，还有储量丰富的海洋植被。人们食用海带的历史悠久，它被誉为海洋里的冬虫夏草。这里潮流大，风浪小，远离污染区，造就了海带极高的品质、爽滑的口感和大海的鲜美，好吃又解馋。
4: 总是吃饭没胃口吗？就试试这个海带丝吧，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3: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即使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5: 你们别看它便宜啊，它用的还都是海带的中段，特别的新鲜，就这品质啊，咱们在超市买一包不得个2-3块，吃起来啊特别的脆，口感啊是那种很鲜嫩的，一点也不费腥，真的是越吃越过瘾。拿它搭个馒头、配个白粥啥的也很不错。平时晚上嘴馋，或者是平时没胃口的呀，真的可以闭眼去冲。
3: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6: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3遍，脆嫩。

0: 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我每次吃完呀、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1: 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2: 五包、六包、五十包、一百包，不敢想象加热饭足足一百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开袋就能吃。赶快打电话加热饭。
3: 请问这海带丝的家人们，看过来，这可不是十克、二十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采用的都是新鲜海带的中段制作的，咸淡适中，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真的是开胃又解馋。今天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赶紧拼手速吧！
2: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加热饭足足100包，才99块钱，赶快打电话加热饭。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月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月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
15: 时间长
4: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气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3: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4: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5: 康复新牙膏，
6: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7: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遍关，我都感觉我能通关，但我最怕的就是这一关。哦，为什么呢？我一直减肥啊不成功，我怕我会不会卡在这儿。
1: 你别怕，你反正不参赛，你给瑞星支支招啊。
0: 瑞星还是
2: 不用支招了，
0: 我不用支招，
2: 已经过了，非常棒。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0: 好，欢迎。

0: 经很棒了啊，重在过程。
1: 有请下一组，欢迎各位，
2: 来吧。
1: 好，这一组就是四位啊，六七八九，来六号，请坐下做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蔡志宏，来自安徽合肥。
1: 好，七号。
4: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黔西南，我叫孔丽。
5: 好，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八号。
6: 大家好，我叫任翠，来自贵州黔西南。
5: 九号。
7: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周胜梅子。
5: 啊，周胜梅子名字非常好听，很美啊，所以我们也预祝你今天能够闯关成功，加油。
1: 请大家在第二排里面抽选一瓶自己喜欢的冰茶，
5: 看一看。哎，八号说，哎，我抽到了。
1: 好，来来看一下，看一下，八号是吗？
5: 对对对，在八号。
1: 恭喜贵州的朋友，运气好啊！哎，接下来请你们把它放到冰桶里，
5: 希望这冰茶也能给你助力啊。
1: 来，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六七八九，四位女士，中间有两位是亲属啊。

0: 觉得比较亲切。天菩萨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贵州人的一个感叹词，就像我们说天哪感叹，
1: 就发出那种感叹啊。
0: 就是如果一会儿他们两个闯关不好，我们可以批评啊；闯关的好，我们也可以感叹。比如说闯得特别好，我们就说天菩萨太厉害了，
1: 天菩萨太厉害了。
0: 对，然后不行就天菩萨搞啥子东西啊？就是这个味儿了啊，虽然不是很标准，请贵州的朋友谅解，
1: 毕竟不是贵州的，是不是？
0: 我就会说这么一句。
1: 但贵州真的是个好地方啊，避暑天堂。
0: 是，哎，我父母现在就在贵州，在贵州避暑。
1: 哎，那边好像平均温度只有20多度。
0: 对，他们在那边旅居。
1: 我觉得贵州的朋友真应该来我们合肥
0: 啊，感受
1: 一下不一样的天气啊，什么样的天气都得感受。
0: 我是湖南人，家里也特别热啊。
1: 哎呀，
0: 稳住！你要相信，冰茶是特别稳的。
1: 对，
0: 只要你不晃，它是不会晃的。不像旁边的赛道，旁边的赛道
1: 稍微
0: 对它晃动会比较厉害一点。嗯，冰茶是很稳的，但你自己本人要骑在瓶子上骑住了。哎，这是已经落水了一位啊。

0: 他拿冰箱的任务可能家里已经完成了，
1: 一台够了啊。好，九号，周胜美子，第一步我觉得是可能比较难以跨出去的，但一旦你跨出去，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妙。
0: 第二步也要稳住啊，第二步是落水高发区域，
1: 不是说好了吗？习惯习惯就好。
0: 那得等到第三个第四个才行。
1: 来，
0: 你看第三步第四步，我们赛道上都有坑了，那就会更稳一点嘛，凹进去了都。

0: 号和八号，来自贵州的，现在定居在滁州，两个人都想好了。
1: 天哪，过关了！怎么七号过关的同时八号落水了呢？
0: 我觉得他太兴奋了，他看到自己家亲戚已经过了，刚想呐喊一句

0: 但其实真的是第一个第二个比较难，到后面真的能慢慢习惯，
1: 就很顺利了啊。
0: 来，也请七号出手相助一下。
1: 哎，好，恭喜，
0: 好，
1: 成功上岸。
0: 来到第二关，还是要劝大家不要着急盲目去翻越，有时候稍微等个一两秒。
1: 哎，你看这个天突然间
0: 阴了，
1: 哎，没有那么晒了，
0: 哎，舒服了，稍等一下下走。你这又等久了，等久了，
1: 对，
0: 等的时间又
1: 差那么个一秒钟啊，
0: 不能等那么久啊。
2: 周胜美子啊，要把握好节奏，不是比非常快。
0: 哎，这哪传出来一个悠悠的声音啊？这是
1: 高台的大胡老师。
2: 对，我弄不了脸，我得录声音呢，我真等不了了。
1: 大胡老师说怎么回事？又掉一个，还剩一个，
0: 赶紧
1: 九号，赶紧！哎呀，
0: 我们只能请直播间里面的几千粉丝朋友帮大胡老师见证一下，他今天确实参与了这期节目。
2: 好，各位朋友都看到了啊，证明啊，我一直在这儿啊，我一直在这儿等大家啊，是吧？啊，今天姑娘们表现呢，姑娘们的表现有一点点差强人意，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大家都很尽力了，都完成了对自己的超越，我相信下次来一定会更好呢。热就冰茶，接下来期待男生的精彩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男生，
1: 有请第三组。哇，挥着手带着笑容就向我们走来了。来，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四位来自我介绍一下，从二号开始。
4: 大家好，我叫王宇翔，来自江苏宿迁。
3: 哦，我们来自江苏的朋友，之前对我们这个赛道有没有了解？
4: 有了解过，奔着冰箱来的。啊，
3: 赛道了不了解不重要，重要是我能拿冰箱就行，是吧？好，来，祝你好运。来，一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朱康康，来自安徽宿州。
3: 哦，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今天来
5: 拿冰箱闯赛道。
3: 啊，你还忘了说你最想干啥呢？
5: 今天最想把冰箱抱回家。今天我妈妈还有我老婆也在看直播。
3: 哎呀，这是带着任务来的啊。好，祝你好运，也祝你完成任务，好不好？加油。
1: 好，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三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的魏成。
1: 那今天来我们的赛道是带着什么目标来的？
6: 带一个冰箱回去。
1: 确实很有信心。

0: 天气很晴朗，赛道也很好，也很酷。
1: 倒是
2: 内心很紧张啊！我替他说了，
0: 内心是不是很紧张？
3: 是是是，
0: 不要紧张，来，队长给你加加油，好，加油。
2: 好，来放轻松，来各位，接下来先拼手气，最下面一排冰茶，一人拿一桶，然后回到原位。好的，回到原位，回到原位，
0: 回到原位，来，四号到这里来，
2: 三二一，亮平底。哦，
0: 四号，非常恭喜你中了我们元气森林的专属赛道。
2: 是的，来各位，请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后面的冰桶当中。接下来请上转盘，热绝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4: two, one，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这就是在海洋里面种植的蔬菜海带，从十二月份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五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吃起来软糯香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
6: 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
7: 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而且特别的厚。
8: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即食海带丝，不是五十包，也不是六十包，而是整整的一百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
9: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一百包，不敢想象家人们足足一百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一百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一百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10: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8: 特别开胃，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小时候的味道，
11: 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主要是价格不贵呀，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9: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一百包，不敢想象家人们足足一百包，才99块钱开袋就能吃，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12: 如果你是嘴巴比较馋的时候啊，你就想吃点那种低脂的，然后又不会长肉肉的，那你们呢就吃点这种海带丝，直接打开的时候开袋即食就行，好吃很爽口。平常搭配个粥啊，配个米饭的，搭配个馒头啊，配个面条什么的都可以。你晚上宵夜饿的时候啊，咱们吃包方便面，吃个螺蛳粉，搭配个小海带丝啊，都好吃。99块钱，到手足足一百包，一包啊还不到1块钱。
9: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一百包，不敢想象，家人们足足一百包，才99块钱，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4: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

0: 制药，
1: 健康四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哎，怎么这么
9: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

0: 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有请第三组。哇，挥着手带着笑容就向我们走来了，来。
5: 好的，接下来我们四位来自我介绍一下，从二号开始。
6: 大家好，我叫王宇翔，来自江苏宿迁。
5: 哦，我们来自江苏的朋友，之前对我们这个赛道有没有了解？
6: 有了解过，奔着冰箱来的。啊，
5: 赛道了不了解不重要，重要是我能拿冰箱就行，是吧？好，来，祝你好运。来，一号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朱康康，来自安徽宿州。
5: 哦，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今天来？
7: 拿冰箱闯赛道
5: 啊。你还忘了说你最想干啥呢？
7: 今天最想把冰箱抱回家。今天我妈妈还有我老婆也在看直播。
5: 哎呀，这是带着任务来的啊。好，祝你好运，也祝你完成任务，好不好？加油。
4: 好，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三号。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的魏成。
4: 那今天来我们的赛道是带着什么目标来的？
8: 带一个冰箱回去。
4: 确实很有信心。
8: 对，必须有信心啊。
4: 好的，那加油了。
8: Okay.
4: 好，来认识一下四号。
9: 大家好，我叫周守贤，来自安徽铜陵。
4: 这位电力工程师，今天对我们的赛道感觉如何？阳光很刺眼，是不是？
9: 对。
4: 天气很晴朗，赛道也很好，也很酷。
9: 倒是
5: 内心很紧张啊，我替他说了。
4: 内心是不是很紧张？
9: 是。
4: 不要紧张，来，队长给你加加油。好，加油。
5: 好，来，放轻松。来，各位，接下来先拼手气，最下面一排冰茶，一人拿一桶，然后回到原位。好的，回到原位，回到原位，
4: 回到原位。来，四号到这里来。
5: 三二一，亮平底。哦，
4: 四号，非常恭喜你中了我们元气森林的专属赛道。
5: 是的，来，各位，请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后面的冰桶当中。接下来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4: GO！ 加油啦。
5: 是的，紧张是很正常的呀，这谁来了能不紧张呢？
4: 对，
5: 遥想我多年之前登上赛道那一刻呀，我也挺紧张的。
4: 遥想我曾想当年来冲关的时候，我也冲了，冲到第三关。哎呀，冲到第三关，我恐高我就落水了。啊！但是那个经历真的很难忘。
5: 哎，是的。
4: 到现在我依然觉得我很厉害。
5: 你会发现一点，就是看着简单，上去真的是难。
4: 是的，就你在电视上跟现场完全不一样。好的。转盘结束，大家的状态还不错啊。刚才我们有一位抽到了我们的元气森林专属赛道，

0: 其他三位来到了右边的赛道，加油了。
1: 是的，别看我们天天在这儿解说讲解赛道的技巧啊，但是真的自己上去的时候也会发慌。
0: 是的。
1: 好的，走过去啊。好的，四号突然找到感觉了。
0: 四号就走得很顺利啊，确实是我们的专属赛道。
1: 这有的时候灵光一闪而过。嗯，
0: 希望。

0: 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各位加油。
1: 好的，一号别忘了，你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哎呀，二号啊，晚了一下再下来。
0: 哎呀，有惊无险，好嘞，过去了。好的，来三号，你加油啊。
1: 我的关卡真的是给二号送了过去。
0: 三号是一位贴着可爱痘痘贴的男生，也顺利的过了我们的第二关。
1: 那接下来是四号，四号有点紧张，四号不要紧张，
0: 四号放轻松啊，不要紧张。
1: 哎，我们这一关还可以啊，这一组的话，我们四位都是第一关、第二关没人落水。
0: 目前

0: 的，让我们期待一下我们本组这一组选手，我感觉真的是把我们的整体的平均水平都拉了上来。
1: 对，他们极有可能前三关四个人全部过关。
0: 是的，今天我们男生队的平均成绩就靠你们了。
2: 哎呀，刚才谁落水了吗？
1: 有人落水吗？
2: 哎呀，
0: 太可惜了，就差一位啊。
2: 是的，四号稍微还是略微紧张了一点点。好，接下来有三位来到了时空之门。
0: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欢迎三位来到个人专属赛道。

一下，一小关就可以果断的出发了。对，这一关不能停啊。好的，接下来弹跳气球，把握重心很重要，身体在跳到另一个气球上的时候要略微往前倾，防止滑落。对，哎哎，稳一点，稳一点，稳一点。这个呢，一要防止脚下滑啊，第二个要防止站得太高，重心不稳。

表现的还是非常的出彩的啊。现在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的，擦了擦手，防止打滑。接下来要选一个

0: 和距离都差了一点点，没关系，欢迎你下次再来挑战。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月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5: 3, 2, 1
0: GO！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2号王宇翔，来自江苏宿迁，这是一个出英雄的地方，力拔山兮气盖世，这是项羽的老乡啊。
16: 哎，虽然我们有实力，但是一定不要啊，一定不要，
0: 对，不要轻敌啊，
16: 轻敌，一定要重视每一个环节。
0: 那刚才那几步站在上面就展现出他的实力了，不过也有点危险。不过老师讲的对，还是要稳一点。
1: 老玉啊，这下能不能调整得过来？哇，太险了！
16: 这时候就考验他的核心力量。很好，调整过来了。
1: 这不但是考验自己啊，也在考验我的心跳啊。
16: 真是
1: 漂亮，
16: 漂亮，漂亮。

0: 哎呀，力量差了一点。谢谢来自江苏的朋友，欢迎你继续下次再来安徽挑战。
1: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接下来是三号魏成，希望你人如其名啊，一定要成功。这是一位来自我们安徽马鞍山的体育城，练过田径的四项。

0: 绝对是
1: 就是你啊，
0: 手脚长的优势发挥出来了，好
1: 漂亮，临危不乱啊，不错，保持住。好嘞，
0: 好好好，稍作调整，迎来最难一关啊。魏晨，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
1: 虽然很难，但是我们要迎难而上。
0: 是，
2: 小伙儿注意啊，你重点是要把胳膊上的水擦一擦。
0: 对，要防滑啊。
1: 防滑。
2: 哎，我们这一关这个抱的话，主要是用你的胳膊去抱。

0: 的时机和位置也很重要啊。
1: 刚刚晃了一下假动作，晃了一下假动作，晃了一下假动作，哎呦呀！我感觉已经碰到了我们瓶子最顶端，结果呢，这双手啊，
0: 对，
1: 没形成合力，
0: 很帅，依然很帅。
2: 我们希望接下来这一组能够再接再厉，总结一下以上的经验，继续加油。
1: 是的，各位，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2: 好，欢迎欢迎，
1: 欢迎各位。好的，接下来我们这一组呢是由五名男生，来吧，大家先依次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李浩杰，来自安徽合肥。
1: 哦，我们来自合肥小伙儿啊，今天来之前有没有好好做功课？
3: 看了不少这个锦集，
1: 看了不少剪辑还是
3: 集锦？集锦
1: 哦，集锦，看了很多集锦。你看的什么集？你看的是过关集锦还是落水集锦？
3: 都有学习一点。
1: 哦，都有学习一点。
2: 哎，那你问他学到了什么心得？
1: 我问问你，从落水集锦里面你学到了什么？
3: 他们就是太着急了，要慢一点，稳重一点。哦，
1: 也对啊，就是稳重一点。好，那希望呢，这个不希望你出现在落水。

0: 啊，来自我们阜阳的小伙儿，来吧，今天呢你俩是一起来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来，你俩是谁撺掇的，谁报名的？
1: 俩人一拍即合。
0: 哦，两人一拍即合，志同道合，不约而同，对不对？
1: 没想着能报上，
0: 哦，没想着报上。哎，你这讲大实话，我不说了吗？我们这节目的这个报名啊，人非常多，能够来到这儿呢，也就是1%的几率。你俩都赶上了，非常不错啊！加油，好好珍惜这机会，好不好
1: ？OK。
0: 好，来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汪宝玉，来自安徽阜阳。
0: 哦，而且你俩应该是同学吧？

0: 同学，同学。
1: 好，来认识一下我们八号。
2: 大家好，我叫叶彤，来自河南信阳。
1: 这次为什么来到我们这里？
2: 女朋友帮我报的名啊。
1: 原来是爱的力量。
2: 对对对对。
1: 女朋友帮报的名，有没有给你提出要求？
2: 那一定要登顶。
1: 必须登顶是不是？好的，该跟女朋友电视机前说句话来。
2: 静宇，我爱你。
1: 加油，带着爱的力量出发吧。好，九号。
3: 大家好，我叫赵晨曦，来自安徽六安。
1: 看，市委这个身材来秀一下。哦，可以可以，应该是平时喜欢健身吧？
3: 对，平时喜欢健身，打打球。
1: 打打球，非常爱运动的男生。好，希望今天我们的闯关

0: 如何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碳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肠胃宁，
9: 止泻止痛，
10: 肚子闹不停，
9: 四方牌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碳亮甲，
10: 肚子闹不停，
9: 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
10: 健康四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1: 平时喜欢健身吧？
12: 对，平时喜欢健身，打打球，
11: 打打球，非常爱运动的男生。好，希望今天我们的闯关

0: 表现如何？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五位，为了提高我们的过关的这个成功率啊，特地呢，我们是在最后一组加了一位男生。

0: 好运转起来，希望我们今天这一组能够有很好的表现。两位队长，对于你们寄予厚望，加油！
1: 来吧，这下来之后感觉大家有点懵啊，
0: 转懵了。
1: 这还没开始跑，这第一关就懵了。来吧，左右两边哪边都行，最左边、最右边都可以。大家看完之后怎么感觉欲言又止啊？来，哎呦好，可以，重心向后压，走，漂亮，五号。
0: 好的。
1: 接下来六号跟上。
0: 我们第一关是要来感受一下赛道，大家还是要稳一点啊，先感受一下，不要那么着急，找到自己的感觉很重要。
1: 六号一看五号过得这么快，我不能拖沓呀，对不对？
0: 很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非常好，漂亮。
1: 好的，还有一位九号，
0: 赵晨曦，一位爱运动爱健身的男孩，加油。

0: 九号加油。好嘞，
1: 好的，我们五位啊，前两关完成了大满贯，
0: 漂亮，第三关了。第三关在这里，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分。

0: 通过的话，我觉得这不亚于有人登顶吧啊。前半程通关率100%，这谁能做到？
1: 对，这个记录也是比较少的。期待五位全部过关，
0: 真的是很不容易。这要放眼整个重重家族啊，我们找五位都通过前三关，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
2: 我觉得但凡我带队，像过前三关，真是还是小意思毛毛雨。哦，对，还是挺比可以啊。
0: 说着说着，
2: 所以说这个什么不能说早了呢？

这招好险呢、这关确实是一个综合考验，手脚眼睛是吧，身体高。

0: 不同体能的选手过关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是趴着过去的，还有跳着过去的，
1: 还有的跑着过的。
0: 哎，对，
1: 跑着过真的是极少。
0: 你不介意盲目模仿跑着和跳着过去？
1: 这

0: 我们前面三位已经在等待了。
1: 请黄选手赵晨曦啊，平时有健身的习惯，从他的肌肉和身材就可以看得出来。
2: 九号加油，我们平时的健身，我们平时的运动都不是白练的，此时此刻就是一战士的。哎呦，
1: 太可惜了，没想到啊。
2: 哎，太可惜了，还是着急了，没关系，欢迎再来。
0: 好的，欢迎三位来到了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欢迎三位穿过时空之门，来到个人专属赛道。

0: 脚下防滑，注意不要太高啊，重心很重要。
1: 对，
0: 还有机会，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对，
1: 好，
0: 有这个经验了，下一个球，下一个新球啊。

情绪一点，对，这又问多了啊。张滨海啊，这戴眼镜的朋友过关呢，确实要难度大一点，他要时刻防止眼睛进水，眼镜模糊，磕到哪儿。好，还是不错的，调整一下啊。

一下每个模组的大小胖瘦，哪个更适合你的身材啊？我感觉他已经差不多选好了啊。注意，每一个模组体型不同，我们报的方。

0: 遗憾落水。来吧，接力棒交给下一位，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宝玉哥哥。来，宝玉哥哥，稳住。
2: 王宝玉啊，贾宝玉一字之差，非常好听的名字。
0: 哎呀！挣扎过后啊，还是落水了。
2: 这一关呢，就是速度带起来就不能犹豫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是我们本场最后一位选手，
2: 叶童。哎呦，飞过来的。看到他我就想唱那个歌，西湖美景三月天嘞。叶童老师演的那个许仙啊，此叶童非彼叶童，此叶童也非常的棒。
0: 刚才你唱完这两句之后啊，我大脑是反应了3秒才想起来这到底是哪首歌。
2: 新白娘子传奇嘛，叶童演的许仙嘛。
0: 我心想黄梅戏里

0: 接通，判断一下哪个模组更适合你。哎呦，果断出击，嘿，果断出击，嘿，果断出击，嘿，很猛啊！哎呀，可惜了。
1: 男生队的选手啊，他们全力以赴往前冲的模样都非常的帅气，
2: 是的，
1: 非常的会值得你们喝彩。
2: 总结得非常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关键时刻。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可爱的冲客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的冲客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
3: 既然你们反复的感谢冲客，我就要告诉他们，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每天中午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

0: 4006789609，4006789609。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王经理您好。
1: 王
0: 经
1: 理您好。哎，王经理。问你个事儿，怎么都是女员工啊？
2: 啊，这楼下是男员工宿舍，这层都是女员工宿舍。
1: 哦，那你的办公室就在女员工这层了？
2: 这层清静，清静。
1: 哦，清静。
2: 嗯。
3: 来，这边是
0: 什么？啊，不会。坐吧，王经理。
3: 好。
0: 问你个事儿。
2: 您说。
0: 三天前，也就是案发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2: 哟，这是怀疑我？这谁跟您这上眼呀？这是，肯定是姓查的这王八蛋。
4: 你嘴放干净点，问你话呢。
0: 啊，你说，那天两家物业打架，你的头是被谁开了的？
2: 张大明。
0: 你骂过他什么没有？
2: 我当时就是生气，说话也没过脑子。我冤枉。这谁跟您这胡说八道？是不是张大刚那小子？
0: 你嚷嚷什么？你们这儿的人怎么都跟吃了火药似的，一点就着啊？知道不知道你们小区最缺的是什么？
2: 知道啊，我们这儿好多硬件都跟不上。
0: 错，最缺的是人味儿啊。说吧，那天晚上8点到10点，你在干什么？
2: 我回宿舍睡觉去了。
0: 谁给你作证？
2: 没人。
5: 佟组长，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经过化验比对，刀上的血迹就是死者张大明的。
1: 我冤枉啊！我真不知道你桌子里还有一把刀啊！
0: 案发的当天晚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1: 你在女员工宿舍。

0: 王经理有作案嫌疑，就案发时间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在什么地方，而且凶器还在他的办公室。
1: 你傻呀，你会杀了人以后把凶器藏在办公室里吗？啊，你会蠢到这个地步吗？
0: 哎呦，晕头了。
1: 这样马上调看楼里的监控录像啊。

0: 经理不容他，辞职回家了。
1: 回家了。
2: 董事长，咱们可不能犯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
1: 怎么了？
2: 我的意思是，你得加强安全意识。张大明是开秦物业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跟赵鹏的鹏翔物业没有关系。哎，你是怎么觉察到张大刚是说谎的？
1: 张大刚与张大明分手之后，他是怎么听到王经理说话的？
2: 那经过经理办公室啊。

0: 是就没在张大刚回宿舍的路上啊？
1: 就他这点智商，还想蒙咱们呢？张大刚这是叫什么？叫恶人先告状啊！想嫁祸给鹏翔物业公司的王经理，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还把凶器藏到了王经理的办公室，亏他想得出来。

0: 大妈，这个张大刚是住这儿吗？
1: 你们谁呀？
2: 我们是张大明的朋友。

0: 怎么不跑了？大白天的怕见鬼啊？
1: 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0: 哼，王勇。

0: 张大明分手了，他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分手之后去哪儿了？
0: 回宿舍了。
1: 九点半以后呢？
2: 我们已经跟你宿舍的人证实，你是回来了，可是晚上九点半你又溜出去了。
0: 我，
1: 张大哥，你把刀藏在哪儿不行啊？非藏在经理办公室，你不知道那儿有监控摄像头啊？
0: 啊！我没想到你们能查那录像。
2: 说说吧，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混蛋，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呀！大明哥来之前，我托他给我买张30块钱电话充值卡。喝完酒，我回到宿舍，咋也充不上。后来查号，发现那卡是假的。现在外面不净是便宜电话卡，其实里边没钱嘛。我就觉得我大明哥在买便宜货蒙我，仗着酒劲犯了，就冲出去找他。本来我想去他小区找的，可我发现他也喝醉了酒，躺在小树林睡着了。我把他揪起来理论，他咋也不承认买的是便宜货，我俩就吵了起来。吵着吵着，我脑子一热，就拔出身上带的刀。
2: 你平时随身带刀？
0: 平时我怕凯金物业人加害我，带着防身用。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当时我只想吓唬吓唬的，谁知道一下子没控制住，
2: 就为了一张卡，一张30块钱的电话卡。
0: 我混蛋，我不是人。

0: 王经理，
1: 王警官，王警官，哎，佟组长呢？
0: 佟组长办案子去了，回头我一定转告给他。
1: 好，来，佟组长可是好人呐，他把我给教育了。从今天起，我们彭翔把小区一定建设成温暖和谐的小区，大伙说是不是？

0: 你就这么看我啊？我告诉你啊，我查赵鹏可不是为了私人恩怨啊。
1: 行了，案子都办成现在这样了，整个小区都受教育，你还要怎么样？哎呀，
0: 行了，别拿我开涮。
1: 哎，没见你情绪这么不好过啊。
0: 姐姐，这人跟人之间一点不和，或者是为了一点点个人的利益，就会拔刀相向，六亲不认，你不觉得可怕吗？
1: 我们那个案子也一样，那还是亲生父女呢。
0: 我是这么看的，这人活着啊，就应该守着点个人的道德良知，警察法律只不过是最后的一道防线。我真的希望谁也不要越过这道防线。
1: 你心眼真好。阿丽，
2: 季姐，
1: 喊习惯了。你说这韩丽接电话走了呀，还真挺不适应。
2: 就是说调走就调走了，你说去了那边怎么也不知道来个信儿的。
1: 行了，网友，别啰嗦了。啊，有案子，走。
2: 哦。

0: 你什么毛病你？人家可是冲你来的，在外面敲锣打鼓送锦旗呢。
1: 我烦人。
0: 案子都破了，还有什么好烦的？我明白了。
1: 哎，说说，你明白什么了？
0: 只是为了30块钱造成的伤害致死，案子没有按照你预期发展的方向把幕后的帐篷给揪出来，失望了。

0: 我们到的时候人已经死了，尸体都已经僵硬。据我的经验，死亡时间至少应该在一天以上。
1: 具体的死亡时间呢？
0: 具体的死亡时间，我想里边的法医会比我说的更清楚。
1: 你最先看到死者的是什么时候？
0: 最先看到死者的不是我，是那位艺术家，是他，杨大毛先生，打电话通知我们999来的。
1: 好，谢谢啊。
2: 啊，这个就是死者的丈夫杨大毛。
3: 啊，不是丈夫。
2: 那你是
3: 艺术家？
4: 我是一个艺术家。
1: 哦，艺术家杨大毛。哎，
3: 熟人都叫我大猫。哦，
1: 死的是你什么人啊？
3: 是我什么人？这问题问得好。什么人也不是。
1: 这大猫艺术不是你的工作室吗？
3: 是，工作室是我的，可里边那死人不是我的。如果非说是，这算是我的原材料了。
4: 材料？
1: 材料？
3: 就像颜料、雕塑泥、胶卷、画布，就是我从事创作过程中啊用的材料。
2: 是模特？
3: 不是模特，这个画画才需要模特。我的艺术啊，涉猎范围比较广啊，有画画、摄影，但也做装置，也做行为，我还写诗。所以说模特。
1: 行，你是什么时候看到你这个材料死去的？
3: 材料都死了，不过我还能找到新的材料。创作的道路不能停止，艺术需要不停的涅槃。
1: 报案的不是你啊。
3: 我没报案呢，我就打一999叫救护车呀，人出问题了吗？这打一个120，打个999，这不很正常的。
1: 亏你知道出事的是个人，不是材料。走吧，我去你看看。

0: 接着聊。
1: 死亡原本可以很美丽，
2: 你也很美，尤其是你瞪着眼的时候。
0: 你别说我，我不想死。
2: 当然，活着比死去更美好。
0: 哎，我说那，你
3: 杨大毛，叫我大猫。
0: 大猫先生，我们现场的询问呢都要记录在案，您这种诗句的语言啊不适合记录在案，您能不能给我们说的通俗点啊？
2: 那就是通俗的表述。
0: 没错。
2: 但表述原本来自于感受。

0: 附近有没有不熟识的找一个来？以前这儿有个叫酋长的，刚搬走不到三天，目前这个地方只有他一个人租住。
1: 搬哪儿去了？
0: 大搞艺术村去了。通俗的表述是这样的：昨天中午我离开家到金门市参加一个活动，今天中午我跟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回来，一打开门我们共同发现他。
2: 就躺在那里，样子很可爱，但是死了。怎么样，小王？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昨天晚上7点左右，初步判断是氰化钾中毒致死。
3: 过来，
4: 氰化钾自杀。
2: 死者手上有被捆绑过的痕迹，双手被捆绑的人是无法自己服用氰化钾的。
3: 季姐，现场除了这个死者和那位艺术家的痕迹，没有其他人的。
2: 那装氰化钾的瓶子呢？
3: 没有。
2: 捆绑他的绳子呢？
3: 也没有。不过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痕迹，可以推断，
2: 这儿不是第一现场。
3: 季姐，我太佩服你的直觉了。
2: 这里还需要证据来验证。

0: 季姐啊，这一带啊原来都是工厂，产品过时之后呢，工厂就倒闭了，很多废弃的厂房差不多都被艺术家租赁下来做了工作室。哎，这附近啊基本上全都是搞创作的艺术家，你看画廊、酒吧那边，还有工作室，这儿摄影棚，在京东地区名气可不小啊。
1: 这儿还像个艺术区的样子。嗯，

0: 欢迎来到我的工作室，请随便看看有没有您中意的作品。
1: 对不起，我现在还买不起您的作品，我只是个普通的警察，我们来是想跟您打听打听那……
0: 不不不，这个你不要问我。艺术家需要的是一种独立的人格，别人的事儿我不去过问，我也不希望别人过问我的事儿。不买作品，随便看看也是一种美的享受。请吧。
1: 刑侦支队重案六组集结，我是个负责调查刑事案件的刑事警察，你那些艺术作品留着以后欣赏，不会丧失它的审美价值。
0: 好漂亮，这是材料选用上。
2: 干什么？好好说话。
0: 咋回事呢？别俩别整，还愣往下掉。
1: 那个，对不起啊，实在对不起，我们真的是想了解点情况啊，请您配合好不好？
0: 想了解啥？说吧。
1: 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咱这又不是艺术创作，好不好？记下。
0: 大半夜，瞎折腾个屁呀！
1: 大半夜。
0: 就是那个女的，死了的女的，阿潇。
2: 阿潇？你怎么知道她死了？
0: 她早晚得死。那女的姓啥名谁，没人知道，只听别人叫她阿潇。
1: 那个，你为什么要搬到这儿来呀？
0: 阿潇。还有那个大毛，杨大毛，以前就住我隔壁，后来他大半夜的折腾，老是让我睡不着觉。哎呀，这回可好，折腾死一个，我终于可以睡踏实。
1: 折腾？怎么个折腾法啊？哎，
0: 不好说，天天鬼哭狼嚎的，咱只当人家在探索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也不好说啥。那女的天天嚷着要自杀，
1: 自杀？
0: 死过两回了，一回是抹脖子，一回是上吊，都被我给发现给救了。你说我也是个艺术家呀，我总不能老被这种事儿来干扰，所以我们一咬牙就搬到这儿来了。可刚搬来两天，那女的阿潇就自杀了。
1: 那个，你把这箱换换，你也不缺这点钱。

0: 你点的是蚊香吧？
1: 对哈，我的香是从埃塞俄比亚弄回来的，也大，
0: 可不强。
2: 不是，你追出来就专门跟我们说这个呀？啊，
0: 好奇是艺术家的天性，夜里吵死实在睡不好觉。
1: 就在我搬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偷偷隔窗录了。当时出于一种好奇，也不知道有啥用，或许啊，现在对你们有用。哎呦，
2: 那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了啊，走。
1: 再见啊。

0: 子带了二三十人，都拿着棍棒。当这派出所民警过来阻止的时候，已经死了两个了。
1: 陆长，这几根棍子应该就是凶器。
0: 这都什么朝代了啊？还有人干这事儿，多大仇啊！这
2: 人都跑了，
3: 没有，有几个被派出所摁着了，其他受伤的送医院了，据说伤的都挺严重的。
4: 再几次抢救，已经脱离了危险，估计下午就能醒了。
1: 他怎么了？
4: 舌头断了，如果能找到另一半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给他继续缝合。只是
5: 来，来呀、啊，我趴下了。大哥，大哥，你是大哥吗？我可是因为你才打仗的，你可别不管我呀。
1: 你安静点啊，我不是你大哥。他什么情况？
4: 眼睛可能保不住了。
5: 大哥，大哥，大哥！
1: 其他人在什么地方？
3: 哦，另一波伤人在楼上。
4: 我们这么安排也是为了他们避免在医院发生冲突。
5: 哪儿？他们在哪儿？这狗日在哪儿？
1: 来，安静点啊！走，带我们上去看看。谢谢你们啊！
5: 大哥，大哥。
6: 你们为什么打架啊？问你的。
7: 为什么打架我们不管，公司章程明确规定，来叫就去。
5: 什么？还有公司？
7: 明着是干土建的，土建活不好揽，就转行干这个，干这个来钱快，后来就专接这活。
3: 你也不问清为什么人叫你就去啊？
7: 那咱是吃这碗饭的，去回100，打断腿加200，打断胳膊加100，打死人，自己坐牢，老板给家里赔20000完事儿，这公司价目表写的清清楚楚的，嘿，稀里糊涂也不知道谁从我这胳膊上挣去100。
6: 是你们老板让你去的？
7: 平时没事儿家闲着，有事儿一电话，旷工3次开除，不管你打架下手多黑。出来是为挣钱的，不去，不去咱没饭吃。
8: 哎，抽烟抽烟、哎、抽烟，
1: 不抽烟啊。
8: 哎，二位找我做什么活？
1: 土建。
8: 土建呢、啊？我眼下人手不够啊，这俩月农民工全都回家收麦子去了，招不上人来。
1: 除了土建还能干别的吗？
8: 您想到哪儿去了？这违法的事儿啊，我可是从来都不做。
1: 不做啊？不做算了。大斌，有活咱们还愁找不到人手啊？走，走。
8: 哎，别走。哎，您就说吧，是要吓唬吓唬呢，还是卸胳膊卸腿？
1: 走，咱们换个地方谈。大斌。

0: 这都什么呀？听了一天我头都大。
1: 我爱你，我爱你，你知道吗？留下，留下我吧，别赶我走。
2: 你是什么东西？敢说爱我？你为什么不滚？
3: 人被一个女人缠是不是很烦啊？
0: 你问我呀？我又没被缠过，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呀，或许很烦吧，那也不至于杀人吧。
3: 你又不是艺术家，你理解不了艺术家的境界。
0: 可是这个氰化钾是严格控制的剧毒啊，那如果这个艺术家杨大毛他有杀人嫌疑的话，氰化钾是哪儿来的？
3: 他要想杀人，总能找到来路。
0: 杨大毛不具备作案时间，我查过啊。这个阿潇死亡的当天中午，艺术家杨大毛就驾车离开了。你看，奔波了两个小时，去了一趟金门市，去参加了一个艺术活动，直到下午五点，由金门当地艺术家带到了餐厅，共进晚餐，宾主欢歌笑语，直至午夜。晚餐结束后，杨大毛被了金门当地艺术家安顿在金门某酒店下榻，并有当地的女艺术爱好者侍寝，直至第二天中午。
3: 这艺术家都什么爱好？
0: 我们无法体会艺术家的境界。哎，你看，这第二天，杨大毛赶在了12点以前就退房了，与侍寝的女艺术爱好者共进午餐后，开车原路返回本市，先顺路去见了一个朋友。带朋友一起回到他的工作室，进门之后就发现阿潇已经死亡。
3: 天衣无缝啊。
0: 嗯，这与他跟我们叙述的是一致的，而且在每一个时间段都有人证实，所以确实没有作案时间呀。
3: 越是天衣无缝就越得细查，我总觉得这里边有点
0: 什么巧合的东西。
3: 你也这么想？
0: 只是想啊，但还没结论。
3: 有定论赶紧告诉我啊。
0: 好
3: 啊。
4: 是他花钱找的我，我才叫我的手下干这趟活的。
5: 怎么了？我是赵家给了钱的，你们是谁？
0: 警察。
5: 我愿意花钱雇人去打架，是他说我要不敢跟他真刀真枪的比试比试，他就要砸我的饭馆。
0: 他是谁啊？
5: 我根本不认识他，整天我这儿打电话说在我这儿吃饭受了气，要讨个说法。要不雇人真刀真枪跟他干，要不就砸我的饭馆，我怎么办？
0: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5: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我怎么报警啊？
0: 对方不是打电话找你吗？你总不会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吧？
5: 有啊，

0: 电话号码是上个月新办理的，记住使用的是假身份证。咱们走。哎，周副组长，哎，回来，哎，哦，哎，怎么着？
1: 哎呀，我查出来了，这死者阿肖啊，就是近期迅速窜红的艳照识别之一。
2: 什么艳照识别？
1: 不会吧？你连艳照识别都不知道啊？哎呀，网上有，打开我给你看。
2: 等会儿啊，我把这个弄完了。
1: 我这用这个易宝啊，交手机费呢。这易宝支付还挺方便，但是我得先把这关上，然后把这个娱乐版打开，是吧？
2: 那你赶紧关了，快把这个打开。
1: 就搜这个。
2: 啊，对对对，这个。
1: 艳照。
2: 对，识别。
1: 有了。
2: 你看有了吧？是不是？这个死者阿肖就是其中一个。
1: 这艳照识别都干什么呀？
2: 靠什么觉得？嗨，酷爱艺术也能成为一种身份呗。哎，
1: 阿肖，这阿肖跟这杨大毛究竟是什么关系啊？
2: 崇拜者，情人，要么就是材料。哎呀，我也说不清楚了。反正他们俩这段时间一直在同居。
1: 为情自杀？
2: 自杀的证据不足吧？ 那阿肖的手上还有被捆绑的痕迹呢，阿肖根本没有弄到这个氰化钾的来路啊。
1: 那有没有什么他杀的疑点啊？
2: 阿肖平时跟人无冤无仇的，现场勘查除了阿肖和杨大毛，再没有第三者的痕迹。你说不劫财不劫色的，他杀的证据也不足。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7-6789-609，4007-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 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 4006789609，400678960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0。

0: 9409-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局亮剑。
1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碳亮甲。
3: 好端端一个酷爱艺术的女孩子，她怎么就自杀了呢？
4: 正在一个创作旺盛期的艺术家没必要自毁材料。哎，对了，前一阵这个杨大毛因为一个什么行为艺术被治安拘留过
3: 啊？
4: 也就是因为这次拘留啊，让他迅速的出了名，在圈内成为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大人物。也同样是因为这次拘留，让他捧红了艳照视觉。
3: 不是，艺术创作为什么要拘留啊？
4: 当时定的是聚众淫乱。
3: 杨大毛就这么搞创作？
4: 这杨大毛偶尔也练硬气功，据说能单手开砖头断石碑。
3: 哎，你不是散打冠军吗？
4: 散打？我散打不练这个。
5: 三位啊，这买重买点啊？
6: 你啊？
5: 哎哎，那你们是？
6: 我们是来带你走。
5: 哎哎，啊，我又没犯法，这你带我走干嘛？
6: 告诉你啊，你在大小底下组织人群殴，致死人命，你还没犯法啊？
5: 啊，我没，我
6: 来带走。
5: 走。
7: 这是你的手机吗？
5: 没错，是我的。
6: 嗯。是不是这电话号码？
5: 对对对，就这个电话号码，整天的给我打电话，非要我真刀真枪的跟他比试比试，要不然要非得要把我儿子给弄傻。我就这一个儿子呀。
6: 现在都是一个。
5: 那您说我该怎么办？我是豁出去跟他干一场，还是豁出去我儿子呀？
6: 你应该报案。
5: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就一个电话号码，报案你们管吗？
6: 管呢。你放心啊，我们一定会查，一定会查出究竟是谁给你打的这个电话啊。
4: 只剩下六个了。
3: 不是十绝吗？
4: 上次出了拘留所，这个艳照十绝就散伙了。这次人家是专门为了纪念那个死去的女孩才凑齐了六个，正排练呢。
3: 排练什么呀？
4: 天堂欢迎你。
3: 欢迎谁？
4: 欢迎阿笑。
3: 哎，这会不会是大猫的车呀？
4: 酋长，
3: 去看看。
4: 哎，酋长，你怎么来了？
8: 啊，我回来拿点东西。
4: 哦，刚好，问你点事儿。看看，这个是杨大毛的车吗？
8: 是，没错，是他的。
4: 是吗？
8: 啊。
4: 哦。没错，是大毛的。
3: 通知记者。

0: 我们在工作。
1: 我们也在工作。
0: 让阿潇安息好吗？啊，情况我都告诉你了，不信你们自己到外面去调查嘛。
1: 对不起，我找他们。
2: 警察啊，找你，找你，找你们。
1: 谢谢你介绍啊。
0: 不用害怕啊，有什么说什么。如果这一次我们因为跳舞又被拘留了，放出来以后我们会很红的。
1: 我上回就告诉你了，我们是刑警，负责刑事案件的调查侦破。
0: 那我们在这里跳舞，
1: 你出去，出去，
3: 你下来，
0: 鞋给我。
1: 你们六个加上死的这阿潇，还有另外三个呢？哎，你们不是应该十绝呢吗？
4: 哎呀，呀呀呀呀！
3: 什么十绝？十绝！
1: 你小心说话啊，小心告你。
3: 都散伙了还告我，真是
1: 散伙了也不能到这儿了。哎呀，你看看，哎呀，脏有臭屁。是这儿吧？
3: 嗯。
1: 哎，你闻闻什么味儿，这么臭。

0: 我们抽烟去，警察。
1: 可以。
2: 你们仨是验照失窃的人啊？
3: 我操！
4: 验照失窃假放火了，我就真不是了。抽烟，您抽烟。
3: 这事儿是这么回事啊？这三个孩子呢，这一说话，俺就听出来了，是俺们老乡，俺就把他给留下了。整这事儿，俺也是没办法。这可都是洗干净的啊！要不信，您拿回去尝尝啊。这用油炸了，绝对好吃。
2: 行，就你这还叫干净啊？啊，你看看，
3: 干净，当然干净，这全是用水洗过的。
5: 你别插话，一边去，站一边去。
2: 站一边
5: 啊，站一边站好了啊。
2: 验照失窃当中有个女孩子死了，你们知道这事儿吗？
6: 俺们上打离开验照失窃，没地方吃，没地方睡，老板收留俺们，进来后就白天晚上不停的拔鸡毛，困了搁这睡，饿了搁这吃，没出去过，不知道这事儿。死的谁啊？谁死了？
5: 出这么大事儿，你们仨都不知道吗？看看，见过没有？
6: 啊，阿潇死了。打金融所一出来，他就跟杨大毛老师走了。他一走，俺们就散了。
7: 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呀，人家早就会给人抛媚眼，不像俺们仨，只能跟着拔鸡毛了。
5: 那离开验照失窃之后，你们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死去的女孩子吗？
6: 进了这地方，就再也没出去过了，咋见啊？
7: 啥验照失窃，挣钱都耽误了。俺们这儿就知道拔鸡毛挣钱了，真后悔，不知道当初抽啥风，搞啥艺术。
8: 因为电话登记是假身份证，所以电讯部门也无从查询机主身份。
9: 这样，技术跟踪这部电话，查查机主人都在什么地方活动。
8: 问题是这部电话已经停止使用了。
9: 这小子，
10: 群殴双方，军人根本互相不认识，这群殴的起因也是驴唇不对马嘴啊。
5: 你说这群殴是因为一个电话引起的，这机主又是假身份证，现在电话又彻底停机了，怎么查呀？
9: 这小子使用这部电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起两边的群殴。这样，查一查打架的双方都得罪过什么人。
11: 调查了半天毫无进展，不是半疯的艺术家，就是拔鸡毛的90后。咱是不是在侦破的思路上出了什么问题？
2: 好像想起点什么事儿来。
11: 想起什么了？
2: 你等等。
11: 等着，哎，干嘛去？季姐，
2: 哎，网友来看，
11: 看什么？
2: 这个案子跟咱们现在的办的案子一模一样。
11: 季姐，这就是结论啊！
2: 没错，你按照咱们办过这案子思路，你想一想，犯罪嫌疑人先把这受害者堵上嘴，然后塞进后备箱，开车离开家参加一个会议，直到会议结束共进晚餐，在晚餐当中。他离开了10分钟，就这10分钟，他掀开后备箱盖，然后事先准备好的氰化钾塞进这个受害人的嘴里边，然后再返回宴席，直到宴席结束。
11: 对呀，这个杨大毛也是，散会之后他就找了一个女艺术爱好者，事情到第二天退房，然后回到本市又偷偷的把阿潇放在了工作室的台子上，然后此地无银的带了一个朋友一起冲回工作。

0: 做事。哎呀，假象造的天衣无缝，不具备作案的时间设计的是完美啊。只可惜又比你晚了一步。
1: 谁让你净琢磨那艳照实瘸了呀？
2: 姐姐。
1: 哎，技术流有干货了。
2: 在羊毛的汽车后备箱里找到了几根毛发，确认是死者阿肖的。
3: 不对，这不可能，人是我杀的没错，你的推断一点没错，可整个事件是我独立设计独立完成的，我为此花了好几天的时间苦思冥想才灵光乍现的一个艾蒂尔，我是原创，原创，懂吧？怎么可能跟别的人一样呢？你这是对我的侮辱。
1: 你承认你杀了阿肖？
3: 我承认。
1: 你为什么要杀他？
3: 该杀。
1: 该杀。
3: 他阿肖想要长期的霸占我。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绝不能容忍任何一个人长时间的占据他纯洁的心灵，而且他还说想把我们的生活片段放到网上去，这多可怕。饿死是小，失节是大，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了我心灵的纯洁，我只能选择让他死去。
1: 纯洁？
3: 我当然纯洁。如果不纯洁，我能够堂堂正正地承认我杀了人吗？
1: 你还堂堂正正？行。你要是堂堂正正，为什么我们第一次去你工作室了解情况的时候，你不堂堂正正承认你杀了人呢？
3: 那个属于技巧。
1: 什么技巧？
3: 艺术不单单需要真诚，还需要技巧。没有技巧的艺术，只能算是沿街叫卖的广告。
1: 那你现在就堂堂正正地说出你整个的作案过程，我这需要笔录。
3: 不，我不能说。
1: 你这儿有技巧上了。
3: 那不是技巧，是维护。是维护我的人格尊严，维护一个艺术家的人格尊严。
4: 人都被你杀了，你还谈什么尊严人格？
3: 我怎么没有人格？罪犯怎么就不能有人格和尊严？何况我现在还不是罪犯，我只是犯罪嫌疑人，未经法律的宣判，任何人都不是罪犯。
1: 你说的没错，是吧？罪犯也有尊严，罪犯也有人格，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我们现在也赋予你这样的权利，你就堂堂正正的把你这个作案过程整个说出来，好不好？这不是什么难事儿吧？你做都做了。
3: 我承认我做了，你也承认我做了吗？
1: 我不需要承认，我需要相关的证据。
3: 那不行啊，这涉及到我的知识产权呢，你必须要承认呢，你不承认，你就是对我知识产权的蔑视。
4: 放肆！
1: 别急别急，我看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大猫，这个是从你汽车后备箱里找到的毛发，经过我们技术部门和 DNA 的鉴定，就是阿肖。
3: 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5: 干什么啊？你想干什么？老实说，氰化钾在哪儿呢？
3: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4: 氰化钾的瓶子现在在哪儿？
3: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4: 绑阿肖的绳子在哪儿呢？
3: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1: 王勇，哎呀，我说大猫先生啊，你承认你杀了人，你就把整个杀人过程讲出来不就完了吗？
3: 你们不肯尊重我的知识产权，我是不会说的。这涉及到我的尊严，涉及到我的名誉，而我是靠名誉吃饭的。
1: 没错，你有尊严，但是你现在的尊严是限制在这把椅子里的。这叫依法办事儿。
3: 限制吧，啊，你们可以限制我的身体，我也可以限制住我的嘴。
6: 这太有意思了，承认自个儿杀人了，拒不交代作案细节，

0: 为什么呀？
1: 非让我承认他的什么知识产权，说整个这个杀人过程的整体设计是他原创，不是模仿某个犯罪案例。
2: 这叫什么犯罪嫌疑人？
1: 模仿艺术家的伪艺术家呀。现在最着急的是证据，你知道吗？这氰化钾从哪儿来的？装氰化钾的小瓶现在在什么地方啊？捆绑阿娇的绳子现在又在哪儿啊？没有这些，形成不了完整的证据链，怎么结案呢？
2: 没想到你这预审高手还有过不去的坎儿啊！
1: 杀了人，非让咱们承认他是原创，这有什么意义啊？
2: 哎，这对咱们这些常人来说没有意义，可对一个艺术家来那就不一样了。艺术，玩的都是那虚头巴脑的事儿。
1: 我看他卖画点钱的时候一点都不虚。
2: 你看看，他要这么喜欢虚的，你就承认是他的原创，又怎么了？
1: 那不行，这不实事求是啊。
2: 我发现你也快变成艺术家了，你跟这种人较个什么劲呢？早点结案比什么不强啊？哎
1: 呀，可也是，我跟他较什么劲呢？我就承认他是原创的，我让他带着原创的光环去吃枪子儿，
2: 这就对了。
3: 严大猫，你的要求确实有些道理。我跟我们领导也汇报了，我们领导相当的重视啊。我们领导交代了，必须承认这整个杀人过程是你原创的。怎么样？现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你这杀人过程了吧？
4: 我还是不能讲。
5: 我说，你还要怎么样？
4: 空口无凭。
3: 你要什么凭啊？
4: 哎呀，既然你们已经修正了对我知识产权的错误态度啊，我就应该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你们说清楚，而且还应该告诉你们氰化钾的瓶子和绳子的下落。
3: 对呀，说呀。
4: 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
5: 你别没完没了的啊。
3: 来，让他说，你说吧，什么条件？
4: 你得给我立一个字据，上面写明我是此次事件中独立设计、独立完成的唯一原创。
3: 拿纸来，拿纸来，我给你写，别着急啊。

0: 说吧。
1: 怎么说？你们承认我是此次事件中独立设计并独立实施的唯一原创喽？
0: 我字据都给你写了。
1: 而且你们认为我的设计与你们其他的案子无关？
0: 无关。
1: 那好，请把你们其他案子的所有卷宗销毁掉。
2: 混账！混账！
0: 你怎么也开始骂人了？
2: 哎，这确实是混账，这太混账了，这怎么跟警察还谈条件啊？
0: 你放心，我不会答应他的。
2: 答应他？你能答应了吗？我不敢答应，局长也不敢答应，每个案子的卷宗都必须保留存档销毁。这假艺术家什么德行？他反了他了，他想干嘛呀？他呀，
0: 他想证明他是原创。
2: 就他？哎，
0: 要不然就不交代作案过程。
2: 这我就不信了，我收拾不了他。
0: 对，上老虎凳。
2: 胡说，我告诉你季杰，你可不能胡来。刑讯逼供那是上头明令禁止的，你干这么多年刑警连这个都不知道？我告诉你，敢刑讯逼供，我先收拾你，不许胡来啊！
0: 放心，总有办法，我也不信收拾不了他。不过我跟您申请一下，得给这杨。

0: 查一下这饭馆老板的一些情况。这饭馆老板前阵子出了一次车祸事故，事故很小，当时现场就想给100块钱了事儿，但对方不答应，非要找到公司。最后公司认定是这个饭馆老板已经赔付了，不予受理。
1: 那怎么了？
0: 主要是对方没完没了的要求这个饭馆老板跟公司要求一笔很大数目的赔偿。
1: 哼，100元了事儿跟大额赔偿跟我们侦破有什么关系啊？
0: 主要是要求赔偿的这个人也养虫，在花鸟鱼虫这个圈里非常有名。
1: 看来你一点都不笨呢。那人叫什么？
0: 虫三儿。
2: 我等在城楼关山那亭。哎，
1: 别关山井了，虫三儿吧？
3: 怎么说话了？啊，虫三儿也是你叫的？你们家祖祖辈辈的养虫。到我这儿是第七代了，啊，虫荣人荣，虫荣人荣，你呀，你得管我叫三爷。
1: 警察，啊，
3: 进来，
1: 带走，走。哎，虫三，就为了别人开车剐了你一下，还赔了你100块钱呢，啊，你就弄个电话挑拨人家跟别人群殴啊？
3: 那我的损失谁管？
1: 人家不是赔了你100块了吗？事情又不大，
3: 这100算什么钱啊？这人刮倒了是事儿小啊，那压死我那么多蛐蛐，那还有罩子月的罐儿啊！交警不管，保险公司不赔，那我得自己管了啊！这是我职业，我干的就是逗他们打起来的事儿啊！我们祖上就是干这个的，
1: 就为了这个，
3: 就为这还不够啊？啊，你呀、啊、不养虫你不知道。
1: 被你挑起群殴的另一方又没剐蹭你了，
3: 还提另一方了，提起来恨得我就牙根疼。
1: 人家怎么你了？都是养虫的？
3: 就是因为养虫，我们家跟他们家有世代的冤仇啊，要不是他祖爷爷斗败了我祖爷爷的蛐蛐，我们家这会儿还在宫里头养蛐蛐呢。当然皇上没了，还可以给领导养蛐蛐。
1: 胡说八道。你用来挑拨离间的电话在什么地方？
3: 我给卖了，卖了，80块钱就卖喽。
1: 给皇上养过蛐蛐的人，还在乎这80块钱呢？
4: 清楚了，看仔细了，啊，是不是你要的那个？
5: 好好看看啊，
6: 这跟我那过程一样。
4: 你是原创啊，这个让他见鬼去吧。
5: 看好了啊。

0: you. Merci. Arigato.
1: 好了好了好了啊！
0: 尊重是互相的。我告诉你们，那个青花甲是我以前去金矿写生的时候搞回来的。当时啊，只是为了好奇，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了，居然还没有过期。
2: 瓶子呢？装氰化钾的瓶子呢？
0: 哦，我带你们去。

0: 小心，剧毒。
1: 你就不怕污染了这条河呀？
0: 怕，因为怕我才套着塑料袋，因为怕我才选了这么一条毫无美感的河。
1: 你心还挺细，你说这要是被一个捡垃圾的捡走，还麻烦了。
0: 设计，一切源于周密的设计。我事先来看了这条河，从金门回来的路上，我扔到这儿。
1: 你还真是个仔细人啊！
0: 细节决定了艺术的成败。
1: 带走。
2: 对，对对对。诺基亚，哎，你们怎么找到的？
3: 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呀？
2: 我听说他们打起来了，就把这手机给卖了。真没想到你们还能找回来，
4: 这是重要证据，我们能不找回来吗？啊？你是用这部手机打的电话吗？
2: 是是是，还怕被你们发现我这另外买的手机。
5: 虫子，你倒是真舍得花本钱啊！挑拨离间、无中生有，惹得双方大动干戈，你知道吗？
2: 这蛐蛐打起来还不管不顾了，这是常事儿啊！
5: 打死两人，打伤多人，你知道不知道？
2: 听说了。
5: 严重危害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你知道吗？
6: 司法鉴定这人有责任能力。行，干的是真不错，证据确凿详实。我看这个假艺术家故意杀人这案子，可以提交检察院了。哎，您等会儿，我怎么听说你真给那嫌疑人写了字据了？
1: 写了。
6: 哎呦，这恐怕不太好吧？
1: 是你说写也没关系的。
6: 哎，这，你这，哎，等会儿，
7: 怎么了这？
6: 好，哎，哦，你们，
7: 啊，我汇报一下。啊，案子结了。哦，很悲哀。冲三啊，恨这两拨人，就分别给这两拨人打了电话，啊，辱骂对方，等把火拱得差不多了，就被双方约到大桥底下。这两拨人呢，眼睛都红了呀，一见面就打个你死我活。这冲三躲在边上看热闹，
6: 你说多孙子吧？啊，你说就这种人，那社会还和谐得了吗？
0: 其实我对吃啊什么穿呐，我都没什么要求啊，我追求的是心灵里的慰藉。好，
1: 等等，看看这个。
2: 我的。
1: 你的是这个。这个要还回去啊。
8: 不是，这不都烧了吗？
1: 卷宗是要长期存档保存的，怎么能烧了呢？
8: 那天，哎呦，
1: 复印一份很简单呐，原件必须留着，这是规矩。啊！王勇，搜身。啊？啊什么啊？你还让我一个女同志动手啊？
8: 不能这样！哎，不能这样！什么？这是我的原创，这是。我的，
1: 这是技巧。
8: 我是原创，我是原创啊！
1: 死原本很丑，你不信可以去问我们的法医。
0: 人终究毁又一死，
1: 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杀人偿命是自古不变的规则。
0: 我可以选择死亡的方式吗？
1: 这个不属于我们刑事侦查范畴。
8: 这昏暗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男女骗子们。

0: 我说大斌子王勇啊，你们还不赶紧回家睡觉去，大早上起来吃什么呀？哪家饭馆一大早卖烤鸭的呀？啊，回去补觉去。
1: 停！李姐，快！来！
0: 你麻呢？什么意思啊？
2: 哎呀，特殊任务，快！
0: 我可刚从山里回来的。
2: 我知道，捞了两宿，那小子不抓着了？哎，大斌子王勇哪儿去了？哎呦，
0: 啃了三天饼干面包的，馋坏了。这不一下山，找馆子解馋去了。我也得回去缓缓啊。
2: 哎呀，你就帮帮我吧。哎，这事儿只有你陪我去最合适了。嗯，老方，方国栋知道吧？
0: 那老刑警后来调档案科那个。哦，
2: 好家伙，昨天晚上喝醉了酒闯进档案室，把里边翻了个底儿朝上，哎，谁敲门也不开。值班老王在这蹲了一宿，谁也没敢跟他说啊。后来趁着老王上厕所，噌，窜楼顶平台上去了。
3: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

0: 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现在除了你我还有值班那老王，没别人知道这事儿。快快快快走。
1: 哎呀，这哪有烤鸭店呢，油也没开门呢。
2: 我不管，我要吃好吃的，我要吃烤鸭、涮羊肉、大肘子。哎呀，在那破菜窖里面闻了两宿的烂白菜味儿。啊，我要吃好吃的，叫人烤鸭，烤鸭。
1: 很好。哎，别迷糊了，哎，睁睁眼，睁睁眼。哎呦，真有你的！得了，我到购物中心去瞅瞅，要是有的话，我帮你买个袋装的。啊，嗯。哎呀，哎，别睡了，在里边把门锁上啊。
3: 就说是这方国栋啊，老同志，二等乌龙队长，哎，缺了我。当初你入这行的偶像还带过你半年呢。
4: 现在见面我也得叫师傅。
3: 你这是？
1: 哎，大妈。
4: 哎，
1: 我问一下啊，哎，这哪有卖烤鸭的地方？
4: 你往前找，沿着电梯呀，你往右一转就是。
1: 往右拐。
4: 哎，对对。
1: 好嘞，谢谢啊。哎，
5: 陈先生，过来，应该走了。

0: 人支队吧，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两个人在你们这儿都买了什么东西？
1: 买了海参，还有刺身胶囊，这家人经常来买，夫妻俩可恩爱了。
2: 好，谢谢啊。

0: 这怎么一个砸这个啊？后来不知怎么的，他答应档案室，冲我说，要是我不离开房间，就从窗户跳下去。
1: 哎呀，这谋子了，这
2: 我吓坏了。
0: 后来不知怎么的，又跑楼顶平台上来了。
1: 完了完了，
2: 老王，这事儿没人怪你，您别着急啊。
1: 啊，对对对，老王，你们那档案室那层还有什么人？
2: 走廊那头情报分析室还有两人。
1: 哎，老王，你赶紧通知他们都下去啊！老王，算我求你了，这事儿我亲自处理，好吧？政治队，我跟方国栋也是多年的兄弟了，您放心，我明白。是是是是，给给给，
3: 谢谢啊，
1: 老方，方国栋，哎呀，你在这儿干嘛呢？
3: 别过来，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1: 你一人在那儿待着干嘛？走走走，上我那儿聊会儿去。别过来，
3: 你再往前一步。

0: 斌子，你耍我呀你？车呢？
1: 刚才有一个人拉我车门没拉动，后来又上了另外一辆出租车，我觉得有点可疑。
0: 你是不是还缺觉啊？你是不是还晕着呢？
1: 可能吧。对了，鸭子买着了吗？
0: 我买了。哎，我告诉你啊，我刚才发现了个秘密，我看见。
2: 哎，麻烦问一下，您看

0: 季杰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1: 佟组长正想跟您汇报呢。啊，刚才值班室接到指挥中心电话，说是在金源购物中心有一女的进去买东西，出来的时候啊，发现自己孩子不见了。当地派出所认为这孩子一定是被人给劫持了。
0: 金源购物中心？不会吧？
1: 对，
0: 我刚从那儿买东西回来。查，马上跟季杰联系。
1: 刚才已经和季杰联系过了，他说是去执行什么特殊任务了，不能联系。
0: 特殊任务？
2: 师傅，我季杰呀，我过去行吗？
3: 你来干什么？
2: 啊，我刚办完一案子，从山里回来，这不我的觉还没补呢，我就过来了。
3: 哎，赶紧回家睡觉去。
2: 这让我怎么睡呀，师傅？哎，咱爷俩好久没唠嗑了，我陪你聊聊啊。
3: 还有谁？
2: 就我一个人。
3: 张一鸣，你就站在那别动。不许你靠近！
4: 哎，我知道，知道。哎。

0: 师傅，你干嘛喝那么多酒啊？你不要命了？这还剩两瓶。是张一鸣把你叫来的吧，丫头？
1: 你还这么叫我？
0: 你就是活到60岁，你在我面前，你也是丫头。姐姐，你刚办了个什么案子？
2: 抓一强奸犯，那小子家在山里，我们蹲了2宿，总算把他给逮着了。

0: 见。我说你一出来我就闻着那么有一股的烂白菜味儿了，我就琢磨着现在也没有这味儿的香水啊。
1: 师傅，师傅，您到底是怎么了呀？
0: 你们是什么时候抓住那个嫌疑人的？
1: 快天亮了。
0: 抓他的时候他反抗没有？
1: 反抗了，不过我还带着俩小伙子呢，就我们六组的大斌和王勇，您应该记得他们俩呀。他俩一下就把嫌疑人扑倒在地上了，那嫌疑人反抗，死命咬大斌，大斌往他嘴里啊就塞了个白菜帮子。

0: 通上。
1: 是03551吗？没跟丢吧？
0: 没有。什么情况啊？
2: 大兵，你前面那辆03551的车和孩子确实已经被劫持了。
3: 涂组长，出租车是现在是全是监控，应该能控制住位置吧？
2: 已经联系了，没有信号，手台呼叫也没有信号，估计司机阿强已经被绑匪控制关了机了。现在全市的各个路口的监控探头都在搜查这辆车的行踪。大斌，估计你只能单挑了，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0: 哼，啊对了，冯市长，麻烦您跟网友说一声，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他现在还拎着鸭子等我呢。
2: 大斌，别忘了前面车里还有个孩子，千万千万记住，别伤着孩子。嗯，
3: 报告你现在的位置。
0: 现在快到北五环的出口了。
2: 喂，王永浩，周志斌的手机还有电吗？
3: 刚才他说手机已经报警了。
2: 金源购物中心门口等我啊！

0: 你别那么斜着眼瞄着我，你这点心思还能瞒得过我？你看，师傅，楼上现在就咱俩人，你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您跟我说说。
1: 说出来能管什么用？
0: 能改变什么呀？什么也改变不了，
1: 师傅。我刚进警队的时候就是您带我，虽然时间不长，可是我季节从来没忘过您跟我说的话呀。您对我说：“丫头，干咱们这行的，神经得绷得住。”绷得住，绷不住啊！ 40年了，我在警队干了小40年，破了多少次案子，受了多少回伤，别人得奖金、奖状，我都不羡慕。我只是把自己经手的每一个案子，我都做到问心无愧。只要是案子里有人命， 我就生怕出半点岔子，让自己后悔一辈子。可就在那天晚上，张一鸣，
2: 哎哎哎哎，您吩咐您吩咐，
1: 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老了，我还给自己人添麻烦。
2: 我真没脸活了，我。
0: 师傅，是因为10年前的705大案吗？那天晚上一家三口的灭门案。
1: 就是10年前的那天晚上。

0: 那个手机里面的手机截图，你看看。
1: 手机截图？你说的是那个被劫持的孩子他妈呢？哎，我跟你说话呢。
0: 被袋鼠做笔录了，
1: 手机无法接通，周志斌联系不上，这小子备用电池呢
0: ？iPhone 没法换电池，你说在山里猫了三天了，谁想到一进城他就有情况，而且现在他的手袋还搁在纪检的车上了，什么也没带。枪呢？万幸。 还在他身上，
1: 马上通知技术部门查找大兵的手机信号。

0: 刘队长，三个犯罪嫌疑人拐下林荫大道约5公里，就停路边上了。刚才瞄了一眼，可能是车熄火了。喂，同志！
1: 喂，喂，张志斌，大斌！

0: 705大案是我经手的最后一个案子。哎呀，老方，那705大案不早就破了吗？那灭门的凶手也早就抓住了，都枪毙了。
1: 师傅，705大案局里有个议论，什么手法都有。我现在真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10年前。 7月5号那天，我正在案发现场附近，接了电话我就奔那儿去了。进屋全是血，那对夫妻已经没有了呼吸，脉搏和心跳。这时候，突然从床底下钻出一个胖乎乎的5、6岁的小男孩，那小孩胖乎乎。 当时他吓得已经没哭声了。这时候，突然从门外传来了一声脚步声，我就赶紧让那孩子站在原地别动，我就跟他说：“我一会儿就回来，叫他要勇敢，别怕。”
2: 是，你追出去的时候，那个孩子还活着，活着，一点伤都也没有。谁知道那个畜生又跑回来了，
3: 让他们放回来了。
2: 老方，这案子都已经结了，事隔这么多年，你还这案子结不了，在我心里它结不了。
0: 可这么多年，也没再跟你再说过呀。就是
2: 因为我怕说，我一个字儿我都不敢提呀。
0: 王师傅，您说吧，您说给我一个人听。
2: 把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就好了，来，咱们做这本书好不好？来，把手给我。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我看见那孩子浑身都是血，躺在地上，他没藏起来，他记着我的话呢。 要勇敢，
0: 师傅，师傅。

0: 不是这样的，哎，局里不是说了要保护老方吗？再说他也没错啊，你错哪儿了？
1: 那为什么当年家属来闹啊？这方国栋啊，
0: 去找孩子家属忏悔下跪，把事实真相全跟人家说了，局里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这事儿平息下来。老方当时啊就说了一句话：“孩子，你要勇敢。”我说老方，你没说错话呀。
2: 师傅，哎。

0: 我早干嘛了我？
1: 备枪吧。支队值班室刚刚接到的通报，这三个绑匪是前天刚刚
2: 大本是逃窜犯，
1: 身上都挂着人命。

好意思啊，我这车坏了，我这手机又欠费了，用一下您手机行吗？打个电话。

0: 丫头，今天是孩子的忌日。我不想就这么背着一辈子，我要对自己对孩子有个说法。
1: 你想说什么呀？是
0: 站住，
2: 今天叫我捅你拿枪还是师父手把手教你的呢？爹吧，没准是个案子呢。
1: 你别动啊，喂，佟林，怎么了？说什么？那接人那人到没有啊？佟林，那边交给你了啊！我跟你说，一定要保证周志斌的安全。他刚在地窖蹲了两宿，一分钟觉都没睡，我怕他应付不过来。你听到没有？咱随时通电话，啊！
3: 季姐，出什么事了？啊！
1: 哎呀，三个嫌疑人绑了一个出租车司机，还有小孩，被大兵给撞上了。大兵一个人开车追出去，现在失去联系了。
3: 糟糕，全赶了一块
2: 儿。哎，别耽误事，赶紧快去。
1: 师傅，你今天不下楼我也走不了啊。
3: 老方啊，七零五大二没。

0: 你应该负起责任。这案犯都抓住了，隔这么多年，关你什么事儿啊？
1: 怎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0: 如果当初我不跟那孩子说你要勇敢，他一定会藏在床底下等着我回来。他应当还活着。活到现在，应当是跟我儿子一样，也是个大小伙子。他已经上了大学了。这些年。 我是天天的做噩梦，梦见他都是那小胖子的眼睛，又圆又亮的眼睛。他天天看着我，他是不是在责怪我？责怪我当时为什么要离开他？
2: 师傅，如果换做我。
0: 我也会追出去追那个十恶不赦的混蛋。你说什么？
2: 这是当刑警的第一反应啊！
0: 真的，必须的。可是当时没有人能跟我那么说呀，真是把我调到档案室去工作，让我整天的对着监督器大眼瞪小眼儿。最可怕的是，70牡丹案的卷宗就摆在我眼前的柜子里头。这么些年来。 我一直都不跟打开那个柜子，一直到退休，今天我豁出去了。这监督就是那孩子，我今天得做个了结。
3: 老方，
2: 师傅，
3: 老方，是我失职了，这一切都是我办的，我郑一鸣对不住你。
2: 干嘛呢，俩大老爷们儿！
4: 老方，
2: 哎呀，老郑，
4: 再下楼去说不行吗？

0: 大辫子落他们手上了。你说我买的是哪门子的烤鸭呀？
1: 这不能怪你啊！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0: 那什么有用啊？如果我不去买烤鸭的话，如果我不去海盐堂专卖店，如果我不对我的组长私生活感兴趣的话，
2: 王勇啊，王勇啊，好奇害死猫啊！你既然碰上我了，就应该跟我打招呼啊！
0: 我应该把我今天看到的向支队汇报。
2: 行，请便吧。

0: 枪呢？啊！
1: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保持距离，密集搜索。一旦发现情况，马上向我报告。
2: 是，特警已就位。
1: 好，明白。
3: 用爱心陪伴这风雨人生。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6: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都是第一次见到。
5: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6: 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5: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6: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5: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可见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
4: 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

0: 太阳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2: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4: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2: 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5: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6: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现在喝了养贝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足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我们这个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7: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可见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营养需求，科学的

0: 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月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

0: 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机呀、啊！只要你开机，技术流就能找到你的位置。同志，你说他们会不会对大斌子下手？
1: 不会的，大斌没有暴露警察的身份。不过，这小子可是走了一步险棋啊！好样的！
2: 喂，佟林，你说什么？那赶紧找啊！
3: 哎，季姐，你别着急，什么情况？
2: 大斌子没了。
3: 什么？你说什么？谁没了？
4: 丫头是口误，她的意思就是找不着周志斌了。
3: 你吓死我呀你！哎，
4: 丫头，他带枪没有？那小伙
2: 带了，警官证和枪都藏在车里了，可是人不见了。
4: 公主，别我枪，他肯定是为了保护那个被绑架的孩子，他没有亮警察的身份。没错，他做得对，他应该这么做。
5: 什么味儿？这是。

0: 你呢？我叫阿强。我说你怎么还有心思聊天？我，先想怎么逃命吧。
1: 原来装死呢，
0: 阿强，高远，既然咱们三个人都被捆在这儿了，也算是个缘分。咱们三个来个背靠背怎么样？高远乖啊，叔叔先帮你解开绳子，然后你再帮叔叔解啊。
2: 佟林，没错，你判断的没错，我支持你。周志斌很可能就在附近，但是千万千万不要打草惊蛇。特警到位了没有？好，好，好，我等你的好消息。
0: 姑娘，快，快点。
3: 叔叔，我解不开。
0: 高远，你别解了。阿强，来，你来，你过来，来给我解开，快点。小心点。

0: 推推叔叔，推推他，没事，来，快点，来，你给我捡，捡，哎，你够着肉了，轻点，
1: 是，
0: 我不怕疼，你给我捡，
1: 你捡。

0: 都没找到。我跟你们说，大兵要出什么事儿，我也不活了。
1: 我告诉你啊，少说丧情话，要哭自己回家哭去。
0: 你什么人呀、啊？

0: 快跑，快跑啊，往哪儿跑啊？哎，手机。
1: 这是我跟我妈妈打电话。
0: 我试试啊。没电了。妈呀，没电你拿手机干屁？找事儿。
2: 不光没电了，
0: 还没钱了呢。前两天一猛子扎到山里边，上哪儿买充值卡去？
3: 哎，那你有没有工商银行的 WAP 手机银行？
2: 有啊。
3: 你可真笨，只要有手机有信号的地儿，就能用工行的 WAP 手机银行充钱。这个我们都知道，就你不知道。
1: 我也知道。
4: 你也知道？谁教你的？
1: 爸爸教的。
0: 行。等咱们从这儿跑出去之后，让你爸爸也教我，好不好？
1: 好。
5: 喂，爸，记住了，什么？位置在什么地方？好，继续监控，保持联络啊。嗯，
6: 大兵手机还活着，技术已经准确定位了。大兵这个人呢，越紧急越沉着，好样的。
0: 大兵怎么又关机了？
7: 已经足够了。这仨绑匪还挺会挑地儿啊，找那么开阔的地方，没办法接近啊。网友，你说，他们会藏到哪儿？
0: 啊？周志斌的手机信号定位在厂房里。
7: 我说的是绑匪，你心思别老放在周志斌身上。目前我们要对付的是绑匪。
8: 丫头。说句心里话，做警察的不容易，干个十年二十年，心肠都变硬了。有一天，我那孙子跟他爸爸去告状，说看着爷爷的眼神老害怕，我看见的都是那些不正常的，我的眼神能正常吗？啊？啊，咱们当警察的都快成神经病了。

0: 那边有个房子，距离不到10步，他们躲在房子里面，他们跑吧，哥，
1: 不行，距离太近了，在没有确定他们手里有没有嫁祸之前，千万不能乱动。不跑也是死，
0: 要动手，他们早动手了。我估计，他们是想拿咱们当人质。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必须要听我的，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2: 凭什么听你的？
1: 宝贝儿，这家伙胆小，不敢跑，你敢不敢跟叔叔跑？
3: 你要敢，我跟你跑。
0: 不能跑啊！你信不信？你一出去的就是个死，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咱们各奔各命吧。
1: 你不能，你
0: 绝对不能跑。别着急，我先出去看看。

0: 快跑！
1: 哎，别动！哎，站住！跑！
0: 哎，站住！啊，不跑！啊！啊！亲家，亲家，亲家，亲家！大哥，大哥。
2: 再跑，老子毙了你！
0: 大哥，你绑了我，那是缘分，我们绝对不跑了。我们老老实实待着，老老实实待着。
2: 把枪给我，
0: 大哥，大哥，您绑我没用，我没钱啊。这孩子有钱，这孩子他们家特别有钱。您要是杀了他，您一分钱也拿不着。大哥，大哥，

0: 你拍。
1: 喂，什么情况？好好好好，
2: 什么情况？
1: 佟林他们找到大辫子的位置了，在郊外一个废弃工厂里，特警马上到位。
2: 好，这就好，可得小心点，三个绑匪肯定是负案在身的亡命徒。
1: 还是方师傅有经验，这三个人刚流窜过来。
0: 那当然了，老方嘛，老同志了。老方，你昨天晚上进档案室，我没向上级汇报，咱们把这事儿抹了行吗？
1: 师傅。
2: 郑一烈，你没活到我岁数，你不明白啊。这人一旦退了休，他就不再是警察了，身上没有制服，手里没有案子，还活着干嘛？无所事事，混吃等死，成天的就像一个老头遛鸟，打扑克下棋。我实话实说，我现在一听到警笛响，我浑身就起鸡皮疙瘩。我现在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只是个给人看门的糟老头子。
0: 老方，别这么说呀，穿过一天警服，那你永远都是警察。你现在的一举一动，代表着公安的形象和素质。你要是真干出什么糊涂事儿，你让季杰他们这些孩子怎么看你？让社会的老百姓怎么看咱们这些当警察的？
2: 让我想想，
1: 师傅，是你引领我走上这条路的，我一直把你当作我的榜样。可你不能告诉我，当一辈子警察的结局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师傅。你说的没错，咱当警察的谁没挨过骂？可咱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受点委屈能算什么呀？
2: 丫头，别说了，老郑，您就当我没去过档案室行吗？
0: 哎呀，我们一直在等你这句话呢嘛。
1: 喂，什么？到位了。
0: 给我。喂，我是郑一民。啊，好，一定要确保人质的绝对安全，不要轻举妄动。狙击手到位了没有？
2: 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去现场啊！
1: 师傅，你、啊、
2: 老郑，我虽然已经退休，是个老百姓了，可是我闯进档案室，在刑警大楼闹事儿，我违法了。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带着我吧，
1: 师傅。

0: 别进来，我手里有三条人命，大不了一起死。
1: 大斌，
2: 我有。
3: 里边人听着，里边人听着，你已经被包围了，你是跑不掉了，不要再罪上加罪了，听到没有？
4: 大哥，外面警察问咱们话呢，您答一声啊。

0: 大哥，大哥，那个，我嗓门大，要不然我喊一声，我别让他们进来，啊。警察兄弟，我们都不想死。这大哥手里不但有枪，还有苏式手雷，手一松，我们就全死了，全玩完了。警察兄弟，
1: 苏式手雷，这下麻烦了，一松手只有7秒钟的时间。
2: 你掩护，我从窗户跳下去。
0: 你作死吧你！
3: 郑兄弟，想开点啊！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坐下来谈。
0: 把我老兄弟放了，一人给他们一支枪。警察大哥，警察大哥，你们还是听他的，把人放了，顺便再给我一支枪。
4: 少废话，
0: 大哥，其实咱们俩应该是一伙的啊。我也恨他们，我。
4: 警察，警察，给我听好了，别耽误我时间。再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可要杀人了。
0: 嘿，你不要命了？
1: 你没胆别拦我，听我说。
0: 不要，现在只能靠大兵自己了。我们要相信他。大哥，哎，您看，都尿了，尿了他。
4: 从现在开始，我一分钟杀一个人，我先杀这个小子。
2: 大哥，大哥，您要是一开枪的话，可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呀，大哥。
0: 啊，大哥。

0: 我们把狙击手找来，没用。那小子躲在三个人的后面，狙击手没有角度瞄准。
1: 别动！先把大家都害死了。

0: 是，我明白。对面的这位听好了啊，我们领导刚跟我说了，只要你不伤害人质，我们可以答应你的条件，放你一个人走。
1: 别蒙我，我见过这事儿多了。
0: 董组长，说吧，你听好了，我们领导刚给我来的电话，现在跟过去可不一样，保护人质的安全重于一切。
1: 退后，退回去，让他们把枪都给我放下。
0: 把枪放下。各位朋友，看见没有？枪都收了。这样吧，你站出来，咱们好好聊聊。我可以放你走，但是我不能保证别的警察不抓你。这样吧，咱们两个做个交易，你放人，我出钱，你呢可以跑得远远的。我就是希望你别在我的地头上惹事儿。就这样。

0: 别走！
1: 压在车上去，快点，快！
2: 压车，
3: 我要往快点，
2: 带走。
4: 真有你的，你吓死我了！
1: 王勇，轻点，轻点。你还别说，到了关键时候，也就是大斌子还比较冷静。你呀，跟人学着点，听见没有？哎，
4: 王勇。你不是有情况向领导汇报吗？哎啊，这
1: 什么情况？
4: 别不好意思啊，你不是就想说，我陪着陈雪，带着他那个捐助的孩子逛商场，被你碰到了。
5: 是啊，
4: 这说说嘛，
1: 算了算了，这事儿啊，我都知道啊。陈雪捐助的这个孩子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你呀一定得陪好了啊。
4: 我知道，
6: 战士队。王总，
1: 走。啊，小朋友，
6: 谢谢你，警察同志。
5: 啊，我这手。
6: 高远，快谢谢叔叔。
5: 高远，哎呦，这脸都花了。
7: 你这个胆小鬼！
6: 不好意思，孩子太小不懂事儿。
5: 没关系，等他长大了

0: 全明白。
1: 来，高远，高远，听阿姨跟你说啊，你说的没错，勇敢很重要，可是这世界上还有比勇敢更重要的东西，知道吗？
2: 高远，阿姨说的没错啊，面对坏人的时候啊，叔叔首先要保护你的生命啊，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记住了，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啊战胜敌人。
3: 伯母，您的心意我领了，我现在哪有心思我找女朋友啊，我忙着呢。
4: 你是我们大鼻子最亲密的战友，你也是快30岁的人了，你先找个女朋友给我们大鼻子做个榜样好吧。
3: 嗨，伯母，不是谈恋爱又不是当劳模，谁给谁做榜样啊？
4: 我给你介绍的这个姑娘啊，不但人长得好看呢、啊，她还特别朴实。
3: 哎，伯母，我现在啊正忙着执行任务呢，今天不行了。那介绍对象的事儿咱以后再说。
4: 那好，网友，咱们啊一言为定，明天我再给你打电话啊。
3: 哎，网友，网友，啊。
5: 这是你们六组集结的特快阵地，
0: 你带签收一下
3: 啊。
0: 好，谢谢。

0: 叫惊魂未定，他还有个字绑上了，再来一滚。
1: 笑什么呢？啊，纯粹是傻笑。
2: 哎，郑少队，您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这傻警察他到底是谁呀？
1: 我。
0: 嗨，
3: 行了，干活干活。
0: 哎，谢谢了，快件。

0: 总算来了。
1: 你是谁啊？
0: 我是查建华，死的是我爸。要不是我回来，都没人知道我爸死了。
1: 查先生，节哀顺变吧，进现场看看。
0: 我不想再看了，我看了受不了。您自己进去看吧。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谢谢，
6: 慢
5: 下。
6: 谢谢。
1: 哟，这死者原来在这儿啊？
5: 对，死者原来趴在这儿，就趴在这个四齿钉耙上。是死者的儿子查建华回来以后发现了，完了把他翻过来了。这钉耙以前一直扎在他的胸口上。
7: 这个死者的手机通话记录也很少，上面只有一个前天上午10点打给他儿子一个通话2分钟的电话。老人都不舍得打电话。
1: 短信呢？
7: 短信，哦，短信只有一条，昨天晚上9:08发出去的。
1: 死亡时间是多少？
8: 应该是在昨天晚上9点左右。
1: 也就是说，这条短信是死者生前发出去的，死亡时间在9:08之后。这可能是他发的最后一条短信。
7: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不过这个死亡时间我们不能精确到分钟。

0: 你的意思是说他死后还可能发短信？
1: 哎，季姐，我可没这么说啊，只能说这个发出去的短信时间是9:08，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呢，这个死亡时间，我们只能做一个大概的估算，9点左右。
0: 明白了，收信人是谁啊？
1: 对方手机是一个神州型号码，手机尾号是14005，没做过登记，而且现在手机也关机了，无法拨通，无法追踪。
0: 有急事儿马上过来。那谁过来？
2: 季姐，从老人床头柜上发现的。
0: 什么呀？到大部队里。
2: 好。警官。
0: 哎，我问你啊，这两边都住什么人啊？
3: 都进城打工了，老人也都进城带孩子去了，都空了。
0: 是。要是有人住，凶手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呀。你爸有什么仇人没有？
3: 能有什么仇人啊？快60的人了，无钱无势，早都病退了，能有什么仇人？有仇人也不先害他呀。
0: 那就奇怪了，如果不是仇人专门来害他，那就很可能是偶发因素。嗯，
3: 什么偶发因素？
0: 小偷啊，抢劫犯什么的，撞上了，遭遇反抗，不得不杀。
3: 不可能啊，我就是一普通上班族，我平时根本就没什么积蓄呀。就更甭提我爸了，我们全家值钱的唯一就是这房子，小偷也偷不走啊。
0: 那照你这么说，这小偷也是不太可能的了。你父亲最近在和什么人交往啊？
3: 上班3年，我平时回来时间也少，我真不太清楚啊。
0: 哟，那你今天还真是凑巧了。
3: 警官同志，我爸前天给我打电话说有事跟我商量，我昨天晚上加了一宿的班，我今天一大早就赶回来了，可没想到。
0: 我还是刚才那个问题，你父亲现在在和什么人交往？
3: 我真不太清楚啊。
1: 季姐，来一下。嗯。发现新情况。
0: 什么东西？哪儿来的？
1: 就在这个床头柜里找到的。
0: 走。嗯，这怎么回事啊？
3: 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我妈过世10几年了，我爸一直单身啊。
4: 用爱情陪伴这风雨人生。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8: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9: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0: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五宝杏仁核桃粉，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 不能达到的效果。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轩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5: 这轩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轩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早晚吃啥好，五宝杏仁核桃粉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五宝杏仁核桃粉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轩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8: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9: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

0: 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

0: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月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脚诀，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这样局面根本无法平衡。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4: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

0: 是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0: 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单身是不假，可有些事儿是不是瞒着你啊？
13: 我不知道我爸会干这些事儿啊。
12: 你爸岁数也不大，这也很正常啊，是不是？他有没有什么在附近村里相好的？
13: 没有，不可能有，要有我早就知道了。
12: 那不一定，你不是说你3年都没回家了吗？
13: 不是，是回来少，就春节回来看看。去年春节还是我爸进城跟我吃年夜饭呢。
12: 哼，看来他爸肯定有事瞒着他。我跟你说啊，找一个相好的用不了3年，看对了眼啊，3秒钟就 OK。
14: 我觉得这事儿啊，找到这相好的，这问题解决一半了。
13: 可怎么找啊？我爸都死了。
12: 看来你确实不擅长这种事儿。张先生，你上一边休息去，我们来。我们擅长这种事儿。
15: 咱们这儿的邮件，请签一下收。
16: 哎呦，来信了。
15: 来，你好，这儿签一边。好嘞，好嘞，好嘞。好，点一下啊，再见。
16: 好。
15: 看、
16: 这
15: 个，这东西。
16: 怎么全是季节的？
15: 你给带过去吧。
16: 啊，我带过去。好，小象，
17: 哎，
16: 抓紧把这份材料打印一下，一式2份，下午要用啊。
17: 好的，宋科长。
16: 嗯，工作长，哇，邮件来了。
18: 嗯，
16: 有我的吗？哎，怎么又是会计啊？
18: 嗯，
16: 还都是季节的。
18: 啊，是啊，季节的信多啊。
16: 都是特快专递，送来的时间前后最多不差30分钟，还都是邮局送的，为什么要分着送呢？这不大可能啊。
18: 是啊，

0: 什么？
1: 警察，了解情况。
2: 我啥都不知道。
1: 您别紧张啊，没事儿，我们就是了解一点情况。您知道这老扎平时跟谁来往的比较勤吗？
2: 来往？怎么算来往的比较勤呢？
1: 就是经常见面，在一块儿吃饭啊、打牌什么的，那关系就有点像朋友或者亲戚的。
2: 老扎这个人吧，他就爱在自己家里研究棋谱，没什么爱好，也不跟什么人来往。
0: 那异性呢？
2: 什么？
1: 就是说女人。我们了解到这老扎已经独身十几年了，您就没听说过有个什么相好的？
2: 我确实不知道，我这人不爱传闲话。
1: 哟，大姐，这可不是闲话，您没瞧着都出人命了吗？也许您的一句话就能帮助我们找到这凶手。
0: 是啊，大姐，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您看现在老扎出了这个事情，您就忍心看着他白死了？
2: 我不忍心。
1: 我跟您这么说啊，您不说别人也会说的。你说这村子就这么大点地方，其实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您说呢？
2: 那你就说吧。
1: 哎，谢谢您啊。
2: 我是说，
1: 您说吧。
2: 我
0: 什么？
2: 我说老张，
1: 你是说老扎的相好是你？

0: 哎，季姐，正好来我办公室呢。嗯，你先把他带到询问室去。
1: 好，行吗？
2: 什么事儿？
1: 哎，季姐，这一上午我收到了两波退款专利啊，我怀疑这第一封是假的，你要不拆开看看？
2: 神神秘秘的，我当时什么事儿呢？你要是好奇啊，你就自己拆开看。
1: 哎，那可不行啊，这可是你的个人隐私啊。
2: 红星旅游中介服务公司，我不认识这公司了。什么公司并不重要，可以随手胡写啊。哎，
1: 不能随便拆啊，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哎，
2: 不就是一个旅游公司的信吗？能有什么呀？
1: 这样吧，如果你授权我的话，我可以帮你拆开。啊，哎，这里的玩意儿有什么炭疽菌什么的？
2: 拉倒吧你！
1: 你那是美国，咱这是中国，没那些事儿啊。什么呀？
2: 还真让你说着了，个人隐私。
1: 好，行，那我就不看了。

0: 你过来一下，快！
1: 方处长，到底什么事儿啊？
2: 大斌，你把四尺八凶杀案再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1: 季姐一会儿就回来了，等我们审完了，关系人姚丽云之后再向您汇报啊。
2: 你放心，你放心啊，季姐肯定不会再插手姚丽云的案子了。
1: 为什么呀？
2: 你信不信吧？我这电话五分钟之内肯定要响，敢跟我打这个赌？

0: 你看啊，
1: 进来。哎呦，这神情相当严肃啊！四尺八烂办怎么样了？
2: 先看看这个。
1: 这什么呀？这是？嗯，这不是佟林和陈雪吗？
2: 陈雪和佟林的关系我也问过几次，佟林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你看看这照片上的日期，这是八年前的照片。八年前啊，佟林刚到特勤大队吧？
1: 这俩人关系不一般呐。佟林这小子水够深的。
2: 你再看看这个，这铁锹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奇怪啊。
1: 现在让我奇怪的是，什么人把这东西给你的？
2: 有个人假冒邮局职工送来的特快专递，王勇见过他，一会儿我去问问他。
1: 如果有人冒充邮局职工，那这背后肯定还有人呢。
2: 这咱就说不好了。你说这陈雪跟锦绣第十六枪案，还有叶小莲被杀案和苏渤海失踪案，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有点关系吧？送照片的人是不是就想说佟林也脱不了干系啊？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麻烦可就大了。你想，佟林现在是十六枪案的主要负责人，如果他心里要有鬼的话，这案子非办出问题来不可呀。
2: 我就想不明白，他是说佟林也有嫌疑？
1: 看来啊，答案还是在这铁锹里。
2: 铁锹能说明什么呀？
1: 所以啊，咱们得赶紧查清楚铁锹这张照片的含义是什么。
2: 那现在怎么办？四尺爬的关系人还在询问室呢。
1: 让佟林接手这个案子，你先从王勇那儿下手，看看是什么人送的信，我再好好研究研究这照片。这铁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好。
1: 哎，注意，一定要保密，在没有眉目之前，一定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
2: 当然。
1: 佟林吗？我是老郑啊，你现在立刻接手四尺爬的案子。季杰那边有别的事儿，就这样。
0: 4分35秒，我没说错吧？
3: 嗯，你真神了。
0: 走吧，擦屁股的事儿总得有人干吧。
4: 杨大姐，这是我们六组的佟组长。
0: 坐吧。你和老赵是相好的，他儿子扎建华好像一直不知道，
5: 啊？嗯？
0: 哦。好了多久了？
5: 我没算过。
0: 不就是因为没有结婚吗？所以没有具体的日期，是吧？这么说吧，你们两个第一次在一起是什么时候？
5: 在一起？什么在一起啊？
0: 睡在一起，
5: 十来年吧。
0: 嗯，老夫老妻了。
5: 我们不是夫妻。
0: 不是夫妻，不就是因为没有领证吗？为什么不领证啊？
5: 不是不是，因为怕建华不高兴，他一直惦着他亲妈呢。
0: 昨天晚上你在哪儿啊？
5: 待在我自己家。
0: 老赵家还是自己家？
5: 我自己家。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说吧，十几年以前你们不就那什么了吗？为什么还住自己家？

0: 赵建华又不在家，你怕什么呀？
1: 我跟老张啊，其实没那什么，我跟他都是清白的。
0: 十几年以前你们不就住在一起了吗？
1: 可是他没有给我名分，我不可能跟他胡来。
0: 对不起啊，大姐，我们误会你了。
2: 结果出来了，纪检呢？接手另一个案子了。
0: 技术流，去我办公室谈吧。小夏，
3: 现场鉴定结果出来了。除了死者之外，只有扎建华和姚丽颖两人的指纹。
0: 怎么说，凶手就在他们俩中间了。
3: 从技术角度上来讲，应该是这样的。
4: 可是他们两个人，一个是老扎的儿子，一个是他相好的，他们为什么要杀害老扎？
0: 从老扎的柜子里边搜到了女人的内衣，有什么疑点吗？
3: 哦，通过对内衣上残留毛发的鉴定，能确认是姚丽云的。
0: 这个姚丽云还真会演戏啊，装的跟要立贞节牌坊似的。行，现在看他怎么说。
5: 你真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6: 我是真的没印象了，我就根本没注意看他。他当时穿着邮局那种衣服，又拎着邮局那种袋子过来的。
5: 我告诉你啊，这小子肯定不是邮局的人，给咱送信的人都是固定的。那小伙姓马，咱大伙都认识啊。
6: 哎呀，我不认识，我就根本没注意过特货专递，也没人给我专递过呀。
5: 我说你再好好回忆回忆。哎，过目不忘啊，这应该你在警队都练过的呀。他可是面对面跟你打过照面的人。
6: 季姐，你说的对啊，你说的都对。我吧，这当时，这当时是大斌子他妈又跟我唠叨，帮着大斌子介绍对象的事儿。你说不停的给我打电话，不停的打电话，弄得我当时心烦意乱的。我，对不起啊。哎呦，
5: 我看大斌他妈是神经了，折腾不了，大斌就折腾你。算了，再重新找线索吧。哎，不过我可跟你说啊，这件事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6: 任何人？
5: 任何人。
7: 是吧，季姐？
6: 哎，大姐，大姐，上午有一个送快递的从这儿过，你看到了吗？
8: 没有。
6: 哦，那算了。
8: 哎，警察同志，啊，我在那个垃圾箱里捡了一件邮局的制服。
6: 在哪儿呢？
8: 我交到我们组长那里去了。
6: 快，我们去找他，马上，快。
8: 啊，好。
9: 进来。
1: 老郑，啊，我记起铁锹的事儿来了。
9: 怎么回事？你快说。
1: 咱们在发现叶小林尸体的仓库边上找到一把铁锹，那上面有苏博海的指纹，对吧？
9: 对，物证室里肯定有这把铁锹。
1: 如果照片上的这把铁锹就是物证室的铁锹，那十六轻案就重大突破了。
9: 马上去物证室。
0: 姚丽云，看看认不认识，是不是你的东西？别碰，
1: 还给我吧。
0: 我告诉你啊，老实点，这是在公安局。你说你都那么大岁数了，还装什么纯洁啊？老实点，坐下，坐。
10: 这些东西是我晾在后院，昨天晚上天黑了我没有收，让小偷给偷走的。还给我吧。
0: 现在不能还给你啊，因为这是物证，你明白吗？
10: 物证？就我这些内衣内裤，物什么证啊？
0: 那这些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老扎的柜子里啊？
1: 在老扎的柜子里找到的，是他偷的。
0: 姚丽云，你别跟我装蒜啊！你们是十几年的相好，你说他犯得上偷你这些玩意儿吗？
10: 警官，警官，这真是我晾在后院忘了拿回来，让小偷偷走的。
0: 行，你就编吧，我看你能编得多远。
10: 我没有杀他。

0: 这怎么回事这个？
1: 对不对？你说刚问到节骨眼上，他又给我们来这一套。
0: 不是，您怎么回事？
2: 你是领导吧？哎呀，你今天大老爷呀！哎呀，救救我！他们冤枉我，还是我杀人了？我没有杀人。
0: 你没有，你放，你放了我再说啊。
3: 别急，大姐啊！你听我跟你说啊，我们找你来的目的不是怀疑你，而是要洗清你身上的疑点，然后找出杀害老扎真正的凶手，知道吗？
2: 洗清疑点，
3: 就是把疑点一个一个找出来，再一个一个排除它，啊！
2: 可是我认为他们是在害我。你说，我跟老扎好了十几年。我凭什么要杀他呀？我凭什么呀？
0: 大姐啊，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放走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啊！你还得跟这两个警官好好的谈，懂不懂？
3: 对了，您好好的，把知道的都跟他们说出来啊！
0: 啊，行，
3: 别着急了啊！来，咱坐前面，好好说，来，
0: 哎，好好说啊，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3: 别着急啊！
1: 好了，姚丽，安静点啊！我们接着谈。就算是老扎偷了你的，
2: 就是这个老东西偷的，老不正经的。
1: 好，是他偷的。那我问你一个另外的问题：你的手机号码的尾号是不是14005啊？
2: 手机尾号？
1: 就是手机最后的几位号码。
2: 我没有手机。
1: 你没有手机？嗯。那昨天晚上9点多钟，老张发了个信息，是不是发给你的呀？
2: 我没有手机，我不懂你。
1: 昨天晚上9点多钟，你是不是在老张家里？
2: 没有。
1: 那你是在自己家里？
2: 嗯。
1: 要不这样，既然是老张偷了你的内衣，那我们还想去你家里看看，看看老张是不是还偷了你别的什么东西。你自己呢，也好再查一查，你看好吗？
2: 好吧。
1: 大贝啊，这个女人戏演的不错啊，但是一直在撒谎，手机肯定在他们家啊，必须找。
4: 嗯，明白。嗯。

0: 看见了吧？嗯，完全一样，就这把铁锹，完全一样。这说明什么呢？放。
1: 哎，你们看什么呢？不对呀，场景不对。
0: 什么场景不对？
1: 你看，这个铁锹插在这个位置上有个树桩，可是叶小林死的这个地方什么也没有啊。
0: 对呀，没有啊。叶小林埋尸的地方上面是两个热力管线，这热力管线上头能长什么呀？

0: 季姐，你真是一语道破机关了。如果这照片真是那气窗里拍出来的，那肯定是赵鹏拍的。
1: 赵鹏就关押在这地下室里，而且地下室里没有信号，绑匪没有收到他的手机。
0: 赵鹏没死，这照片就是赵鹏送出来的。
1: 甭分析了，赶紧挖吧，这树桩底下一定有文章。
0: 都过来吧。

0: 过来。
1: 警官，警官，这怎么回事啊？
2: 张建华，这位大姐跟你爸好了十几年了，你知道不知道？
1: 他是经常帮我爸洗衣服做饭，可他们认的是干亲，我哪知道他们相好啊？现在怎么回事？姚大婶是凶手啊？
2: 正查着呢。
1: 警察同志，我跟您说，谁是凶手，姚大婶也不可能是。他对我爸那是没说的，你们趁早别怀疑他了。
2: 我们只是想洗清他身上的嫌疑啊，是不是，姚大姐？好，带我们进屋看看吧。

我没丢什么东西。啊，那里面装的都是冬天穿的，都穿不着。啊，可能都长毛了，没人要。哎，警官啊，你别动，那是我一坛的糯米，留着春节做年糕使的。哎呀，你别开开，这会长虫子，你说。

0: 把电池按卸了，难怪我们打不通这台手机呢啊！这不是我的手机，我根本就没有手机。
1: 没说是你的啊，姚丽云，没办法啊，现在只好麻烦你再跟我们走一趟。嗨，
0: 不是我的。
1: 行了，走吧，
2: 走。
0: 哎，警官同志，警官同志，这怎么回事啊？建华，建华，你跟他们说说，我没有手机，这哪出来这么一手机呀？
3: 是，警官同志，这怎么回事啊？这个，
1: 现在还不能定案，我们要对姚丽云进行询问。
0: 啊，他有嫌疑啊？
1: 目前还不能排除。
0: 什么？你不是喜庆我，这是往我身上泼污水呢？
1: 建华，那个手机真的不是我的，这有人要害我，你得救我！
2: 我跟你爸爸实行你了，你得出来给我作证。警官同志，我能跟你们一块儿去吗？可以，不过没有我们的同意，你不能跟姚丽云说话。
1: 明白。
2: 好，带他们上车。

0: 行行，来来来，问你个事儿，院里的车呢？被谁连过端了？
1: 据说是六枪又有了新线索，就赶到现场去了。季姐让我在这儿等你们。
0: 喂，我得赶紧去。哎，张先生，您在这儿等会儿，好吧？我先去跟姚丽云先谈谈。
2: 好，
0: 这位李警官陪你。
2: 是是，您好。
0: 张先生，来坐。
2: 好，谢谢，您稍等啊。哎。
0: 您喝点水吧。哎，王勇，哎，王勇，嘿，哎，买什么吃的了？
3: 哎呀，去去，一边去没你事儿啊，该干嘛干嘛去。
0: 张院长，
3: 哟，
0: 哎，我说你干嘛呢？你这是，十六枪俺不去。
4: 别烦我，赶紧把人带走。
0: 吃枪药了吧你？
4: 赶紧走，把门关上。
0: 好，啊，走。
3: 哎呦喂，
0: 走走走。
4: 关门。
5: 发现了一个女尸，就在那位置。女尸手上戴了一个戒指，通过这戒指，我们分析是苏海的老婆叶小林。
6: 范志，
5: 师姐，
6: 等一下。
5: 哦，稍等一下。嗯，怎么了？
6: 红林来电话，不高兴了。怎么办呢？
5: 你就甭管他，按咱们说的办。
6: 我是说今后的工作怎么办？依我看，现在佟林和陈雪的关系。
5: 看来啊，也辛苦你一下了。我不希望再出现第二个沈耀东，知道吗？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
7: 你要密切注意佟林，除了你，没别人能干这事儿。
6: 行，我明白了。
5: 啊，
6: 哎，潘老师，
8: 郑主任，季姐
5: 来了
8: 啊，
5: 看看吧。
8: 挖了这么大的坑，发现什么了？
5: 苏博海，
8: 苏博海，
5: 他和叶小玲一起被杀，然后被分头埋了两个地方。
8: 那铁锹上面不是有他的指纹吗？
6: 我们怀疑苏博海很可能是被别人逼着拿着铁锨挖了个坟墓埋了叶小玲，然后他自己被别人埋在了这儿，所以有那把带有他指纹的铁锹留在这儿，故意是迷惑咱们的。
8: 我明白了，这是凶手为了迷惑我们，让我们觉得是苏博海杀了叶小玲。只要我们找到了叶小玲的尸体，就不会再在周边搜索了。哎，这都是我的过错。当时我们发现叶小玲的尸体的时候，应该再在这边挖挖就好了。哎，对了，郑主任，怎么发现这条线索的？
5: 啊，
6: 是老郑的一个线人。
8: 哦，还是郑支队有办法啊。那这么着，四尺八案我是顾不上了，我现在要全力以赴地查苏博海被杀案。照现在的情况看，这个赵鹏会有很大的危险。哎，这样吧，是不是考虑让季杰先上四尺八案？我现在最想见的就是你的那个线人。
5: 对，
8: 怎么着？
6: 你们领导说了算吧，我服从安排。
5: 哎。

0: 哟，王永恒，你这是干什么呢？
1: 闲的。用爱心陪伴这风雨人生。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拉拉拉，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8: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1: 今天的新闻，解痛点 AI 客服答非所问，转接无门，新规有望破解难题。说健康，9岁女孩确诊性早熟，真凶难道是小夜灯吗？看感动，塞考斯结束10天中国之行，与英语真含泪话别。
12: 祝你一路平安，越来越好。
11: 想不到萌娃上幼儿园第一天哭点很特别，
13: 不要回家。
14: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当前啊，智能客服也就是 AI 客服已经在各行各业大规模普及了，相信不少人啊都遭遇过智能客服带来的各种烦恼，比如答非所问、转人工困难，还有重复讲述问题等等。

0: 前段时间，河南消费者吴先生在通过平台 AI 客服咨询维权事宜时，系统给出了明确的处理方案，但是却得不到兑现。
1: 今年六月，河南的吴先生点了一份外卖，由于骑手送错了餐，经长时间等待后，吴先生联系平台客服发起售后维权，成功从 AI 客服转接至人工客服后，双方协商尚未结束。

0: AI 客服界面。
1: 因为我当时忙去了，然后我又回来的话，那个客服就掉线了嘛，掉线的话就是 AI 客服，那个 AI 客服让我再重复说一遍那个经过。
0: AI 客服要求吴先生重新描述事件经过，这让原本就不满的吴先生更加气愤。
1: 但我不想说，我让他往上翻往上看，很生气。
0: 由于不认同人工客服此前提出的赔偿方案，吴先生又向 AI 客服提出了新诉求，要求本单全额退款，并赠送10张10元无门槛优惠券。 AI 客服表示会在24小时内兑现该赔偿方案。
1: 因为当时我就坐等24小时给我送优惠券嘛，然后但是也没有送到，没有送到的话，我就去联系他们客服，现在又不承认客服具有那个效应嘛。
2: 经营者拒绝履行 AI 客服做出的服务承诺，吴先生遭遇的这类现象并非是个例。当前因 AI 客服引发的消费纠纷正在呈快速增长之势。据黑猫投诉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涉及 AI 客服相关投诉累计达到17635条，同比去年同期增长约97%。用户反映的核心问题集中在 AI 客服无法有效解决用户诉求，难以转接至人工客服等方面。智能客服不智能， AI 客服是如何从效率工具沦为投诉重灾区的呢？为此，记者拨打了10余家投诉量较多平台的客服热线。
0: 记者实测发现，当前平台的 AI 客服主要分为按键式语音导航与智能语音对话两类。后者虽声称可以听懂用户需求并处理问题，但在记者拨打的多个平台中，即便是查订单、开发票等基础性诉求， AI 客服也会出现答非所问或循环提问等现象，难以有效解决用户的实际需求。
3: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4: 手机壳。
3: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5: 请问您是要咨询哪笔交易的什么问题呢？
4: 我想关掉自动扣款。
5: 抱歉，麻烦您再描述一下问题好吗？
0: 由于 AI 客服未能解决问题，记者尝试转入人工客服。然而在多次呼求转人工后， AI 客服屡屡以人工作息繁忙、 AI 客服同样可以处理您的问题等话术为由进行拦截或拖延，人工通道迟迟无法接通。
4: 我想转人工。
6: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4: 我想转人工。
6: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4: 转人工。
0: 辗转接通人工客服后，记者发现虽然此前已经与 AI 客服进行了详细的问题描述，但相关记录并未同步交接，人工客服对已咨询的问题一无所知，记者不得不重复描述诉求。
4: 刚刚我跟那个 AI 客服已经讲过了，您这边能够查询到吗？
7: 查不到，我们是人工客服。你好，你好女士，辛苦您再简单再重复一下，不好意思，看不到你跟机器人的对话。
2: 针对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问题，昨天国内首部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开始实施，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范围。
8: 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场景，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即客户联系机构和机构主动联系客户两种情形。根据业务复杂程度和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0: 呼入任务中，对于客户明确提出转人工、咨询内容较复杂、问题发生频次较低等情形，应优先交由人工客服处理。呼出任务中，对于业务较为复杂或包含开放式问题的场景，也应当优先安排人工客服。其目的是把疑难、个性化、开放式的诉求匹配给人工服务资源，避免因智能客服处理能力不足影响客户体验，保障客户诉求得到适配的服务支撑。
8: 第二个亮点是规范了智能客服向人工客服的多元化切换路径。标准既支持客户主动发起转接，比如通过关键词触发、菜单选择、按键选择。

0: 则、语音指令等主动操作方式，也规定系统自动触发机制，当系统识别到交互失败、风险情形、智能响应超时等情况，可自动转接人工服务。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转人工难问题，保障客户便捷顺畅接入人工服务。
1: 该标准的实施将统一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流程，推动客户服务行业告别无序竞争，迈向规范化运营、品质化发展。
2: 新出台的规定瞄准了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特点，我们期待着实施的效果。然而还有 AI 说了不算、答非所问的机械回复、反复描述问题等等痛点，这些问题 AI 客服也需要克服。同时呢，也期待行业规范。技术本身没有对错，但是服务的底色永远是人，本应当便利用户的智能工具，不能变成用户的负担，给用户添堵。唯有兼顾技术效率和人的感受，守住服务的底线，智能客服才能够回归便民的初心。在这里想问问大家，破解 AI 客服痛点，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昨天，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发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12.85亿千瓦，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昨天，沪宁河高铁全线铺轨正式启动，标志着项目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坚实基础。沪宁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新学期启航、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在安徽各地广泛开展，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厚植科技报国的情怀。
3: 我现在是在合肥一中滨湖小区的礼堂，在我身后，省际合肥市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正在这里进行。台上的院士正在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前沿的科普讲座，用科学之光点亮他们心中的科学梦想。
4: 就是要模拟比太阳的温度还要高2到3倍的这么高的温度，一起来做这些东西。由于我们国家的整个的生产链啊，由于我们科学技术发明，由于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啊，就是我们工科毕业生，就一下就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5: 来自合肥市的500多名中小学生现场聆听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李建刚院士以托起明天的太阳为主题的科普讲座。海水里提取的氚和氘怎么就能迸发出和太阳一样巨大的能量？上亿度的等离子体如何在磁笼子里乖乖听话，产生聚变反应？同学们听得无比认真，科技报国的种子悄悄埋进了孩子的心灵里。
6: 听了李院士生动精彩的演讲，我受益匪浅。看到了中国取得了这么万众瞩目的成就，我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投身科研的这种愿望也是愈发的强烈。
7: 这些装置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科技的蓬勃与发展，而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更应该以少年之力追逐理想，多去参加科技实践活动，多去学习科创有关的知识，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素养，开阔我们的科技视野。
5: 今年安徽省开学第一课面向全体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结合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邀请院士、专家、科技工作者授课，旨在培养科学精神，播撒科学种子，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
8: 科技教育啊，其实对学生来说，给他埋下一个科学的种子，这个种子需要我们包括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去慢慢的浇灌，让这个种子啊慢慢的生根发芽，长成我们科技报国的参天大树。
5: 新学期伊始，安徽各地校园纷纷创新科普教育形式，将科学启蒙融入开学第一课，打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创课堂。各类

0: 为智能机器人展演、航模展示、物理化学趣味实验等轮番上演，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舒城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将趣味科普实验搬进课堂，通过互动模式直观展示科学原理。
1: 开学第一课，我们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三个科学小实验，让我们明白了水的张力、摩擦起电的原理。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科学，也会更加热爱科学。
0: 芜湖市第十一中学创新科普教学模式，围绕空气是否有力量开展主题科普活动，采用教师演示引导加学生猜想投票加学生亲身体验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实践探索中感知学科奥秘，积累科学知识。
2: 通过本次做中学活动，我了解到了空气中的各种气体，我们亲自动手实践，也不断改进我们的实验过程，感受到了化学和物理的神奇。
0: 滁州、蚌埠、黄山等地积极拓展科普教育场景，组织学生走进科技馆、科普研学基地，通过场馆沉浸式体验、户外科普研学等多元化形式，让学生全方位感受科技发展的蓬勃活力。
3: 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科技，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创兴趣。新学期，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科学实验、科创实践活动，持续推进科学启蒙教育。
0: 眼下，安徽各地中小学、幼儿园正结合开学工作安排，主动对接科普专家、科技场馆、行业企业等资源，积极组织实施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活动范围覆盖全省1.7万多所中小学、幼儿园近950万名学生。
4: 安徽各地大力推动住房建设转型升级，从技术创新、施工升级、品质管控全维度发力，让好房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载体。
0: 在蚌埠，这家建筑企业自主研发的干法连接全装配式低多层混凝土结构体系入选当地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产品推广目录。这个系列的产品构建工厂预制，主体结构全装配干法拼装，告别传统湿作业与漫长养护期。
5: 相较传统的现浇结构，施工减少了约70%，湿法作业减少了约90%以上，减少建筑垃圾排放约70%左右，真正达到了即装即用。
0: 蚌埠市发布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优先推广本土先进技术产品，不断完善装配式建筑制度体系，明确实施范围与技术标准。截至目前，已培育装配式建筑企业10多家，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3个，
6: 充分发挥目录的导向作用，推动更多本土绿色技术产品落地应用，持续推广装配式建造、智能建造、一体化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
0: 在阜阳市城南新区，八里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秉承好房子建设理念，项目从源头严把材料关，采用装配式剪力墙结构，构建精度提升至毫米级，居住密度较传统高层安置房降低近30%，幼儿园、便民商业等配套齐全。
7: 小高层采光也好，楼下就有幼儿园，规划的比我们想的还要好，就盼着能早点入住。
8: 把质量管控细化到每一道工序，楼板本体开裂、起沙、覆膜瓦面等质量通病发生率较传统工艺上超60%，把民生工程建成经得起检验的放心工程。
0: 阜阳市在全市政府投资住房项目中建立设计、施工、运维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将好房子建设的五好标准嵌入项目审批、建设、验收全流程。
9: 围绕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等五好标准落实好房子建设步骤要求，截至目前已有30多个按标准设计的住宅项目压沙推进。
0: 推广绿色建材体系，全流程严把工程品质，完善居住配套。安徽各地正不断落实好房子建设标准，擦亮群众宜居底色。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国家脑机接口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出到2028年制修订脑机接口领域标准40项以上。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的未来产业之一，脑机接口产业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 随着脑观测、神经调控、信号解码等技术

0: 肉不断迭代，从躯体截瘫到脑卒中、帕金森症等疾病，脑机接口正为破解这些重大健康难题打开新的突破口。
1: 就对脑机接口来讲，目前还是运动失调，尤其是帕金森病相关的运动失调这部分，还有运动障碍，这是比较成熟的。
0: 依托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我国脑机接口产业进入高速增长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2025年我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约为30亿元，2030年预计达到120亿元。
1: 一个真正应用场景以及相关的所有的器械，可能比如在这个电极的制作、信号的分析、采集，还有这个硬件的软件的开发，带动了一系列的东西的发展。
0: 专家指出，从行业长远发展来看，传统大模型、人工智能技术在运行功耗、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发展瓶颈日益凸显，而脑机接口依托人脑运行机理研发，带动类脑计算新一代智能技术快速突破，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2: 我觉得认为是要基于脑的这些原理设计新的类脑的计算模型或者是计算的硬件，我觉得这是可能下一代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一个未来。
3: 近日，一则9岁女孩性早熟疑似开灯睡觉惹的祸的帖子登上热搜，引发热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内分泌专家是怎么说的。
4: 身高1米4，体重90斤，9岁7个月的女童小丽近期出现月经初潮，被确诊为儿童性早熟。小丽的妈妈很不解，家里很少吃炸鸡、反季食物，女儿为什么会性早熟？是因为孩子有开夜灯睡觉的习惯吗？
5: 如果你开了小夜灯，有可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的作用是促进深睡眠，能让睡眠睡得更沉更深。那么褪黑素少了，有可能深睡眠就会少，有可能会影响生长激素分泌。但是这只是从医学理论角度的推测，目前没有明显的医学证据以及临床实验来证明小夜灯可能会引起性早熟。
4: 近年来，儿童性早熟发病率逐年攀升，已经成为儿童内分泌常见疾病。医学上明确界定，女孩7.5岁之前出现乳房发育，或者10岁前月经初潮；男孩9岁之前出现阴茎或睾丸发育，即可判定为性早熟。专家表示，小夜灯并非性早熟真凶，这几类因素才是诱发儿童性早熟的核心高危因素，也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问题。
5: 肥胖是性早熟的原因之一。第二呢，就是说吃了含雌激素多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呀、乳酸菌饮料啊等等。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体育运动，积极的运动非常有助于延缓性早熟。
4: 针对儿童性早熟的防控，专家建议日常家长要做好孩子的体重管理，保证饮食清淡均衡，减少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不盲目进补，每天保证孩子1小时以上户外运动，多做跳绳、篮球、摸高等纵向拉伸运动。同时，家长要定期观察孩子身体变化，一旦发现孩子过早出现第二性征，需及时到内分泌科就诊。
3: 接下来的新闻啊，我们一起认识两位小伙子，他们3个月里坚持上门服务，为上百位失能老人提供助浴服务，一池温水为失能老人洗去尘垢，更守护他们的晚年体面和尊严。
6: 我们是2位05后在宁波做上门助浴，就是给老年洗澡。那么一次服务流程大约在2个小时左右，包含了剪头发、剪指甲、剃胡须，还有基础的泡澡、洗澡、擦拭身体。
7: 我们今年5月份左右开始做，前面1两个月都在做，
6: 来了100多一点。其实第一次早上真正接触到他的时候，就人很紧张，但是真的你上去需要上手去搓啦，就给他冲水啦，反正洗着洗着就接受了。
7: 如果尝试过，想想是不会做的。然后接触过很久很久没洗澡的老人，然后才知道什么叫做困难。我才觉得老人跟小孩子一样，你想，
6: 有些是这样，
7: 有些是要什么？他是怎么想的？我们只要把服务做要做越做越好。
6: 我们以前有做过护工相关的东西，家里人反正就是不反对也不支持，
7: 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能做，然后就还是做。现在就是非常支持。
6: 那我们个人认为未来肯定是挺不错的。像我们做直播，线上有人看到了这个事情，他们也想学，因为其实就两个，洗了100多个也能当个小师傅。
3: 近日，北京紫竹院公园内，摄影师用延时摄影记录下了王莲绽放的惊艳瞬间。镜头下，花苞慢慢舒展吐芳，花瓣次第展开，每一帧都尽显水生花卉独有的柔美。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美国友人塞考斯8月23号凌晨抵达北京，然后故地重游，也见到了很多老朋友。此行呢，他实现了自己的最大心愿，重返茅乌素沙地，亲眼看到当年捐资5000美元种成的林海，并与英语珍重逢，两人共同种下了一棵友谊树。昨天，塞考斯结束10天的中国之行，在机场与老友英语珍含泪话别。塞考斯说，我心里并不想走，我爱中国，我爱这里的人。
1: Part of me does not want to go, but I must go home. I mean, I must go home.
2: Brother, 哥，祝你一路平安，越来越好。
1: When I board the plane,I will be crying for a long time. I've always been a very strong person, trying not to cry. But sometimes you cannot hold back your feelings. I love China and the people.

离别难舍，让种下的友谊之树和绿洲来证明一切。愿你们的友谊长青。又是一年退伍季，转身亦光荣。近日，在江西南昌西站，即将踏上返乡路的300余名退役士兵齐声唱响，歌唱祖国。若有战，召必回，一声声誓言让人无比感动。

戎装虽卸，初心不改，祝老兵们未来一切都好。云宫迅英是86版《西游记》的片头曲，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前两天在浙江绍兴，一名小女孩就演奏了这首《云宫迅英》。不过呢，她演奏的乐器非常特别，不是钢琴，不是古筝，而是计算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环球网的视频，动画片《葫芦兄弟》也是童年的经典啊。最近在浙江绍兴探花桥附近的临河小巷火了，七只垂挂在旧木棚架上的青葫芦意外成了老街的新晋打卡点。最巧合的是，种出七个葫芦的还是一位老爷爷。这一幕啊，仿佛动画片里的桥段照进了现实。

老人家表示，这些葫芦他也不打算收了，就放着给大家看，让大伙儿打卡拍照，寻找童年的记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先锋新闻的视频。又是一年开学季，对于很多送娃上幼儿园小班的家长来说，宝贝第一天上幼儿园，面对分离，哭哭闹闹在所难免。但是接下来这个视频里的萌娃却上演了一出反向操作。孩子第一天上幼儿园确实哭了，只不过他哭的原因并不是不想上学，而是不想回家。

0: 今天预想中他会哭，但是我没想着他会不会因为哭着说什么不要回家了。
1: 他没玩够就不想回家，平时也很贪玩。
0: 然后今天早上他又开开心心的去上学了，自己坐在那儿很淡定的在那儿玩。
1: 因为我这个老母亲，咱俩偷偷的抹眼泪。我真的是做好了所有抗拒上学的准备，就没做好这个准备。
2: 哎呀，妈妈积攒了一周的分离焦虑竟然完全没有派上用场，惊不惊喜啊？很多宝妈表示实名羡慕啊。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新疆于田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废弃的葡萄枝条经过粉碎处理变成了香饽饽。过去啊，葡萄枝条堆放占地，焚烧会污染环境，如今经过了加工，摇身一变成为牛羊爱吃的优质饲料，实现了种养双向增收。

0: 接着我们来看《生命时报》的内容。晚上鼾声如雷，或者频频憋气惊醒，一定要引起重视了。近期，一项发表于美国医学期刊的研究证实，长期存在上述两种睡眠问题，确实会悄然损伤大脑认知功能。那么问题来了，该如何预防出现睡眠问题呢？专家建议，超重和打鼾人群40岁后啊，最好1到2年做一次睡眠筛查，确诊中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的，一定要规范治疗。慢性失眠也不要硬扛或者乱吃安眠药，要及时就医。总之，要把睡眠当成大脑健康的体检项。不光看睡了多久，更要看深度睡眠够不够，夜里有没有憋气，白天困不困，发现问题尽早干预。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11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强调，坚定不移推进首创性差异化改革，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今年前7个月，安徽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均保持快速增长，增速居全国前列。感知科技魅力，播下创新种子，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深耕科学启蒙教育，扎实上好开学第一课。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京举行，安徽参赛团队斩获1金1银。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链通资源促振兴，架起惠民连心桥。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11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听取跨区域产业合作利益共享、紧密型县域一共体提质升级改革进展和马鞍山市、芜湖市

0: 推进改革情况汇报、研究讨论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文件。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改革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首创性差异化改革，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清宪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要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加强困难群体兜底保障，用心抓好长期护理保险改革，完善政策举措，强化工作协同，让人民群众更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要有序推进跨区域产业合作利益共享改革，提升陆松现代产业园改革质效，推动河淮合作区等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持续完善制度设计，以高效制度供给赋能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要加快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提质升级，全面落实医保基金总额付费机制，促进医疗人员下沉，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责任感、紧迫感，更多运用改革的办法应对风险挑战，拓展发展空间，赢得战略主动，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要抓紧抓实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外开放、扩大内需等领域重点改革任务，支持各地结合实际进行差别化探索，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不断放大改革示范效应。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盯年度重点改革任务，加强盘点调度，协调推进落实，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改革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2: 本台消息，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
1: 会议指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有力有序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有力促进了实务开局各项工作。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重要指示，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等整改整治，强化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健全制度机制，规范权力运行。要引导政府系统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统筹做好抓发展、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73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比全国高11.1%，比上半年快0.5%，总量居全国第五位，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实现利润总额1959.1亿元，同比增长63.5%，比全国高45.9%，比上半年快3.6%，总量居全国第八位，增速居全国第四位。
3: 从数据看，前七个月安徽工业营收和利润增速比上半年又有较明显的提升，呈现总量位次稳固、增速持续领跑的特点。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产业

0: 布局集中兑现，新质生产力加速释放，引领和带动全省工业企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
1: 具体来看，受下游需求带动，安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站上了发展风口，盈利增速达到10倍以上，在全省工业利润总额中占据大头。汽车制造业紧随其后，利润增幅接近50%，明显高于产销量增长，产业转型收到明显成效。此外，化学原料、金属制品、专用制造等行业表现较好，利润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增长。在优势行业的支撑带动下，前7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升至5.3%，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盈利空间进一步打开。
2: 新学期开启，安徽各地中小学、幼儿园组织开展以科学启蒙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知科技魅力，播下创新种子。
3: 我现在是在合肥48中教育集团观澜中学，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与以往的开学不同，这里的开学第一课围绕科学启蒙，将课堂呢从教室内搬到了教室外，用一场科技感十足的闯关活动开启新学期的第一课。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学校把开学第一课变成了一场科学探索之旅，百科知识问答、电碰迷宫、无人机飞行表演、机器人舞蹈等互动项目轮番登场，学生们在趣味闯关中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也在挑战中体会专注与耐心的重要性。
4: 我们刚刚玩的电碰迷宫装置的，它需要极大的专注力与抗干扰能力，就像我们以后学习中需要的品质，沉稳专注，坚韧不拔。
5: 希望通过这样的以科技为核心的互动活动，能够促进学生对科技的热爱和探索的热情。
1: 今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周内，全省超过1.7万所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全面开展以科学启蒙、科技之光为主题的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一堂科创启蒙课点亮万千少年科学梦。在铜陵市人民幼儿园西湖院区，童趣满满的科普活动让幼儿近距离探秘科学，萌发探索好奇心。阜阳市颍东区东平路小学创新采用操场集中展示加班级延伸研学模式，以丰富的科创展品、实操体验，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探索欲。蚌埠第八中学深耕实操科普，将编程设计、创意结构研发、生活化科学实验融入课堂，让科学走出课本，走进实践。
6: 通过动手实践，对书本上的科学知识理解的反而更加透彻，对学习起到了促进作用。我以后要更加深入的学习相关的科学知识，有更多的发明创造。
7: 引导孩子们在亲手操作、动脑思考中零距离的感受科技魅力。本学期我们将从课程建设、实践育人与师资锻造3个维度系统推动科学教育提质升级。
1: 从趣味体验到系统育人，安徽各地持续深耕科学启蒙教育。安庆市宜秀区朝阳路小学为班级配齐盐水电离子车等趣味科技教具，引导学生自主组装探究原理。池州市贵池区敦上中心学校以机器人展演、趣味科学实验、科普展览为载体，打造沉浸式科普场景，让学生全方位感受科学力量。
8: 今后我要多留意身边的科学知识现象，多动手多动脑，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
9: 我们以机器人迎宾、学长引航、闯关游戏为孩子们开启科学启蒙第一课，在孩子们心田种下科学的种子。
1: 为推动科学教育均衡发展、提质增效，9月1号，安徽省举行青春华章科创烛光开学第一课大思政课网络直播活动。在合肥市长丰县云锦小学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石龙受邀为现场师生做主题报告。安徽还通过科普大篷车、专家进校园、流动科普课堂等形式，把优质科创教育资源送到基层校园。芜湖市南陵县许镇镇中心小学迎来奇瑞开阳实验室的科研团队，专家们以真实产业研发案例、前沿科创技术为例，让乡村学子直观感受科技创新赋能生活、助力产业、赋能城市发展的强大力量。
10: 我们希望把实验室的真实技术、真实问题和真实的研发过程带到课堂里，我们希望通过这样面对面的交流，在孩子们心中

0: 种下一颗种子，敢于好奇，敢于提问，敢于动手，也敢于想象未来。
1: 从趣味体验到深度实践，从校园课堂到全域科普，眼下安徽各地正积极行动，在开学季通过举办多样化的活动，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校园氛围，在更多的少年儿童心里播下求知创新的种子。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江淮实验室在人机协同、智能决策等核心技术领域展现出强劲竞争力，斩获一金一银。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着重考验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稳定性与实操能力。江淮实验室共派出7支队伍参赛，其中自研的启江 2M 人形机器人凭借脑、眼、手一体化协同能力，在投壶项目中成功夺冠。系统融合多模态视觉感知、三维空间定位与高精度运动控制，能够根据目标位置实时调整投掷策略，展现出优异的动作连贯性与任务适应能力。
3: 投壶是今年新增的项目，足式机器人投掷瞬间重心会偏移，躯干和腿部必须实时调整姿态维持平衡。我们在算法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确保机器人能实时计算并执行最优的投掷策略。
2: 在智慧充电场景赛中，江淮实验室晴雨队机器人全程自主完成取枪、开盖、插枪等全套操作，在狭小空间内零失误完成高精度作业，斩获银牌。
4: 智慧充电赛模拟的就是真实停车场景，机器人要在3×6米的区域内自主完成所有操作，考验的是复杂环境下具身感知、智能决策与协同控制的系统集成能力。
2: 据了解，江淮实验室已牵头建设安徽省人形机器人重点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2大省级平台，打造了启江系列全自动人形机器人产品矩阵，已经初步形成全链条技术体系。
5: 我们要充分发挥江淮实验室的牵引作用，以赛促研，以赛促用，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从赛场走向市场，最终实现产业化落地，助力安徽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
1: 9月1号，2026年省直有关单位接收转业军官双向选择大会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各接收单位积极为转业军官答疑解惑，帮助他们充分了解岗位需求和自身适配度，让双选会高效进行。
6: 今年的省直岗位平台好，适配度高，体现了组织对我们的关怀。这一次的双选选岗公开透明，让我们选得安心。
7: 转业到地方是新的征程，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尽快完成角色转变，把部队严谨务实、担当奉献的优良传统带到工作岗位。
1: 近年来，安徽省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创新安置办法打通精准安置的最后一公里，帮助退役军人迈好工作转岗的重要一步。
8: 军长干部呢，他们在工作当中呢普遍政治过硬，作风比较扎实，执行能力较强，在快速适应机关工作和岗位角色转变的同时，也能够继续保留我们部队的优良作风。
9: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聚焦人岗向市，尊重双方意愿，创新服务举措，搭建了规范高效、公开透明的双选平台，积极为转业干部创造成长条件，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打破时空限制，以小小屏幕连通城乡资源，服务基层群众，助力乡村产业提质，治理增效。在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一场热闹的助农直播正在进行。秋梨、红薯、手工麻油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依次排开，志愿者们正热情推介着这些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的优质好物。
10: 从3月份到现在，卖掉蔬菜大致算了一下有6万多斤，我们一天大概是能卖200单左右，单品最高的话能卖到20000块钱以上。我们主要的消费群体还是在江浙沪皖，远的话新疆、西藏、内蒙都有。
2: 助农带货不是直播间的唯一功能。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自今年3月首播以来，每周制定详细的直播计划，形成了政策宣讲加便民服务加产业推广的多元格局，
11: 形成与群众点对点交流，成为了群众了解民生政策的重要途径，让群众积极参与移风易俗、文明守纪、反诈骗、粮食安全等主题，助力乡村文明建设。
2: 政企联动搭平台直播助农拓销路，黄山市徽州区整合财政、农业、

0: 保险多方资源，推出文旅助农专场直播，主播团队走进徽州古村落，向网友讲述黄山毛峰、徽州贡菊、香肥等特色农产品背后的匠心故事。三个小时的时间里，累计吸引近5.3万人次在线观看购买。
1: 今年我们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的一个助力，我们与头部达人乡村推荐官联动，上半年已完成销售额2000多万，销售出了14万斤的茶叶，同时呢也带动了当地农户收入的一个增长。
0: 近年来，黄山市徽州区深入挖掘区域内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积极鼓励电商产业、直播产业发展。通过政企合力，当地累计孵化各类电商企业50多户。2025年，全区完成网络零售额3.73亿元。
2: 徽州区依托优良生态禀赋，聚力培育茶、花、果、肉、蜜、水等绿色食品特色产业，并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以小屏幕激活大乡村。今年上半年，全区农产品网销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26.8%。
0: 直播间不仅打开了助农增收的致富窗口，也探索出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桐城市将乡村直播间打造成线上治理平台，村民遇到的出行安全、人居环境、民生保障等各类问题，只需一条直播间留言，就可以在半天内实现闭环处置。
3: 其实不仅呢，咱们也按根据这部市场呢，从5个小时线上观看的增收突破30万，线上直接并同时解决村民发现的各类问题，实际调。
4: 滁州市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以一企一策一专班的精准服务，助推企业加速上市，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走进滁州明光瑞尔敬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新的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刚刚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智能化管控。这是一家深耕冶金耐火材料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前不久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这也是今年安徽省首家北交所上市企业。
5: 明光对企业上市组团帮扶全程帮办，尤其在关键节点上，政府主动协调解决合规审批、人才等难题，让我们能心无旁骛地抓生产、供研发、拓市场。
4: 为加快企业上市步伐，滁州推行一企一策一专班的定制化模式，每个专班都由财政、税务、市监等多部门业务骨干组成，聚焦上市后备企业股改、挂牌上市不同阶段，建立问题清单、动态跟踪、对账消耗全链条工作机制，还举办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论坛，通过论坛和对接会汇聚资本市场顶流。
6: 通过这次论坛和对接会，帮我们完成了从想上市到会上市的转变，让公司的上市路径更加清晰了。
7: 坚持上市企业梯队培育工作机制，对后备企业进行全方位的上市体检。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协调解决了企业在资产确权、合规证明开具、募投项目备案等方面的痛点、堵点难题400多个，助力更多优质企业早日登陆资本市场。
4: 目前，滁州市多层次资本市场梯队已经形成，动态储备省市级上市后备企业超1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过90%。企业梯队有了，资本活水也必须跟上。为此，滁州市强化基金赋能，持续壮大产业基金矩阵。全市现有产业投资基金122支，总规模928.04亿元，累计投资307亿元，落地项目286个。超90%资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8: 不久前，我们成功落地了滁州2000万的产业基金，国有资金的一个基金战略入股，不仅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更通过这种方式给予企业赋能，更加坚定了我们扎根当地、冲刺资本市场的信心和决心。
4: 优化服务保障，强化政策扶持，全力推动优质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截至目前，滁州市 A 股上市公司达14家，数量居全省第3位，在全省率先实现上市公司县域全覆盖。
0: 一家龙头企业引来10个合作伙伴，涡轮转子生产从外部配套变为内部协同，实现从一道工序到整套产品的跃升。这种以链招商、以商强链的良性循环，正是芜湖市湾仔区低空经济加速起飞的核心密码。
4: 在雄民航空的车间里，工人正在进行涡轮转子的生产，在一旁，来自上海

0: 的客商代表正全程盯单。
1: 这个订单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要跟熊明做这个技术和质量交底。另一个就是目前熊明的状态处于一个满产满销，所以说我们必须跟踪这个进度，确保它产品生产完工之后立刻就会交到我们公司。
0: 对于熊明航空来说，如此红火的经营状况来之不易。涡轮转子是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未来十年产业规模达2万亿元。然而要吃下这块大蛋糕，熊明航空曾遇到困难重重。
2: 我们原来做端密尺加工，这是涡轮转子的一道工序，所以我们的思路不是什么都自己干，而是主动招引匹配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抱团攻坚，共同抢占这块市场。
0: 芜湖双资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就是熊明航空招引来的合作伙伴，落户在熊明航空园内。两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只有几步之遥，实现了场地、设备、订单三个共享。
1: 我们谁都可以把这个涡轮转子的订单接下来，然后我们再内部进行分工。
0: 熊明航空依托在精密端尺细分赛道的技术优势与行业话语权，按照补短板、专业化、重信用、长布局项目筛选标准，精准招引端尺加工工序以及涡轮转子、涡轮发动机产业链企业。截至目前，已累计招引产业链企业10家，自身的营收年均增长也超过30%。近年来，湾仔区将产业链的系统构建与招商引资的精准出击紧密结合，通过规划引领、基金撬动、平台赋能、精准服务等多维度的组合拳，形成了以链招商、以商强链的良性循环。
3: 相关的上下游配套的企业需要落户时，我们政府部门是会进行全过程的这样一个跟踪服务，从政策、厂房、场地、人才、资金等各要素各方面来说，我们都是给予了最大程度的这样一个支持。
0: 经过10年发展，湾仔区低空经济已形成显著集聚效应，构建了从整机制造、核心部件到运营服务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湾仔区航空产业基地产值突破350亿元，集聚超过200家链上企业。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今年以来，安徽持续稳企业、育产业。一至七月，全省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2000户，与上年同期持平。8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8万0128辆，其中出口19万6984辆，同比增长52.1%。截至8月底，奇瑞集团海外用户超718万，成为首个累计出口突破700万辆的中国车企。滁州市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近日全线实现通水，工程总投资18.1亿元，输水干线总长90多公里，覆盖31个乡镇街道，惠及群众150万人。长三角铁路2026年暑运近日收官，62天期间共发送旅客近1.8亿人次，增开旅客列车4895列。8月31号，安徽省首座隧道锚式悬索桥——黄山市“十四五”综合交通重点项目涉县新安江小川大桥正式建成通车，结束了新安江两岸群众隔江相望的历史。宣城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近日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安庆市太湖县花亭湖迎来秋季捕捞作业，此次捕捞历时2个月，预计今年鲜鱼产量在300万斤左右，产值有望达到3000万元。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

0: 气血不再虚。
1: 当铁案铺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一碗菜籽万万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7: 榨油老板抢着收，
8: 神农油828今年就种它。
9: 你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28到30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不偏食，不挑食。
10: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7度，合肥阴22到26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以云系变化为主，淮北阴转晴21到29度，亳州阴21到28度，宿州阴21到28度，蚌埠阴22到28度，阜阳阴转多云21到28度，淮南阴23到28度，滁州阴23到28度，六安阴22到26度，马鞍山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芜湖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宣城小雨转阴23到30度，铜陵小雨23到29度，池州小雨23到30度，安庆小雨转阴22到29度，黄山市阴转小雨24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0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11: 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

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

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七十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流。

网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

0: 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4: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3: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5: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3: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 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6: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门率在97%以上。
3: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2: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7: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8: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7: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

0: 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十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

0: 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你要是想让他们活命，就自断一臂，单身走进城外，否则他们三个都别想活了。
1: 殿下，你不能去，罗氏这是在这儿。
0: 我数到三，你再不动手，你的好姐姐就要死了。一，阿珍，别听他的，阿珍不怕死，你要记着，以后要为阿珍报仇，不要放过这个杀母仇人。阿珍。 阿珍是个好姑娘，有她陪你，阿姐就放心了。
2: 动手！
3: 阿姐，
0: 长公主，长公主。

0: 了，把他压到城墙边上，让高湛看清楚一点。
1: 阿湛，千万别受他们威胁。
2: 不是，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放了他们，否则我让你全家死无葬身之地。
0: 狠话不要说得太早，先看看你最心爱的女人怎样一步步变成废人吧。陆贞，你只要大声喊话叫高湛投降，我就会留你一条性命。
1: 你做梦。
0: 你不愿意就算了，高湛，你要再不投降，我就一剑一剑地刺他。你放心，我保证几十剑他都不会死。你要心疼他，你就自断手臂。你要是不心疼，左眼。
3: 哪里跑？
4: 陆大人，
5: 陆大人，
4: 水秋大人。

0: 事？皇上还在宫里呢。
1: 来不及了，先保命再说。
2: 快，撤！快撤！撤！

0: 微臣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1: 这没事。
0: 末将来迟，娘娘受惊了。

0: 们几个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没办法了呀。
2: 哎呀，真没办法了。
0: 我希望你们尽一切可能把他给救活。殿下，陆昭仪的伤势实在是太重了，我们一定尽力而为。我知道。
3: 殿下，皇上和皇后来了。
0: 皇上，你还伤病未愈，怎么救？
4: 都到这个时候了，就别说这些了。阿珍生死未卜，我跟阿爷怎么能待得住啊？
0: 家燕，那边都安全了吗？
5: 冀城的叛军都已束手就擒，只是太后娘娘带其他人从密道跑了。
6: 传旨，以叛国之罪，全境缉拿娄氏。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我就当没有这个母亲。
0: 皇上，
6: 阿珍，是太后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皇姐。
0: 你记住，她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皇亲。
4: 阿珍，她现在怎么样？
0: 气若游丝吧。
4: 你现在一定要冷静啊。
0: 放心，我不会发疯的。我都想好了，如果到时阿珍醒不过来，我就陪着她一块到地下去。
6: 阿珍，你不可以再做傻事了，你可是我大齐唯一的储君。
0: 我这一辈子为大齐牺牲的实在是太多了，我现在有点累了。我唯一的心愿就是阿珍能够快点醒过来，然后我带着她离开这里，跟她找一个农庄，去过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
5: 参见皇上、皇后，微臣学艺不精，陆昭仪只怕是现在只能用老参汤吊着命，其他的臣等已无力回天了。
4: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5: 太医院里其实早已是高手尽出了，
6: 去给朕找最好的大夫。
7: 元夫，
3: 在。
6: 发悬赏令，只要谁可以救活阿珍，朕赐他1000两黄金。
3: 是。
4: 阿爷，阿爷。
8: 哎呀，我
9: 的
8: 什么病？
9: 1000两黄金，
10: 我这都是什么病啊？
11: 肯定不好治啊！
12: 我说这都是病，什么病啊？
13: 太医都治不了。

0: 这个方法，但凡说了，到底有没有办法治好他？有是有，只不过也只有三分把握。你不要说三分，就算只有一分把握，你也要治好他。他到底要用什么药？你快告诉我，我就算倾尽天下力量也要找到他。
1: 药，倒不是大事。陆昭仪从高处坠下，手脚上的伤倒是不重。 就是肋骨断了几根，刺伤了五脏六腑，而且伤了手厥阴心包经，需要天下制寒的灵药来救治。
0: 何为天下制寒的灵药？

0: 雪蝉，哦，原来是那个，没什么。那个玩意儿虽然金贵，但是宫里还有几只，我这就派人去取。阮娘，
1: 是。
0: 没有那么简单。虽然的确有三成把握治好陆昭仪，可是以陆昭仪的身体，再用了雪蝉。
2: 只怕一辈子都很难再有身孕了。老夫也知道陆大人的身份，可真是造化弄人呐！
3: 大夫，先救人再说。
0: 你
2: 们都下去吧。是。
4: 阿珍，这件事情你要再想清楚一些。
2: 比起那些虚无缥缈的儿女私事，阿珍的性命更重要。可是未来的储妃，怎么能有不育之症呢？如果没有阿珍的话。
4: 只怕也就没有什么除非了。你别犯糊涂了。
2: 阿珍，她从城墙上不顾一切的跳下来，就是为了救你的性命。难道你以为她会愿意跟你做一对亡命夫妻吗？皇后，皇上为了怕你不高兴，这么多年都可以忍受无耻之苦。难道你觉得皇上能做到的事，我做不到吗？

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要不然丹娘会吃不下一口素的，你师父也会发脾气的。

0: 殿下，怎么在这儿睡了？
1: 家宴，我只是有点累，就困了。大娘正在给阿珍换衣服，我就出来回避一下。家宴，楼氏那边进展的怎么样了？
0: 楼氏的余孽还有很多，都藏了起来。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在各个关口严加盘查，他们脚力有限，走不出方圆200里。
1: 你听我说，一旦发现他们，不管死活一定要给我拿下，绝对不可以让他们有任何逃离之计。
0: 可是徐驸马要是得知长公主蒙难，肯定会悲痛难忍，难以带兵。
1: 对啊，这几天我心里全都是阿珍，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事都给忘了。
0: 你放心守着他，关西那边我帮你顶着。
1: 好兄弟。
2: 姐姐你醒了，姐姐，姐姐。姐姐醒了。
1: 阿珍你醒了，真是太好了。
0: 皇上和皇后都平安无事。
1: 阿珍，
3: 大夫，这怎么回事？
1: 怎么样，大夫？
4: 无妨，只是大病初醒，立即而眠，让他好好的睡两觉，性命就算无碍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人

1: 皇上，皇后，有件事情我要郑重地拜托你。你直说就是，阿珍不能怀孕这件事，千万要替我保密。
0: 那是自然的了，只是你们成亲之后，她迟早会知道的。总归晚点说，比现在说要好。收养过继，不管什么法子，都有办法解决。皇后。
1: 你赶快给皇上生一个皇子吧，接下来再生个老三、老四什么的，继承我的亲王爵位。
0: 阿珍，你为什么会说这些？你明知道，我已经跟幻云商量好了，等魏国这一战了了，就把皇位让给你。
1: 皇上，这件事过后，我再也不想涉足朝政。
0: 阿珍她总会好起来的。
1: 其实不光是他这方面，每一次打仗，我都会看到死人，都会看到流血。宫里的勾心斗角，我早就已经厌倦了。
2: 你知道阿珍父母的事情了吗？他
1: 找他父母了。
2: 嗯，威烈将军陆谦，就是他的生父。
3: 薛瑾就是他的亲娘，
1: 当真，就是那位之前战死后来平反的陆谦。
2: 确凿无疑。陆老将军当年还有一位幼弟，将军战死后，他就流落到陈国，后来娶了何康郡主。
0: 朕记起来了，就是那位礼部的尚书吧？
2: 嗯，我把陆贞的画像和九鸾钗替他送过去了。他看完以后，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说阿珍的相貌一看。
1: 就是陆谦之女，现在她正从陈国往这边赶呢，急着认亲呢。
0: 这真是太好了，我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阿珍。她要是知道这个世上还有亲人的话，她的病也一定能快点好起来的。
1: 皇后，谢谢。
2: 不用谢我。其实，发现这个真相的人是皇姐。
0: 阿珍，叔父，阿珍，你就是我哥哥的女儿啊！阿珍，真是太好了！阿珍，你都长这么大了，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
1: 哎，
2: 太后还没有找着，
1: 娄家根基盘子不是那么好找的。
0: 这几天皇上和我都在忙着肃清京城的叛贼余孽，腾不出手来。也是，关西战场那边呢？
1: 都跟你沈大哥在那守着，可徐驸马的，如果不是皇姐，
0: 我也不能认回叔父。在最后的时刻，他还在祝福我们。阿珍。
4: 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活着，相亲相爱，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告慰。只是我们的婚期可能又要拖延了。我知道，皇姐是按国丧制宜安葬的，就算是皇上，也要等到孝期之后才能下赐婚诏书。殿下，大人，恕我多一句嘴。
1: 不知道大齐有没有这样的风俗，反正在我娘的老家，要是家里有亲人去世了，未婚夫妻不想等完三年孝期后再完婚，就可以改成在三七仄孝礼拜堂，这样也算是不为礼法的。我倒是听过民间有这样的说法。阿珍，今天立皇姐的三七之期还有五天，你愿不愿意暂时放下楚妃的身份，跟我拜堂成亲？
2: 我愿意。 就算你只穿一身破衣服，我也愿意。

0: 心急的呀。
1: 姑姑，这儿没你事儿。
0: 你可是储君，怎么一点都不矜持？
1: 我为什么要矜持？别忘了，这是我第二次牵你的盖头了。咱俩都这么熟了，干嘛还在乎这些？我只想早一点看到我的漂亮媳妇儿。阿珍，虽然我们的婚事呢暂时还不能对外公开，但是我向你保证，有朝一日我一定会还你一个世间最盛大最热烈的婚礼。嗯，
0: 但凭夫君做主。
1: 夫君这个称呼实在是太美妙了。
0: 什么呀？
1: 干什么？你可是我们大齐的大财神，这笔生意要越早做越好。

0: 过些天想去趟。
1: 再去一趟关西那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猜到的。朝里这几日的底报我也都看了，关西那边战事一直焦灼着，我想也该到你指挥发动的时候了。
0: 京城里楼市的余孽已经出得差不多了，等过些天我招募的20000新兵一到，就把他们带到关西，尽快解决与魏国的战事。对不起阿珍，刚把你娶回家又要奔赴战场了。
1: 也是为了大齐着想，不用担心，我都已经嫁给你了，跑不掉的。
0: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就别装了。你怎么才发抖啊？
1: 阿珍，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已经不习惯一个人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经历的苦日子已经太多了，从现在开始只有好日子在等着我们。

0: 长广王殿下早日凯旋而归呀。
1: 这是相思锦。
2: 我听皇后娘娘说，这是梁国的风俗，丈夫出征，妻子都要带上相思结。相思结只要不散，夫君定能早归。

0: 太后果然是女中豪杰，若不是亲眼所见，寡人一定不会相信你竟然会有魄力跟我大魏国来谈这笔交易。
1: 想成大事者必须有狠心肠，您是大魏一代明君，自然知道这笔生意对你是非常有利的。
0: 听起来倒是不错，关西十六镇岁贡20万两黄金，可是你现在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寡人凭什么相信你啊？
1: 哀家在南方还有5000娄氏亲兵，不日就可前来会合，倒是陛下您恐怕已经是后继无力了吧。高湛这一仗把你拖得筋疲力尽，我相信十几天以后你国内的饥民就会起来反抗，到时候里外夹击。目前看守县州的太守张云历代受我娄氏深恩，他的子女妻儿正好掌握在我手里，只要哀家一声令下，他就可把城门打开。单就是一个县州，里面存粮就有数万担，足够你全国饥民10日之粮。
0: 你想要什么？
1: 县州城破之后，借我3万精兵。
0: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吗？
1: 也不是不可以呀。
2: 杀呀！把齐国的兵都杀掉！
3: 快，快走！
2: 快，追着他们！
3: 哇，
2: 站住！
4: 交易他们怎么样？再往西边突围！
2: 别跑！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拉起来。你就是齐国的储君。

0: 是吗？阿轩，我的肚子好疼啊！
1: 肚子疼。

0: 娘娘怎么样了？
1: 娘娘身体太虚了，不过昭仪大人请放心，微臣一定会竭尽全力救治娘娘。从今往后，娘娘要静卧安胎，切记劳心劳力，否则……
0: 好了，你先下去吧。
1: 娘娘，微臣先告退了。
0: 我争强好胜了20几年，没想到现在居然为了一个孩子动弹不得。娘娘，为了小皇子什么都是值得的，再说就算你现在是静养着也误不了什么事。

0: 那时局有我还有王尚义，只要我们留心一点就不会出什么问题的。阿璇，去把那个金匣子给我拿过来。
1: 公主，

这封印也由他代掌，是，娘娘，这绝对不可。拿着吧，你现在是最佳的人选，阿玄的品级毕竟没有你高，后宫里的妃子又都被皇上给送走了。好了，别再犹豫了。现在后宫空虚，你在内侍局也待了一段时间了，拿着封印，只是为了让你好办事而已。

0: 喝吧，慢点。你傻逼！
1: 手怎么了？被他们打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娄太后向魏国国主借兵，要打回京城去。临走时，魏国国主看中了我，就把我留在了这里。你现在得意了，我背叛了你，我想要跟着娄太后，而她却让我留在这里。
0: 我们现在都是阶下囚，我要怎么回看不起你呢？你不用跟我套近乎，
1: 我知道你心里有多恨我。这里是魏国大营，就算逃出了营帐，也跑不了多远。
0: 现在外面什么情况？
1: 你晕了三天，听说康州城已经收复了，沈家宴正在猛攻抚州。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抚州城外。
1: 沈家宴的攻势很猛。
2: 魏国国主怕城里守不住，就把大营设在了这里。
3: 参见陛下。
2: 快撞死！陛下，气死我了！齐国的兵简直是疯了。陛下，您的伤势可还好？伤还好，就是这个高湛，还真是条会咬人的狗。
1: 他还没醒吗？还没醒呢，军医不是说了吗？再过两天不行，他就不会醒了。
2: 你给寡人好好看着他，不许他死。有了他，咱们就有了退路。再不济，我们还可以退回魏国，到时候用他开上几十万两黄金的高价，再让你们齐国把他赎回去。
1: 陛下说什么呢？阿碧都已经是陛下的人了。
2: 自然也是魏国人。<笑>好，等这仗打完了，寡人一定封你做贵人。只是现在这个战事，我听说齐国那边声称您抓的是替身。哼，<笑>这点小小的伎俩，也能骗得了寡人。等他醒了，我一定把他抓到阵前，用刀逼着他。
1: 让那帮狗娘养的亲眼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他们的储君。阿碧愿为陛下分忧，还请陛下多赐阿碧一些补药，我好想办法给他灌进去，让他早一点醒啊。
2: 那个不急，你现在可以用别的办法替寡人分忧了。来，
1: 陛下，这还有人呢。
2: 他不是还没醒吗？来。
4: 不要，陛下！来吧，姐姐，吃点水果吧。姐姐，这是给皇后娘娘绣的吗？

0: 是啊，也不知道是小皇子还是小公主，就随便绣着，省得生了手。嗯，是得赶紧验着。反正你以后也会生啊，还是现在已经有了？净胡说！大人，藏阳殿那边传来消息，说殿下在前方失踪了。什么？姐姐，你在这看着，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1: 寡人只是稍稍用些力，你就喊爹喊娘的，没趣。你给我好好看着他，要出了事儿，唯你是问。

0: 你没事吧？你都看见了，还问什么？我刚才倒下了，没看见什么，而且我耳朵也受伤了，什么也没听见。 阿斌，其实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也看清楚了。你们家三代都是大旗人，你难道眼睁睁的看着魏国人来残杀自己的国民吗？你以为我愿意啊？我是被别人送来的，像一个牲口，像个玩物，让人丢来的。我恨你们齐国人，恨你们高家人。我知道，阿斌。 但是我现在请求你，可不可以放我出去？如果你答应不了的话，可不可以帮我带封信给沈家宴？一旦我脱了困以后，你就是大齐的功臣，你任何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
1: 那我要当你的正妃，你答应吗？
0: 其实，在出征之前，我已经娶了阿珍做我的妻子。
1: 那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谈交易？
2: 康州守军叛国，长广王殿下受了埋伏，不幸被俘，沈将军率领残部逃出，现在正力图救回长广王。
3: 丞相，你马上写信给沈家宴，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救出长广王。
4: 是，
3: 陆贞，你调集国库10万两黄金，即使救不回来，也要把长广王赎回来。
2: 是。
3: 驸马，现在防守京城的羽林军还有多少？
5: 兵皇上。
3: 有5万，朕命你派4万精兵出京支援前线。皇上，这样一来，京城的防护可就空虚了。现在最关键的是救出长广王，只有攻下抚州，我们才有胜算。
2: 驸马，
3: 朕只有这一个弟弟，而且他是我们大齐未来的主君。
2: 臣遵旨。
4: 那老臣就和徐大人先行告退。
1: 尽快按照皇上的吩咐去做安排。去吧，元福，给陆昭仪搬把椅子来。
6: 是，
1: 赐座。皇上，我没事，你也别担心。阿湛武艺那么高强，他一定不会有事的。就算受伤晕倒了，也不会有事。那次他和我在王庄逃难。 也晕了好多天，不是也照样醒过来了吗？还有那个魏国国主，他是个枭雄，他不会放着阿湛不管的。万一阿湛有什么闪失，他拿什么跟我们谈判？再说沈将军，他和阿湛关系那么好，他一定会拼全力去救阿湛的。皇上，你千万不能让皇后娘娘知道此事，她正在安胎，可不能受什么刺激。
2: 金子，我马上去准备好的。阿珍，朕知道你一直都很要强，可是这种时候，还是哭出来可能会比较好。
1: 不会哭的，阿湛还没有死，我为什么要哭？皇上，你看，这个相思结还没有断，所以阿湛他肯定没事。

0: 你们是哪儿的兵？有官方没有？狗屁官方！我们将军还在后面慢慢走呢，东西全在他那儿，人已经饿了好几天了。快让开，爷爷要进去吃饭。
1: 你们是从关西回来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来。吃我！一万人是个孽障，皇帝真是胆大包天。
0: 兄弟们，给我杀进去！杀！

1: 皇上，叛军进京了，他们现在已经占领了外城，正在向皇城内宫进宫，请皇上和公主马上躲避。哪儿来的叛军？
0: 是太后，她勾结魏国兵，趁着京城空虚杀回来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唐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拉拉拉，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你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内容。
12: 我死之前，你告诉我，我比他强，对不对？
13: 那你要我怎么做？
12: 我想下旨，让你以皇上妃子的名义收养这个孩子。
14: 什么条件？现在还不能告诉你。等你平安继了位再说。
11: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下集更精彩。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大便干结，费力，
17: 时间长，
2: 量少，
17: 经常便秘，
2: 排便不规律。
17: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
17: 时间长，
2: 量少，
17: 经常便秘，
2: 排便不规律。
17: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拉拉拉，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
5: 肚子闹不停，
6: 四方牌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些将士们，快些住手！难道你们都不认识艾夏了吗？
1: 不对，皇上已经下了圣旨，废他为庶人了。
0: 哀家这次回来是为了抗衍儿的，只要你们放下手里的兵器，哀家可以帮你们不死。
1: 都别听他的，他勾结魏国人入城，这就是叛国。大家跟我上啊，保护皇上！
2: 上
1: 啊！
0: 你们快去把皇上找出来，记着要保住萧焕云的安全。
3: 是
4: 是是。

0: 皇上，幸亏你来得及时，驸马，朕留在这里，你带皇后和陆昭仪先去安全的地方。
1: 我阿爷，你不走，我也不走。
0: 幻云，
2: 是啊，娘娘说的对，要走一起走。
0: 你们赶紧走吧，现在不是一己之争的时候。这是皇帝，即使他们攻来，也能守一段时间。
1: 幻云，
0: 现在当务之急是保住我们的孩子。
1: 你要是有什么万一，
0: 我跟孩子就算活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啊？幻云，你听我说，他毕竟是我母后，他不会杀我的。小心！皇上，阿姨，
1: 皇上，皇上，娘娘，快来，快来！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阿姨，皇上，皇上，你别担心。
0: 徐驸马守在外面，这里暂时安全，我马上把你把剑拔出来。
3: 不要拔，拔的话，死得更快。
0: 阿爷，
3: 你把这个交给阿湛，我是不行了。阿爷，拜托你们。
1: 照顾好幻云和我的孩子，就拜托你们了。阿爷，你看着我，我在这儿呢，我陪着你呢。你摸，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在一起，我们陪着你，你不会有事的。幻云。
3: 走了之后，你要勇敢地活下去，把我们的孩子带大。如果是男孩，你就叫他高伟；如果是女孩，你就叫他高娟。你告诉他，父皇很爱他。

0: 长大。
1: 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我求求你，你不能丢下我，你不能丢下我肚子里的孩子，我求求你。
0: 对不起，怀玉，我明知道你和阿占两情相悦，我还是把你抢了过来。你不知道，当年在寒光殿的围墙上，先看到你的人，那不是阿占，而是我。
1: 王爷，
0: 怀孕。

0: 驾崩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快点走啊，娘娘！
1: 我要娘娘。

0: 阿言，言儿，我的儿啊，
1: 高湛，小幻云，你们逼死了我的燕儿，我要把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给我的燕儿报仇。
2: 太后娘娘，请节哀。您别忘了，您还有个孙子呢。
1: 家还有个孙子呢，有了他，我一样可以临朝称政，我一样可以做太皇太后。

0: 来喝，
1: 太棒了，来喝两杯呗，
2: 来
1: 一会儿来。
0: 听说齐国的京城被攻破了，早知道我们也去发财。
3: 就是，
1: 来来来，再来一杯，
4: 来，
1: 俩过来喝酒吧呀，
3: 痛快啊，
4: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
3: 满呀满呀，
1: 来，
3: 多倒点儿，
0: 喝呀喝，
1: 鼓励他，好脾气，
0: 有的，
3: 就是，
0: 来喝。
5: 来，楼太后已攻入京城，他们在喝酒庆祝，我带你走。走。
0: 好酒，
3: 我来了。
4: 是，
0: 先生，
1: 来，
3: 干了干。
0: 一块儿
1: 去哪儿啊？啊，来啊，来去哪儿啊？
3: 就是，齐国公转跑了，
0: 走，
3: 齐国公转跑了。

0: 现在游过去。
1: 可是我不会水啊。

0: 阿比，你快走！我不会放下你一个人走的。
1: 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救你吗？我还是舍不得你。在我的心里，阿比早就是你的人了。
0: 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的。信我。
1: 我知道了。你的心里只有陆贞，我就知道我比他强，对不对？
2: 阿比，停住！我死之前，你告诉我，我比他强，对不对？站住！快！抓活了！别让他跑了！
3: 娘娘。

陈广王殿下，您醒了。你是陈国文帝陛下，不错。朕大半年前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我们在建康见过一面。

0: 娘娘，别担心，长公主府有养奶，不会饿到小皇子的。宝宝，娘对不起你，娘没有办法看着你长大。娘娘，别这么说，不用安慰我。虽然我不是太医，但是我也知道，血这么流下去。 我最多还能撑一个时辰。阿珍，娘娘，答应我，我走了以后，替我好好照顾阿伟。我会的，他是我侄子，只要我有一条命在，我都会好好的护着他的。 娘娘，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娘娘，阿珍，我求你一件事，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可是你先起来说话。这件事情，你如果答应了我，你就会委屈自己一辈子。就算要我去死，我也不会皱下眉头的。你先起来，
1: 我跪着说。

0: 如果这个孩子被娄氏掌控了，那么将来他就一定会成为娄氏的傀儡。我不要我的孩子被他利用。你放心，我会好好保护他，不让别人抢走他。那要是护不住怎么办？我走了，娄氏是他的亲祖母，阿占又生死不明，娄氏一定会扶他登位，然后自己临朝称制。阿占，我不让，我不让我的儿子当一个木头人，我不让娄氏抢走他。那你要我怎么做？虽然你是三品昭仪，其实你才是抚养阿维最好的人选，只是你和阿占的婚事还没有公布，所以你没有资格抚养他。可是你是昭仪，昭仪这个名号女官能用，前朝也有妃子用过。现在皇上的国玺在我这里，我想下旨让你以皇上妃子的名义收养这个孩子。只要你在，娄氏就不敢动我的孩子，这是现在唯一的办法了。只有这样，你才能名正言顺的当阿伟的养母，你才能动用国玺，你才能在我死后掌握宫里的所有人。如果阿占他回来了，他当了皇上，这个名分你随时都可以摘掉。要是阿占回不来，你就带着阿伟逃到陈国去，去找我们梁国皇室的遗族，他们也会接纳你的。阿占，我知道我这是在强人所难，但是我求求你，求求你答应我，就当是我跟阿言的遗愿吧。娘娘，阿占，现在在这个世上，你是我唯一相信的人了，答应我好不好？阿占，阿占，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快起来。谢谢，你快起来。谢谢，
1: 多谢陛下救命之恩，多谢陛下赐我灵药。
2: 不必见外，何康郡主算来也是我的堂妹，你娶了她夫婿的侄女也算是我的侄婿。
1: 那我就斗胆叫一声叔父了。你的大恩大德改日定当回报，只是现在我需要你借我200士兵，帮我返回关西与齐国大军会合。
2: 200士兵够吗？你只怕还不知道，贵国娄太后和魏国国主结盟，已经率军打入京城，尊兄孝昭皇帝已经驾崩，皇后和所有人逃出宫外，也已失踪。
1: 怎么会这样？
2: 就算你现在能返回关西，可正在与魏国军苦战的齐国大军又能抽出多少兵力助你打回京呢？我听说娄太后募集的人马加上她借来的魏国军一共仅有30,000多名，不过我可以借你30,000人马助你打回京城。
1: 陛下，请恕高湛之言，虽说我称您一声叔父，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情分不至于让您对我如此慷慨。
2: 娄氏当政势必和魏国合作，这对我大臣没有好处，而你是一个明君，孝昭皇帝生前又亲口传位于你，我支持你自然好处多多。
1: 具体什么条件？
2: 第一，大臣大齐30年之内不得互相侵犯。第二，这30,000人的军费事后你得全部还给朕。至于第三嘛，你必须答应这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等你平安继了位再说不迟。放心，不会是伤天害理之事，也不会让你割地灭国。
1: 好，我答应你，我这条命都是你救回来的，我信你。
2: 好，咱们就对天起誓，歃血为盟。
3: 奉天承运，皇后诏曰：本宫奉先皇遗诏，皇子高伟交宫妃陆贞抚养，此后陆贞为皇子养母。
0: 宫妃
3: 长广王归来之前代掌国玺奉印。
0: 是不是搞错了？
4: 臣妾领旨。
0: 阿珍，阿伟我就托付给你了，你告诉阿珍，说我跟阿远这一辈子太对不起他了，不过我现在把阿伟送给他，也算是弥补你们俩的一个遗憾。让我再抱抱他吧。很快就抱不到了，宝宝，娘是真舍不得你。

0: 我们大齐国的国主，这一位就是我们大齐国的国主。
1: 到底在哪儿啊？
2: 我们派几个心腹侍卫也扮成庄民去保护你们。
3: 驸马爷，一切珍重。
4: 撤！撤！咦，
1: 朱叔，袁禄，殿下，苍天有眼，你平安无事啊？
3: 殿下太高兴了，沈将军一收到陈国的消息，就派我们来跟你会合了。
1: 皇上真的驾崩了吗？阿珍呢？皇后呢？皇上，已经驾崩了，也是我们在来的途中才听到的消息。皇后娘娘好像也……不过，娘娘生下一个小皇子，临终前下了遗诏，交给陆姑娘抚养。这么说的话，陆贞还活着，目前他应该是平安无事。
5: 许显秀正护着他们，还有小皇子，在宫中府坚守呢。果然是天不负我。好，我们三天之内务必要赶回京城。走，走，撤，撤，撤，撤，撤。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
8: 到底要去哪里啊？坚持一下。小皇子睡着了，他怎么不哭了呀？估计饿坏了，哭不动了。可这附近也没有羊啊。
9: 姐姐，那边有户人家，我们去问问他家有没有羊奶。是，我有跟你做饭。
8: 哎呀，
9: 好，行，我走了啊。
8: 行啊，万一被人发现可就糟了。那怎么办啊？坚持住，坚持住啊！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先歇一会儿啊。嗯。
9: 姐姐，这边，快！别早点歇了啊！
8: 再见啊，再见！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9: 姐姐，你先坐在这里，我去找点吃的。哎，
8: 丹妞，丹妞，有没有人在啊？
9: 不好意思，我家孩子饿了，你有羊奶吗？
8: 你等一下。
9: 啊，
8: 谢谢。
9: 阿伟，你要坚持住。你的父皇，还有你的母后，你的皇叔，都在守候着你。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大。这有点米汤，你拿去吧。谢谢，谢谢。
8: 姐姐，这是什么呀？ 这是米汤，那家人已经没有羊奶了，先拿这个应付应付吧。嗯。好了，反正咱们也走不了了，要不现在就凑合一宿吧。姐姐，咱们两个大人饿着倒是无所谓。 可是小皇子呢？你总不能让他也饿着吧？何况我真的饿得有点晕了，我饿得都没有力气了。
10: 我记得这附近原来有不少放风的人，这样，明天我们拿着这个去找他们换点蜂蜜来，这样大人小孩就都有的吃了。
8: 蜂蜜，嗯，哇，姐姐。
2: 那我能不能再换点蜂蛹啊？我最喜欢吃那个了。
9: 当然可以了，剩下的呢，我们还可以去买你最爱吃的一口酥。
2: 一口酥，蜂蜜还有蜂蛹，真好。
3: 可是我真累了。
9: 坚持住，想想明天就有蜂蜜吃，还有你最爱吃的一口酥啊，就不会饿了。

0: 里边有人出来！我问你，昨晚是不是有个女的来过？四更半夜，快醒醒！
1: 说是小孩子，这么厉害，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喝。大半夜的，肯定走不远。我估摸着，他们肯定还在村子里。
0: 赶紧搜，要是中了大运，搜出来了，那可是有10000两赏钱的。
1: 是。
0: 姐姐，
1: 对不起，都是我不小心。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我们昨天跑来的时候，不是看到那边有条河吗？嗯，我们一会儿跑过去，从那个山崖跳下去，说不定就能走到河边了。我在前面，你在后面，来，1、2、3。姐姐，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了你。

0: 死了？怎么能让他死了呢？
1: 娘娘，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赶紧去找个刚出生的孩子来。哀家要举行祭天大典，只要你扮成陆贞，抱着那个孩子，祭完天就让那个孩子登基，哀家就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执政。现在高湛生死未卜，说不定已经死在那座荒滩上。现在沈家宴要打回来，那也是名不正言不顺，注定了反贼的身份。只要哀家振臂一呼，其他观望的州县肯定会站在正统皇家血脉的一边，他那几万军马根本就起不了作用。

0: 丹宁，丹宁，好孩子，我们一起去找你的丹姨啊。哎，这位大嫂，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扎着头巾的一个女人？几位大哥，不好意思，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然后扎着头巾的一个女人啊？
1: 没看见，
2: 问问别人吧。
0: 谢谢。
2: 就是

不哭了啊！一口酥，还有蜂蜜，蜂蛹。

0: 你先别急啊，你跟一个男的，
1: 我一个，我安排一下。
0: 别你，我先留下。慢点，慢点。别你，慢点，慢点。哎呀，别那辆车。哎，好。哎，我呢？
2: 我也要去城管。
0: 我呢？
2: 有没有车呀？给钱那个，那个，你三辆。
0: 有啊，我先来。
2: 有没有啊？
0: 我有的是。
2: 哎呀，没有啊。
0: 你还没给钱呢，你。
2: 你不长眼睛啊？
0: 你是谁呀？
2: 哎，
0: 这孩子是你的吧？你夫君在哪儿啊？走，我带你去找你夫君去。
2: 别碰我。

0: 还是个小辣椒啊，我喜欢。别走，过来。哪
1: 来的小兔崽子，给我滚。
2: 你等着，
1: 滚，行了，滚，滚，滚，
0: 滚，滚，滚，你没事吧？哎，
3: 你们还走不走啊？
4: 李大胆，
3: 走，
4: 是你啊，
3: 赶紧交钱。
0: 连哭声都这么大，不愧是未来的皇上。
4: 李大胆，你怎么会在这儿？
0: 自从太后娘娘一回来，就立马派人占领了官窑，外面魏国兵喊杀喊打的，我就带着兄弟们逃了出来。原来也是想到这赵家渡投奔吐谷浑的商队，可是这帮做生意的跑得比兔子还快，好在我和我的兄弟们都是有力气的人，就占领了这里商队的房子。哎，这儿这么乱，还没有人敢和我们争。
4: 那你有没有见过我妹妹啊？
0: 没有，不过你放心，她肯定没事的。我听说她早就抱着孩子跟她相公回老家探亲去了。哎，陆姑娘，你就安心在这儿住一段时间吧。嗯，我先帮你找个奶娘，等到外面太平了你再出去。再说我们这儿有四五十个兄弟，不会让你吃亏的。
4: 不过你还得帮我去打听一件事情，去码头打听一下西征军的情况，看看长广王的伤好了没有，还有看看关西的战况如何。
0: 你不会还不知道吧？嗯，满城的魏国兵都在说长广王殿下他其实不是受伤了，而是被魏国的皇帝给抓了，中间路上他想逃走，结果被乱箭射死在河滩上了。陆姑娘，你看还有这个。
4: 皇太后娄氏受天明命，神功圣武，于皇建三年9月19日携皇子高伟祭天祭祖，而后于太极殿

0: 我需要你今天晚上把我送回京城。
1: 你现在回京城干什么？现在是危急关头，再说太后好不容易才以为你死了，你现在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自寻死路吗？
0: 就算是自寻死路，我也一定要去。太后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孩子，冒充小皇子，明天准备举行祭天仪式，然后顺势登基。如果文武百官和百姓们不明就里，就一定会以为那个孩子就是真的小皇子，就算他们对太后再有不满，也一定会拥护他继位。到那时候，沈将军班师回朝，太后一定会诬赖他是逆贼。
1: 这，
0: 所以，我一定要赶回京城。我要当着全天下百姓的面，揭露娄氏的阴谋。我要让全天下的百姓都知道，他为了掌权，不惜谋害自己的亲生儿子。
1: 可是你这一回城，肯定是没命了。
0: 全天下最珍爱我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我活不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对我来说，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小皇子。
1: 是啊，小皇子还需要你照顾呢。
0: 可是比起孩子，沈将军那几万大军还是更重要一些。李大哥，我知道你为人仗义，求你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我照顾小皇子，以后再设法交给沈将军，告诉他孩子的身份，让他帮小皇子继位。如果沈将军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他送到陈国和康郡马府上，只要让他们知道这个孩子是我的亲侄子，我叔父就一定会抚养他的。
1: 沈将军离这儿已经很近了，你只要再等几天，就可以亲手把小皇子交。
0: 李大哥，我求求你，祭天大典就在眼前，我一定要在今日赶往京城。
1: 好，我答应你，你快起来，你快起来啊！
0: 我替全大齐的百姓，谢谢你。
1: 不敢当。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婶婶，今后可能没有办法照顾你了，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长大。你要记住，你有一位勇敢的父皇，有一位慈爱的母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水涂润唇膏能缓解秋燥失眠吗？
3: 白开水难补脏腑的津液，反而会增加体液。
2: 喝凉茶去火，吃褪黑素助眠，对付秋燥失眠管用吗？
3: 大错特错。我说凉茶清的是实火，反而是伤阴的。
4: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6: 我知道，你当时是为了皇兄和幻云才做出了牺牲，
7: 所以你不需要管我。
6: 陈国皇帝未免欺人太甚，就这样堂而皇之的把公主送来，到底想做什么？
8: 太医说了，皇上服的灵药里含有50散。
7: 难怪陈文帝会那么慷慨，肯放心借兵给皇上。
5: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水涂润唇膏能缓解秋燥失眠吗？
1: 白开水难补脏腑的津液，反而会增加气液，越喝越折腾。
0: 喝凉茶去火，吃褪黑素助眠，对付秋燥失眠管用吗？
1: 大错特错。我们说凉茶清的是实火，反而是伤阴的，那么褪黑素呢，治标不治本。
0: 今晚9点10分健康大问诊，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科程洪亮主任亲临现场，教您滋阴润燥，养心安神，别让秋燥偷走好睡眠。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
5: 肚子闹不停，
6: 四方牌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健康不求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电视机前还没有关注我们健康大问诊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

0: 二维码点击关注，获取更多实用的养生资讯。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请到的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欢迎程主任。程主任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开燕。
2: 大家好，我是开燕。
0: 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觉得，尤其是开燕，就是秋天一到，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睡眠好像也跟着这个干燥的季节变得也干燥起来？就比如说睡觉之前口渴要喝很多水，然后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之后呢又很多梦，醒得还早，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2: 就是刚才林尤其提到了我觉得你已经看得出来，
0: 因为我们太熟了嘛。
2: 对，这一到秋天我这个皮肤已经开始变得干燥了，然后呢也是经常是这个口干舌燥啊。那比如说好不容易你睡着了之后呢，发现自己还经常做梦，就容易出现这些情况。但是呢你说你半夜的时候你为了补水，然后你多喝点水之后又容易起夜，所以你就来来回回折腾的你也睡不着。
0: 确实是这样，主任我跟您说我也是这样，我呢是入睡非常困难，我可能睡觉可能要超过一个小时以上折腾都未必能睡着，加上呢口渴，半夜起来喝点水，早上又觉得脸很肿，上节目呀化妆什么的也都受影响，所以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想请主任好好给我们剖析一下秋季睡眠被偷走的真正原因，以及我们该怎么样科学的调理。
1: 那么我们说啊，这个秋燥失眠啊，它有几个独特的特征。其实我们结合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0: 秋燥失眠五项自测表，分别有口干、鼻干、皮肤干，入睡困难超过30分钟，多梦，凌晨一醒，还有心烦，手脚心发热，以及大便偏干，这五项。我不知道开业抽了几条。
2: 我好几条都有，几乎全中。主任赶紧跟我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儿。
1: 这五条是我们临床总结判断秋燥伤阴最典型的一个信号。那么为什么说是这五条呢？因为它和秋季的季节的特点关系特别密切。我们说了秋燥失眠啊，我们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大气燥热以后啊，最容易耗伤体内的阴液。那么当阴液不足的时候呢，不仅外在皮肤上会表现那种视欲濡养的表现，而且什么内在的心神也会因为缺少阴液的滋养而导致什么呢？虚火上炎，从而引发睡眠障碍与全身的一种燥热。所以说我们说前三条最主要我们看什么？秋燥和睡眠本身。那么后两条呢，它和什么要我们要观察，更多的是观察我们内在有没有这些阴虚内热虚火扰心的表现。那么如果有这些症状在秋季出现，那么而且持续影响我们的睡眠，就要特别需要重视了。
2: 刚刚主任说了这么多，我仔细对照了一下，我大概中了至少得有四条
1: 、
2: 至少得有四条。就是比如说这个口干舌燥啊，这个入睡困难啊，而且好不容易你睡着了还经常做梦。而且我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手心脚心经常发热，但是没有汗。
0: 所以说如果观众朋友也有像开燕这样的自测中了三条或者是三条以上的，那主任想问了，那下一步要做什么呢？已经知道自己开始这个秋燥失眠了，那我们该怎么做？
1: 所以说李英老师啊，开燕，你们不要紧张，中了三条以上这个也不用恐慌。那么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第一个要及时调整我们的生活饮食节奏，遵循中医里面我们说的叫滋阴润燥养心安神这样一个原则，进行针对性调养。那么如果自我调养一周以上，这些症状啊，要失眠多梦啊，心烦口干的这些症状依然没有得到缓解，甚至影响到了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寻求专业的中医的医生的帮助，那么进行系统的辨证论治，才能更好的解决我们的秋燥失眠。
0: 刚才听了主任的解答，我相信大家对秋燥失眠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面对秋燥失眠，往往会陷入一些惯性的思维，请您也是快速的帮我们判断一下哈，这些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善失眠？
1: 我们看第一个误区是
0: 大量饮水。
1: 大量饮水，其实啊，

0: 这个大量饮水是不可能解决失眠问题的
1: 啊。但是睡觉之前真的觉得渴。
2: 对啊，而且这个天气干燥的时候不就是应该多补充水分吗？
1: 对，
2: 难道大量的喝水解决不了秋燥失眠吗？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大量的喝水啊，和中医的阴液亏损混为一谈了。那么中医的阴液它是秋燥损伤导致的，是我们脏腑深层的气血、津液、精血，尤其是心阴、肝阴和肾阴的不足。那么光是大量的喝水很难直接转化为阴液去滋养我们的脏腑，所以说反而会通过什么大量饮水以后通过尿液来排出。那么况且是什么呢？如果是睡前大量的饮水啊，它还会加重我们增加我们的起夜次数，
1: 对，
0: 反而进一步破坏我们的睡眠节奏。
2: 也不只是缺水这么简单的问题。
1: 对，就是睡前大量喝水，可能你夜里想上厕所啊什么的，其实会更加的睡不好觉。
0: 是的。
1: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项哈。第二项是苦寒凉茶，这个我就不懂了。一般燥热不都是要喝一点凉茶吗？
2: 对，我也习惯。
1: 对，
0: 我们说大量的喝凉茶来解决秋燥的问题是非常不科学的
2: 啊，这个也不行吗？
0: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凉茶它具有去火的作用。
1: 对呀，秋天就是燥啊，有火呀，我喝点凉茶去一去啊，
2: 就降火了嘛。
0: 这里大家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分清楚虚火与实火。那么其实我们的秋燥属于什么？属于阴虚火旺。那么这种阴虚火旺的，在市面上很多我们喝的凉茶的配方都是什么？我们说金花，
1: 对，
0: 菊花啊，蒲公英啊，
1: 对，
0: 连翘啊等等这一些苦寒的药物，清热解毒的药物来用。那么它主要是什么？泻湿火。那么苦涩生疮啊，夏天暑热炎热特别厉害的时候，我们用这种凉茶。那么这些苦寒的药材，它是极容易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的，所以说这一类的凉茶，我们是越喝反而越容易耗伤我们体内的阴液，导致阴虚更加严重，阴虚火旺，我们的失眠也会随之加重。
1: 所以说看来就是这个凉茶它是不能乱喝的。
0: 是的。
1: 也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0: 根据你体质来。
1: 就是刚才主任强调了，就是说解决秋燥失眠的核心在于是从内而外的一个调理啊。中医上讲医食同源，通过日常的饮食药膳来滋养身体是非常有效的方法。那么我们在饮食和平时的生活习惯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调理的方面呢？
0: 李莹老师问得非常好啊，是叫秋燥伤阴，内伤神扰。那么进一步发展以后就什么，就会影响损伤到我们的脑络。所以我们在饮食上进行调养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叫医食同源和药食同源。那么大家必须掌握三个原则。那么第一个，首先我们说滋阴润燥非常重要。第二个，要补充我们这个我们叫养心安神。除了我们这个补充阴液以外，第二个我们养心安神。那么清泻虚火以后，我们让浮躁的心神能够安宁下来。那么最后我们说什么？益肾填髓。为什么说益肾填髓呢？因为脑肾是同源的。那么补肾补肝肾，它就是补脑了。所以通过滋补肝肾之阴，我们精生髓，髓生脑。从而从根本上来充养我们的脑海。那么这三者环环相扣，所以说滋阴润燥是基础，安神是关键，益脑才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只有三管齐下，才能够获得高质量的睡眠。
2: 主任说到要从这个饮食上进行调养。
1: 是的。
2: 那如果我们去市场买食材的时候，那我们就注意买那些比如说有润燥作用的东西，可以买回家做一做这个代茶饮啊，或者说做一做这个药膳啊，这样是不是就有效果了呢？
0: 所以开眼问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好，是吧？这个它实际上这要涉及到中医的一个什么呢？我们要具体到个人的什么脏腑功能的不同。所以我们说有心虚、心阴虚、肝肾阴虚，是不是等等这些不同的阴虚，我们要判断你是哪一种类型。所以说我们三种类型，第一个我们是心阴不足型， 那么心阴不足型呢，这类人主要表现什么呢？心烦，意乱，多梦易醒。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肝肾阴虚型。那么肝肾亏虚了以后，就出现开眼说的手足心发热啊，是吧，头晕耳鸣啊，甚至头发毛发干枯，是吧。第三个我们说是肺胃阴虚型。因为什么？秋天影响了最大的脏腑就是
1: 肺、
0: 那么表现就是口干舌燥，口干咽干皮肤干，是吧。那么根据体质的不同，调理的时候用药用这个量，它自然是千差万别。
2: 你不能盲目的用药。
0: 对
1: 对，也就是说因人而异，然后呢对症调理才是关键。
0: 是的。
1: 那么针对不同的体质类型啊，陈主任今天特地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实用的药膳茶饮，让我们一起来逐一了解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款是百合酸枣茶。这款茶是比较适合我们睡不着觉，帮助我们睡眠的时候喝的吗？
0: 首先这样说，我们首先认识一下百合酸枣茶。那么这款茶特别适合什么？我们第一讲的第一种类型的叫心阴不足的人。
1: 心阴不足。
0: 心阴不足。那么心阴不足表现是什么？心烦意乱，夜间多梦易醒。那么这样一类人群，那么它的基本组成是什么？是以百合为主。那么百合它具有什么？性微寒，入心肺经，具有极好的养阴液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呢，枣仁，酸枣仁，我们大家都知道。酸枣仁呢，我们轻轻炒一下，我们叫炒枣仁。那么我们在泡茶的时候，一定要用炒制过的这样酸枣仁，它的功效才最好。所以它是中医里面的助眠圣药，能够养心安神敛汗，这样具有一个功能。那么两者相互搭配，它既能滋养被秋燥耗伤的心阴，又能清泻心火，平息虚烦，让我们大脑快速的进入一种什么，一种平静状态，就是非常适合什么，工作压力比较大，是吧，像两位老师呀，工作压力比较大，速率比较过度的这些这个电视工作者，是吧，为大家这个每天啊写稿子呀等等，这耗费心神的啊，这样一些失眠的患者。那么我们可以讲，先把炒制过的酸枣仁大概10到15克左右，可是捣碎，与10克左右的百合一同放入杯中或壶中，滚开水，沸水冲泡就可以了。那么焖10到15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饮用了。
2: 主任介绍的这个方法呢，也是相当的简单。比如说大家平时有这种焦虑呀、压力比较大的这种类型呢，就可以多喝一点，或者像我和李莹这种有的时候会失眠，特别在秋天的时候，那可以多喝一点。那这个第二款我们要介绍的是什么呢，主任？我看
0: 第二款啊，实际上我们都是针对什么不同人群设计的。那么第二款茶我们叫什么？叫桑葚黑芝麻糊。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也挺喜欢喝的，是吧，
1: 挺香的，小时候也挺爱喝这个。
0: 这个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黑芝麻糊对这个养头发特别好，是不是？那么实际上桑葚黑芝麻糊主要针对什么？肝肾阴虚的失眠人群。那么这类人群除了睡不着，往往还伴有什么头晕耳鸣，就耳朵嗡的响，腰膝酸软，是吧，头发干枯，容易脱落，手足心发热，这都是肝肾阴虚的一个主要表现。那么我们说桑葚它是肝酸性寒的，能够滋阴补血，生津润燥。那么黑芝麻呢，它是补肝肾的，益精血，润五脏。那么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能够直达肝肾两经，那么通过精血互生来充养我们的脑髓，既解决了什么阴虚火旺引起的失眠，同时又能改善我们全身的干燥与疲乏感。那么其实做法很简单，非常非常简单，我们把黑芝麻提前给它炒干。那么桑葚呢，我们不能用新鲜的桑葚，我们用桑葚干。对，那么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以后啊，我们加一点什么？加点糯米，
1: 加点糯米是为了口感更好。
0: 哎，为了口感，实际上这个糯米也可以微微的给它炒香、炒干。那么放在一起，我们用冻浆机啊或者破壁机啊，加水500到600毫升左右，是吧？选择米糊功能，打成糊啊。

0: 也可以将黑芝麻糯米啊加水煮熟以后啊，再放入桑葚干或者冰糖，用料理机打均匀，小火煮开了，也可以做成我们用的桑葚黑芝麻糊。
1: 我相信这对不少中老年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贴切的，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是会比较更干燥一些，或者是
2: 偏寒凉，
1: 说的还有耳鸣，睡不着觉，
0: 头晕，
1: 耳鸣会有这样的情况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款是什么呢？第三款是银耳莲子羹，
0: 对，
1: 这个很常见
0: 的，非常常见。我们说啊，这个为什么莲子的银耳羹啊，我们每次都这么着力去推荐它？
1: 对，
0: 因为什么呢？秋燥的人群是特别适合用莲子银耳羹的。那么它具有什么？改善我们肺胃阴虚、津液亏损的这样一些人群。那么这类人群的典型特征就是什么？口干、咽干、皮肤干，甚至脱皮。所以晚上因为咽干咳嗽或者口干而难以入睡，这一类人群都非常适合莲子银耳羹。那么其中我们把银耳称为什么？称为平民的燕窝，具有极强的滋阴润燥的润肺生津养胃这样一个功效。那么莲子呢，它具有什么？清心行脾、交通心肾。那么两者在一起煮羹以后啊，质地粘稠，就像甘霖一样，能够滋润我们全身的经脉和气血。所以说呢，它能够清除我们的肺胃啊虚热，让身体在舒软滋润的这样一个状态下，是吧，能够改善它的睡眠，让它呢起到什么自然入睡作用。另外呢，食材呢都是大家能在超市呀、在菜市场呀都很轻易能找到的。
1: 是的。
0: 那么其中啊，这个莲子啊，一定要把心去掉。
1: 会苦啊？
0: 会苦，因为莲子呢，莲子心它是清心火的。那我们前面已经有百合莲子来清心火了，那么专门清肺火的就是莲子
1: 啊，
0: 去心的莲子。所以银耳呢，我们用什么半颗银耳就可以了，大概10克左右。我们去心的莲子呢，我们用到15克左右。那么可以加一点，适当的加一点红枣，2到3枚来中和一下，或者是呢，我们还可以加一点百合。所以莲子、银耳、百合啊，都具有滋阴润燥作用。那么用它来煮粥，是吧？这个我们说，对治疗肺胃阴虚型的秋燥失眠是有效的。
1: 之前我只是知道这个银耳、百合、莲子羹，然后它对我们的皮肤好，能够润肺润燥。我第一次听说银耳、百合、莲子羹这么的万能，还能管我们失眠哈、
2: 那可不是吗？那不光能那这个管我们的这个秋燥失眠，而且还是咱们秋天的百宝，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最后一款麦冬五味子茶。那这个麦冬五味子茶它又适合哪些人群？
0: 这个麦冬五味子茶主要适合什么呢？阴虚多汗的，我们手足心老是出汗，气阴两虚的这样一个人群。那么他们这些失眠的特点是什么？睡后啊极容易什么醒，就刚睡着没多长时间，1-2个小时醒，所以很烦恼，入睡有困难。那么这些人群晚上睡觉的时候老是觉得虚汗，我们叫盗汗。
1: 盗汗。
0: 醒来以后呢，口干舌燥，再也睡不着了。所以麦冬在这个茶饮里面，它具有生津养阴、润肺清心的一个功效。那么五味子呢，五味俱全，专入肝肾，具有极强的收敛固涩、宁心安神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两者结合，一补一敛，既能够补充我们损耗的这些阴液，同时又能锁住体内的阴液不外泄。那么对于改善半夜里什么容易早醒啊、盗汗啊、夜间盗汗的这些人群啊，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对，大家都可以喝一点。
0: 对，
1: 明白了。听了主人非常详细的讲解啊，大家也都可以对号入座了。今天呢，程主任也是把最后一款麦冬五味子茶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开宴咱俩可以尝一尝了。
2: 哎呀，有口福了。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6: 肚子闹不停。
7: 四方牌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肚子闹不停，
6: 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
7: 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我们今天啊，特意把这款茶饮啊带来给两位主持人品尝一下。
2: 主任说的我都迫不及待了，
1: 想尝尝。
0: 来，开眼。
1: 来，那我就来。
0: 好，
2: 盛情难却啊，主任。
0: 来，把托盘都送给我们的林老师。
2: 还是热热的，
1: 谢谢主任。
2: 刚泡好的，
1: 热热的
2: 啊，一股淡淡的那种草本香哦。
0: 草本香味是吧？
2: 嗯，
0: 对，它的口感实际上是挺好的，就是一什么呢？麦冬啊，也是我们经常用作茶饮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一款，
1: 挺好喝的。
0: 那五味子呢，可能稍微呢会酸一点，因为它酸性才能收敛，才具有收敛作用。所以说呢，对于心慌啊、心悸啊、失眠啊、健忘啊，包括手足心出汗啊，都是有帮助的。麦冬五味子茶，我们怎么去做它？是吧？我们说麦冬的量稍微大一点，6到10克左右。这个五味子的茶呢，量呢稍微小一点，3到6克左右。我们放在这个杯子里面，或者煮一下都可以。那么放到杯子里闷泡的时候呢，15分钟。
1: 闷泡15分钟。
0: 15分钟左右。如果煮的话，就是微微小火煮个10分钟也可以了。
1: 那主任，除了这个饮用的时间和用量哈，那么在这个润燥安神的药膳茶饮，在体质上，不同的体质是不是也有一些禁忌啊？
0: 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随心所欲去喝它。那么我们说，为什么不是人人都介意的呢？首先我们说，脾胃虚寒的啊，平时头特别容易腹泻、手脚冰凉的这些人群，那么在食用莲耳、银耳、桑葚、百合像这一类滋阴润燥食材的时候，相对要减少，或者在里面加入一两片的生姜，或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李莹老师特别喜欢喝的陈皮，哎，加个一两片3-5克陈皮来和胃护阳。那么其次，血糖偏高的一些啊朋友们，就在炖煮银耳莲子羹的时候啊，或黑芝麻糊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添加冰糖或者是这个白砂糖啊、红糖啊，对，这些东西就不需要了。那么最后我们说，在感冒发热期间要暂停服用这一类具有滋补类的这样一些药膳啊，注意这三点你就可以啊，这个完全避开药膳给我们带来的禁忌了。
1: 刚才程主任教我们如何通过吃来调理体质，我相信也有朋友会问哈，就是食疗是需要长期坚持的，那如果说我今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我就睡不着，那我该怎么办？我有没有什么一些应急的什么小的方法，除了吃褪黑素之外啊，应急的小方法？
0: 好，当然有的。下面我就给大家教一下，是吧，就是中医的穴位按摩
1: 啊。穴位按摩啊，
0: 因为这个穴位按摩就是穴位，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宝库啊。那么通过穴位按摩可以非常快捷有效的来帮助我们睡眠，它是非药物疗法的一个特色技术。所以说呢，今天晚上这个大家就可以回去试一试啊。当你入睡困难的时候，就通过我们的按摩头部的百会啊，神庭啊，神阙啊，以及包括我们还有神门穴和三阴交穴等等这些穴位都具有助眠作用。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个穴位，是快速帮助大家啊平息虚火、诱导睡眠。那么今天呢，我们说首先给大家介绍神门穴。
1: 神门穴，
2: 神门好像是在手腕这儿是吧？
0: 开业讲得非常好，是吧？
2: 这图片非常的清晰。
0: 那么我们怎么找这个穴位呢？实际上很简单，我们把手掌伸开以后，我们看到是我们手腕上有2条横线，是吧？腕侧这个横纹我们有2侧，在第二侧线，那么第二条侧线上，那我们进行一个十字交叉，我们从小指，沿着小指把手掌伸开，对，沿着小指一直往下拉，啊，正直了，拉到我们这个第二横纹侧线这个，哎，我们发现一个凹
1: 线，交叉点，这个，
0: 哎，对，交叉点，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凹线，就是我们腕横纹的尺侧段，小指一侧的凹线中，那么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神门穴。所以我们很简单，就是找到这个穴位以后，我们大拇指按在这个地方，很轻松的按揉30下到50下，这时候力量逐渐的从轻柔缓和啊，向什么加重力量啊，让它有

0: 酸胀的感觉就可以了。我们给介绍的第二个穴位我们叫什么，叫百会穴。
1: 百会穴
0: 大家可能都听过百会这个词，就是百会穴怎么取呢？非常简单，我们首先找到自己的两耳，我们找到耳尖这个部位，向上平移，这是一个点。然后呢，我们从前正中线两眉之间的印堂向后来引一条线，那么这两条线交叉这个点，我们就叫百会穴。
2: 那不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高颅顶吗？女生说的高颅顶，
1: 颅顶高的地方是吧？
2: 最高点
0: 就在我们头顶的正中心。那么我们这样一交叉，十字一交叉的取位非常简单了，是吧？那么这个穴位就有什么呢？安神定志作用。那么怎么去做它呢？双手手指并拢啊，点按在这个百会穴上，顺时针揉。顺时针揉，之后你点按到这个穴位上之后，你就会觉得很明显的酸胀的感觉。那么同样，我们顺时针揉个30次。
1: 第三个穴位三阴交，
2: 这个感觉很明显，在
0: 三阴交在脚踝上。那么我们脚踝的内侧缘，
2: 对吧？内侧
0: 缘，我们这个脚踝，脚踝的内侧缘，是吧？那么沿着胫骨之上，3寸，把自己手掌一并拢。放在我们的内侧缘上，那么这就在我们脚踝上面四指的位置，胫骨的后缘，那么胫骨外有点那个肉肉的地方，我们就叫三阴交。那么这个位置也是可以按下去，会有个凹陷，会非常的酸胀，所以我们两侧交替的这样按，顺时针按个30次左右。那么它也可以起到什么？起到调理肝肾。为什么要三阴交？肝经、肾经、脾经三经交汇的地方。那么我们说，同时能调理我们的肝、脾、肾三经。最后一个穴位啊，神阙。我想，开燕包括我们李英老师应该都知道。
2: 肚脐眼
0: 儿。肚脐眼。对，这个，我们说。神阙穴位于什么？我们肚脐的中央，腹部的正中，它属于什么？任脉。我们前面讲的百会穴，它属于督脉，就督任二脉，一个心于身前，一个心于身后，一个是阴脉之海，一个是阳脉之海。所以说，我们取了阳脉，我们为什么不取阴脉呢？一定要取。所以腹部的神阙啊，它的作用是非常强的。那么按摩。神阙穴具有什么温阳散寒、健脾和胃、安神助眠这样一个作用。那么睡前我们可以把手掌搓热，手掌搓热以后对着我们的肚脐，我们可以再按完三阴交、神门和百会穴
1: 以后，
0: 我们就躺着了，对，躺着了。然后我们双手交叉放在肚脐上，顺时针。我们揉个30次左右，把局部啊揉得发红发热，在我们揉按揉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逐渐的扩大位置，那么小腹啊，我们上面的胃啊，我们都可以给它揉到，那么这样就取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安神定志，这个健脾和胃这样一个。功效
1: 好的，非常感谢陈洪亮主任今天非常实用的分享。那么秋燥失眠的朋友们也可以抓紧时间练起来了，别让秋燥偷走我们的好睡眠，滋阴润燥，养心安神。希望电视机前的大伙都能够在这个惬意的秋天睡个好觉，养出好身板。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谦和的回响。
5: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到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序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武将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十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0: 手，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我知道你们在里边，别给我装，出来。行。人呢？出来。

0: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把房子租给你们，你们三个居然在这搞剧本杀，你穿的跟杀人犯一样，他们两个死哪去了？今天晚上给我搬走。
1: 不是赵姐，我刚才以为进贼了，不好意思啊。
2: 对不起，您歇会儿。
0: 少来少来，没得说，搬走。
1: 走不了啊，那他们俩人不回来，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这个事儿。
0: 没用，他们俩回来了一样，请你们马上搬走。请
3: 请新郎新娘交换佩戴结婚戒指。
4: 二位啊，这么浪漫的环境，交换戒指这么浪漫的环节啊，再加上我用镜头推过来把你们的浪漫气氛烘托得特别足，结果二位就像两个电线杆子似的往这一杵，情感交流给我一种天荒地老的感觉。
3: 好吧，再来一次。
5: 霸道赘婿爱上我第五镜一次开始。

0: 你干嘛呢？
1: 导演，我这个角色呢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小兵，当年闹饥荒的时候被主人的饭块饼给救了。那你说现在主人有难，他不得拼死护主啊？
0: 我们有这个角色吗？
2: 我放一下。
3: 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写的人物小传。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0: 打住！
3: 你就是个群演，群演明白吗？群演就是直接死，直接死就是群演。
1: 不是，
3: 你懂不懂？
1: 我觉得导演你应该有最基本
3: 的。闭嘴！你就是个群演，群演直接死，懂吗？
1: 来
4: 咔！新娘啊，你老公这儿刚调整好，你这又出问题。来，我再给你讲一遍。
5: 我说你这个人事儿怎么这么多？你能不能拍？啊，能不能拍？你结婚
4: 不是？哎，
5: 你结婚，我结婚，
4: 你结婚，你结婚，
5: 你结婚，
4: 你结婚，
5: 哎，我结婚，我滚蛋！
6: 哎，这就到这去吧，走吧。你说我真是服了你了，让你跟个婚庆摄像，你倒好。你以为拍好莱坞大片呢？
4: 那不是他们说的，说想拍一个不一样的。我就说，那我给你们调调戏吧。
6: 你得打住吧，算我求求你了，你赶紧回去吧，我这边也不用你拍了。
4: 不是，那我不拍，那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6: 你还想要钱？我这厂子今天都差点让你给搞砸了。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4: 哎哎，话不能这么说啊，下午的事儿你也同意了啊，咱俩跟责任一人一半。我接个电话。喂，干什么？忙着呢。啊，好，马上回去啊。对不起啊，不是，谢谢啊。
6: 几个意思呀？啊！
3: 好！他，你为什么拿刀？
1: 他不对呀，导演，你看我一没吐血，二没伤口，我只能拿刀拼命啊！
3: 我再跟你强调一遍，你就是个群演，群演，你连个正脸都没有，能不能别给我整活？你这玩啥呢啊？你能不能就老老实实按剧本上的死，行不行？
5: 喂，
3: 什么？
1: 赵姐，赵姐，什么都好商量。
7: 商量？哎，拖欠房租，把这弄得像犯罪现场一样，吓死我了！你们就这么跟我商量的啊？
1: 怎么穿成这样啊？
8: 不是一会儿有人来测本吗？我这赵姐，我这个道具呢？
1: 那你不就穿的跟个杀人犯
8: 一样？这谁穿的跟杀人犯一样？我这不是想当个好 DM？
7: 什么 DM AM 的？我看你们就不是干正经事儿的。
1: 哎，不，赵姐，你看我们几个特别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创业也没有什么经验，现在大环境也不好，我们一定好好努力挣钱，把房间给它交足了。然后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一周的时间？
7: 一周，一周又一周，这都3个月了，
8: 这其实确切的来说是2个月零14天又21个小时，而且你刚才那是凶宅，凶宅的事啊！哟，
7: 嫌我这是凶宅呀、
1: 啊？没有。
7: 你怎么不说我之前给你便宜多少钱啊？嫌弃不想住，走，有大把人想住呢，走。
1: 赵姐，一周之内，我们把钱连本带息全给你。
7: 没得商量，一周搬走。
9: 我看谁敢动我！

0: 哎呀妈，赵姐，你咋来了呢？
1: 你神经病啊你！滚！
2: 赵姐慢走啊！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3: 东姨呀，要不咱把大灯开开呢？
1: 不行，电费都显示余额不足了，能省就省点吧。赵姐，真的会把咱们赶出去吗？
4: 咱们得在一个星期之内筹够30000块钱，其他的，哎，到时候再想其他办法吧。
1: 我们到哪儿去筹那么多钱呢？你们俩不是去挣外快赚钱了吗？钱呢？给我呀！
5: 能不能拍？
6: 一会儿，
7: 结婚，
8: 你赶紧回去吧！
9: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8: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4: 我被新郎赶出来了。
10: 我没领到片酬。
11: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能不能让他滚？
6: 滚就滚！我还不想拍呢！什么狗屁导演拍的垃圾短剧？没见过这么糊弄剧组。
11: 哎，给我停下！那个道具戏不是我自己掏钱买的，给我回来！
1: 不是，为什么呀？
6: 我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当个摄像？婚庆是你实现导演梦的地方吗？
4: 我是摄影，摄影。还有，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这个剧本杀店是不是说你要开的？你说剧本杀来钱快，可以迅速的筹集到我们拍摄短片用的钱，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6: 不是，当初不是你把我们仨攒一块的吗？
4: 我攒一块的又怎么样呢？
1: 哎，行行行，别争了。咱们现在不应该是最乐观的时候吗？
4: 乐观什么呀？
1: 我们的人生已经跌到谷底了呀，只能触底反弹了呀。你想想看，这个店里一丁点生意都没有，房租还不上，咱们之前装修的钱尾款也给人结不了，更何况现在咱们信用卡连利息都已经还不清了，没有比这更惨的事情了。
12: 我写了一个月的本子，就想凑6个人测本，凑不齐啊，又放我鸽子。
13: 要怎么办呀？
4: 哎，要不咱仨测？
14: 咱仨咋测？
4: 你一人玩2本。
12: 真停电了。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破一个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但是你也要给他机会。没有谁一开始就做得好的，我们是管理者，我们给手下机会，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损失。
1: 这还就没损失吗？
0: 那你叫人去帮助乔妮了吗？还是说没有教就让他自己做？给人机会是好事，但是要知道，机会是要和经验相结合的。如果他没有经验，作为前辈，我们得找人去帮他，这是为了防止损失。
1: 是。
0: 好了，让他先去做，之后再说。
1: 一家人都袒护他，爸爸不在意，至少四茶会在意的。
2: 这是我们新项目的开业典礼，如果蓝色小姐有空，欢迎参加。
3: 谢谢。我不会错过的。
2: 非常谢谢。那么下个星期我会派建筑团队去工地。
3: 好的。如果日期确定了，请一定要告诉我，我也想去。
2: 可以的。
3: 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我刚买了一套房子，正想找人帮忙检查验收新房的情况。不知道思茶先生有没有推荐的人。
2: 这样的话，那我叫公司的员工去帮忙看看。蓝斯小姐的家在哪儿？
3: 我给你发定位，发过去了。
2: 好的。
3: 你什么时候有空的话，告诉我一声，我们再约。
2: 好的。
3: 好。
2: 这不是我家附近吗？
3: 真的吗？
2: 是啊，那我可以直接帮你去验收的。
3: 那就麻烦你了。
2: 好的。
4: 好，再见。
5: 为什么去这么久？
6: 去了这么久，肯定是被诺娜小姐撕成碎片了。
5: 你也太夸张了。但是确实太久了。去哪里了？
6: 这家策划退出了，那谁来接手啊？
5: 还能有谁啊？
6: 喂，我可不干啊！不管是灯光、色调、声音，还有舞台等等一大堆事，我不干。不管怎么样，都要由策划公司来负责。我们这么点人能干什么呀？
5: 如果他们真的退出了的话，现在日期可是越来越近了。
7: 乔妮新来的只是个实习生，有问题我们作为前辈都要帮忙的，而不是落井下石。如果是这样工作的，就别管自己叫前辈了。
6: 那叫什么？
7: 就叫

0: 打电话到什么时候啊？我不是说了等我有空我会回电话的吗？
1: 我不等了，现在就谈。哎，老实问你，你跟我有仇吗？工作是工作，私事是私事，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就现在跟我说，如果你不想在电话里说，要见面也可以。没有，那你为什么要擅自取消工作啊？我们公司都已经跟你那边谈好了，都已经准备了那么多，你怎么可以随意就退出了呢？
2: 乔妮，
1: 我不管，你已经接下工作了，无论如何你都要做，要是你不做，那你必须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讲清楚你为什么不做，这样我才能跟上司有个交代啊，而不是这样随意推脱。喂喂喂，敢挂我的电话？行啊。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关机。公司在哪里？好，看我不亲自过去，等着瞧。刚才你是不是被我的声音吓到了？
2: 是有点儿。
1: 对不起啊，我正在跟进工作，没想到会有人进来。
2: 没关系。工作有麻烦吗？需要我的帮忙吗？
1: 还是穿裤子吧，裙子不好走路。我还是去换一件吧，选朴素点的，穿得更讲。
3: 正美好。

0: 好，请问您需要找什么尺码的？
1: 我这个尺寸的。不是，要小码。
0: 有特别喜欢的款式吗？
1: 我还不太确定，但是想找朴素点的颜色，是女生穿上班的，要找四五套。请帮我选一选吧，这样更快点。
0: 可以的。这件怎么样？
1: 挺好看的。
0: 或者这件也可以的，

0: 简直了，这到底是实习的地方还是战场啊？倒霉的时候就真的非常倒霉。
1: 强尼，
0: 维尼哥，你一直在这里吗？

0: 今天很不顺利吗？
1: 嗯，有一点。
0: 别太有压力，会有办法的。你联系上彭克小姐了吗？
1: 联系了，但是被我臭骂了一顿，不知道她还愿不愿意继续接这个工作。
0: 嗯，至少你已经骂过她了，现在只能等她自己想清楚。我觉得还是先准备别的工作，解决不了的事情是需要时间的，现在就让一切交给时间吧。加油。

0: 前，夏姆开幕式会怎么样吗？
1: 你冷静点，诺娜，怎么了吗？
0: 你爸让乔尼来实习，而且是来市场部，我让他去跟开幕式策划方谈，不知道他怎么谈的。负责项目开幕式的策划公司中途竟然要退出。
1: 退出那不就出大事了？
0: 你都知道这是大事了，为什么爸爸就不明白呢？真奇怪。还好有你看啊，让昊天闲着在家不工作，而你却每天辛苦工作没时间休息，还叫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人来公司如此重要的部门工作。
1: 爸爸跟昊天谈过了，但是他们却吵了起来。爸爸开出的条件是，如果昊天来公司上班的话，就给他投资建度假村。我是才刚刚知道，昊天的那个项目已经有查人集团合资了。
0: 你说的是特尼先生的吗？
1: 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谈的，但好像已经谈妥了。

0: 我对这个项目挺感兴趣的，而且地理位置也很好，所以我就和昊天合资了。对项目感兴趣，但是股东呢？能行吗？你指的是昊天，还是乔妮？他们两个？为什么？
1: 他可是你丈夫的弟弟啊！我倒是没什么问题，我跟你走得近，才为你着想，不想你白白浪费钱，去给没有经验的人做投资。我建议的话，希望你改变决定。
0: 据你所知，这个叫乔妮的女孩。
1: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愚蠢、装聪明、自命清高、不听人言。你不是对他有偏见，对吗？我为什么要对他有偏见？书也不读，从外府跟着昊天回来，哪个好女孩会这么轻易的住到别的男人家里呢？父母也没有。 估计是缺少教育吧，还有昊天也不聪明，所以我才来提醒你啊。就连和策划人员对接的事都做不来，那你准备投资这个大项目，能进行吗？

0: 可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回的，我正想打电话给你呢。这位是可依，我中学时期的朋友。这是特尼先生，我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要一起坐吗？
0: 不用了，我先跟可依聊一会儿。
2: 我们走。我正在劝他改变主意，不要给昊天投资。
0: 所以是为了让昊天回公司上班吗？对啊，让他在我的视线范围内。等等，你和昊天之间不是结束了吗？还没开始呢，怎么会结束？你跟思察哥结婚了。
2: 我还以为你跟昊天的事结束了呢。那我的人生岂不是完了？我就像跟木头人结婚一样，每天只知道工作，不参加派对，也没有社交，实在是太无趣了。好吧，按照你说的，确实很无聊。对呀，哎呀，可是我觉得你也没那么无聊吧？
0: 是有点。我老实问你啊，你一直想要昊天回到你身边，是真的爱他吗？说实话，自从我认识你，我就没见过你对哪个男人真心过，更别说是爱了。昊天让我丢那么大的脸，我的长相、学历、家世样样那么优秀，但他却敢推开我，甚至毫不犹豫的。
2: 所以你才愿意跟思察哥结婚？不愿意。
0: 如果我没有和任何人结婚，岂不是更丢脸？这样至少可以说传出去的是错误消息。你只是想赢昊天。说实话，我对他也没多大的感觉，但是自从他带那个乡下女孩回家，我才有感觉。 竟然不选我，却去选了那种女孩，她哪里比我好了？

0: 还没结束吗？我在大楼前面等你。
1: 维尼哥，你每天晚上都这么晚回家吗？
2: 嗯。
1: 那我先走了，明天再继续。
2: 再见。
1: 再见。

0: 强尼。怎么样？累吗？怎么样？有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1: 印象太深刻了。
0: 真的吗？到底怎么样？
1: 每件事都一塌糊涂。嗯。
0: 好了，第一天上班就是这样。等你有了经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我觉得经验也没办法帮我。
0: 出什么事了？

0: 在哪里呢？
1: 哦，这个不是，是这个。
0: 怕你看起来好多了呢，姚恩。
1: 是啊，太棒了，拼得这么快。哦，昊天，你来看帕尼吗？
2: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2: 我来找诺娜，但是她不在。
1: 哦。
2: 所以想跟爸谈一谈。宋杰说爸和姚恩姨在这里陪帕尼姐，我才过来这边的。
1: 好。
3: 昊天。
2: 帕尼姐，明天想吃我做的食物吗？要吗？
1: 那另一位呢，孩子，你记得他吗？

0: 帕尼，你的睫毛上是不是有东西啊？
1: 是吗？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是不是花了？
0: 中午你得请我吃饭。
2: 你骗我啊你！这次不算，那我们再来一次。
0: 不行，输的人请客。

0: 这样好了，可以请你喜欢的甜点。
1: 嗯，好，下次我不会输的。
0: 那就走着瞧。
1: 玲珑，
2: 潘妮姐，她是乔妮。
1: 这是思茶给我的，我知道你也很喜欢，送给你啊。
3: 谢谢你，潘妮姐。
2: 谁是玲珑啊？
1: 他，你不认识吗？
4: 哦，可能是在拼图上看到的。我先带帕妮去洗澡吧，好吗？帕妮，我们先去洗澡啦，走啦，走吧。
1: 玲珑，改天我们再一起玩游戏啊。
4: 嗯，走吧，小心点啊。

0: 分明是诺娜故意针对乔妮，她让实习生来负责一般员工都无法完成的工作。爸，你觉得这样对吗？这也是诺娜的考量。可是诺娜也在爸爸手底下工作，你难道就不管管吗？难道就这样让她随心所欲吗？你是在跟你爸说话？是，我知道，所以我才直接问你啊。
1: 我看到一切都是按照程序来的，没有你所谓的针对，实习生就要听从工作安排。如果爸认为这件事很正常，我应该就知道爸是怎么管理员工的了。工作有什么问题吗？没有。
2: 那就好，那明天一起来开会吧。
1: 开会？
2: 惊讶什么啊？
1: 并没有人跟我说明天要开会啊。
2: 诺娜刚跟我说市场部要汇报所有工作进程，所以我明天召集各个部门一起开会，这样好分配工作。
1: 知道了。

0: 这样子，我爸还说一切按照程序来，没有故意针对吗？
1: 但诺娜小姐确实是按程序分配工作的，我不知道到底哪里出错，策划公司才会退出。明天开会的时候我应该怎么说呢？但我也找到了供应商的电话，万一策划公司真的不干，我也可以联系供应商而不是策划方。
0: 如果真的没有针对你，他会在没有策划的情况下开会吗？还有联系供应商的事就不用想了，这种事是有人做，但是没有人统筹规划是很麻烦的，做不来的。明天我亲自去跟诺娜说。
1: 还是别了，昊天哥，现在已经一团糟了。
0: 哎，我这不是在帮你解决吗？
1: 我知道，但如果你去跟诺娜小姐谈，事情会更麻烦。
0: 那要怎么办？
1: 不知道。
0: 啊？
1: 明天应该就知道了。我先去登记订单去了，看看有没有人下单，还要直播呢，卖蛋糕。
0: 乔妮，遇到这么多麻烦你还有心情直播啊？
1: 讨生活还要取决于心情嘛，这样就经常心情不好，那就不用工作了，要这样吗？
0: 啊，乔妮，你在这里等我，我马上回来。

0: 你买了什么这么多？浪费钱。
1: 你穿破的衣服寓意不好，所以你才会倒霉。那这是新衣服，没破。穿了幸运附体，驱走霉运。明天穿去开会吧。
0: 谢谢啊。

0: 你还记得帕尼那个叫玲珑的好朋友吗？玲珑，庆才先生的养女啊，她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1: 哦，如果今天帕尼真的记得他那个好朋友，那就说明他已经记得一些以前的事了。啊，
2: 为什么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我第一天去上班，简直倒霉透了，倒霉到了极点。
3: 我不是对接工作吗？结果被对方踢开了，被一次次踢开，就像无情之人一样。
2: 如果头能炸开的话，应该早就炸开了。不过让我感到安心的人给了我支持和鼓励，倒霉的一天就马上变成了美好的一天。因为什么？因为心里很温暖，在身边让你感觉安心的人是谁？在身边让我感觉安心的人就是他。
3: 看，这是我的小兔兔。
2: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还是卖美味的点心吧，大家问太多了。今天准备的点心呢，三盒只需要1000泰铢，如果买的多肯定有优惠。
3: 有人想买吗？
2: 这位叫安麦的网友买了3盒。哦，这位叫冰墨的网友啊，订了500盒。天啊，
3: 500盒，抓紧时间下单啊，各位，手慢无啊。
4: 各种文件都已经准备好了，这里
2: 还需要监护人亲自送到工位。
5: 我想跟你谈谈。
2: 我没空和你谈，我马上要参加关于普明尊号项目的会议，而且我听爸爸说乔尼也要参加。那就会议室见。
4: 你快跟来，乔尼。
2: 好。
5: 好了，穿新衣服会有好运的。
6: 众所周知，我们公司是从建筑起家的，这些年我们完成了许多大型的项目，不管是政府项目还是私企，

0: 浩天先生，董事长正在开会，请您稍等。
1: 那我进办公室等他吧。
0: 好。
2: 如果想要铺床，想要给人提醒你，我也可以聘请你。市场部，你们有什么要汇报的吗？
3: 有的，一切都按照计划顺利进行，现在就剩下给具有购买潜力的重要客户发邀请函。至于开幕式当天的具体事宜，就让负责与策划公司对接的乔妮来做汇报吧。

0: 怎么了？告诉大家，因为你差劲，所以策划方甩手不干，让这里所有的人知道开幕式还能不能顺利进行，或者说有没有人帮你做。
1: 不是我差劲，
0: 乔妮，
1: 之所以这样做是你故意整我的吧？
0: 我什么时候整你了？你可别诬赖我。
1: 你明知道问题还没解决就急着开会，这样还不叫整我的话那叫什么？针对吗？要这样玩是吗？

0: 你还愣着做什么？大家都在等着你汇报呢。
1: 怎么说？不要说你没什么要汇报的。
2: 请您。
1: 他是怎么逃过这一劫？
3: 对呀，怎么扳倒的？啊，
1: 太不可思议了！就好像是到了阎王殿，阎王爷说你先回去，你还没死。
3: 是啊，
2: 不过你们恐怕要先死了。
1: 啊？为什么？我哪里没做好吗？
2: 嘴巴不好。
1: 什么意思？
3: 他妈，我们嘴碎呀！真蠢。
1: 你才蠢呢！他只是说我嘴巴不好，你怎么理解的？
4: 乔妮，我还以为今天要完蛋了呢。
5: 一开始我也以为我要完蛋了。
0: 你还愣着做什么？大家都在等你汇报呢。
1: 怎么说？不要说你没什么要汇报的。
6: 让实习生负责大项目就是这样了，肯定是搞砸了。我觉得策划那边一定会撂挑子的。
3: 疯了吗？
6: 我说实话。抱歉。
5: 是由我负责和策划那边对接，在我们谈过之后，策划公司决定
1: 开会的时候手机要静音，你不知道吗？
0: 你要接还是要挂断？你选一样。
5: 抱歉。喂，你好。谢谢，我晚点再联系你。策划公司联系我了，一切按照谈好的进行。我已经准备好资料了。可能是因为穿了新衣服吧。
4: 哎呀，所以运气好。既然这样，那就天天穿哟。
5: 好。一开始打过去不接电话，消息也不回复，怎么突然就改变主意了？肯定是因为这样。
1: 彭科，我不是叫你等等吗？为什么没等？
7: 我不想丢掉工作。
8: 你的员工发消息给我，
7: 说今天要在会议上汇报工作。

0: 我不想给大家留下不好的印象。
1: 有好印象，但是丢了工作，你是不是更满意？
0: 诺娜小姐，请不要生我的气。
1: 我为什么要生气？只是不喜欢，就不用了。

0: 我怎么确定我以后的工作不会有问题呢？
1: 不用担心，我相信那边足够专业，如果他们做得不专业的话，我可以跟你合作。我相信我们公司的活动更多，甚至比普明公司更多。
0: 谢谢。

0: 事情是怎么回事？
1: 对方就像变心的男人一样，觉得我是实习生就把我踢开。不对的人，做什么都是错的。
0: 乔尼，
1: 啊，
0: 这是工作。
1: 他把我当成备胎，不在意，不体谅。
0: 乔尼，只是策划方退出工作。
1: 哦，策划的事。是的，他简直没把我当回事，说不干就不干。我打电话去不接，他发消息也不回。开幕式就快到了，我怎么来得及找别家来负责？所以逼的我只能跟他们斗，和他们斗，至少比什么都不做好。你看，我的决心。

0: 是不是蓝丝小姐啊？蓝丝小姐，是不是你去帮我跟策划公司谈了？
1: 是的，是我。
0: 我就说嘛，买彩票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么幸运啊？
1: 谢谢你啊。一切事情都顺利了，对吗？
0: 顺利了，要不是有你的帮忙，我一定会被赶出公司了。如果蓝丝小姐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事，请蓝丝小姐一定要告诉我。
1: 你真的什么事都可以帮我吗？
0: 只要是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都很乐意帮忙。
1: 好的，那详细的我们以后再说吧。
0: 好的，谢谢你。
1: 你会帮到我的，乔丽。

0: 有事吗，昊天？
1: 爸，你有空了吗？
0: 嗯，有事吗？
2: 近20年来，我们找了无数个侦探，无数家调查公司，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
3: 好好的大活人凭空消失，没人见过，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有人知道线索，见过他，只是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人而已。
2: 是。
3: 麻烦你继续找吧。
2: 好的，先生。庆才先生在公司还有些事情，让我来跟你谈谈具体细节。
4: 好的。
2: 我先声明，只有我跟你们侦探公司两方知晓此事，包括你就三个人，需要你去找人。
4: 是欠了你们的债务吗？
2: 不是的，待会儿我给你照片。不过我想先跟你说明，照片可能有些老旧，

0: 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十一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听取跨区域产业合作、利益共享、紧密型县域一共体提质升级改革进展和马鞍山市、芜湖市推进改革情况汇报，研究讨论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文件。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改革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首创性差异化改革，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清宪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要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加强困难群体兜底保障，用心抓好长期护理保险改革，完善政策举措，强化工作协同，让人民群众更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要有序推进跨区域产业合作利益共享改革，提升陆松现代产业园改革质效，推动河淮合作区等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持续完善制度设计，以高效制度供给赋能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要加快推进县域一共体建设提质升级，全面落实医保基金总额付费机制，促进医疗人员下沉，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责任感、紧迫感，更多运用改革的办法应对风险挑战，拓展发展空间，赢得战略主动，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要抓紧抓实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外开放、扩大内需等领域重点改革任务，支持各地结合实际进行差别化探索，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不断放大改革示范效应。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盯年度重点改革任务，加强盘点调度，协调推进落实，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改革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0: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
1: 会议指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有力有序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各项工作。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重要指示，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等整改整治，强化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健全制度机制，规范权力运行。要引导政府系统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统筹做好抓发展、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统计数据。 今年一至七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73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比全国高11.1%，比上半年快0.5%，总量居全国第五位，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实现利润总额1959.1亿元，同比增长63.5%，比全国高45.9%，比上半年快3.6%，总量居全国第八位，增速居全国第四位。
3: 从数据看，前七个月安徽工业营收和利润增速比上半年又有较明显的提升，呈现总量位次稳固、增速持续领跑的特点。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产业布局集中兑现，新质生产力加速释放，引领和带动全省工业企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
2: 具体来看，受下游需求带动，安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站上了发展风口，盈利增速达到10倍以上，在全省工业利润总额中占据大头。汽车制造业紧随其后，利润增幅接近50%，明显高于产销量增长，产业转型收到明显成效。此外，化学原料、金属制品、专用制造等行业表现较好，利润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增长。在优势行业的支撑带动下，前七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升至5.3%，较上年同期提高0.5%，盈利空间进一步打开。
1: 2026年全国质量月苏浙皖赣沪共同行动昨天在合肥市启动。本次行动围绕2026年全国质量月主题，四省一市市场监管部门共同在宣贯质量理念、加强质量支撑、打造区域品牌等方面，开展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品牌发展对接会、第九届长三角科创走廊质量标准大会等系列活动。
4: 今年全国质量月期间，我们安徽省主要围绕质量理念的宣贯、质量资源的开放、质量品牌建设、质量安全守护四个方面，准备推出450余项群众性质量活动，特别是联合开展苏浙皖赣沪共同行动，推动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区域协作、联动发展、合作共赢的。
1: 启动仪式现场还发布了2026年苏浙皖赣沪一致性管控创新等成果，并进行经验分享和案例解读。有关行业协会联合发出苏浙皖赣沪品质消费共建体倡议。
0: 新学期开启，安徽各地中小学、幼儿园组织开展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系列教育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知科技魅力，播下求知创新的种子。
5: 我现在是在合肥48中教育集团观澜中学，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与以往的开学不同，这里的开学第一课围绕科学启蒙，将课堂呢从教室内搬到了教室外，用一场科技感十足的闯关活动开启新学期的第一课。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学校把开学第一课变成了一场科学探索之旅，百科知识问答、电碰迷宫、无人机飞行表演、机器人舞蹈等互动项目轮番登场，学生们在趣味闯关中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也在挑战中体会专注与耐心的重要性。
6: 我们刚刚玩的电碰迷宫装置的，它需要极大的专注力与抗干扰能力，就像我们以后学习中需要的品质，沉稳专注、坚韧不拔。
7: 希望通过这样的以科技为核心的互动活动，能够促进学生对科技的热爱和探索的热情。
2: 今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周内，全省超过1.7万所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全面开展以科学启蒙、科技之光为主题的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一堂科创启蒙课点亮万千少年科学梦，在铜陵市人民幼儿园西湖院区，童趣满满的科普活动让幼儿近距离探秘科学，萌发探索好奇心。阜阳市颍东区东平路小学创新采用操场集中展示加班级延伸研学模式，以丰富的科创展品、实操体验，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探索欲。蚌埠第八中学深耕实操科普，将编程设计、创意结构研发、生活化科学实验融入课堂，让科学走出课本，走进实践。
8: 通过动手实践，对书本上的科学知识理解的反而更加透彻，对学习起到了促进作用。我以后要更加深入的学习相关的科学知识，有更多的发明创造。
9: 引导孩子们在亲手操作、动脑思考中零距离地感受科技魅力。本学期我们将从课程建设、实践育人与师资锻造三个维度系统推动科学教育提质升级。
2: 从趣味体验到系统育人，安徽各地持续深耕科学启蒙教育。安庆市宜秀区朝阳路小学为班级配齐盐水电离子车等趣味科技教具，引导学生自主组装探究原理。池州市贵池区敦上中心学校以机器人展演、趣味科学实验、科普展览为载体，打造沉浸式科普场景，让学生全方位感受科学力量。
10: 我们以机器人迎宾、学长引航、闯关游戏为孩子们开启科学启蒙第一课，在孩子们心田种下科学的种子。
2: 为推动科学教育均衡发展、提质增效，9月1号，安徽省举行“青春华章，科创烛光”开学第一课大思政课网络直播活动。在合肥市长丰县云锦小学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石龙受邀为现场师生做主题报告。安徽还通过科普大篷车、专家进校园、流动科普课堂等形式，把优质科创教育资源送到基层校园。芜湖市南陵县许镇镇中心小学迎来奇瑞开阳实验室的科研团队，专家们以真实产业研发案例、前沿科创技术为例，让乡村学子直观感受科技创新赋能生活、助力产业、赋能城市发展的强大力量。
11: 我们希望把实验室的真实技术、真实问题和真实的研发过程带到课堂里，我们希望通过这样面对面的交流，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敢于好奇、敢于提问、敢于动手，也敢于想象未来。
2: 从趣味体验到深度实践，从校园课堂到全域科普，眼下安徽各地正积极行动，在开学季通过举办多样化的活动，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校园氛围，在更多的少年儿童心里播下求知创新的种子。
0: 日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江淮实验室在人机协同、智能决策等核心技术领域展现出强劲竞争力，斩获一金一银。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着重考验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稳定性与实操能力。江淮实验室共派出7支队伍参赛，其中自研的启江 2M 人形机器人凭借脑、眼、手一体化协同能力，在投壶项目中成功夺冠。系统融合多模态视觉感知、三维空间定位与高精度运动控制，能够根据目标位置实时调整投掷策略，展现出优异的动作连贯性与任务适应能力。
12: 投壶是今年新增的项目，足式机器人投掷瞬间重心会偏移，躯干和腿部必须实时调整姿态维持平衡。我们在算法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确保机器人能实时计算并执行最优的投掷策略。
0: 在智慧充电场景赛中，江淮实验室晴雨队机器人全程自主完成取枪、开盖、插枪等全套操作，在狭小空间内零失误完成高精度作业，斩获银牌。
13: 智慧充电赛模拟的就是真实停车场景，机器人要在3×6米的区域内自主完成所有操作，考验的是复杂环境下具身感知、智能决策与协同控制的系统集成能力。
0: 据了解，江淮实验室已牵头建设安徽省人形机器人重点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两大省级平台，打造了启江系列全自动人形机器人产品矩阵，已经初步形成全链条技术体系。
14: 我们要充分发挥江淮实验室的牵引作用，以赛促研，以赛促用，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从赛场走向市场，最终实现产业化落地，助力安徽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
0: 眼下，直播正成为赋能乡村发展的新引擎。安徽多地创新打造和美乡村直播间，打破时空限制，以小小屏幕连通城乡资源，服务基层群众，助力乡村产业提质，治理增效。 在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一场热闹的助农直播正在进行。秋梨、红薯、手工麻油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依次排开，志愿者们正热情推介着这些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的优质好物。
15: 从三月份到现在，卖掉蔬菜大致算了一下有6万多斤，我们一天大概是能卖200单左右，单品最高的话能卖到20000块钱以上。我们主要的消费群体还是在江浙沪皖，远的话新疆、西藏、内蒙都有。
0: 助农带货不是直播间的唯一功能。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自今年3月首播以来，每周制定详细的直播计划，形成了政策宣讲加便民服务加产业推广的多元格局，
16: 形成与群众点对点交流，成为了群众了解民生政策的重要途径，让群众积极参与移风易俗、文明守纪、反诈骗、粮食安全等主题，助力乡村文明建设。
0: 政企联动搭平台直播助农拓销路，黄山市徽州区整合财政、农业、保险多方资源，推出文旅助农专场直播。主播团队走进徽州古村落，向网友讲述黄山毛峰、徽州贡菊、香肥等特色农产品背后的匠心故事。3个小时的时间里，累计吸引近5.3万人次在线观看购买。
17: 今年我们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的一个助力，我们与头部达人、乡村推荐官联动，上半年已完成销售额2000多万，销售出了14万斤的茶叶，同时呢，也带动了当地农户收入的一个增长。
0: 近年来，黄山市徽州区深入挖掘区域内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积极鼓励电商产业、直播产业发展。通过政企合力，当地累计孵化各类电商企业50多户。2025年，全区完成网络零售额3.73亿元。
18: 徽州区依托优良生态禀赋，聚力培育茶、花、果、肉、蜜、水等绿色食品特色产业，并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以小屏幕激活大乡村。今年上半年，全区农产品网销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26.8%。
0: 直播间不仅打开了助农增收的致富窗口，也探索出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桐城市将乡村直播间打造成线上治理平台，村民遇到的出行安全、人居环境、民生保障等各类问题，只需一条直播间留言，就可以在半天内实现闭环处置。
19: 其实不简单，咱们沿岸地区这部市场呢，从5月开始线上观看的增人走这部3人，线上直接并妥善解决村民发现的各类问题，实际调。
20: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近日在宿州收官，全省16个市340多名散打小将完成27个项目的角逐。赛事设 U17-18、U15-16、U13-143个年龄组别。经过5日鏖战，最终合肥队独揽8金，东道主宿州队摘得5金。
21: 这次省运会我准备了4年，虽然3场全赢了，但是我也看到了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回去以后一定要加强训练，站在更高的舞台上。
22: 武术散打皆具竞技性与健身性，本次省运会赛事为安徽省武术散打项目的梯队建设和人才选拔储备提供了重要参考。
20: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3人篮球比赛近日在宿州市灵璧县落幕，来自全省的28支队伍100多名篮球小将齐聚赛场。赛事共分 U16-17 甲组、U14-15乙组，设男女4个组别。最终，男子甲组前3名为淮北宿州蚌埠，男子乙组前3名为阜阳宿州合肥，女子甲组前3名由马鞍山阜阳宿州获得，女子乙组前3名由马鞍山亳州阜阳获得。
23: 有限的空间内，运用3人篮球的技战术，积极拼抢，积极进取，为安徽省参加全国3人篮球比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今天，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同志做客本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第二轮土地承包、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等话题与听众网友沟通交流。节目中，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新介绍，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始终将粮食生产作为三农工作首要任务和头等大事。全省常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1亿亩，居全国第4位，坚持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培育打造四县金丝角瓜、淮南牛肉汤、霍山石斛等一批特色头雁产业，持续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省家庭农场数量达37万家，居全国首位。安徽三农工作持续走在全国前列。
24: 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出台多重粮、
1: 种好粮实施方案，粮食安全六次考核均获优秀等次。长江晋渝是全国唯一连续五年获优秀的省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五年过渡期考核均获好的等次。
0: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有什么新线索吗？
1: 还没有呢。去问过的所有地方都没人认得。
0: 无论如何都要继续找，肯定会找到的。
1: 先生，这件事我们已经耗费很多了，
0: 花多少钱我都愿意支付。
2: 找谁呀？

0: 偷偷找玲珑？爸为什么要偷偷找玲珑和孩子？
1: 安蜜姐，这是活动现场布置图，场馆那边送过来，说让我先看一下颜色。
2: 乔妮，你来看一下这个。
3: 我们还没有收到邀请名单，对吧？
4: 他们说今天会全部送来。
3: 好的。
5: 维尼，你觉得乔妮是不是斯查先生在外面的女人啊？
4: 喂，不议论别人的事，没有人说你是哑巴。
5: 喂，老板的工作就是我们的事，至于我们的工作就是了解老板的事啊，好吗？
1: 在说什么呢？
5: 没有啊。
0: 哎，那是谁啊？
1: 应该没有我帅。
4: 你不是说你的工作就是了解老板吗？
3: 怎么了？
4: 什么？这位是昊天先生，董事长的小儿子。

0: 他比较帅。
1: 本来就是。
2: 小妮。
3: 浩天哥。先等一下。
0: 好。
3: 你怎么来了？
2: 我有事找你，过来。
1: 看看我男朋友现在变成他男朋友了，
4: 疯了吧？你别妄想了。
3: 难道乔妮真是他女朋友？
1: 啊，难怪有特权。
2: 稍等。
3: 如果是一家人的话，诺娜小姐不至于这么狠吧？哦，难道诺娜小姐喜欢昊天先生？
0: 难玩，
1: 太刺激了，又是哥哥又是弟弟的。
2: 你也要试试吗？
1: 如果是和普明家的男生有关系的话，那是不错的，两个我都可以。
0: 难玩。
1: 干嘛？哇！完了，被抓了。
2: 对，被抓包了。下次有议论别人的时间，还是拿去工作吧。
1: 是。
0: 来电话了，哎，凯苏先生，可以的，好的，好的，
3: 浩天哥，你这样说话，那我以后还怎么跟他说话呀？
2: 如果没人跟你说话，那就和我说呀。
3: 这里可不是家里。
2: 从现在开始，我也要来这里跟你一起工作。
3: 什么？
2: 走，我有事跟你说。
3: 真的关系匪浅。
4: 你发什么神经啊？只是牵手而已。
3: 肯定是在一起了。
4: 哎呀，你的想象力真的很丰富哎。
3: 昊天哥，你先解释清楚，你怎么突然要来这里上班啊？
2: 我也不想来。
3: 啊？
2: 但是没办法。
3: 你爸逼你的吗？
2: 没有。
3: 喂，昊天哥，你要让我一直追问吗？快说。
2: 哎呦，挺凶的嘛。那刚才被议论为什么没出声？
3: 我刚爱上班，不想惹事。
2: 但你却敢惹我。
3: 不说就算了。
2: 好吧。
3: 啊，你还真不说呀？
2: 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晚点再说吧。电梯来了。
3: 小姐这儿，
1: 来履行监护人的责任吗？
2: 要这样说也行。
3: 回去吧，免得倒霉。
2: 既然我已经请求过你，但你依然还在针对乔妮，所以我不能放任不管。
1: 但乔妮搞砸了工作，上次提醒一下。在工作中很正常啊，难道乔妮受不了跟你告状吗？
2: 乔妮没告状，但我知道是你从中作梗，只是没有证据。
1: 你想要维护她，我就不说了。但是你提到的策划方退出的事，同样是我需要负责的。如果他们退出，我也会跟着倒霉，谁会自找麻烦啊？你们相爱是你们的事，不分青红皂白的偏袒，恶心。
2: 我都说了，我没证据，没证据证明是你做的，但如果你再这样，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
3: 昊天哥，
1: 昊天，你这样对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2: 如果你没做过，就不用害怕呀。 从今天开始，我也要来这里上班，因为我不想看到我的人再被谁欺负。走吧，小宁。

0: 成立，好好工作哦，下班后我来接你。
1: 嗯，你说什么我就得听什么，对吧？
0: 那你为什么要生我的气？
1: 没生气，只是觉得你完全没有听我说的。我先去工作了。
0: 那下班后我在这里等你。
2: 也可以啊。来了，那个关系户。
3: 哦，哎呀，你知道他是关系户就别议论。
2: 我可不只是敢议论。当董事长儿子的女朋友真好，想干嘛就干嘛啊，可以随便的应付实习。对了，乔妮，以后呢我是不是要叫你乔妮小姐？如果要的话，我是不是现在就开始练习？
3: 南婉，你不是还有很多工作吗？赶紧去啊。
1: 我没有随意应付实习，我已经尽全力了。
2: 解决好策划公司的事呢，应该是有人在背后帮忙吧。
1: 我不是昊天哥的女朋友，每天来公司实习也不是来玩的。我想工作，想积累经验。
2: 很好啊，那就帮我一件事吧。
1: 可以，
2: 去帮我买杯咖啡。
4: 乔妮，你过来一下。
2: 维尼，
4: 他是来实习的，不是来学怎么买咖啡。
3: 南婉，你够了。
2: 维尼让我下不来台。
3: 那又怎么样？
1: 我可以去买的，维尼哥，这点小事而已，才能赶紧结束。
4: 你不是想实习吗？如果想实习那就工作，而不是像佣人一样去买咖啡。
2: 维尼，乔妮可是董事长儿子的女朋友，像你这种穷光蛋他是看不上你的，不要一副英雄救美的样子。
3: 维尼，你冷静。
5: 喂，一直在这边聊天，
4: 乔妮过来，
5: 工作还能不能按时完成了？去，赶紧都散了，去工作去。哎呀，你们这几个人，
3: 走啊，
2: 走了。

0: 我来
1: 干嘛呀？
0: 你不能那样找实习生的麻烦。
1: 为什么不能啊？
0: 简单点来说，她的丈夫是老板的儿子。
1: 只是男朋友，还不是丈夫。
0: 都一样。我真怀疑你是不是哪根筋打错了呀，所以才这样。
1: 我只是觉得事情不该是这个样子的。刚高中毕业的人就来市场部实习，还负责这么大的项目，而且是公司非常重视的项目。我都在这里待这么久了，都还没有机会负责这么大的项目。但你看他负责宾客名单，才高三毕业的实习生如果出问题怎么办啊？怎么办？
0: 对哦，你说的也对。
1: 对啊，我进公司这么久肯定也想有所成就，要不然我什么时候才能晋升啊？

0: 南婉，想想都不要想。南婉，
1: 怎么了，南婉？
2: 你好，这是你的办公桌。爸爸想让你从基层做起，这样才能了解各个部门。
3: 不是整我吧？
2: 你疯了吧？谁会整自己儿子？
3: 就我们爸爸呀。还是说哥也有份？
2: 我也经历过。
3: 这次是不是也是？
2: 好了，我叫人来教你怎么做事。
3: 嗯，好。整理资料而已，还需要人教？

0: 走吧。
1: 走。
0: 还来接他吗？
1: 哎，你还真是爱议论呢，小声点儿。
0: 我倒是想看看这个关系户能坚持多久。

0: 江妮不在。
1: 她回去了吗？
0: 包还在，但是下午人就不见了，可能是心情不好。
2: 谢谢啊。

0: 我不喜欢那个实习生。
1: 诺娜小姐今天约我们过来是因为乔妮的事情吗？
0: 对。
2: 诺娜小姐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0: 我只是觉得看到她来上班我就心情烦躁，如果能让她离开公司的话我心里可能会舒服。
1: 那如果诺娜小姐心里舒服了，年底的话我们是不是都会升职加薪呢？

0: 有关系进来的实习生，身为董事长小儿子的女朋友还跟诺娜小姐争宠，哎呀，我真是太倒霉了，才来实习两天，名气却像来了两年一样。哎，求你呀，求你，
1: 求你，
0: 你就是罪魁祸首。
1: 什么罪魁祸首？
0: 惹麻烦的人啊。
1: 我惹麻烦了？
0: 你去跟大家那样说，我该如何跟他们一起共事啊？新来的就要低调，缩小存在感，不要引人注目，而不是像你这样直接就和他们正面交锋。
1: 但我不是这样想的，即使是新来的也没有必要处处忍让别人，如果有真本事就拿出来，没必要藏着掖着。即使靠关系进来的，但如果工作一团糟也会被辞退，但如果你真的能胜任这份工作，同事们会接受你的。你呀，那你不为我做的事感动吗？
0: 感动？让我感动什么呀？因为你到处跟别人说你来上班是为了照顾我吗？谢谢。但你是董事长的儿子，你们家人都在这里上班了，你来这里上班不是很正常吗？
1: 我没想过要在这里上班。我爸说我没出息，没完成学业，做什么都不会成功。
0: 但你读完了酒店管理专业，还去了很多地方实习，你爸为什么要这样说你啊？
1: 但我爸送我去学的是企业管理。
0: 你不学？
1: 我爸就让我给人家提行李铺床讨生活。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我自己发誓，我绝不会来这里工作。

0: 谢谢你啊。
1: 至少好过你被欺负的时候，而我却无能为力，对吧？

0: 我就说穿新衣服会有好运的吧。
1: 比起衣服，更要感谢蓝斯小姐吧。
0: 但也不能不说，衣服或许真的有帮助。
1: 好，衣服也有帮助。哦，对了，那你是什么职位啊？是哪个部门的负责人？
0: 我在销售部。
1: 天啊，手握大权啊！
0: 负责整理销售文件。
1: 整理销售文件？什么职位啊？
0: 嗯，到处送文件的小员工。走吧。
1: 什么？
0: 什么？嘲笑我？
1: 干嘛？
0: 嘲笑我是吗？嘲笑我是吗？
1: 下次穿新衣服来上班吧，说不定能有好运气。
0: 你在嘲笑我是吧？啊！走了，再见。
1: 我也要洗澡。还有后天哥，开门。
0: 走了，再见。
1: 你，别逗我了。
0: 先道歉。
1: 什么？
0: 先道歉，然后
1: 对不起。
0: 双手合十说对不起。
1: 对不起。
0: 可爱。
1: 开门。
0: 好的好的，来吧，算你识趣。
1: 真讨厌。还让我道歉，
0: 真可爱。
2: 烤熟了。
3: 嗯，好香啊。
2: 哎呦。
3: 凉拌搞定。
2: 哪里哪里哪里啊。哦，我尝尝怎么样。呀、怎么了？我饿了，想吃一下。
3: 可以吃，但是你要分给我点，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吃。
2: 那就分给您一点啊。
3: 吃少一点啊。
1: 你们在开青木瓜沙拉派对吗？
2: 嗯，
3: 乔妮小姐，
2: 快来，
3: 欢迎欢迎，特别美味，吃了就忘不了的东北菜，欢迎品尝。
2: 你在说什么呢？
3: 啊，听不懂吗？你怎么回事啊？我正在练习，想要找一个像马顿一样又帅又个子高的外国男朋友。
1: 马顿是谁？
3: 马顿就是马顿啊，马顿就是。
1: 是谁啊？
3: 你还是不要认识好了，因为认识他之后，你就会无法自拔地爱上他。
1: 那还是别认识了。
3: 味道还可以不？
1: 那是，绝对美味到让人忘不了。哎呦，
2: 乔妮小姐，你也是东北人吗？
1: 不是，只是以前打工的餐厅经常有东北人。
3: 哦，那真不错，那就不用说中部泰语了。青木瓜沙拉味道可以吧？
1: 非常好吃。
2: 鸡肉应该熟了。哎呀，
1: 来，我们拍照。
4: 乔妮去市场部实习，情况怎么样啊？
5: 就差点搞砸。
4: 差点搞砸，意思就是没搞砸。哎呀，刚来这里不久，就把上层和下层人的人心都俘获了。
5: 什么上层下层的，姚恩？
4: 哦，下层指的就是宋杰和贡德，上层指的就是昊天、思茶、你、我，还有帕妮啊。
5: 你为什么把我也算进去啊？你怎么知道那孩子俘获了我的心啊？
4: 要是没有，你会那样子偷看吗？啊？但现在还剩下一个人对乔妮有意见。
5: 他估计会很难。
2: 话说，你来这里做什么？难道是被诺娜小姐使唤了？
1: 怎么，要替我做吗？
2: 加油啊，我为你加油打气。
3: 嗯哼，打你啊。不真心。
2: 哼。
3: 乔妮小姐，如果诺娜小姐吩咐你做什么你做不了的话，尽管告诉我，我帮你做。
2: 嗯，就你会说。好痛啊，乔妮小姐，宋杰打我。
1: 要再挨一次吗？
2: 不要了，够了。所以你到底来做什么的？
1: 昊天哥拿度假村设计图来给四叉哥看，所以我就想跟来看看你们。
3: 你想我们了，
1: 还要拜托宋杰姐帮我把东西送去快递网点，刚好又给客人寄点心，不过我已经打包好了，只剩下宋杰姐送去快递网点，然后给我拍一下运单号好吗？
3: 可以的，没问题啦，只要给我带一些办公室凉爽的冷气回来就行。
2: 喂，你要的这是什么呀？
3: 我热啊。
2: 我可以要电视吗？
1: 我去上班烦恼到脑子都快炸了。
2: 那岂不是正好，我们两个正好在这里等着给你放松呢。
3: 没错。来，
1: 什么事？
2: 上次我不是叫你帮我想我的广告词吗？想告诉你，现在店里生意好得不得了，每天都是满满的客人。
1: 恭喜啊。
2: 谢谢。
1: 那你用的哪个广告词啊？
2: 迪娜上菜快，吃了不胖，肥肉甩掉。
3: 太棒了。对年轻人来说太适合了。
2: 是啊，但是乔尼小姐，因为生意太好了，所以我妹妹就打算在隔壁开一家饮料店。想请你帮忙再想个广告词。
1: 饮料吗？什么饮料？
3: 凉茶对吗？
2: 对，卖一些凉茶还有传统咖啡。
1: 小妹凉茶店，昨日制造，古人先行。
3: 这个好，一个就很不错了。
2: 还有别的选择吗？到时候从中选一个。
1: 怎么了？
3: 到底是凉茶还是毒药？
1: 那就是毒药吧。
3: 哎呀，这是饮料啊，要是有寄生虫那也太恶心了。
2: 还是换别的吧。
1: 那这个小妹凉茶店六分滋味，十分满意。
2: 要别的？还有吗？
1: 还要别的吗？
3: 再想想。
2: 这次一定要想一点不一样的。
3: 对，来个绝妙的。
1: 小妹凉茶店第一口上头，第二口解忧，
2: 第三口呢？
3: 第三口就飞上天啦。保佑保佑。
2: 我的天呀，
3: 保佑保佑。
1: 怎么了？
3: 这个确实不错，但是还是选第一个吧。
2: 第一个。谢谢你啊，乔妮小姐。
3: 寄生虫很难卖出去的。
6: 我觉得在这里这个地方还可以再建一两栋。先这样。
7: 谢谢你哥。
6: 今天工作怎么样？还行吗？
7: 太难了，他们教我的我都差点跟不上。
6: 真是讽刺。
7: 当然是讽刺，只是整理文件有什么复杂的？我就知道爸爸肯定会这样整我。
6: 爸爸应该是为了你好。
7: 为了我好还是在耍我？看我去求他要工作就想整我。
6: 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跟爸爸一起来工作。
7: 那今天诺娜还没回来吗？
6: 还没有，说不定今天不回来了。
7: 那他没跟你说他要去哪儿吗？

0: 今天什么风把我的宝贝女儿吹到这儿来了？
1: 心情不好的风。嗯，明天是周末，今晚我要来爸爸家住。
0: 嗯，那告诉四茶了吗？
1: 晚点有空再说，现在还没空。
0: 谁让我的宝贝女儿心情如此不好？告诉爸爸。
1: 如果告诉爸爸，爸爸会帮我吗？
0: 还有什么事是我帮不了你的？
1: 昊天的事，帮不了，对吧？
0: 哦，不不不不不，我以为昊天的事早就结束了。哎，别喝了。
1: 那时候我愿意跟思茶结婚是为了维护爸爸，如今我想要随自己的心意来。

0: 乔妮，昊天和思禅还没谈完啊？
1: 应该快谈完了吧。姚安姨，你还没睡啊？

0: 我刚去看帕妮回来，正打算上楼呢。
1: 姚阿姨，
0: 嗯，
1: 为什么每次帕妮姐都叫我玲珑啊？那个叫玲珑的人是谁？他长得和我很像吗？
0: 嗯，他是帕妮的好朋友，自从帕妮出了意外，他就再也没有来过。

三盒，确认不可取消哦。周五送到。

0: 难道是玲珑特提瓦？哎呦，我想什么呢？肯定不是。等等，如果玲珑是帕尼姐的好朋友，昊天哥应该见过呀。我去问问他。昊天哥，昊天哥。还没有起吗？睡着了。昊天哥，
1: 怎么了？
0: 帕尼姐那位叫玲珑的好朋友，你见过他吗？他是谁啊？长得和我像吗？你见过他吗？如果见过，他跟特提娃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 等等，乔妮，怎么回事啊？
0: 你听好了，姚恩姨跟我说，帕妮姐之所以把我叫成玲珑，是因为她有个好朋友就叫玲珑。她把我叫成玲珑的话，说明我和那个叫玲珑的人长得很像或者一样。帕妮姐跟那个叫玲珑的人关系很好，那她应该经常来你家，你应该见过她的。你见过她吗？
1: 我曾见过她，但那个时候我不到十岁，所以记不得了。我跟他们又没有很亲近，我怎么知道？
0: 我还以为你知道些什么呢。哦，
1: 你怎么了？
0: 我想要是长得像，说不定能有些线索。
1: 人家说在空旷的地方深呼吸会让我们心情更舒畅，烦恼全消。
0: 昊天哥，你说谎。
1: 我说什么谎了？
0: 因为我的钱包太空了。不相信是吧？这里你看啊，这么空，烦恼怎么可能消失？
1: 你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0: 当然是认真的。在这样的家里哪有什么地方是空旷的，只有我的钱包才是最空的。
1: 钱包倒是空了，但是账户里有多少？就你这个小财迷不会穷的。乔妮，我去就来，你等我一下。

0: 吗？
1: 就是你不是已经找到了吗？我就是你的家人。但是如果我想不只是你的哥哥，可以吗？

0: 梦啊？我是不是想歪了？应该是我自己才对，想超越兄妹之情。还是去工作吧，今天还要去寄点心。
1: 杨姨。
2: 啊，怎么了？
1: 今天早上我不吃早餐了。
2: 一大早你要去哪里呀？
1: 因为跟朋友约好了要去帮他验收房子。
2: 嗯，好。诺娜呢？要下来吃饭吗？
1: 昨晚诺娜她有事情没有回家。那我先走了。
2: 嗯，好，开车要小心啊。
1: 好。

0: 是约好了吗？怎么这么早？
1: 我和艾勋约好了。
0: 爸爸，你要跟他谈乔妮的事吗？

0: 但不知道他会怎么处理。
1: 只要他不再出现在我眼前就行。
0: 不过昊天的事，我恐怕什么都说不出口，因为你已经跟四叉结婚了，就算想离婚，四叉也没有做错什么事。
1: 可是我跟爸爸说了，我不想跟四叉结婚。

0: 我不结。
1: 哦，那就随你吧，诺娜。这件事是我儿子不对，所以我也不能强迫你。昊天一大早就消失了，所以我只能叫四叉代替，这样才不至于太丢人。
2: 你必须和他结婚。
0: 如果是四叉，无论如何我也不结。
2: 等等，诺娜，你必须结。
0: 爸爸，
2: 你想想我们会有多丢脸，因为男方不想跟你结婚而逃婚。
0: 如果爸爸那天愿意丢脸的话，我也不用忍受这些。一直以来跟四叉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没有开心过。

0: 哎呀，惊吓什么？难道你正在按诺娜小姐吩咐的做？
1: 哎，你别多问了，先来帮我。
0: 那你要做什么啊？
1: 给，你拿去毁掉，我已经复印好了。
0: 毁掉？
1: 嗯。
0: 但这是诺娜小姐给的名单呀。
1: 就是啊，就这样去做。

0: 起床了。
1: 啊，昊天哥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0: 你怎么了？怎么看起来怪怪的？是不是起太早了？
1: 我跑下楼来的嘛，所以可能有点喘。
0: 我还以为你会晚点起呢，昨晚看你睡挺晚的。
1: 哦，我要赶紧下来打包东西，然后让宋姐姐帮我去寄出去。
0: 那弄完了就来吃饭，我要拿这个猪肉去给帕妮姐，还要去跟四茶哥谈项目。
1: 哦，好的，那晚点我自己去上班。
0: 我已经帮你请假了。
1: 帮我请假了？
0: 嗯。
1: 还能帮我请假吗？
0: 不知道，反正已经请了。
1: 那你跟谁请的？
0: 我发请假条给人事了。
1: 那谁签字的？
0: 我签的，而且还帮你签了。
1: 签字批准？
0: 嗯，签字请假。
1: 还伪造签名？
0: 嗯，但我叫我四茶哥签字同意了。
1: 哎呀，才工作没几天我就请假，肯定会被诺娜小姐叫去骂到狗血淋头了。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2万2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阴23到28度，天堂镇风景区阴21到25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22到29度，凤阳廊巷米谷阴23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0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22到28度，山南多云转阵雨11到23度，和田市多云见晴有扬沙20到32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小春三月，云南大理风景如画。每年的三月三是这儿最热闹的时候。大理三月街是当地白族传统的盛大节日，曾经是青年男女们相识的聚会，现在仍然有对歌、赛马、赶集等等活动。每年的这段时间，数以万计的人赶到大理来参与盛会。人们都爱苍山的巍峨、洱海的纯净、古城建筑的匠心独运，自然环境更是美不胜收。然而近些年来，大理也有让人失望的地方。
1: 在过去啊，400多年前，每年每当这个树开花的时候呢，它的香味呢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野生蝴蝶飞到这里来呢，成串成串的首尾相衔在这个地方交配产卵。但是现在吧，由于这个旅游的开发加上自然资源的破坏，这个奇观呢你们已经看不到了。这野生蝴蝶呢，应该说看到的是特别少。
0: 这件事儿，当地人比游客更加惆怅。

0: 在大理市的广场上有一个颇受欢迎的固定节目，五朵金花的电影几乎每周都会在这儿露天播放。这个看电影的人叫做张文浩，五朵金花是他最喜欢的电影，只要有空，老张一定会坐上几个小时，不是为了看情节演员，仅仅是感受一下过去的时光。张文浩是个地道的大理白族人，这部露天电影让他回想起多年以前家乡大理曾经的样子。但这样的情景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了，就算是大理本地人，稍微年轻一点的都以为蝴蝶感泉不过是一个美好的传说。20世纪70年代，18岁的张文浩被分配到蝴蝶泉公园当上了园艺师，常年与花草树木打交道，细心的他发现，不仅是蝴蝶泉，包括整个大理，即使是在草长莺飞的季节，蝴蝶也越来越少见了。
1: 从19岁来到这边，也已经26年了。
0: 朋友们都说张文浩是个念旧的人，他甚至花了不少钱修了修父辈留下的老宅。那栋房子在小巷子深处空着很多年了，不少地方都出了毛病，老房子修理起来比重新盖一栋还贵，可张文浩却舍不得拆掉它。老张说，如果老房子都没了，将来可能就没有人再知道家乡是什么样子了。自家的房子张文浩可以出钱修理，但大的环境他却没有什么办法。比起老张小时候，大理的山清水秀可总是让人觉得缺点什么。张文浩认为答案就在蝴蝶身上，著名的蝴蝶泉没有了那些翩翩起舞的生灵，总是让人怅然若失。更重要的是，毕竟做了多年的园艺工作，张文浩担心的是，作为环境变化指标性的警钟，蝴蝶的消失一定意味着他的家乡美丽的大理整个生态环境正在恶化。于是老张这个从来没有和蝴蝶打过交道的人默默下定了决心。
1: 原来的生态平台应该说是很好呢，那么蝴蝶却周边大量的使用这些农药，大量的使用这些植物的生长技术啊，对整个生态环境破坏还是比较大，所以蝴蝶就是现在越来越少。
0: 一开始张文浩想得很简单，想让蝴蝶回到泉边，那么定期买点蝴蝶在那儿放生应该就行了。再加上那块地方本来就是蝴蝶们的栖息地，那些美丽的昆虫应该很容易适应蝴蝶泉边的生活，自己繁衍生息起来。按照这个想法，老张觉得最多一两年花上几次买蝴蝶的钱，他想为家乡做的这件事应该就能实现。第一次张文浩买蝴蝶放生的消息刚刚传播出去，附近10里8乡的人们就慕名而来，大家都期望看到传说中的美景。然而很快所有人却都失望地走

0: 少蝴蝶。或许是外来的蝴蝶不适应大理的环境，也可能是数量还达不到形成种群的标准。张文浩有些着急，这个从未有过养殖经验的园艺师冒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要自己养蝴蝶。张文浩一说出这个想法，家里人全都反对。
1: 说句老实话，我还是不愿意放弃。
0: 老张家祖祖辈辈行医，在大理早已小有名气。此时的张文浩已经接手了家里的中药种植工作，他要去养蝴蝶，整个家族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但是老张不愿意放弃。张文浩一心想养蝴蝶，本来就不是为了钱，图的就是一个念想。家里人劝不了他，于是约法三章，在争取两者兼顾的情况下，答应让老张试着养养蝴蝶。通过一段时间的打听学习，张文浩对养蝴蝶越来越有把握。他了解到，这种昆虫一生的发育过程要经历卵期、幼虫期、蛹期和成虫期，每一段时间都不长。老张认为，一步步做下来应该不是件难事儿。张文浩买回了第一批蝴蝶卵，严格按照书上教的开始孵化。但没有预料到的是，云南潮湿闷热，蝶卵买回来的头一个晚上，天气的变化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一夜之间，所有的蝶卵都泡了水。蝴蝶的卵期和幼虫期最为艰难，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可能造成蝶卵无法成活，也决定了幼虫身体素质的好坏。张文浩建了一个养殖棚，但由于经费有限，设备简陋，温湿度只能靠人工一次次测量，不够精确的控制让蝶卵仍然面临着发育不良。然而蝴蝶卵的死亡率还是很高，把张文浩心疼坏了。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将蝶卵收集起来，寄放到别的温室里去培养。
1: 他们说一天我们收几千粒卵，他们感觉是太奇怪了，怎么可能收几千粒卵？你要收多长时间啊？
0: 好容易解决了孵化问题，老张又一次觉得胜利在望，但很快一个新的打击接踵而至。由于养殖棚条件有限，蝴蝶又开始面临着天敌的威胁。蚂蚁越来越多，蝴蝶越来越少，张文浩急得不行。他自己摸索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寻找蚂蚁窝，然后用纯天然的手段各个击破。
1: 现在捉蚂蚁这种方式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用深埋下去，埋在地表以下；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最便捷的，烧一壶开水，慢慢的倒进去，倒进去等这个水落以后再跟到倒，它就在整个蚂蚁的血液的这个支系里面用开水把它杀死掉，啊。敷以后再慢慢的洗下去，这个就有作用，效果就好，啊，基本就说是在蚂蚁或者下边的蚁穴嘛，整个就被破坏掉。

0: 顺了。但在养殖棚里小打小闹地养活一些蝴蝶，和张文浩的梦想重现蝴蝶盛境还是有着不小的距离。张文浩最想培育的是射凤蝶，这是大理特有的珍稀蝴蝶，而且就是蝴蝶泉原来最为人喜爱的那一种。近些年在这片地方，射凤蝶几乎已经绝迹了。更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有人放飞人工培养的成双成对的射凤蝶，它们也几乎不能在故乡繁衍成功。张文浩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老本行园艺师的经验帮了他的大忙。原来射凤蝶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没有合适它的食物就无法存活。这种蝴蝶幼虫几乎只采食一种食物，叫做马兜铃。在大理，尤其是蝴蝶泉边，马兜铃曾经长得到处都是，很是常见。但由于环境变化，这种植物越来越少。张文浩觉得这可能就是射凤蝶绝迹的原因。仗着自己当园艺师的本事，老张想大不了先种一批马兜铃。但是很快他发现外来的马兜铃不适应大理的气候，必须找到在本地幸存的品种。没有马兜铃，射凤蝶就没有食物，张文浩只得四处寻找。但大理林木茂盛，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找了几天也没有一点马兜铃的影子。
1: 不过这还比原来强得多哦，90年代可洗刷巴了，越是森林找资源的时候比这还困难，背一个小睡袋一个人就跑进去啊，啥下下胆子也大。年轻的话情况比这个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啊。今天我们这个事情我们慢慢再想想，多找找些干旱造成的，我晓得一定找得着呢。走，继续找。
0: 为了找到马兜铃，张文浩只能再往深山里走，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这个蝴蝶爸爸对自己家里的事情却很少有时间关心，好容易回到家里，妻子提醒说儿子马上要报大学志愿了，一家人没聊几句就大吵了一顿，老张一个人生上了闷气。张文浩的妻子总是无条件支持儿子的决定，他们的儿子今年上高三，他觉得老爸养蝴蝶的行为很酷，想要来个上阵父子兵。小张同学坚持要把大学志愿都报成生物，没想到他那个很酷的老爸说了不行。
2: 花花就是有点高，啊，咱家里这些项目可以作为一种爱好，那可以作为一种爱好发展下去。
0: 张文浩自己也觉得有些无奈。他劝家里人的那些话和多年家里人拦着自己养蝴蝶时说的简直一模一样，当年老张一句都没有听。尽管张文浩不介意为蝴蝶操心一辈子，却再三强调是自己的一辈子，儿子要干这个坚决不行。事实上老张的这种表现是很多动物保护者的通病，他们知道与野生动物打交道又苦又累，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有点穷。遗憾的是，张文浩被他妻子用自己当初的话堵得不行，什么爱好啊环境啊当初觉得句句在理，现在老张听到就头疼。一气之下，张文浩又进了山。这一次他很幸运，在一片隐蔽的山坡后发现了一株本土马兜铃。
1: 哦，有了有了。

0: 有了。
1: 哎，这个地方会有水啊？今天是干旱情况下，不错，应该是。我看看。就是啊，典型的马豆岭。那些这个是黄岩马豆岭。哦，对，这个也是。这里也是在刚好是一个蓄水的一个小槽子哎，所以自己刻东西应该今年不会有问题。我们还是等到的开花结果来采种子刷，如果现在把它挖掉整掉太可惜了啊。走，肯定有，抓紧，附近再看看。
2: 尽管刚发现的马豆林很小，但张文浩仍然是满心欢喜，有种子能够种植，他的射凤蝶就不会饿死，能够一代代繁衍，这个蝴蝶种类就能够延续。
1: 现在这些好的野生马豆林逐步受到气候环境的变化啊，数量越来越少，特别我们这边为了恢复这个蝴蝶奇观嘛，不仅要把这个恢复起来，还要把我们传统的小野马豆林啊迅速的栽种一些，慢慢的把它移回到公园位置里面，以后把这个射凤蝶这个树呢蝴蝶恢复起来啊，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2: 有了马豆林，幼虫终于健康的成长，张文浩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儿子的事情他也想开了一些。其实老张早就明白，就像这次的马豆林，学生物的种子是自己在儿子心里种下的，现在想拔出来恐怕也会很痛。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不同种类的蝶蛹都开始羽化了，张文浩的养殖棚里即将出现成百上千的美丽精灵。他满心欢喜地等待，盘算着下一步计划，先放飞一部分，看看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究竟行不行。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却让他始料未及。

0: 本应该翩翩起舞的花丛中却静得出奇，张文浩发现了很多死去的蝴蝶，而且存活的蝴蝶们也不进行交配产卵。蝴蝶的生命虽然不长，但还没来得及产卵，没来得及享受阳光，就大面积死亡，这并不是正常现象。蝴蝶突如其来的死亡对张文浩来说简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筹莫展，几乎不知道自己养蝴蝶的计划究竟还应不应该继续。多方打听，张文浩得知蝴蝶死亡很有可能是因为可供采食花蜜的植物不够，蝴蝶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听说喂食蜂蜜可能是个办法，他决定试一试。但让张文浩奇怪的是，买来了蜂蜜，蝴蝶明明也吃了，但他们却仍然不肯繁衍。老张觉得可能是蜂蜜有问题，就像外来的马兜铃在大理长不好，也许蝴蝶在最关键这一步也需要本地的土蜂蜜才行。张文浩本来是个特别不喜欢热闹的人，这一次他破天荒地盼着赶集，因为在这种地方容易找到真正的土蜂蜜，这是老张最后的指望。
1: 谢谢哥，大家好。
2: 那这都是我们每次拜年，每次吃蜂蜜，吃蜂蜜了。
1: 你做，我做，你做哟。
2: 那你做啊？你做，你翻手。
1: 这是哈士奇噻，这玩意儿。

0: 这边可以了。如果车头不套，钱了不去了没？哦，不是，还是还是
1: 最重要的。车头不学习的，那
2: 不是啥事。
3: 这个最后的尝试终于起了作用，蝴蝶们吃上了食物，张文浩终于也舒了一口气。有了充足的营养，蝴蝶又开始生机勃勃了。

0: 四月，大理春暖花开，风景如画。不少蝴蝶选择这个时候破茧成蝶，完成与大自然的约定。张文浩培养的蝴蝶健康程度、种群数量都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他的梦想就快要实现了。
1: 一直对蝴蝶感情很深，在前面话就说是对这个蝴蝶养殖工作嘛，对这个蝴蝶纷飞这个心愿还是有很好的一个一些想法。但是这么多年的努力啊，虽然困难很多，但是接下来还是努力努力，想办法把它做好。
0: 靠着自己的土办法和执着，张文浩从一个园艺师变成了人们交口称赞的蝴蝶爸爸。养蝴蝶终于有了点成绩，老张决心也要当个好爸爸。虽然还是不太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老路，但他决定就像放飞蝴蝶一样，做完一切能做的帮助之后，放手给儿子一片他自己的天空。相信孩子可以活出美丽的风景。现在蝴蝶的培育初步成功，他们喜欢的食物也已经种下，张文浩重现蝴蝶泉盛景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第一步。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凌晨8点钟，皑皑白雪笼罩下的新疆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却依然沉寂，大多数人都还没有从沉睡中完全苏醒过来。但这个叫高伟东的人已经早早出了门，他行色匆匆，赶着去接一样重要的东西。
1: 哎呦，好朋友。好呢，
2: 好，
1: 咋回事？
2: 我抓了个狼，一个狼进到我们三行亲戚牧业行的那个羊群里面，干了好七八只羊，然后没办法打了，用木头刀打上抓上了，
1: 受伤了啊！我看看能不能治，我治疗一下。
0: 后备箱里正是那只被牧民抓住的狼。清河县是哈萨克族聚居区。哈萨克族是至今为止世界上唯一还保持游牧习俗的民族，他们以牧业为主，赶着牛羊四季迁徙，逐水草而居，被称为世界上搬家最多的人。对放牧的人来说，狼是他们最痛恨的动物，所以牧民多豢养牧羊犬保护牲畜。除此之外，哈萨克族还训练金雕捕猎，而孔武有力的金雕也是他们的另一种防狼绝技。但是时至今日，狼已经成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受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即使危害牲畜也不能杀死，只能驱赶。
1: 没事，
0: 这只狼就是在驱赶的过程中受了伤，被牧民抓住的。而在清河县，被抓住的狼一般都会送到高伟东手里。这高伟东又是何许人也？说起高伟东，整个清河县城几乎人尽皆知，而他出名就在他收养狼、放生狼上。
3: 那个我在戈壁滩上那时候收下了咱牧民朋友4只，那时候当成狗了。4只狗，哎，收回来，狼狗嘛，觉得，就买回来了，在家一直养了，好大了，搬大了，可能那意思。那我们一个牧民朋友到我房子嘛，还说是，哎呦，高伟松，你咋养狼的呢？说是，我说这是狗呀，他说是狼，哎呦，把我那时候吓得，我说这个狼的话，那养不了，
2: 就是
3: 那个因为养狼。
0: 一回来，高伟东马上跟自己的朋友王边江一起检查刚送来的狼，这是一只母狼。在牧民驱赶的过程中受了些伤啊，趁着牧民下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去，高伟东赶紧给他简单治疗。
3: 这个一般打针的话不能打到头部或者是那个神经上。
0: 不看不知道，在大多数地方，人们只能在动物园里才能看到的狼，在高伟东这里还真不少。包括这几只小狼在内，绝大部分是刚刚入冬就被牧民抓住的，其中有的甚至已经落下了残疾。而这样的狼

0: 因为无法适应野外生存，只能永远留在高伟东这里了。
1: 这个狼聪明坚强，狼的各种精神全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了。
0: 因为母狼的到来，高伟东一天都在忙碌之中，等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高伟东本来做着饭店的生意，但自打开始收养狼之后，顾不上家不说，饭店也黄了，还招来了牧民的非议，给他们两口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高伟东的大姨姐也住在院里，听到两口子吵架，赶忙跑过去。
2: 啥呢？这别吵了，周杰身体也不好，你看你一天喂狼喂的，你让他发个牢骚，你不让发牢骚能行呢？你爱干啥干啥去。
0: 先帮着数落了高伟东几句，就拉着妹子到隔壁屋里劝慰，而这直接就演变成了妹妹向姐姐倾诉的牢骚。
3: 哎，你说他可笑不可笑？哎呦，他这样子做事的，哎，把狼拿回来放到床上养着，我怎么不吭声就算了？他今天来了，我有娃娃也不管，你不管以后你再不要回来。
2: 我高东也就是的，但是他现在已经办结了，你说你咋弄？
4: 爱该不该跟我没关系，我收钱该去不管了。
5: 夫人，中午饭，他凉了。
0: 高伟东很无奈，妻子的不理解更让他为难，但此时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日子总要过，狼还要养。狼的繁殖与种群数量有很大关系，只有维持在一定数量，才能避免近亲繁殖。现如今成年野狼越来越少，种群延续面临很大威胁。这个季节正是狼的交配期，高伟东决定把一头最早救下来的公狼和母狼撮合在一起。陌生的狼即便是不同性别，初次见面也可能引起打斗，所以并不大的笼子中间还要隔开。在相互观察和熟悉后，高伟东打开了中间的隔板，然后跑到远处悄悄地观察。
6: 这母狼它是喜欢强壮的帅一点的，它看上眼了才能配，不看上眼了还不配。
0: 但这一次尝试似乎很不成功，母狼对强壮的公狼根本没有兴趣。
6: 咋回事？也不配，这母狼应该不理这个公狼。
5: 那说明就配过了，在原来之前就没拿来之前就配过了，到时候我们再观察观察呗。
6: 行呗，那倒是小花。开饭了啊！
0: 由于进入了交配期，成年狼的食量大增，从平时每天1000克猛窜到3000克。高伟东手头的肉食不够了。清河县周边都是牧区，要找肉实际上不在话下。但自从饭店黄了，高伟东手头很紧，正经的肉肯定买不起。情急之下，他只能暂时先增加大狼的食量，减少小狼的配给，然后四处想办法碰运气。
6: 我到那个咱们清河县那个肉联厂去买点肉去吧。
7: 肉联厂开门了吗？
6: 现在我也不太清楚，想咱们过去看看呗。狼现在没吃的了，买点肉。
0: 每年入冬前，哈萨克牧民会大量屠宰牲畜储备过冬。但由于刚刚过了冬宰期，肉联厂大门紧闭， 高卫东很是失望，但却不死心，硬从门口的缝隙里钻了进去，还真碰上了两个人。
5: 这边不卖肉了吗？现在没有了。没有，我买点杆子啊，乱七八糟这样子。喂狼的，没有的，没事，走。啊。
0: 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冬天极为寒冷，甚至可以达到-50°C的超低温。酷寒的气候往往造成牲畜冻病死亡，而这正是狼最好的食物。高卫东四处奔波，想尽快解决狼食的问题。
5: 哎，你那有没有肉？冻死的羊啊，我这边狼肉吃不够，想能搞一点。
8: 真的没有啊？
5: 现在没有。
8: 我问一
5: 下。啊，你问。
8: 问一下肉有没有？
5: 啊，杂碎啊，不好的喂。啊，杂碎有没有喂？喂狼的，我狼不够了，买上一点。啊，
8: 下午
5: ，
8: 下午，
5: 好，下午来啊，好嘞。
0: 狼食越来越少，几乎接近断顿了。但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竟然有人送肉来了。对于高伟东来说，这送上门的肉无异于雪中送炭。但手头并不宽裕的他，该如何拿下这批肉呢？
9: 好好说，一个价格好好说一下。
10: 1000多少？啊，
9: 一千
10: 吧，
9: 1800。
10: 哎，这个九月份。
0: 多年的商场历练让高伟东很沉得住气，咬住低价不松口。
5: 哎，给我拿不看。哎，啥有？行了，你400块钱给我们吧。啊，你说，当你。哎，
10: 你也不去，我也不去，你不会干啥？啊，一个你有多少万？啊，你不会干啥？
5: 你说了，你这个价格，哎，啊，你考虑一下。
10: 这个人好可能哎，100公斤起来嘛，1公斤3块钱。
0: 几个回合下来，两人终于成交。表面上高卫东显得很无奈，但他在心里偷笑，狼短时间内不会饿肚子了。
5: 好，边疆啊，对，往下，别狼咬上了。好，往上。
0: 几个月后，母狼生了，一共下了7个小狼崽。对于高伟东来说，这是观察母狼哺育幼崽的最佳机会。他专门给产房安装了监控。
5: 还有一个当然带着，还没看到，就剩4个现在。嗯，看到有旁边有死吗？
0: 但摄像头刚刚安好，就被母狼一口咬了下来。哺乳期的母狼极为警觉，非常护窝。该怎么把摄像头从狼窝里拿出来修理，又让高卫东挠头了。
5: 当时装的时候，我是这个放，它直接就嘴咬上。现在我就注意，为了引它的注意力，旁边用一个人，咱们饲养员喂食，我在另一个方向装监控器。当时装上了，你看，过了一会儿，我人一走，它就咬坏了。这都是狼，当时牙齿咬的。当时它一口瞪到下面去了。
0: 地上的积雪还没有化，但春天确实走近了。
5: 哎，伟东，外面卖奶子的。他身上还有1公斤奶子呢，可以啊，赶快，我们刚问狼崽，下午就可以，狼崽都可以喂啊。
11: 到时候再多带一点明天
5: 啊，现在送，
11: 让他再送过来吧。
5: 可以。
12: 哎呀，哥，我也在了吗？
5: 啊，行，包的。
12: 也在了吗？
5: 嗯，
12: 你跟他来。
5: 啊，拿来。
11: 你要呢？
5: 嗯，行，
11: 包。
5: 好。
12: 好着了吗？
5: 包的，
11: 也行。

0: 先包袋，
1: 包袋，
0: 包袋。但是这个奶子得烧熟，
1: 肯定烧。
0: 不烧熟拉豆子吧。
1: 刚才没问他，他生的熟的。
0: 生的，我知道，这生的啊，生奶子。
1: 颜色应该是。啊，
0: 等会儿你再单独倒出来点，给我留上点。我还有个小，我还要抱出来喂一个小狼，啊。来，
2: 小狼已经快满月了，因为很快就要把母狼放生，所以必须让它们适应新的伙食牛奶。
3: 打个预防针啊！
2: 而且为了防止断绝母乳喂养后小狼免疫力下降的情况，他们还必须注射疫苗。
0: 出来了，悄悄的，听话啊，玩不动。来，宝贝儿。现在我们给他喂一点，喂一点那个啥奶子吧。哎，想到哪去？还想跑啊？害怕我？
2: 和其他小狼一样，这两只小狼崽也将一直生活在这里，直到成年才会离开。
0: 害怕了啊？好了好了，不能吃太多。
1: 行了，吃了不少了。
0: 这家伙吃了不少了。哇，甜点，甜点你俩。
2: 就这样，刚刚满月的小狼每天都会被抱出狼窝，在院子和屋子里自由玩耍，而一只小猫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在院子里打不够，小狼把猫咪追到了屋子里。这种打斗并不会引起小狼和猫咪任何一方的伤害。事实上，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幼崽都是在这种嬉戏玩耍中开始学习生存本领的。但就在越来越接近放生的季节时，又一个问题接踵而来：狼到底该放到哪里呢？清河县的周边都是牧场，开春前牧民已经开始从冬牧场迁出，前往春夏牧场。此时把狼放置到空旷的冬牧场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为此，高伟东特意上门请教邻居俄斯别克，他对清河县的地形地貌，特别是牧民的放牧区域了如指掌。
4: 最好把它狼呢放到最远一点地方去，建议把狼放到这个后山。
0: 对，我的意思
4: 后山。
2: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放生狼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但就在这时却出事了。
0: 你们干啥呢？在这啊？你们干啥呢？我这，因为这咱这母狼咋会和他打呢？这个
5: 你从哪来的？哎，你这不是这样，这个地方不能来。你赶快把
2: 这原来王边疆中午跟牧民喝醉了酒，竟然搞混了要配对的狼，引起了狼的打斗。高伟东一看是这个情况，当时就急了。大公狼在打斗中败下阵来，但他的野性也被完全激发了出来，非常具有攻击性。高伟东却完全忘记了这一切，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就进入了铁笼，把自己置身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0: 哎呦，腿也要坏了，你看，这是我最厉害的狼，气死我了。
2: 但令人惊讶的是，看到高伟东，大公狼竟然平静了下来。

0: 接下来的一幕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1: 咋子过？
0: 公狼受伤不轻，分出笼子来，高伟东赶紧给他治伤。狼的嗅觉比狗还要灵敏，在野外，狼绝对不会误食有药味的毒饵。
1: 上啊，吃点药。
0: 但这一次，大公狼稍微犹豫后，就开始啃食高伟东。

0: 掺了药粉的肉。一只寄养了几个月的野狼竟然可以如此信任人类，堪称奇迹。
1: 哎呦，我你以前就不听我话，喝点酒就一时冲动。
0: 高伟东和王边疆从小一起长大，狼打架事件后，高伟东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当晚就请了一个朋友做中人说和道歉。
2: 把狼
1: 打了，打伤咱个屁子了！我说妻子当时也冲动把你推了一下。下午我们在就是喝喂药的时候，那个狼仗刚刚走路一推一拐一瘸的，把我心疼的呀，掉眼泪的想。
3: 当时也就是喝了酒的事情，脑子一热。啊，
4: 来先喝酒。
0: 酒杯碰到了一起，两个老朋友摒弃前嫌。
1: 拿个太小一点了，两只。
0: 为了能够保持小狼的野性，高伟东决定给小狼换一种喂食的方式，锻炼和培养小狼的合作精神，以防他们野性退化后丧失野外生存的能力。
1: 走了啊！
0: 他专门跑到市场买了冻死的鸡。一开始高伟东还担心小狼的反应，但很显然小狼掠食者的本性未改。高伟东隔着铁笼逗小狼，他们立刻露出了凶猛的本性。而当高伟东把死鸡拴到高处后，小狼的表现令人吃惊。
1: 哦，很牛很牛，吃吃吃吃。说你看，有一个狼，头狼，特别我们的黑妞头狼，它在咬绳子；二狼呢，它就往上抓鸡，剩下呢齐心协力配合，怎样把那个鸡捕捉到？狼比狗要聪明一些，狼它会团队精神。哎，哎呀，
0: 哎呀！黑妞是这六只小狼的首领，当抢到鸡后，它始终叼着不肯松嘴。别的小狼围着它团团转，却不敢上前抢夺。这是狼族的传统，只有狼王吃饱后，其余的才能分上一杯羹。
5: 刚才卡着脖子了。
1: 狗和狼打，打不过狗呢，这个狼，就是它因为野性减少了。所以说，一旦放出去以后，它肯定生存不了的。我今天让它吃鸡。这样子它的野生的生存能力更强，我希望它们是以后出去生活得更好，能在野外。来，呜。
5: 你好。
0: 终于，母狼要离开了。
1: 你看，
0: 而他的一窝小崽却还要在高伟东这里生活一年。
5: 啊，没有，直接知道感觉要走了的感觉，一直接一开门就出来了。哎，电话。哎，喂，啊，老婆，
1: 等一会儿回家吃饭，嗯。好好好，亲爱的，好。哎，老婆打来电话，回家吃饭去啊。
0: 得到了妻子的谅解，无疑又是一个惊喜。
5: 自由了，自由了。
1: 在草原上，假如没有了狼，这个草原鼠呀、草原兔，到处都泛滥了。到时候这个咱们这个牧场呀、草原以后都成了沙子滩了，有大批量的牲畜，还有咱们适当的狼群在生存，这个才能叫真正的北疆草原。
0: 母狼走了，在冰雪消融的春天，它将在广袤的草原重新开始自己作为野生狼族的生活，而高伟东与狼共舞的故事也仍将继续。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腊梅，去拿定喘丸。
1: 是。
0: 你还是离不开哀家，服了这定喘丸，你会好得快些。
2: 原来你早就把药给换过了，难怪儿臣一下子就生病了。
0: 好孩子，你身体不好，朝政就由哀家替你看着，你放心，哀家不会害你的。严福，送皇上回朝阳殿静养，好好休息。
3: 太后娘娘，
0: 去。
4: 母后，母后，母后。
1: 你总算醒了，来，慢点啊。

0: 这是哪儿啊？家福店。你没事吧？娄氏盼着我早点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所以对我还没太狠。皇姐在这照顾你三天了，
1: 多谢长公主殿下。
0: 不用谢我，你骨头倒是挺硬的，不过我也是多此一举，娄氏是不会放着你这个财神爷不管的。
1: 娘娘殿下，你们放心，现在既然我们在这儿，

0: 就说明长广王殿下现在还安然无恙。你怎么知道？太后恨死了皇后娘娘，可对你一向还不错，这次突然把你也抓到这儿来，却又没有对皇后动手，那只能说明长广王现在还不在他们手里，所以他才要把我们当成人质，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威胁阿占。不是长广王殿下，
1: 阿占就阿占吧，别口口声声的长广王殿下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私底下是怎么乱叫的。
0: 让殿下见笑了。
2: 你呀、啊、下次再见到罗氏嘴不要那么拧了，奸贼乃是身外之物，交出去了他也会留着你继续生财的，别一不小心惹怒了他。其实要不杀你，却能折磨死你的方法还有很多。
0: 你为什么这么照顾我？
2: 现在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还分什么皇后女官的，只要能活着比什么都好。哦，来躺下再睡会儿，慢点儿。
0: 娘，你要保佑女儿啊。

来者何人？报上名来。一等宫女杨氏，奉太后之命，从温泉宫回京。阿珍，醒醒，该吃晚饭了。来，都这么晚了。 这是什么呀？还挺好看的。这是九鸾钗，是我娘留给我的唯一遗物。这上面是不是有个小篆啊？是个锦字吗？我怎么从来没发现过？你看，你怎么会有这只九鸾钗？ 没错，就是这只。殿下，你认识这钗子的主人？这是母后当年赐给锦姑姑的东西，我当然认得。你是怎么得到的？这是我娘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0: 现在才发现，你的眉目和景姑姑还真有几分相似。皇后，你还记得你刚来大齐的时候，曾有一位陆夫人进宫看你吗？
1: 我记得，她好像是玉后娘娘的内侍长，就像现在的阿玄一样。当时娘娘还说，我跟她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阿珍，她不会就是你要找的亲生母亲吧？
2: 我不知道啊，我娘从来没跟我说过她是什么内侍长啊。
0: 难怪你不知道，我刚出生没多久，金姑姑就被母后指婚给了威烈侯陆谦。如果她真是你的亲娘，那你现在所认的陆逊、陆尚书，就是你父亲的远房堂亲
2: 威烈将军。可是如果我娘是将军夫人，那她为什么又会心甘情愿地嫁给我爹做二房呢？
0: 这就有点对不上了。我记得景姑姑当时是病死的，好像她的独子陆元突然夭折，她是伤心而死的。
2: 陆元，那她一定是我的亲娘，因为我娘在世的时候，一个人老是不断地写着一个元字，她还告诉我，元贞立亨，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0: 你真的是景姑姑的女儿，只是她为什么会……我知道为什么。黄姐，你对当时的朝政不是很熟悉，很多事我也是慢慢才查出来的。阿珍，你的母亲我印象不是很深，但是。 威烈侯陆谦，我却是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娄氏毒害死了玉皇后。什么？你是说母后是被娄氏害死的？黄姐，你不会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阿湛会那么恨娄氏吧？难道仅仅是因为他逼着阿言娶了我，又抢走了皇位？玉皇后。 他当年知道自己中了毒，却担心过世之后你跟阿湛的安全，虽然怀疑娄氏，却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就没有向先皇告发。鲁夫人进宫探病，玉皇后就将半瓶没有吃完的毒药交给他，请他查明此毒的来历。经过多方打探，他终于拿到证据，原来。 那个毒药是娄氏知府从别国所购，可是这个时候，玉皇后却支撑不住了。娄氏知道陆夫人手上有自己的把柄，就四处追杀她。陆侯爷当时正好奉令镇守梁国边境，他就伙同梁国叛臣侯景，将他陷害致死。后来，娄氏对外宣布，说陆夫人。 是因为思念顾夫幼子，才抱病身亡。可实际上，娄氏是抓住了他的儿子严刑拷打，逼陆夫人现身。结果没想到，陆夫人她抱着你的哥哥，跳入了落水之中。这些事我也是后来慢慢才知道，只是没有想到。
1: 陆夫人还没有死，她的肚子里，当时还怀了你。我终于明白了，我娘她为什么不提起自己的过去？我爹说她出身官家。
0: 却一直心甘情愿地做二房，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只九鸾斋。阿珍，你娘她也是大智大勇，娄氏就算把整个京城翻过来，也绝对想不到当年的一代才女。
1: 会委身嫁给一个商人做二房，长公主殿下，我娘的全名是什么？你娘姓薛，单名一个锦字，薛锦。
2: 干什么？哎，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阿珍，放开我！你们放开我！你到底说不说？反正我的手已经废了，你就尽情的拉吧。
3: 给我拉，继续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再这样下去，要是把他弄疯了，咱们麻烦就大了。你说的对，这样吧，今天我先把他关到暗牢里受受罪，明天再细水长流的慢慢折磨他。放了吧。

0: 姐姐，丹鸟，姐姐，沈大哥，你
1: 张广王殿下他脚力有限，派我先回来救你。
0: 他怎么样了？
1: 他去柔然老可汗那儿借兵，不用担心。
0: 那前线怎么办？
1: 前线有徐驸马顶着，你放心。
0: 姐姐，你先出去吧。还好你今天没关到暗牢里了。那个家福殿啊，他有重兵把守着，我跟沈将军混了几次都进不去。
1: 你行动不便，我先上去，再拉你上来。
0: 来，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帮你换衣服啊，我扮成你啊，不然待会儿看守来巡查，一下子就露馅了。不行，我不能把你留在这儿。哎呀，姐姐，这个时候你就别跟我争了。皇后还有长公主，他们身份尊贵，太后不敢杀了他们。可你呢？大家都知道是长广王殿下的心头宝，只要你出去了，长广王殿下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对付娄太后。谁的命不是命啊？我绝对不能让你这么做。姐姐，你在外面想办法让我出去，或者拉着殿下来救我，或者是让沈将军再跑一趟。你放心，我的命大得很，他们最早明天才会把你拖出去，但是那个时候你已经逃出去了。
2: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你先上去，我在下面帮你。
1: 你自己保重。
3: 驾。

0: 我们要杀了他，
1: 当年为了救你不惜身处险境，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去救他，是要和殿下会合，然后早日告诉他目前宫内的情况，收复内宫。

0: 陆振，你先吃点东西吧。嗯。出大事了！太后娘娘要杀人了！大哥，等一下，出什么事了？
1: 我也不是很清楚，听说是京城里的消息，太后娘娘逮住一个姓何的女反贼，说她跟长公主密谋谋反，现在正押在端门外，午时就要被问斩了。
2: 沈大哥，我现在必须得回去。你想好了吗？
0: 这摆明是娄氏以你回去的陷阱。是，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为我去送死，特别是丹娘，还有阿湛的姐姐。那就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为别人去送死吗？
3: 沈大哥，你不用跟我回去了，反正宫里的情况你也知道的差不多了，
0: 我会尽量拖住时间，等你们来救我。
2: 你想好了？
0: 是。
2: 你们两个人送陆大人回宫，我现在就去找殿下。是。
0: 现在离午时还有一个半时辰，你们快马加鞭，应该来得及。不用怕，娄氏既然想引我入宫，就算耽误一点也没有关系的。我相信他是不会轻易杀人的。
2: 给，带着防身。
0: 谢谢你。

0: 还有一个时辰，不知道你那个准弟媳来不来得及救你。
1: 龙氏，你这个贱人，你竟敢谋害我母后，枉我还叫你那么多年的娘。
0: 爱怎么骂就怎么骂吧，不过我劝你省点力气，免得待会儿被砍头的时候哭不出来。
2: 张公主，你别怕，他不会杀你的，杀了你他也当不了女皇帝，他精得很，他不会做赔钱买卖的。娘娘，午时已到，
0: 把他们押上刑台。
3: 是。
2: 大娘，不要怕，做我们大齐儿女要勇敢一些。
4: 我不是怕，我担心我房里的一口酥，现在天气这么热，都坏了怎么办？
2: 跪下，我乃

0: 秦长公主，一生只跪君父，跪皇上，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无耻下人对我呼呼喝喝？就算你杀了我，也掩不住天下人之口。人人都知道，你为了勾引长广王，竟然伪称有孕，这是无耻之极！
1: 还敢勾引长广王？
0: 让开！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2: 时辰已到。你果真还是来了。
0: 当然，因为我不像你这么冷酷无情，罔顾国法，诬陷长广王在先，软禁皇上在后，现在还要杀害手无寸铁的长公主。只要苍天有眼，就绝对不放过你。
2: 妖言惑众，把他给我抓起来。
0: 你明知道危险，为什么还要回来？因为丹娘是我妹妹，你是阿占的姐姐。姐姐，姐姐，
2: 有什么知心的话留到回宫以后再说吧。
3: 太后娘娘，
4: 太后，不好了，那高湛带着3000精兵已经把外城城门围起来了。
2: 真快呀！走，把他们押走。
0: 是。

0: 保命的冀北大军已经全军覆没，如果你负荆请罪的话，我还可以留你一条性命。
1: 这些狠话留着待会儿再说吧，你先看看他们是谁。你要是想让他们活命，就四断一臂单身走进城来，否则他们三个都别想活了。

0: 是想让他们活命，就自断一臂，单身走进城外，否则他们三个都别想活了。
1: 殿下，你不能去，楼石这是在炸你。
0: 我数到三，你再不动手，你的好姐姐就要死了。一，
2: 阿湛，别听他的，阿姐不怕死，你要记着，以后要为阿姐报仇，不要放过这个杀骨仇人。阿湛，阿湛是个好姑娘，有她陪你，阿姐就放心了。
0: 动手，
3: 阿姐。
0: 把他压到城墙边上，让高湛看清楚一点。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放了他们，否则我让你全家死无葬身之地。
1: 狠话不要说得太早，先看看你最心爱的女人怎样一步步变成废人吧。
0: 陆贞，你只要大声喊话，叫高湛投降，我就会留你一条性命。
1: 你做梦！
0: 你不愿意就算了，高湛，你要再不投降。 我就一剑一剑地刺他，你放心，我保证几十剑他都不会死。你要心疼他，你就自断手臂。你要是不心疼，左眼，
2: 哪里跑？陆大人，陆大人，水枪大人，
0: 抓住他！
2: 站住！
0: 抓住他！

0: 事？皇上还在宫里呢。
1: 来不及了，先保命再说。
2: 微臣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3: 朕没事。
2: 末将来迟，娘娘受惊了。

0: 你们几个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没办法了呀。
2: 哎呀，真没办法了。
0: 我希望你们尽一切可能把他给救活。殿下，陆昭仪的伤势实在是太重了，我们一定尽力而为。我知道。
3: 殿下，皇上和皇后来了。
0: 皇上，你还伤病未愈，怎么救？
4: 都到这个时候了，就别说这些了。阿珍生死未卜，我跟阿爷怎么能待得住啊？
0: 家燕，那边都安全了吗？
5: 冀城的叛军都已束手就擒，只是太后娘娘带其他人从密道跑了。
6: 传旨，以叛国之罪，全境缉拿娄氏。他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我就当没有这个母亲。
0: 皇上，
6: 阿珍，是太后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皇姐。
0: 你记住，她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皇姐。
4: 阿珍，她现在怎么样？
0: 气若游丝吧。
4: 你现在一定要冷静啊。
0: 放心，我不会发疯的。

0: 都想好了，如果到时阿珍醒不过来，我就陪着她一块儿到地下去。
1: 阿珍，你不可以再做傻事了，你可是我大齐唯一的储君。
0: 我这一辈子为大齐牺牲的实在是太多了，我现在有点累了，我唯一的心愿就是阿珍能够快点醒过来，然后我带着她离开这里，跟她找一个农庄，去过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
2: 参见皇上皇后，微臣学艺不精，陆昭一直怕事，现在只能用老参汤吊着命，其他的臣等已无力回天了。
3: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太医院里其实早已是高手尽出了，
4: 去给朕找最好的大夫。
5: 元夫
6: 在。
4: 发悬赏令，只要谁可以救活阿珍，朕赐他1000两黄金。
6: 是。
3: 阿爷，阿爷。
7: 哎呦，我的什么病？
8: 这么多钱呢？
7: 1000两黄金，
9: 我这到底什么病啊？
10: 你治什么病？
7: 肯定不好治啊！
11: 是，我这到底什么病啊？
12: 太医都治不了。

0: 这个方法，但凡说了，到底有没有办法治好他？有是有，只不过也只有三分把握。你不要说三分，就算只有一分把握，你也要治好他。他到底要用什么药？你快告诉我，我就算倾尽天下力量，也要找到他。
1: 药倒不是大事，陆昭仪从高处坠下，手脚上的伤倒是不重，就是肋骨断了几根，刺伤了五脏六腑。
2: 而且伤了手厥阴心包经，需要天下制寒的灵药来救治。
3: 何为天下制寒的灵药？
2: 血蝉。
3: 哦，原来是那个。哦，没什么，那个玩意儿虽然金贵，但是宫里还有几只，我这就派人去取。阮娘，
2: 是。
1: 没有那么简单，虽然。 的确有三成把握治好陆昭仪，可是以陆昭仪的身体，再用了血蝉，只怕一辈子都很难再有身孕了。老夫也知道陆大人的身份，可真是造化弄人呐！
0: 大夫，先救人再说。
3: 你们都下去吧。是。
0: 阿珍，这件事情你要再想清楚一些。
3: 比起那些虚无缥缈的儿女私事，阿珍的性命更重要。可是未来的储妃。 怎么能有不育之症呢？如果没有阿珍的话，只怕也就没有什么储妃了。你别犯糊涂了。阿珍，她从城墙上不顾一切的跳下来，就是为了救你的性命。难道你以为她会愿意跟你做一对亡命夫妻吗？
0: 皇后，皇上为了怕你不高兴，这么多年都可以忍受无子之苦。难道你觉得皇上能做到的事，我做不到吗？

0: 殿下，怎么在这儿睡了？
1: 家宴，我只是有点累，就困了。当娘正在给阿珍换衣服，我就出来回避一下。家宴，娄氏那边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娄氏的余孽还有很多，都藏了起来。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在各个关口严加盘查，他们脚力有限，走不出方圆200里。
1: 你听我说，一旦发现他们不管死活，一定要给我拿下，绝对不可以让他们有任何逃离之计。
0: 可是徐驸马要是得知长公主蒙难，肯定会悲痛难忍，难以待命。
1: 对啊，这几天我心里全都是阿珍，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事都给忘了。
0: 你放心守着他，关西那边我帮你顶着。
1: 好兄弟。
2: 姐姐你醒了，姐姐，姐姐。姐姐醒了。
1: 阿珍你醒了，真是太好了。
0: 皇上和皇后都平安无事。
1: 阿珍，
3: 大夫，这怎么回事？
1: 怎么样，大夫？
4: 无妨，只是大病初醒，立即而眠，让他好好的睡两觉，性命就算无碍了。
1: 皇上，皇后，有件事情我要郑重地拜托你，
5: 你直说就是。
1: 阿珍不能怀孕这件事，千万要替我保密。
5: 那是自然的了，只是你们成亲之后，她迟早会知道的。
1: 总归晚点说，比现在说要好。收养过继，不管什么法子，都有办法解决。皇后，你赶快给皇上生一个皇子吧，接下来再生个老三、老四什么的，继承我的亲王爵位。
5: 阿詹，你为什么会说这些？你明知道
6: 我已经跟幻云商量好了，等魏国这一战了了，就把皇位让给你。
1: 皇上，这件事过后我再也不想涉足朝政了。
5: 阿詹她总会好起来的。
1: 其实不光是她这方面，每一次打仗我都会看到死人，都会看到流血，宫里的勾心斗角我早就已经厌倦了。
7: 你知道阿珍父母的事情了吗？
1: 他找到父母了？
7: 嗯，威烈将军陆谦就是他的生父，薛瑾就是他的亲娘。
8: 当真？就是那位之前战死后来平反的陆谦？
7: 确凿无疑，陆老将军当年还有一位幼弟，将军战死后他就流落到陈国，后来娶了何康郡主。
8: 朕记起来了，就是那位礼部的尚书吧？
7: 嗯，我把陆贞的画像和九鸾钗替他送过去了，他看完以后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说阿珍的相貌一看就是陆谦之女。嗯，现在啊，他正从陈国往这边赶呢，急着认亲呢。
1: 这真是太好了，我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阿珍，她要是知道这个世上还有亲人的话，她的病也一定能快点好起来的。皇后，谢谢。
7: 不用谢我，其实发现这个真相的人是黄姐。
5: 阿珍，
7: 叔父。

0: 你就是我哥哥的女儿啊，阿珍，真是太好了。阿珍，你都长这么大了，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
1: 太后还没有找着，娄家根基盘子不是那么好找的。这几天皇上和我都在忙着肃清京城的叛贼余孽，腾不出手来。也是，关西战场那边呢？
0: 都跟你沈大哥在那守着，可徐驸马他……
1: 如果不是皇姐，我也不能认回叔父。在最后的时刻。
0: 他还在祝福我们，
1: 阿珍。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活着，相亲相爱，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告慰。只是我们的婚期可能又要拖延了。我知道，皇姐是按国丧制仪安葬的，就算是皇上，也要等到孝期之后才能下赐婚诏书。
2: 殿下，大人。 恕我多一句嘴，不知道大齐有没有这样的风俗。反正，在我娘的老家，要是家里有亲人去世了，未婚夫妻不想等完三年孝期后再完婚，就可以改成在三七热孝礼拜堂，这样也算是不违礼法的。
0: 我倒是听过民间有这样的说法。
1: 阿珍，
0: 今天立皇姐的三七之期还有五天，你愿不愿意暂时放下楚妃的身份，跟我拜堂成亲？
1: 我愿意，就算你只穿一身破衣服，我也愿意。

0: 珍，从今往后你们琴瑟再遇，莫不敬好。
1: 谢皇上。

0: 下，哪有那么心急的呀？
1: 姑姑，这儿没你事儿。
0: 你可是储君，怎么一点都不矜持？
1: 我为什么要矜持？别忘了，这是我第二次牵你的盖头。咱俩都这么熟了，干嘛还在乎这些？我只想早一点看到我的漂亮媳妇儿。阿珍，虽然我们的婚事呢暂时还不能对外公开，但是我向你保证，有朝一日我一定会还你一个世间最盛大最热烈的婚礼。嗯，
0: 但凭夫君做主。
1: 夫君这个称呼实在是太美妙了。
0: 什么呀？
1: 干什么？你可是我们大齐的大财神，这笔生意要越早做越好。

0: 过些天想去趟。
1: 再去一趟关西那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猜到的。朝里这几日的底报位都看了，关西那边战事一直焦灼着，我想也该到你指挥发动的时候了。
0: 京城里楼市的余孽已经除得差不多了，等过些天我招募的20000新兵一到，就把他们带到关西，尽快解决与魏国的战事。对不起阿珍，刚把你娶回家又要奔赴战场了。
1: 也是为了大齐着想，不用担心，我都已经嫁给你了，跑不掉的。
0: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就别装了。你怎么才发动啊？
1: 阿珍，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已经不习惯一个人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经历的苦日子已经太多了，从现在开始只有好日子在等着我们。

0: 长广王殿下早日凯旋而归呀。
1: 这是相思锦。
2: 我听皇后娘娘说，这是梁国的风俗，丈夫出征，妻子都要带上相思结。相思结只要不散，夫君定能早归。

0: 太后果然是女中豪杰，若不是亲眼所见，寡人一定不会相信你竟然会有魄力跟我大魏国来谈这笔交易。
1: 想成大事者必须有狠心肠，您是大魏一代明君，自然知道这笔生意对你是非常有利的。
0: 听起来倒是不错，关西十六镇岁贡20万两黄金，可是你现在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寡人凭什么相信你啊？
1: 哀家在南方还有5000娄氏亲兵，不日就可前来会合，倒是陛下您恐怕已经是后继无力了吧。高湛这一仗把你拖得筋疲力尽，我相信十几天以后你国内的饥民就会起来反抗，到时候里外夹击。目前看守县州的太守张云历代受我娄氏深恩，他的子女妻儿正好掌握在我手里，只要哀家一声令下，他就可把城门打开，单就是一个县州里面存粮就有数万担，足够你全国饥民10日之粮。
0: 你想要什么？
1: 县州城破之后借我3万精兵。
0: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吗？
1: 也不是不可以呀。
2: 杀呀，把齐国的兵都杀掉。
3: 他们怎么样？再往西边突围！
2: 别跑！去！去！

拉起来。 你就是齐国的储君。

是吗？阿轩，我的肚子好疼。

0: 娘娘怎么样了？
1: 娘娘身体太虚了，不过昭仪大人请放心，微臣一定会竭尽全力救治娘娘。从今往后，娘娘要静卧安胎，切记劳心劳力，否则……
0: 好了，你先下去吧。
1: 娘娘，微臣先告退了。
0: 我争强好胜了20几年，没想到现在居然为了一个孩子动弹不得。娘娘，为了小皇子，什么都是值得的。再说，就算你现在是静养着，也误不了什么事。那时局有我，还有王上仪，只要我们留心一点，就不会出什么问题的。阿玄，去把那个金匣子给我拿过来。公主，拿来。陆贞，打开它。是。这是凤印。润娘，
2: 是，
0: 去跟皇上说，我在卧床养胎期间，所有公务全部交给陆昭仪处理，凤印也由他代掌。
2: 是。
0: 娘娘，这绝对不可。拿着吧。你现在是最佳的人选，阿玄的品级毕竟没有你高，后宫里的妃子又都被皇上给送走了。好了，别再犹豫了。现在后宫空虚，你在内侍局也待了一段时间了，拿着凤印只是为了让你好办事而已。

0: 喝吧，慢点。你傻逼！
1: 手怎么了？被他们打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娄太后向魏国国主借兵，要打回京城去。临走时，魏国国主看中了我，就把我留在了这里。

0: 你现在得意了，我背叛了你，我想要跟着楼太后，而他却让我留在这里。我们现在都是阶下囚，我又怎么会看不起你呢？你不用跟我套近乎，我知道你心里有多恨我。这里是魏国大营，就算逃出了营帐，也跑不了多远。现在外面什么情况？你晕了三天。
1: 听说康州城已经收复了，沈家宴正在猛攻抚州。
2: 叶秀说，我们现在在抚州城外。沈家宴的攻势很猛，
0: 魏国国主怕城里守不住，就把大营设在了这里。
1: 参见陛下，
0: 快撞死！
1: 陛下，
2: 气死我了！齐国的兵简直是疯了。
1: 陛下，您的伤势可还好？伤还好，就是这个高寨，还真是条会咬人的狗。嗯，他还没醒吗？
0: 还没醒呢，军医不是说了吗？再过两天不行，他就不会醒了。
2: 你给寡人好好看着他，不许他死。有了他，咱们就有了退路。再不济，我们还可以退回魏国。
0: 到时候用他开上几十万两黄金的高价，再让你们齐国把他赎回去。陛下说什么呢？阿碧都已经是陛下的人了，自然也是魏国人。<笑>
1: 好，等这仗打完了，寡人一定封你做贵人。
0: 只是现在这个战事，我听说齐国那边声称您抓的是替身。哼。
1: 这点小小的伎俩，也能骗得了寡人。等他醒了，我一定把他抓到阵前，用刀逼着他，让那帮狗娘养的亲眼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他们的储君。
0: 阿碧愿为陛下分忧，还请陛下多赐阿碧一些补药，我好想办法给他灌进去，让他早一点醒啊。
1: 那个不急。<笑>嗯。
0: 你现在可以用别的办法替寡人分忧了。来，来，
1: 陛下，这还有人呢。他不是还没醒吗？来，
0: 不要，陛下，不要。来吧。
3: 姐姐，吃点水果吧。 姐姐，这是给皇后娘娘绣的吗？是啊，也不知道是小皇子还是小公主，就随便绣着，省得生了手。嗯，是得赶紧练着，反正你以后也会生啊。还是现在已经有了？
0: 净胡说！
3: 大胆！遭殃殿那边传来消息，说殿下在前方失踪了。
0: 什么？姐姐。
1: 你在这看着，我去看看。寡人只是稍稍用些力，你就喊爹喊娘的，没趣。你给我好好看着他，要出了事儿，唯你是问。

0: 你没事吧？你都看见了，还问什么？我刚才倒下了，没看见什么，而且我耳朵也受伤了，什么也没听见。
1: 阿斌，其实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也看清楚了。你们家三代都是大旗人，你难道眼睁睁的看着魏国人来残杀自己的国民吗？你以为我愿意啊？我是被别人送来的，像一个牲口，像个玩物，让人丢来的。我恨你们齐国人，恨你们高家人。
0: 我知道，阿斌。

0: 我现在请求你，可不可以放我出去？如果你答应不了的话，可不可以帮我带封信给沈家燕？一旦我脱了困以后，你就是大齐的功臣，你任何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
1: 那我要当你的正妃，你答应吗？
0: 其实在出征之前，我已经娶了阿珍做我的妻子。
1: 那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谈交易？
2: 康州守军叛国，长广王殿下受了埋伏，不幸被俘，沈将军率领残部逃出，现在正力图救回长广王。
3: 张相，你马上写信给沈家燕，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救出长广王。
2: 是。
3: 陆贞，你调集国库10万两黄金，即使救不回来也要把长广王赎回来。
1: 是。
3: 驸马，现在防守京城的羽林军还有多少？
4: 禀皇上，有5万。
3: 朕命你派4万精兵出京支援前线。
4: 皇上，这样一来京城的防护可就空虚了。
3: 现在最关键的是救出长广王，只有攻下抚州，我们才有胜算。驸马，朕只有这一个弟弟，而且他是我们大齐未来的主君。
4: 臣遵旨。
2: 那老臣就和徐大人先行告退，尽快按照皇上的吩咐去做安排。
3: 去吧。元府，给陆昭仪搬把椅子来。
5: 是。赐座。
1: 皇上，我没事，你也别担心。阿占武艺那么高强，他一定不会有事的。就算受伤晕倒了也不会有事。那次他和我在王庄逃难，也晕了好多天，不是也照样醒过来了吗？还有那个魏国国主，他是个枭雄，他不会放着阿占不管的。万一阿占有什么闪失，他拿什么跟我们谈判？再说沈将军，他和阿占关系那么好，他一定会拼全力去救阿占的。皇上，你千万不能让皇后娘娘知道此事，她正在安胎，可不能受什么刺激。金子，我马上去准备，我马上就会准备好的。

0: 阿湛，朕知道你一直都很要强，可是这种时候，还是哭出来可能会比较好。
1: 我不会哭的，阿湛还没有死，我为什么要哭？皇上，你看，这个相思结还没有断，所以阿湛他肯定没事。

0: 站住！你们是哪儿的兵？有官方没有？
1: 狗屁官方！我们将军还在后面慢慢走呢。东西全在他那儿，人已经饿了好几天了。快让开，也要进去吃饭。
2: 你们是从关西回来的，辛苦了，辛苦了！来，
3: 吃我！
1: 一万人是个孽畜！皇帝真是胆大包天！
2: 兄弟们，给我杀进去！

0: 你先别动，我出去看看。皇上，皇上，叛军进京了，他们现在已经占领了外城，正在向皇城内宫进宫，请皇上和公主马上躲避。
1: 哪儿来的叛军？
0: 是太后，她勾结魏国兵，趁着京城空虚杀回来了。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大齐将士们，快些住手！难道你们都不认识哀家了吗？
1: 不对，皇上已经下了圣旨，废他为庶人了。
0: 哀家这次回来是为了抗衍儿的，只要你们放下手里的兵器，哀家可以帮你们不死。
1: 都别听他的，他勾结魏国人入城，这就是叛国。大家跟我上啊，保护皇上！
2: 是。
0: 你们快去把皇上找出来，记着要保住萧焕云的安全。
3: 是
4: 是是。

0: 皇上，幸亏你来得及时，驸马，朕留在这里，你带皇后和陆昭仪先去安全的地方。
1: 不，阿爷，你不走，我也不走。
0: 幻云，
2: 是啊，娘娘说的对，要走一起走。
0: 你们赶紧走吧，现在不是一起之争的时候。这是皇帝，今时他们攻来，也能守一段时间。
1: 幻云，
0: 现在当务之急是保住我们的孩子。
1: 你要是有什么万一，我跟孩子就算活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啊？
0: 幻云，你听我说，他毕竟是我母后，他不会杀我的。
2: 小心！皇上，阿爷，皇上，
1: 娘娘，
2: 快，娘娘，皇上，皇上，
1: 皇上，
2: 皇上，
1: 皇上，
2: 阿爷，
1: 皇上，皇上。
0: 你别担心，徐驸马守在外面，这里暂时安全，我马上帮你把剑拔出来。
1: 不要拔，
0: 拔的话死得更快。欢云，
1: 阿爷，
0: 你把这个交给阿湛，我是不行了。
1: 阿爷。
2: 拜托你们照顾好幻云和我的孩子，就拜托你们了。阿爷，你看着我，我在这儿呢，我陪着你呢。你摸，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在一起，我们陪着你，你不会有事的。
0: 欢云。 走了之后，你要勇敢地活下去，把我们的孩子带大。如果是男孩，你就叫他高伟；如果是女孩，你就叫他高娟。你告诉他，父皇很爱他，没有办法看着他们长大。 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我求求你，你不能丢下我，你不能丢下我肚子里的孩子，我求求你。对不起，欢云，我明知道你和阿湛两情相悦，我还是把你抢了过来。你不知道，当年在寒光殿的围墙上，先看到你的人。 那不是阿湛，而是我。

0: 我们家的车里，
1: 罗尚已经驾崩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快走啊，娘娘！
2: 不，我要娘娘，
1: 三姨娘娘。

云，你们逼死了我的

0: 您别忘了，您还有个孙子呢。
1: 对了，哀家还有个孙子呢。有了他，我一样可以临朝称政，我一样可以做太皇太后。哈哈。

0: 来喝，来喝，来喝两杯呗！来一会儿来，听说齐国的京城被攻破了，早知道我们也去发财。就是，来来来，再来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好酒，来，干了，一块儿喝。
1: 去哪儿啊？啊，来啊，来去哪儿啊？
2: 要我这儿，哎，
3: 齐国勾践跑了，
4: 走，
3: 齐国勾践跑了。

0: 现在游过去。
1: 可是我不会水啊。

0: 阿比，快走！我不会放下你一个人走的。
1: 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救你吗？我还是舍不得你。在我的心里，阿比早就是你的人了。
0: 你现在不要想这么多，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的。信我。
1: 我知道，你的心里只有陆贞，我就知道我比他强，对不对？
0: 阿比，听住！
1: 我死之前，你告诉我，我比他强。

陈广王殿下，您醒了。你是陈国文帝陛下，不错。朕大半年前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我们在建康见过一面。

0: 多漂亮的孩子啊！可惜啊，我没有奶水喂它。娘娘，别担心，长公主府有羊奶，不会饿到小皇子的。 娘没有办法看着你长大，娘娘，别这么说，不用安慰我。虽然我不是太医，但是我也知道，血这么流下去，我最多还能撑一个时辰。阿珍，娘娘，答应我，我走了以后。 替我好好照顾阿伟，我会的。他是我侄子，只要我有一条命在，我都会好好的护着他的。娘娘，娘娘，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娘娘，娘娘，阿珍，我求你一件事，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可是你先起来说话。 这件事情你如果答应了我，你就会委屈自己一辈子。就算要我去死，我也不会皱下眉头的。你先起来，我跪着说。如果这个孩子被娄氏掌控了，那么将来他就一定会成为娄氏的傀儡。我不要我的孩子被他利用。你放心，我会好好保护他，不让别人抢走他。那要是护不住怎么办？我走了。 娄氏是他的亲祖母，阿占又生死不明，娄氏一定会扶他登位，然后自己临朝称制。阿占，我不让我的儿子当一个木头人，我不让娄氏抢走他，那你要我怎么做？虽然你是三品昭仪，其实你才是抚养阿伟最好的人选。 只是，你和阿珍的婚事还没有公布，所以你没有资格抚养她。可是，你是昭仪，昭仪这个名号，女官能用，前朝也有妃子用过。现在，皇上的国玺在我这里，我想下旨，让你以皇上、妃子的名义收养这个孩子。只要你在。 娄氏就不敢动我的孩子，这是现在唯一的办法了。只有这样，你才能名正言顺的当阿伟的养母，你才能动用国玺，你才能在我死后掌握宫里的所有人。如果阿占他回来了，他当了皇上，这个名分你随时都可以摘掉。要是阿占回不来， 你就带着阿伟逃到陈国去，去找我们梁国皇室的遗族，他们也会接纳你的。阿珍，我知道，我这是在强人所难，但是我求求你，求求你答应我，就当是我跟阿衍的遗愿吧。
1: 阿珍，现在在这个世上，你是我唯一相信的人了。答应我好不好？阿珍，阿珍，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快起来，谢谢，你快起来，谢谢。
2: 多谢陛下救命之恩，多谢陛下赐我灵药。不必见外，何康郡主算来也是我的堂妹。
1: 你娶了他夫婿的侄女，也算是我的侄婿。那我就斗胆叫一声叔父了。哈哈，你的大恩大德，改日定当回报。只是现在，我需要你借我200士兵，帮我返回关西，与齐国大军会合。200士兵够吗？你只怕还不知道，贵国娄太后和魏国国主结盟，已经率军打入京城，尊兄孝昭皇帝已经驾崩，皇后和所。

0: 有人逃出宫外，也已失踪。
1: 怎么会这样？
0: 就算你现在能返回关西，可正在与魏国军苦战的齐国大军，又能抽出多少兵力助你打回京呢？我听说，娄太后募集的人马，加上她借来的魏国军，一共仅有30000多名。不过，我可以借你30000人马，助你打回京城。
1: 陛下，请恕高湛之言。虽说我称您一声叔父，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情分不至于让您对我如此慷慨。
0: 娄氏当政势必和魏国合作，这对我大臣没有好处。而你是一个明君，孝昭皇帝生前又亲口传位于你，我支持你自然好处多多。
1: 具体什么条件？
0: 第一，大臣大齐30年之内不得互相侵犯。第二，这30000人的军费事后你得全部还给朕。至于第三嘛，你必须答应这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等你平安继了位再说不迟。放心，不会是伤天害理之事，也不会让你割地灭国。
1: 好，我答应你，我这条命都是你救回来的，我信你。
0: 好，咱们就对天起誓，歃血为盟。
2: 奉天承运，皇后诏曰：本宫奉先皇遗诏，皇子高伟交宫妃陆贞抚养，此后陆贞为皇子养母。
3: 宫妃
2: 长广王归来之前代掌国玺奉印。
3: 是不是搞错了？臣妾领旨。阿珍，阿伟我就托付给你了。你告诉阿珍，说我跟阿衍这一辈子太对不起他了。不过我现在把阿伟送给他，也算是弥补你们俩的一个遗憾。让我再抱抱他吧。很快就抱不到。

舍不得你。

0: 我们大齐国的国主，到底在哪儿啊？
1: 我会派几个心腹侍卫也扮成庄民去保护你们。
0: 驸马爷，一切珍重。
2: 撤！撤！
3: 住手！袁禄，殿下，苍天有眼，你平安无事啊！
4: 殿下，太高兴了。沈将军一收到陈国的消息，就派我们来跟你会合了。
3: 皇上真的驾崩了吗？阿珍呢？皇后呢？
5: 皇上已经驾崩了，也是我们在来的途中才听到的消息。皇后娘娘好像也……不过娘娘生下一个小皇子，临终前下了遗诏，交给陆姑娘抚养。
3: 这么说的话，陆贞还活着？
5: 目前她应该是平安无事，徐显秀正护着他们，还有小皇子在公主府坚守呢。

0: 是天不负我。好，三天之内务必要赶回京城。
1: 走
2: 走，
3: 撤
4: 撤
5: 撤
6: 撤
7: 撤
8: 撤
9: 撤。
10: 姐姐，我好累啊，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啊？坚持一下。小皇子睡着了，他怎么不哭了呀？
11: 估计饿坏了，哭不动了。
10: 可这附近也没有羊啊。
12: 姐姐，那边有户人家，我们去问问他家有没有羊奶。
13: 是啊，我跟你再谈。
12: 哎呀，
13: 好，等进屋说。
11: 不行啊，万一被人发现可就糟了。
10: 那怎么办啊？
11: 坚持住，坚持住啊！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先歇一会儿啊。
12: 姐姐，这边快！
14: 今天早点歇了啊。再见啊，
15: 姐姐，哎，走了走了
16: 走了
15: 走了。
11: 姐姐，你先坐在这里，我去找点吃的。
12: 哎，丹鸟，丹鸟，有没有人在啊？
10: 不好意思，我家孩子饿了，你有羊奶吗？
0: 你等一下。
10: 啊，谢谢。
11: 阿伟，你要坚持住，你的父皇还有你的母后，你的皇叔都在守候着你，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大。
0: 这有点米汤，你拿去吧。
10: 谢谢谢谢。
11: 姐姐，这是什么呀？
10: 这是米汤，那家人已经没有羊奶了，先拿这个应付应付吧。

0: 反正咱们也走不了了，要不现在就凑合一宿吧。
1: 姐姐，咱们两个大人饿着倒是无所谓，可是小皇子呢？你总不能让他也饿着吧？何况我真的饿得有点晕了，我饿得都没有力气了。
0: 我记得这附近原来有不少放风的人，这样明天我们拿着这个去找他们换点蜂蜜来，这样大人小孩就都有的吃了。
2: 蜂蜜？
0: 嗯。
2: 哇，姐姐，那我能不能再换点蜂蛹啊？我最喜欢吃那个了。
0: 当然可以了，剩下的呢我们还可以去买你最爱吃的一口酥。
2: 一口酥？
0: 嗯，
2: 蜂蜜还有蜂蛹真好。
1: 可是我真累了。
0: 坚持住，想想明天就有蜂蜜吃，还有你最爱吃的一口酥啊，就不会饿了。

0: 里边的人出来！我问你，昨晚是不是有个女的来过？
1: 四个男的，一个。
2: 快醒醒！
0: 都是小孩子，
2: 快醒醒！
0: 厉害，
2: 不
0: 然我们从哪儿喝？大半夜的，肯定走不远。我估摸着他们肯定还在村子里。赶紧搜，要是中了大运，搜出来了，那可是。

0: 要抢先的。
1: 是。
2: 姐姐，对不起，都是我不小心。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昨天跑来的时候，不是看到那边有条河吗？嗯，我们一会儿跑过去，从那个山崖跳下去，说不定就能走到河边了。嗯，我在前面，你在后面。来，一、二、三。啊，姐姐，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了你。

0: 死了？怎么能让他死了呢？
1: 娘娘，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赶紧去找个刚出生的孩子来。哀家要举行祭天大典，只要你扮成陆贞，抱着那个孩子，祭完天就让那个孩子登基，哀家就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执政。现在高湛生死未卜，说不定已经死在那座荒滩上。现在沈家宴要打回来，那也是名不正言不顺，注定了反贼的身份。只要哀家振臂一呼，其他观望的州县肯定会站在正统皇家血脉的一边，他那几万军马根本就起不了作用。

0: 丹宁，丹宁，好孩子，我们一起去找你的丹姨。哎，这位大嫂，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扎着头巾的一个女人？几位大哥，不好意思，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然后扎着头巾的一个女人啊？
1: 没看见，
2: 问问别人吧。
0: 谢谢。
2: 就是。

果酥，还有蜂蜜。

0: 行，别急别急，一个一个来啊，我安排一下。哎，你去那辆车。哎
1: 呀，你别急，
2: 好，我去，
1: 别急了，
0: 别理。
1: 哎，我先来，我先来。
0: 慢点，慢点，
1: 快点，
0: 你呀，
1: 哎，好，
0: 去那辆车。
1: 慢点，慢点，
3: 好，好，好，
1: 好。还有我呢，
2: 我也要去城广。
4: 我呢，
0: 你给你钱那个那个，第三个。你还没给钱呢，你
2: 是吧？哎呦，你不睁眼睛啊？
5: 这孩子是你的吧？你夫君在哪儿啊？走，我带你去找你夫君去。
6: 别碰我！
5: 还是个小辣椒啊，我喜欢。别走，过来！哪来的小兔崽子？给我滚！
1: 你等着，
5: 滚！滚！兔姑娘，你没事吧？哎，
1: 你们还走不走啊？
6: 李大胆！
1: 走走走走走，
6: 是你啊！
1: 赶紧交钱！
5: 连哭声都这么大，不愧是未来的皇上。
6: 李大胆，你怎么会在这儿？
5: 自从太后娘娘一回来，就立马派人占领了官窑，外面魏国兵喊杀喊打的，我就带着兄弟们逃了出来。原来也是想到着赵家渡。投奔吐玉魂的商队，可是这帮做生意的跑得比兔子还快。好在我和我的兄弟们都是有力气的人，就占领了这里商队的房子。哎，这儿这么乱，还没有人敢和我们争。
6: 那你有没有见过我妹妹啊？
5: 没有，不过你放心，她肯定没事的。我听说她早就抱着孩子跟她相公回老家探亲去了。哎，陆姑娘，你就安心在这儿住一段时间吧。嗯，我先帮你找个奶娘，等到外面太平了，你再出去。再说，我们这儿有四五十个兄弟，不会让你吃亏的。
6: 不过你还得帮我去打听一件事情，去码头打听一下西征军的情况，看看长广王的伤好了没有，还有看看关西的战况如何。
5: 你不会还不知道吧？嗯，满城的魏国兵都在说，长广王殿下。他其实不是受伤了，而是被魏国的皇帝给抓了。中间路上他想逃走，结果被乱箭射死在河滩上了。陆姑娘，你看，还有这个。
6: 皇太后娄氏受天明命，神功圣母于黄建三年9月19日携皇子歌尾祭天祭祖，而后于太极殿祭祖。

0: 我需要你今天晚上把我送回京城。
1: 你现在回京城干什么？现在是危急关头，再说太后好不容易才以为你死了，你现在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自寻死路吗？
0: 就算是自寻死路，我也一定要去。太后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孩子，冒充小皇子，明天准备举行祭天仪式，然后顺势登基。如果文武百官和百姓们不明就里，就一定会以为那个孩子就是真的小皇子，就算他们对太后再有不满，也一定会拥护他继位。到那时候沈将军班师回朝，太后一定会诬赖他是逆贼。
1: 这
0: 所以我一定要赶回京城，我要当着全天下百姓的面揭露娄氏的阴谋，我要让全天下的百姓都知道，他为了掌权不惜谋害自己的亲生儿子。
1: 可是你这一回城肯定是没命了，
0: 全天下

0: 最珍爱我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我活不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对我来说，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小皇子。
1: 是啊，小皇子还需要你照顾呢。
0: 可是比起孩子，沈将军那几万大军还是更重要一些。李大哥，我知道你为人仗义，求你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我照顾小皇子，以后再设法交给沈将军，告诉他孩子的身份，让他帮小皇子继位。如果沈将军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他送到陈国和康郡马府上，只要让他们知道这个孩子是我的亲侄子，我叔父就一定会抚养他的。
1: 沈将军离这儿已经很近了，你只要再等几天，就可以亲手把小皇子交。
0: 李大哥，我求求你，今天大典就在眼前，我一定要在今日赶往京城。
1: 好，我答应你，你快起来，你快起来啊！
0: 我替全大齐的百姓，谢谢你。

沈氏今后可能没有办法照顾你了，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长大，你要记住，你有一位勇敢的父皇，有一位慈爱的母后，还有全天下最英雄的皇叔。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0: 弼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1: 阿珍，你听我解释。
0: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你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1: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0: 那我是谁？
1: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2: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1: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2: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0: 也是你害的。
1: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0: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2: 我们也是为你好。
1: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0: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1: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3: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4: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3: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0: 叛国？
2: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3: 你这个逆子！
0: 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3: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3: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0: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阿湛，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红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往左跑，
2: 呀，否则容易滑下去。找到合适的起跳位，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突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洋波。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盛辉。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今天我们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又是风和日丽的一天，我们话不多说，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女生，
2: 来有请。
4: 先从第一位开始做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罗静，来自云南昆明。
7: 大家好，我叫王欣然，来自安徽亳州。
4: 三号，
8: 大家好，我叫汪新月，来自安徽六安。
9: 四号，
10: 大家好，我叫叶新蕊，来自安徽无为。
2: 来，五号，
11: 大家好，我叫裴心怡，来自安徽合肥。
4: 五位，请在第一排的冰茶里面挑选一瓶自己喜欢的，
2: 看看谁能拿到这份幸运啊！
4: 我们来看一下评点有没有啊？
2: 没有，
4: 没有，大家都是

0: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电视节目，叫大风车。
1: 大风车滴答答答，
0: 对，大风车那个滴溜溜的转啊，你看他们现在就在滴溜溜的转。
1: 这边的风景真好看，
0: 这是属于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了，
1: 暴露年龄了，
0: 00后可能都没太听过这歌了。
1: 好，
0: 来吧，
1: 来到我们的第一关，
0: 年轻人们奔向你们的战场。
1: 就这里面有很多的选手是期待了很多年终于能来报名了，还有的人是报了很多年终于被选中了。哎，
0: 这不容易。哎，我也没想到我们哎呀一号落水了。我们来自中科大的高材生啊，还没有适应赛道啊，但是四号在另外一边好像前进的不错。
1: 对，因为四号他说他报了好多年的名，一直没有被选中，终于今天来到了，所以我觉得他肯定非常的珍惜这次机会，
0: 憋着一口气呢。哎，就不选我，就不选我啊！我今天就要证明给你们看我多优秀，
1: 我非常的优秀。你看了那么多年，我觉得也是看出经验来了。
0: 其实我也没想到，我们节目办了十几年了，算是个老节目了。近年来报名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1: 我真的从小看到大，
0: 以前是十几万人报名，现在是几十万人报名，
1: 你看看。所以确实啊，这个都来赛场的话就太拥挤了。
0: 我也很想给我们选手组的同事们鞠个躬，你们真不容易啊，每年要从大量的资料里面啊筛选出来可以来参赛的朋友，还要一一的打电话通知。大家都辛苦了，当然我们不嫌报名的人多啊，希望
1: 欢迎更多的
0: 对
1: 来报名啊，
0: 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放心啊，我们节目也一直在努力，我们一定会开拓更多的渠道，有更多不一样的赛场啊，大家敬请期待。
1: 好，你看这一组非常顺利的通过了我们第一关卡，
0: 2、3、4、5都过来了。
1: 五位选手当中通过率非常高，有四位啊。
0: 四号还是胆子大点啊，四号。
1: 四号真的
0: 手要用上啊，
1: 好，
0: 关键时刻，关键时刻手要用上。有时候不要着急啊，
1: 我的关键时刻还没有说出来，
0: 你就一直关关关关关关关，仿佛在喊自己的名字一样。
1: 关贝贝。
0: 哎，三号，有时候可以等一等，不要那么着急。哎，三号手
1: 扒住就过去了。
0: 我今天说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手，有点遗憾啊。有时候不要那么着急的跨越，在原地等一等，用手抓住也可以的。这手要用上，哎，
1: 这个就很好。对，
0: 绊了一跤啊，自己把自己绊到了水里。只剩二号了，爱跳舞的程序员。等，不着急，等。
1: 对，不着急会怕。
0: 再手抓住了，该有多好啊！
1: 就差那么一点点，稍有遗憾啊。
0: 其实啊，以往赛道上难度最大的是下雨天，因为下雨天打滑嘛。没有想到今天的第二关啊，这么大晴天呢，把姑娘们都拦住了。
1: 可能太晒了，有点刺眼。
0: 希望第二组能够表现稍微好一些啊！
1: 对对对，
0: 来，请第二组。礼貌啊，你们
1: 对，异口同声啊。
2: 从六号开始，
3: 大家好，我叫于小溪，来自江西上饶。
0: 好的，这位江西的朋友，我想请你评价一下第一组女生的表现。
3: 第一组女生，很好很好，我觉得能来这里都非常好。
0: 我觉得她们也表现得不错，但是你们要注意她们的动作技巧中间失误的地方，要吸取教训，好不好？
3: 好。
0: 到第二关的时候，手脚并用，明白吧？有时候不要太着急的去翻越，

0: 我是安徽安庆的。
1: 今天来是谁给你报名，还是自己报名的？
0: 是我好朋友给我报的。
1: 哦，好朋友来了吗？
0: 好朋友在外面等我。
1: 这个好朋友帮你报，自己在外面等你，好吧？有好朋友助力，我相信一定能成功，好不好？加油！来认识一下十号。
2: 我叫李岩，来自安徽合肥。
3: 接下来有请五位从第一排的冰茶里面选取一瓶自己喜欢的，去，
1: 来吧，第一排啊。一人拿一瓶，对，是他们都已经知道了，直接看瓶底、啊、
3: 直接看瓶底、啊。

0: 好，接下来请你们五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 好，放到冰桶，
0: 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又来了一组的五位女生啊，加油！我九号叫十年，你刚才采访的时候，我以为他是看了十年，人家姓石名年。
1: 对，哦，你认为他已经看了十年？我觉得也差不多，
0: 怎么也看了十五六年的节目。
1: 是啊，
0: 十年之前啊，十年之前我就在这个赛道上了啊。虽然小朋友们当时还年纪小啊，但是我们的节目陪着你们长大也是我们的荣幸啊。
1: 对，
0: 可以上赛道了。
1: 十年前我也是看着陈曦老师的节目长大的，那个时候你是这样，现在你还这样。
0: 对，我也觉得
1: 一点变化都没有。果然是啊，主持这样的节目心态都会不一样，
0: 我会
1: 越来越年轻。嗯，所以说心态很重要啊。我觉得这个闯关的时候心态也是同样非常的重要，紧张肯定会有的，但放平心态啊，才会超常发挥。
0: 好，希望你这话他们听进去了。六号的小西啊，今年刚刚18岁，大一的学生，未来是一名大夫。我怎么好像看到有人落水了？7号，
1: 是
0: 7号很着急啊，6号还没有过完关，他已经
1: 我们可爱的佩奇
0: 落水了。
1: 点点啊，
0: 其实我们第一关最有难度的就是第一步第二步，过了第一步第二步，你找到感觉了以后啊，对这种漂浮感不陌生了，后面就会好过一点。
1: 就刚开始觉得站不稳的时候，可能会内心有点恐惧，哇，这不稳怎么办，我会掉下去。但其实你过了两步以后，你会发现哎，没那么难啊。哎，
0: 对，这是我们中国人一句老话嘛，习惯了就好。
1: 哎，对，
0: 6号8号顺利过关，
1: 后面就非常顺利了啊。9号十年，但十年你看一气呵成了，前面很棒很棒，对，稳住。
0: 好的，
1: 还剩下我们的10号李岩啊，是来自我们安徽合肥的一名学生，18岁啊，真的是从小看着向前冲节目长大的，然后今天呢是自己报名来参加的，
0: 他是真的从吃奶就看起了，
1: 很有勇气。就真的是我发现啊，就迈出这一步，自己报名就非常有勇气了。
0: 那别人报名的十年就是朋友报名的吧？然后朋友就在旁边，他就不来啊，他就要给十年报名。
1: 朋友别看，就需要朋友推一把。其实自己早就想来了。
0: 好的，18岁的小妹妹李岩也顺利通过了第一关，
1: 非常不错。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调整了，
1: 确实很努力了，但确实姿势也没有。
0: 别着急，别着急，手，大家不要着急去翻阅啊，有时候稍等一等是更好的时机。

0: 方式是对的啊，
1: 很
0: 非常的快，
1: 对，
0: 得加速，
1: 对对，实际上
0: 往前一传，
1: 没错没错，
0: 对的，就是这样过关的，
1: 把握的非常好。
2: 小西集这个运动和这个智慧于一身，他冷静的判断。
0: 哇，他以后真的很了不起，因为他以后要当大夫，身体素质又这么好。恭喜六号来到时空之门，
2: 欢迎欢迎。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出场的男生们，让我们看看大虎老师到底长什么样。有请男生队。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你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好的，接下来又来到了我们紧张刺激的比拼环节，今天的男生队期不期待？
2: 非常期待。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组男生。
2: 有请第一组，来精气神儿，精气神儿，好嘞。
1: 好的，来，请各位介绍一下自己，从一号开始。
3: 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金月，
1: 加油。来，二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尹天赐。
2: 接下来我们的三号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陶旭，来自安徽阜阳。
2: 今天报名是一个什么情况？
5: 我老婆想让我来参加，然后我就。
2: 然后你自己呢？
5: 我自己也想来，我就给他，我老婆，我爱你。
2: 好，四号来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周凯成，来自合肥。
2: 哎，好像你之前是不是来过？
6: 对，前面几年来过一次。
2: 这次成绩怎么样呢？
6: 成绩就是第一关第一个就下去了。
2: 哦，那么对于今天来。

0: 尽争取还有更多的惊喜，好吗？
1: 我们先来抽冰茶，来第三排，从上往下数，第三排一人拿一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好的，来三二一，亮平底，有没有？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好，我们把冰茶放到身后的冰桶当中，请上转盘。
0: 好，请上转盘。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one, go！ 加油！
1: 好的，转盘继续转动起来。今天作为我们第一组出场的男生，大家非常的期待啊，看看能不能拔得头筹。

0: 好的，各位下转盘，没有抽到冰茶专属赛道，那我们就走左右两边，左边右边都可以。好，再走再走再走再走，哎呀，可以啊，有爱的力量支撑，这就是不一样。好的，还有一位啊，四号就差你了。好嘞，可以，来吧，四位携手闯过第一关，共同面对第二关。
1: 好，加油，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关，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够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

0: 好的，我们看看哪一位先来试试水。我说这个试水是试赛道啊，不要下去试水。
1: 所以你这句话还是收回吧，来试一下赛道。
2: 对，你这句话给他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好，撤回。
1: 对，撤回。
0: 好的，这一关尽量把重心压低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摇臂跟我们这个平板之间的距离啊非常小，
2: 巨大的水花就像下大雨一样啊，这个叫风雨无阻。此刻，
0: 好的，有一位已经顺利通过，不错。
1: 好的，一号已经顺利通过，接下来继续。
2: 希望你们披荆斩棘。

0: 第三位是四号，他说他今天来的目标就是一定不要在第一关落水。我觉得此时此刻他已经突破了自己，而且还在勇往直前。
1: 那这已经属于超额完成目标了。
0: 是的，加油！好的，特别棒。好的，三位来到了时空之门，大鹏交给你。
2: 好的，欢迎三位穿越时空之门来到个人专属赛道。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3: two, one。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加油！好的，特别棒。好的，三位来到了时空之门，大鹏交给你。
2: 好的，欢迎三位穿越时空之门来到个人专属赛道。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2: go！ 我们看谁打头关啊？一号，金月，希望你能够超越自我，越来越好。

0: 得主要是重心要把握住，身体要略往前倾一点，否则容易滑下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呀，非常可惜啊。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现在冲过来的是二号尹天赐，让我想起了周星驰先生演的那个尹天仇。
2: 啊，

很漂亮哎，这一步步跳得非常稳。尹天赐平时喜欢踢足球，体能很好。现在要判断一下啊，选一个适合你的

0: 次录早了一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该就感受到了，身体要略往前一点啊，才会防止落下去。对对对，手脚并用。

0: 奏感，然后把你的重心放低，很好
1: 很好。小周，恭喜你，第一扇门已经打开了一扇啊！音箱在招手欢迎你。现在来到超能模组，在四个模组中你要选

0: 小周，就是你不来挑战一下，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小周，你太棒了。
1: 从第一关到最后一关，
0: 人家本来只想把第一关闯过就可以了，
2: 没想到能走到最后，即将登顶，小周希望你稳住。

0: 没关系没关系啊，这时候就防滑，就怕滑，哎，加油
1: 加油，
0: 没问题，
2: 加油，
0: 来来来来，加油，太棒了太棒了，来欢迎你小周，走、哦

0: 周给我们带来一个大大的惊喜，就是自信、乐观、坚持、不放弃。我希望今天接下来的我们的队员们、我们的选手们都要加油。
1: 下一个惊喜是谁带来的呢？让我们期待一下，有请下一组。四位来，各位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杨国庆，来自安徽淮南。
1: 喂，这小伙一看体格，应该平时也经常运动吧？
2: 对。
1: 好啊，平时经常健身，今天在我们赛道上好好发挥。来，六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工业大学的曹一帆。哎
1: 呦，这位也很厉害啊！前两天我们录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有很多位朋友啊是跑半马。今天这位小伙把我们这个半马的成绩啊，在我们赛道上又刷新了一遍。你的半马成绩是多少？
3: 1小时35分钟。
1: 一个半小时跑完半马，可以啊。好，那我相信今天赛道的话，我觉得让你好好的再锻炼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好。
0: 好的，我们七号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陈宇斌，来自安徽滁州。
0: 好像之前是不是来过？我觉得似曾相识。
4: 去年来过，
0: 成绩怎么样？
4: 在吊环那一关落水了。
0: 那么这次来我们的目标是
4: 拿冰箱。
0: 那我觉得还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目标是冲破第三关，拿到冰箱，好不好？
4: 好的。
0: 好，加油。八号来给大家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张坤，来自山东济南。今天终于圆梦了亚洲一号，实现了一个小小的梦想。哎
0: 呀，我看出来很激动啊，也很开心，是不是啊？来圆梦。那么今天来到这里，是不是还带了自己的口号？
5: 是的，我准备了一个口号，是闯关主打自信，奖品志在必得。哇，加油！
0: 加油加油！来放松一下，来，队长给你点鼓励，加油！哎呀，
1: 非常棒啊！口号喊得响，冰箱拿到手。来吧，各位，请拼手气。来，从上往下数，第三排冰茶，一人拿一桶。
0: 第三排冰茶。
1: 我们的专属赛道就在其中，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0: 看一下啊，哇，八号今天运气不错哦，获得了元气森林的专属赛道。
1: 来吧，各位，请把我们的冰茶放到身后的冰桶当中。八号要好好的利用这次机会，各位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信心口令。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我们这一组的四位选手呢，也非常值得期待。

0: 第一位小伙健步如飞啊。
1: 好的，八号使用了他的专属赛道，此时此刻跟六号在并驾齐驱，两个在不同的赛道上同步前行。
0: 六号稍微更快了一点，
1: 六号稍微略快，已经过了第一关，我们八号加油。
0: 哎呀，七号也非常快。好的，八号来了。八号刚才来了一个这360度转体，来吧，第二关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0: 经顺利通过了第二关。
1: 好的，现在还剩一位，
0: 八号，加油！
1: 八号刚刚抽到了冰茶的专属赛道，
0: 对，
1: 让我看看啊，稳住，稳住，稳住一点，
0: 哦、稳住。
1: 好的，来，接下来第三关。
0: 此时此刻，我们这一组是有几位在第三关？一共有
1: 三位。
0: 三位，嗯。

0: 得蜻蜓点水加大鹏展翅。
1: 哇，八号今天来是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的。
0: 哎呀，八号前两关呢，这不显山不动水啊，这第三关突然是爆发了。
1: 八号

0: 看着迷了，这上面过关确实过得太好看了，刚才第一关。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开启后半程的挑战。
0: 迅速就过关了啊！好，现在是弹跳星球。

0: 重心要放略低一点。好好，五号选手胜券在握。操作模组就是后半段个人赛道最难的一项了，然后找到合适的起跳位，哎呀，有点可惜啊。
1: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弹跳星球，我们要找好落脚点的重心位置，身体略微往前一点。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积攒了丰富的过关经验，但是无奈我们每年我们的赛道都会变化，所以很多经验又要重新开始积累。这关的技巧就是要稳，落脚点要稳。

0: 先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既定目标，向着更高的目标逼向冲刺。他已经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来迎接，比了个耶啊，来吧，冲我吧，
1: 直接上。
0: 他也在把握那个节奏啊。好的，欢迎，非常棒，来来，到这边来，到这边来，好，恭喜七号，来，这里去一点，来，好，恭喜你，此刻心情如，
2: 非常激动。

0: 本组的最后一位，
1: 八号选手，加油啊！你的队友们也是分享了自己的宝贵经验，应该有信心。
0: 八号今天来的时候还喊了口号啊，
2: 对，
0: 讲说这个奖品要势在必得。
2: 对，闯关主打信心，奖品势在必得。哎，
1: 对，他有的就是信心，势在必得。
2: 对，
1: 而且我看他刚才过前面第三关的时候是跳着过来的，真是让我非常的惊讶。
2: 希望他今天能够梦想，因为他是带着梦想来的，他今天来圆梦的。嗯，希望今天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1: 哎呦，他很棒啊，他过这个。

0: 这一轮呢，我们有惊喜也有遗憾。
1: 对，
0: 是的。那么要首先恭喜我们这些完成了自己既定目标的朋友们。
1: 嗯，恭喜。
0: 也希望我们没有登上高台朋友下一次再来挑战自己，
1: 继续加油，
0: 看女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爱护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组女生，有请她们上场，欢迎你们。在出来的时候倒是
1: 来
2: 笑眯眯，
1: 欢迎
2: 笑眯眯的一个个，希望你们能笑到最后啊。一号请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沈美玲，今年24岁，来自安徽合肥。
2: 来二号。
4: 大家好，我叫王瑞鑫，来自

0: 我叫刘丽萍，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来认识一下四号。
2: 大家好，我叫方颖静，来自安徽铜陵。
1: 欢迎啊、哦，那五号。
3: 大家好，我叫吴玉杰，来自安徽合肥。
1: 四号、五号，他们俩是好朋友，携手同来的啊，一起来报名的，而且还有口号。
4: 口号，那我要听，我要听。
1: 来来来，
0: 加油加油！
4: 这个口号也送给一二三号啊，希望大家加油加油。接下来请大家在第二排的冰茶里面选取一瓶，抽一瓶幸运冰茶。
1: 对，第二排看一看啊，这个有没有抽取到这份幸运。哎，我这边没有。哎，
4: 很好，你们把幸运留给了下一组。
1: 好，
4: 再来请你们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 放到冰桶，
4: 直接上转盘。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你看上了赛道以后，表情就严肃了，没有一个嬉皮笑脸的，
1: 都在酝酿
4: 啊，都在酝酿。
1: 哎，对，思考，想象一下，这个每个赛道我该怎么来把握时机？哦，
4: 也搞得高考一样的啊！哎，
1: 这真的挺难的。所以我觉得真的要测算一下啊，
4: 面临人生的一道新的考验，一道新的考题啊。好，转到位了，请上赛道。随便选啊，可以按顺序，也可以
1: 左右两边。
4: 对，有人自告奋勇，
1: 一号先。沈美玲，一号先用脚来试探一下。哎，又回来了，
4: 试试可以啊，感受一下这个漂浮感。
1: 对，对，我们后面的选手啊，可以

0: 是不是已经开始进入状态，找到感觉了？这种漂浮感是不是已经适应了呢？
1: 好的，继续啊，找到感觉只是第一步，要把这个感觉延续下去，中间不能出现失误啊，不要出问题。好，这组女生还是比较积极啊，前面一位还没到岸呢，后面一位已经出发了，
0: 迫不及待了啊，蒋文友来感受一下。

0: 吧。着点急也是好事，但是不要跟得太紧，是怕你们互相影响啊。因为我们赛道是漂浮着的，前面一位会给这个赛道一个小小的力啊，可能会飘得比较厉害。
1: 好，欢迎沈伟林上岸。
0: 哎呦，这是谁落水了？三号啊，牛丽萍落水了吧？
2: 对，牛丽萍。好，二号，恭喜啊，王瑞鑫通过我们第一关。剩下的这两位四号五号，刚刚他们的口号喊得很响啊，加油加油。所以想一想你们刚刚是什么样的气势。
1: 四号五号还是多年的好友，
2: 哎，好友携手同来，互相加油打气，
1: 哎，共进退啊，一起来闯关登顶啊。
0: 哎，你别看四号圆圆乎乎可可爱爱的，闯关真是给力，
1: 很稳，
0: 对，特别稳，非常稳。
2: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刚夸着你呢，就差这么一点点距离了，咱不能坚持到最后吗？
2: 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了，还剩下你的好友啊，
0: 剩下五号吴玉洁。
2: 吴玉洁，
1: 五号不要有压力啊，
2: 带着你的好
1: 友。
0: 玉洁这躲来躲去，犹豫来犹豫去，反而落水了。
2: 我觉得他是想跟好友一起，想算了吧，对，我们一起回去吧，下次再来吧。
0: 现在来到第二关的是一号沈美玲，二号王瑞鑫。还是那句话，先别着急，先别着急。
2: 哎呀，
0: 你们啊，我现在总结出来你们落水的规律了，你们都是在第二个器械上太过于着急翻越，稍等两秒钟也许就是个好时机了。
1: 王瑞鑫，就剩你了，不要着

0: 对，
1: 不要着急，不着急，
0: 从容淡定，手脚并用，
1: 对呀，
2: 漂亮，
0: 非常棒，
1: 不要着急呀，有时候。剩下瑞星一个人来到第三关。
2: 没错，现在把我急得我已经提前开始说话了。
0: 距离大虎老师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很快可能就能看到我们的大虎老师了。
2: 是的，我终于有抛头露面的机会了。瑞星啊，你给我一个机会吧。
1: 瑞星加油啊！

0: 遍关，我都感觉我能通关，但我最怕的就是这一关。哦，为什么呢？我一直减肥啊不成功，我怕我会不会卡在这儿。
1: 你别怕，你反正不参赛，你给瑞星支支招啊。
0: 瑞星还是
2: 不用支招了，
0: 不用支招
2: 已经过了，非常棒。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就这一关。
1: 哦，
0: 为什么呢？我一直减肥啊不成功，我怕我会不会卡在这儿。
1: 你别怕，你反正不参赛，你给瑞星支支招啊。
0: 瑞星还是
1: 不用支招了，
0: 不用支招，
1: 已经过了，非常棒。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经很棒了。重在过程。
1: 有请下一组。欢迎各位。
2: 来吧。
1: 好，这一组就四位啊，六七八九。来，六号请坐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蔡哲红，来自安徽合肥。
1: 好，七号。
4: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黔西南，我叫孔丽。
2: 好，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八号。
5: 大家好，我叫任翠，来自贵州黔西南。
2: 九号。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周胜梅子。
2: 啊，周胜梅子名字非常好听，很美啊，所以我们也预祝你今天能够闯关成功，加油。
1: 请大家在第二排里面抽选一瓶自己喜欢的冰茶。贵州的朋友运气好啊！哎，接下来请你们把它放到冰桶里，
2: 希望这冰茶也能给你助力啊！
1: 来，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6, 7, 8, 9，四位女士，中间有两位是亲属啊。是来自贵州的，贵州话我还是会说啊，我会说一句贵州话，
2: 什么话？
1: 相信贵州的朋友听到会觉得比较亲切。天菩萨，
2: 什么意思？
1: 这是贵州人的一个感叹词啊，就像我们说天哪，感叹，
2: 就发出那种感叹啊。

0: 者他们两个闯关不好，我们可以批评啊；闯关的好，我们也可以感叹。比如说闯得特别好，我们就说天菩萨太厉害了，
1: 天菩萨太厉害了。
0: 对，然后闯不行就天菩萨搞啥子东西啊？就是这个味儿了啊，虽然不是很标准，请贵州的朋友谅解，
1: 毕竟不是贵州的，是不是？
0: 我就会说这么一句。
1: 但贵州真的是个好地方啊，避暑天堂。
0: 是，哎，我父母现在就在贵州，在贵州避暑。
1: 哎，那边好像平均温度只有20多度。
0: 对，他们在那边旅居。
1: 我觉得贵州朋友真应该来我们合肥
0: 啊，
1: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天气啊，什么样的天气都得感受。
0: 我是湖南人，家里也特别热啊。
1: 哎呀，
0: 稳住！你要相信，冰茶是特别稳的。
1: 对，
0: 只要你不晃，它是不会晃的。不像旁边的赛道，旁边的赛道
1: 稍微
0: 对它晃动会比较厉害一点。冰茶是很稳的，但你自己本人要骑在瓶子上骑住了。哎，这是已经落水了一位啊。

0: 号和八号，来自贵州的，现在定居在滁州，两个人都想好了。
1: 天哪，我夸张，怎么七号过关的同时八号落水了呢？
0: 我觉得他太兴奋了，他看到自己家亲戚已经过了，刚想呐喊一句，
1: 然后我是觉得他拿冰箱的任务可能家里已经完成了，
0: 一台够了
1: 啊。
0: 好，九号周胜美子，第一步我觉得是可能比较难以跨出去的，但一旦你跨出去，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妙。
1: 第二步也要稳住啊，第二步是落水高发区域，
0: 不是说好了吗？习惯习惯就好。
1: 但得等到第三个第四个才行。
0: 来，
1: 你看第三步第四步我们赛道上都有坑了，那就会更稳一点嘛，凹进去了都。

0: 其实真的是第一个第二个比较难，到后面真的能慢慢习惯，
1: 就很顺利了啊。
0: 来，也请七号出手相助一下。
1: 哎，好，恭喜，
0: 好，
1: 成功上岸。
0: 来到第二关，还是要劝大家不要着急盲目去翻越，有时候稍微等个一两秒。
1: 哎，你看这个天突然间
0: 阴了，
1: 哎，没有那么晒了，
0: 哎，舒服了，稍等一下下，走，你这又等久了，等久了，
1: 对，
0: 等的时间又
1: 差那么个一秒钟啊，
0: 不能等那么久啊。
2: 周胜美子啊，要把握好节奏，不是比非常快。
0: 哎，这哪传出来一个悠悠的声音啊？这是
1: 高台的大胡老师。
2: 对，我弄不着脸，我得录声音呢，我真等不了了。
1: 大胡老师说怎么回事？又掉一个，还剩一个，
0: 赶紧
1: 漂亮，赶紧！哎呀，
0: 我们只能请直播间里面的几千粉丝朋友帮大胡老师见证一下，他今天确实参与了这期节目。
2: 好，各位朋友都看到了啊，证明啊，我一直在这儿啊，我一直在这儿等大家啊，是吧？啊，今天姑娘们表现呢，姑娘们的表现有一点点差强人意，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大家都很尽力了，都完成了对自己的超越，我相信下次来一定会更好呢。热就冰茶，接下来期待男生的精彩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男生，
1: 有请第三组。哇，挥着手带着笑容就向我们走来了。来，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四位来自我介绍一下，从二号开始。
4: 大家好，我叫王宇翔，来自江苏宿迁。
3: 哦，我们来自江苏的朋友，之前对我们这个赛道有没有了解？
4: 有了解过，奔着冰箱来的。啊，
3: 赛道了不了解不重要，重要是我能拿冰箱就行，是吧？好，来，祝你好运。来，一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朱康康，来自安徽宿州。
3: 哦，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今天来
5: 拿冰箱闯赛道。
3: 啊，你还忘了说你最想干啥呢？
5: 今天最想把冰箱抱回家。今天我妈妈还有我老婆也在看直播。
3: 哎呀，这是带着任务来的啊。好，祝你好运，也祝你完成任务。

0: 油。
1: 好，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三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的魏成。
1: 那今天来我们的赛道是带着什么目标来的？
2: 带一个冰箱回去。
1: 确实很有信心。
2: 对，必须有信心啊。
1: 好的，那加油了。
0: OK。
1: 好，来认识一下四号。
3: 大家好，我叫周守贤，来自安徽铜陵。
1: 这位电力工程师，今天对我们的赛道感觉如何？阳光很刺眼，是不是？
3: 对。
1: 天气很晴朗，赛道也很好，也很酷。
3: 到时候
0: 内心很紧张啊，我替他说了。
1: 内心是不是很紧张？
3: 是是。
1: 不要紧张，来，队长给你加加油。好，加油。
0: 好，来放轻松，来各位，接下来先拼手气，最下面一排冰茶，一人拿一桶，然后回到原位。好的，回到原位，回到原位，
1: 回到原位，来，四号到这里来，
0: 三二一，亮平底。
1: 四号，非常恭喜你中了我们元气森林的专属赛道。
0: 是的，来各位，请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后面的冰桶当中。接下来，请上转盘。热绝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四位来自我介绍一下，从二号开始。
2: 大家好，我叫王宇翔，来自江苏宿迁。
0: 我们来自江苏的朋友，之前对我们这个赛道有没有了解？
2: 有了解过，奔着冰箱来的。
0: 赛道了不了解不重要，重要是我能拿冰箱就行，是吧？好，来，祝你好运。来，一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朱康康，来自安徽宿州。
0: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今天来
5: 拿冰。

0: 哎呀，这是带着任务来的啊。好，祝你好运，也祝你完成任务，好不好？加油。
1: 好，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三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的魏成。
1: 那今天来我们的赛道是带着什么目标来的？
2: 带一个冰箱回去。
1: 确实很有信心。
2: 对，必须有信心啊。
1: 好的，那加油了。
0: Okay.
1: 好，来认识一下四号。
3: 大家好，我叫周守贤，来自安徽铜陵。
1: 这位电力工程师，今天对我们的赛道感觉如何？阳光很刺眼，是不是？
3: 对。
1: 天气很晴朗，赛道也很好，也很酷。
3: 倒是。
0: 内心很紧张啊，我替他说了。
1: 内心是不是很紧张？
3: 是。
1: 不要紧张，来，队长给你加加油，好，加油。
0: 好，来放轻松，来各位，接下来先拼手气，最下面一排冰茶，一人拿一桶，然后回到原位。好的，回到原位，
1: 来，四号到这里来，
0: 三二一，亮平底。哦，
1: 四号，非常恭喜你中了我们元气森林的专属赛道。
0: 是的，来各位，请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接下来，请上转盘。热绝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啦！
0: 是的，紧张是很正常的呀。这谁来了能不紧张呢？
1: 对，
0: 遥想我多年之前登上赛道那一刻呀，我也挺紧张的。
1: 遥想我曾想当年来冲关的时候，我也冲了，冲到第三关。哎呀，冲到第三关，我恐高我就落水了。啊！但是那个经历真的很难忘。
0: 哎，是的。
1: 到现在我依然觉得我很厉害。
0: 你会发现一点，就是看着简单，上去真的是难。
1: 是的，就你在电视上跟现场完全不一样。好的。转盘结束，大家的状态还不错啊。刚才我们有一位抽到了我们的元气森林专属赛道。

0: 了右边的赛道，加油喽！
1: 是的，别看我们天天在这儿解说讲解赛道的技巧啊，但是真的自己上去的时候也会发慌。
0: 是的。
1: 好的，走过去啊。好的，四号突然找到感觉了。
0: 四号就走得很顺利啊，确实是我们的专属赛道。
1: 这有的时候灵光一闪而过。嗯，
0: 希望。

0: 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各位加油。
1: 好的，一号别忘了，你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哎呀，二号啊，晚了一下再下来。
0: 哎呀，有惊无险，好嘞，过去了。好的，来三号，你加油啊。
1: 我们的关卡真的是给二号送了过去。
0: 三号是一位贴着可爱痘痘贴的男生啊，也顺利的过了我们的第二关。
1: 那接下来是四号，四号有点紧张，四号不要紧张，
0: 四号放轻松啊，不要紧张。
1: 我们这一关还可以啊，这一组的话我们四位都是第一关第二关没人落水，
0: 目前

0: 好的，让我们期待一下我们本组这一组选手，我感觉真的是把我们的整体的平均水平都拉了上来。
1: 对，他们极有可能前三关四个人全部过关。
0: 是的，今天我们男生队的平均成绩就靠你们了。
2: 哎呀，刚才谁落水了吗？
1: 有人落水吗？
2: 哎呀，
0: 太可惜了，就差一位啊。
2: 是的，四号稍微还是略微紧张了一点点。好，接下来有三位来到了时空之门。
0: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欢迎三位来到个人专属赛道。

0: 调整一下，一脚关就可以果断的出发了。对，这一关不能停啊。好的，接下来弹跳气球，把握重心很重要，身体在跳到另一个气球上的时候要略微往前倾，防止滑落。对，哎，稳一点，稳一点，稳一点。这个呢，一要防止脚下滑啊，第二个要防止站得太高，重心不稳。你还有机会，
1: 朋友，这一下看看能不能过一板狂澜。哎。

现在还是非常的出彩的啊。现在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的，擦了擦手，防止打滑。接下来要选一个适

0: 和距离都差了一点点。没关系，欢迎你下次再来挑战。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二号王宇翔，来自江苏宿迁，这是一个出英雄的地方，力拔山兮气盖世，这是项羽的老乡啊。哎，
3: 虽然我们有实力，但是一定不要啊，一定不要，
0: 对，不要轻敌啊，
3: 轻敌。一定要重视每一个环节。
0: 他刚才那几步站在上面就展现出他的实力了，不过也有点危险。不过老师讲的对，还是要稳一点。
1: 哎呀，这下能不能调整得过来？哇，太险了！
3: 这时候就考验他的核心力量。很好，调整过来了。
1: 这不但是考验自己啊，也在考验我的心跳啊！
3: 真是
1: 漂亮，
3: 漂亮，漂亮！
0: 来，手

0: 呀，力量差了一点。谢谢来自江苏的朋友，欢迎你继续下次再来安徽挑战。
1: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接下来是三号魏成，希望你人如其名啊，一定要成功。这是一位来自我们安徽马鞍山的体育城，练过田径的四项。

0: 秀的你啊，
1: 手脚长的优势发挥出来了，好，
0: 漂亮，临危不乱啊，不错，保持住。好嘞，
1: 好好好，稍作调整，迎来最难一关啊。魏晨，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
0: 虽然很难，但是我们要迎难而上。
1: 是，
2: 小伙儿注意啊，你重点是要把胳膊上的水擦一擦。
1: 对，要防滑啊。
0: 防滑。
2: 哎，我们这一关这个抱的话，主要是用你的胳膊去抱。

0: 我感觉已经碰到了我们瓶子最顶端，结果呢，这双手啊，
1: 对，
0: 没形成合力，
1: 很帅，依然很帅。
2: 我们希望接下来这一组能够再接再厉，总结一下以上的经验，继续加油。
0: 是的，各位，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2: 好，欢迎欢迎，
0: 欢迎各位。好的，接下来我们这一组呢是由五名男生，来吧，大家先依次自我介绍一下。
3: 嗯，大家好，我叫李浩杰，来自安徽合肥。
0: 哦，我们来自合肥小伙儿啊，今天来之前有没有好好做功课？
3: 嗯，看了不少这个锦集，
0: 看了不少剪辑还是
3: 集锦？集锦
0: 哦，集锦，看了很多集锦。你看的是什么集？你看的是过关集锦还是落水集锦？
3: 都有学习一点。
0: 哦，都有学习一点。
2: 哎，那你问他学到了什么心得？
0: 我问问你，从落水集锦里面你学到了什么？
3: 他们就是太着急了，要慢一点，稳重一点。哦，
0: 也对啊，就稳重一点。好，那希望呢，这个不希望你出现在落水锦集里面，好不好？咱们一定在高台锦集里面有你，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好，来加油，来六号。
4: 大家好，我叫张滨海，来自安徽和那个阜阳。哦，
0: 来自我们阜阳的小伙儿，来吧。今天呢，你俩是一起来的，对不对？
4: 对对对。
0: 来，你俩是谁撺掇的，谁报名的？
4: 俩人一拍即合。
0: 哦，两人一拍即合，志同道合，不约而同，对不对？
4: 没想着能报上。
0: 哦，没想着报上。哎，你这讲大实话，我不说了吗？我们这节目的这个报名啊，人非常多，能够来到这儿呢，也就是1%的几率。你俩都赶上了，非常不错啊！加油，好好珍惜这机会，好不好
5: ？OK。
0: 好，来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汪宝玉，来自安徽阜阳。哦，
0: 而且你俩应该是同学吧？
5: 同学，同学。
2: 好，来认识一下我们八号。
6: 大家好，我叫叶彤，来自河南信阳。
2: 这次为什么来到我们这里？
6: 女朋友帮我报的名啊。
2: 原来是爱的力量。
6: 对对对对。
2: 女朋友帮报的名，有没有给你提出要求？
6: 那一定要登顶。
2: 必须登顶，是不是？好的，该跟女朋友电视机前说句话来。
6: 静瑜，我爱你。哇，
2: 加油，带着爱的力量出发吧。好，九号。
7: 大家好，我叫赵晨曦，来自安徽六安。
2: 看，市委这个身材来秀一下。哦，可以可以，应该是平时喜欢健身吧？
7: 对，平时喜欢健身，打打球。
2: 打打球，非常爱运动的男生。好，希望今天我们的闯关能。

0: 现如何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平时喜欢健身吧？
3: 对，平时喜欢健身，打打球。
2: 打打球，非常爱运动的男生。好，希望今天我们的闯关能。

如何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五位为了提高我们的过关的这个成功率啊，特地呢，我们是在最后一组加了一位男生。

0: 团转起来，好运转起来。希望我们今天这一组能够有很好的表现。两位队长，对于你们寄予厚望，加油！
1: 来吧，这下来之后感觉大家有点懵啊，
0: 转懵了。
1: 这还没开始跑，这第一关就懵了。来吧，左右两边哪边都行，最左边、最右边都可以。大家看完之后怎么感觉欲言又止啊？来，哎呦好，可以，重心向后压，走，漂亮，五号。
0: 好的。
1: 接下来六号跟上。
0: 我们第一关是要来感受一下赛道，大家还是要稳一点啊，先感受一下，不要那么着急，找到自己的感觉很重要。
1: 六号一看五号过得这么快，我不能拖沓呀，对不对？

0: 属于自己的节奏，非常好，漂亮。
1: 好的，还有一位九号，
0: 赵晨曦，一位爱运动爱健身的男孩，加油。

0: 过的话，我觉得这不亚于有人登顶了啊。前半程通关率100%，这谁能做到？
1: 对，这个记录也是比较少的。期待五位全部过关，
0: 真的是很不容易。这要放眼整个冲冲家族啊，我们找五位都通过前三关，这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
2: 我觉得但凡我带队像过前三关，真是还是小意思毛毛雨哦，对，还是挺
0: 可以啊，可以啊。说着说着
2: 所以说这个什么不能说早了呢
1: 所以

操，这招好险呢、啊！这关确实是一个综合考验，手脚、眼睛是吧？身体高。

0: 不同技能的选手过关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是趴着过去的，还有跳着过去的，
1: 还有的跑着过的。
0: 哎，对，
1: 跑着过真的是极少。
0: 你不建议盲目模仿跑着和跳着过去。

0: 前面三位已经在等待了。
1: 请换选手，赵晨曦啊，平时有健身的习惯，从他的肌肉和身材就可以看得出来。
2: 九号加油！我们平时的健身，我们平时的运动都不是白练的，此时此刻就是一战士的。哎呦，
1: 太可惜了，没想到啊！
2: 哎，太可惜了，还是着急了，没关系，欢迎再来。
0: 好的，欢迎三位来到了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欢迎三位穿过时空之门，来到个人专属赛道。

0: 脚下防滑，注意不要太高啊，重心很重要。
1: 对，
0: 还有机会。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对，
1: 好，
0: 有这个经验了，下一个球，下一个新球啊。

张滨海啊，这戴眼镜的朋友过关呢，确实要难度大一点，要时刻防止眼睛进水、眼镜模糊、磕到哪。好，还是不错的，调整一下啊，注意手脚。

一下每个模组的大小胖瘦，哪个更适合你的身材啊？我感觉他已经差不多选好了啊。注意，每一个模组体型不同，我们报的

0: 遗憾落水。来吧，接力棒交给下一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宝玉哥哥。来，宝玉哥哥，稳住。
2: 王宝玉啊，贾宝玉一字之差，非常好听的名字。
0: 哎呀！挣扎过后啊，还是落水了。
2: 这一关呢，就是速度带起来就不能犹豫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是我们本场最后一位选手，
2: 叶童啊，用飞过来的。

0: 业童非彼业童，此业童也非常的棒。
1: 刚才你唱完这两句之后啊，我大脑是反应了三秒才想起来这到底是哪首歌。
0: 新白娘子传奇嘛，叶童演的许仙嘛。
1: 我心想黄梅戏里没这一段啊。
0: 好，叶童判断一下哪个模组更适合你。哎呦，果断出击，嘿，果断出击，嘿，果断出击，嘿，很猛啊。哎呀，可惜了。
2: 男生队的选手啊，他们全力以赴往前冲的模样都非常的帅气，
1: 是的，
2: 非常的为值得你们喝彩。
1: 总结的非常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关键时刻。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可爱的冲哥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的冲客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
3: 既然你们反复的感谢冲客，我就要告诉他们，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每天中午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1: 再见，各位！
4: 再见。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4: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

0: 考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1: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我一定会杀了你。
2: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3: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2: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4: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0: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4: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2: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5: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6: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7: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2: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0: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生侧妃娘娘了。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5: 阿珍，你听我解释。
0: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你会先摸摸眉毛跟我一个暗示啊。
5: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4: 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0: 那我是谁？
5: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5: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8: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5: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0: 也是你害的。
5: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0: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5: 我们也是为你好。
4: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0: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4: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2: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6: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2: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0: 叛国？
5: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2: 你这个逆子！
0: 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2: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2: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0: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阿湛，
9: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9: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9: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喝水、涂润唇膏能缓解秋燥失眠吗？
1: 白开水难补脏腑的津液，反而会增加起液，越喝越折腾。
0: 喝凉茶去火，吃褪黑素助眠，对付秋燥失眠管用吗？
1: 大错特错。我们说凉茶清的是实火，反而是伤阴的，那么褪黑素呢，治标不治本。
0: 今晚9:10健康大问诊，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科陈洪亮主任亲临现场，教您滋阴润燥，养心安神，别让秋燥偷走好睡眠。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电视机前还没有关注我们健康大问诊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获取更多实用的养生资讯。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请到的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开燕。
4: 大家好，我是开燕。
0: 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觉得，尤其是开燕，就是秋天一到，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睡眠好像也跟着这个干燥的季节变得也干燥起来，就比如说睡觉之前口渴要喝很多水，然后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之后呢又很多梦，醒得还早，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4: 就是刚才李莹尤其提到了我，我觉得你已经看得出来，
0: 因为我们太熟了嘛。
4: 对，这一到秋天，我这个皮肤已经开始变得干燥了，然后呢，也是经常是这个口干舌燥啊。那比如说，好不容易你睡着了之后呢，发现自己还经常做梦，就容易出现这些情况。但是呢，你说你半夜的时候，你为了补水，然后你多喝点水之后，又容易起夜，所以你就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折腾的，你也睡不着。
0: 确实是这样，主任，我跟您说，我也是这样。我呢是入睡非常困难，我可能睡觉可能要超过一个小时以上折腾，都未必能睡着。加上呢口渴，半夜起来喝点水，早上又觉得脸很肿，上节目呀、化妆什么的也都受影响。所以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想请主任好好给我们剖析一下秋季睡眠。

0: 被偷走的真正原因，以及我们该怎么样科学的调理。
1: 那么我们说啊，这个秋燥失眠啊，它有几个独特的特征。其实我们结合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0: 秋燥失眠五项自测表，分别有口干、鼻干、皮肤干、入睡困难超过30分钟、多梦、凌晨易醒，还有心烦、手脚心发热以及大便偏干这五项。我不知道开业抽了几条。
2: 我好几条都有，几乎全中。主任赶紧跟我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儿。
1: 这五条是我们临床总结判断秋燥伤阴最典型的一个信号。那么为什么说是这五条呢？因为它和秋季的季节的特点关系特别密切。我们说了秋燥失眠啊，我们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大气燥热以后啊，最容易耗伤体内的阴液。那么当阴液不足的时候呢，不仅外在皮肤上会表现那种视欲濡养的表现，而且什么内在的心神也会因为缺少阴液的滋养而导致什么呢？虚火上炎，从而引发睡眠障碍与全身的一种燥热。所以说我们说前三条最主要我们看什么？秋燥和睡眠本身。那么后两条呢，它和什么要我们要观察，更多的是观察我们内在有没有这些阴虚内热虚火扰心的表现。那么如果有这些症状在秋季出现，那么而且持续影响我们的睡眠，就要特别需要重视了。
2: 刚刚主任说了这么多，我仔细对照了一下，我大概中了至少得有四条
1: 、
2: 至少得有四条。就是比如说这个口干舌燥啊，这个入睡困难啊，而且好不容易你睡着了还经常做梦。而且我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手心脚心经常发热，但是没有汗。
0: 所以说如果观众朋友也有像开验这样的自测中了三条或者是三条以上的，那主任想问了，那下一步要做什么呢？已经知道自己开始这个秋燥失眠了，那我们该怎么做？
1: 所以说李英老师啊，开验你们不要紧张，中了三条以上这个也不用恐慌。那么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第一个要及时调整我们的生活饮食节奏，遵循中医里面我们说的叫滋阴润燥养心安神这样一个原则，进行针对性调养。那么如果自我调养一周以上，这些症状啊，要失眠多梦啊，心烦口干的这些症状依然没有得到缓解，甚至影响到了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寻求专业的中医的医生的帮助，那么进行系统的辨证论治，才能更好的解决我们的秋燥失眠。
0: 刚才听了主任的解答，我相信大家对秋燥失眠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面对秋燥失眠往往会陷入一些惯性的思维，请您也是快速的帮我们判断一下哈，这些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善失眠？
1: 我们看第一个误区是
0: 大量饮水。
1: 其实啊，这个大量饮水是不可能解决失眠问题的。
0: 但是睡觉之前真的觉得渴。
2: 对啊，而且这个天气干燥的时候，不就是应该多补充水分吗？
0: 对，
2: 难道大量的喝水解决不了秋燥失眠吗？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大量的喝水啊，和中医的阴液亏损混为一谈了。那么中医的阴液它是秋燥损伤导致的，是我们脏腑生成的气血、津液、精血，尤其是心阴、肝阴和肾阴的不足。那么光是大量的喝水很难直接转化为阴液去滋养我们的脏腑，所以说反而会通过什么大量饮水以后通过尿液来排出。那么况且是什么呢？如果是睡前大量的饮水啊，它还会加重我们增加我们的起夜次数，反而进一步破坏我们的睡眠节奏。
2: 也不只是缺水这么简单的问题。
0: 对，就是睡前大量喝水，可能你夜里想上厕所啊什么的，其实会更加的睡不好觉。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项哈，第二项是苦寒凉茶，这个我就不懂了。一般燥热不都是要喝一点凉茶吗？
2: 对，我也习惯。
0: 对，
1: 我们说大量的喝凉茶来解决秋燥的问题是非常不科学的。
2: 这个也不行吗？
1: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凉茶它具有气火

0: 作用。
1: 对呀、啊，秋天就是燥啊，有火呀、啊，我喝点凉茶去一去啊，
2: 就降火了嘛。
3: 这里大家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分清楚虚火与实火。那么其实我们的秋燥属于什么？属于阴虚火旺。那么这种阴虚火旺的，在市面上很多我们喝的凉茶的配方都是什么？我们说金花，
1: 对，
3: 菊花啊，蒲公英啊，
1: 对，
3: 连翘啊等等这一些苦寒的药物，清热解毒的药物来用。那么它主要是什么？泻湿火，什么苦涩生疮啊，夏天暑热炎热特别厉害的时候，我们用这种凉茶。那么这些苦寒的药材，它是极容易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的，所以说这一类的凉茶，我们是越喝反而越容易耗伤我们体内的阴液，导致阴虚更加严重，阴虚火旺，我们的失眠也会随之加重。
1: 所以说看来就是这个凉茶它是不能乱喝的。
3: 是的，
1: 哦，也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3: 根据你体质来。
1: 就是刚才主任强调了，就是说解决秋燥失眠的核心在于是从内而外的一个调理啊。中医上讲医食同源，通过日常的饮食药膳来滋养身体是非常有效的方法。那么我们在饮食和平时的生活习惯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调理的方面呢？
3: 李莹老师问得非常好啊，是叫秋燥伤阴，内伤神扰。那么进一步发展以后，就什么就会影响损伤到我们的脑络，所以我们在饮食上进行调养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叫医食同源和药食同源。那么大家必须掌握三个原则。那么第一个，首先我们说滋阴润燥非常重要。第二个，要补充我们这个我们叫养心安神。除了我们这个补充阴液以外，第二个我们养心安神。那么清泻虚火以后，我们让浮躁的心神能够安宁下来。那么最后我们说什么？益肾填髓。为什么说益肾填髓呢？因为脑肾是通源的，那么补肾补肝肾，它就是补脑了。所以通过滋补肝肾之阴，我们精生髓，髓生脑，啊，从根本上来充养我们的脑海。那么这三者环环相扣，所以说滋阴润燥是基础，安神是关键，益脑才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只有三管齐下，才能够获得高质量的睡眠。
2: 主任说到要从这个饮食上进行调养，
1: 是的，
3: 是的。
2: 那如果我们去市场买食材的时候，那我们就注意买那些比如说有润燥作用的东西，可以买回家做一做这个代茶饮啊，或者说做一做这个药膳啊，这样是不是就有效果了呢？
3: 所以开眼问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好，是吧？这个它实际上，这要涉及到中医的一个什么呢？我们要具体到个人的什么脏腑功能的不同，所以我们说有心虚、心阴虚、肝肾阴虚，是不是？等等这些不同的阴虚，我们要判断你是哪一种类型。所以说，我们三种类型，第一个我们是心阴不足型。那么心阴不足型呢，这一类人主要表现什么呢？心烦、意乱、多梦易醒。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肝肾阴虚型。那么肝肾亏虚了以后，就出现，开眼说的手足心发热啊，是吧？头晕耳鸣啊，甚至头发毛发干枯，是吧？第三个我们说是肺胃阴虚型，因为什么？秋天影响到最大的脏腑就是
1: 肺，
3: 那么表现就是口干舌燥，口干、咽干、皮肤干，是吧？那么根据体质的不同，调理的时候用药用这个量，它自然是千差万别。
2: 你不能盲目的用药。
3: 对
1: 对，也就是说因人而异，然后呢对症调理才是关键。
3: 是的。
1: 那么针对不同的体质类型啊，陈主任今天特地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实用的药膳茶饮，让我们一起来逐一了解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款是百合酸枣茶。这款茶是比较适合我们睡不着觉，帮助我们睡眠的时候喝的吗？
3: 首先这样说，我们首先认识一下百合酸枣茶。那么这款茶特别适合什么？我们第一种类型的叫心阴不足的人。
1: 心阴不足。
3: 心阴不足。那么心阴不足表现是什么？心烦意乱，夜间多梦易醒。那么这样一类人群，那么它的基本组成是什么？是以百合为主。那么百合它具有什么呢？性微寒，入

0: 心肺经，具有极好的养阴液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呢，枣仁，酸枣仁，我们大家都知道。酸枣仁呢，我们轻轻炒一下，我们叫炒枣仁。那么我们在泡茶的时候，一定要用炒制过的这样酸枣仁，它的功效才最好。所以它是中医里面的助眠圣药，能够养心安神、敛汗，这样具有一个功能。那么两者相互搭配，它既能滋养被秋燥耗伤的心阴，又能清泻心火、平息虚烦，让我们大脑快速的进入一种什么一种平静状态，就是非常适合什么工作压力比较大，是吧？像两位老师呀，工作压力比较大、速率比较过度的这些这个电视工作者，是吧？为大家这个每天呀写稿子呀等等，这耗费心神的啊，这样一些失眠的患者，那么我们可以讲，先把炒制过的酸枣仁大概10到15克左右，就是捣碎，与10克左右的百合一同放入杯中或壶中，滚开水，沸水冲泡就可以了。那么焖10到15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饮用了。
1: 主任介绍的这个方法呢，也是相当的简单。比如说大家平时有这种焦虑呀、压力比较大的这种类型呢，就可以多喝一点儿。或者像我和李莹这种，有的时候会失眠，特别在秋天的时候，那可以多喝一点儿。那这个第二款我们要介绍的是什么呢，主任？我看
0: 第二款啊，实际上我们都是针对什么不同人群设计的。那么第二款茶我们叫什么？叫桑葚黑芝麻糊。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也挺喜欢喝的，是吧？
2: 挺香的，小时候也挺爱喝这个。
0: 这个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黑芝麻糊对这个养头发特别好，是不是？那么实际上桑葚黑芝麻糊主要针对什么？肝肾阴虚的失眠人群。那么这类人群除了睡不着，往往还伴有什么头晕耳鸣，就耳朵嗡嗡的响，腰膝酸软，是吧？头发干枯，容易脱落，手足心发热，这都是肝肾阴虚的一个主要表现。那么我们说桑葚它是肝酸性寒的，能够滋阴补血、生津润燥。那么黑芝麻呢，它是补肝肾的，益精血、润五脏。那么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能够直达肝肾两经，那么通过精血互生来充养我们的脑髓，既解决了什么阴虚火旺引起的失眠，同时又能改善我们全身的干燥与疲乏感。那么其实做法很简单，非常非常简单，我们把黑芝麻提前给它炒干。那么桑葚呢，我们不能用新鲜的桑葚，我们用桑葚干。对，那么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以后啊，我们加一点什么？加点糯米。
2: 加点糯米是为了口感更好。
0: 为了口感。实际上这个糯米也可以微微的给它炒香、炒干。那么放在一起，我们用冻浆机啊或者破壁机啊，加水500到600毫升左右，是吧？选择米糊功能，打成糊。也可以将黑芝麻、糯米啊加水煮熟以后啊，再放入桑葚干或者冰糖，用料理机打均匀，小火煮开了，也可以做成我们用的桑葚黑芝麻糊。
2: 我相信这对不少中老年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贴切的，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是会比较更干燥一些，或者是就是您说的还有耳鸣，睡不着觉，耳鸣会有这样的情况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款是什么呢？第三款是银耳莲子羹。
0: 对，
2: 这个很常见
0: 的，非常常见。我们说啊，这个为什么莲子的银耳羹啊，我们每次都这么着力去推荐它？
2: 对，
0: 因为什么呢？秋燥的人群是特别适合用莲子银耳羹的。那么它具有什么改善我们肺胃阴虚、津液亏损的这样一些人群。那么这类人群的典型特征就是什么？口干、咽干、皮肤干，甚至脱皮。所以晚上因为咽干咳嗽或者口干啊难以入睡，这一类人群都非常适合莲子银耳羹。那么其中我们把银耳称为什么？称为平民的燕窝，具有极强的滋阴润燥的润肺生津养胃这样一个功效。那么莲子呢，它具有什么清心行脾、交通心肾，那么两者在一起煮羹以后啊，质地粘稠，就像甘霖一样，能够滋润我们

0: 全身的经脉和气血，所以说呢，它能够清除我们的肺胃啊虚热，让身体在舒软滋润的这样一个状态下，是吧，能够改善它的睡眠，让它呢起到什么自然入睡作用。
1: 嗯，
0: 另外呢，食材呢都是大家能在超市呀、在菜市场呀都很轻易能找到的。
1: 是的。
0: 那么其中啊，这个莲子啊，一定要把心去掉。
1: 会苦不、啊？
0: 会苦，因为莲子呢，莲子心它是清心火的。那我们前面已经有百合莲子来清心火了，那么专门清肺火的就是莲子、
1: 哦、啊，
0: 去心的莲子，所以。银耳呢，我们用什么半克银耳就可以了，大概10克左右。我们去腥的莲子呢，我们用到15克左右。那么可以加一点，适当的加一点红枣，2到3枚来中和一下，或者是呢，我们还可以加一点百合。所以莲子、银耳、百合啊，都具有滋阴润燥作用。那么用它来煮粥，是吧？这个我们说，对治疗肺胃阴虚型的秋燥失眠是有效的。
1: 之前我只是知道这个银耳、百合、莲子羹、然后它对我们的皮肤好，能够润肺润燥。我第一次听说银耳、百合、莲子羹这么的万能，还能管我们失眠哈、
2: 那可不是吗？那不光能那这个管我们的这个秋燥失眠，而且还是咱们秋天的百宝，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最后一款麦冬五味子茶。那这个麦冬五味子茶它又适合哪些人群？
0: 这个麦冬五味子茶主要适合什么呢？阴虚多汗的，那手足心老是出汗，气阴两虚的这样一个人群。那么他们这些失眠的特点是什么？睡后啊，极容易什么醒，就刚睡着没多长时间，1-2小时醒，所以很烦恼，入睡有困难。那么这些人群晚上睡觉的时候老是觉得虚汗，我们叫盗汗。
1: 哦，盗汗。
0: 醒来以后呢，口干舌燥，再也睡不着了，所以。麦冬在这个茶饮里面，它具有生津、养阴、润肺、清心的一个功效。那么五味子呢，五味俱全，专入肝肾，具有极强的收敛、固涩、宁心安神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两者结合，一补一敛，既能够补充我们损耗的这些阴液，同时又能锁住体内的阴液不外泄。那么对于改善半夜里什么容易早醒啊、盗汗啊、夜间盗汗的这些人群啊，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对，大家都可以喝一点。
0: 对，
1: 哦，明白了。听了主任非常详细的讲解啊，大家也都可以对号入座了。今天呢，程主任也是把最后一款麦冬五味子茶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开宴咱俩可以尝一尝了。
2: 哎呀，有口福了。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我们今天啊，特意把这款茶饮啊带来给两位主持人品尝一下。
2: 主任说的我都迫不及待了，
1: 想尝尝。
0: 来开宴，
2: 来，那我就来。
0: 好，
2: 盛情难却啊，主任。
0: 来，把托盘都送给我们的林老师。
2: 哎呀，还是热热的，
1: 谢谢主任。
2: 刚泡好的，
1: 热热的
2: 啊，一股淡淡的那种草本香
0: 哦，草本香味是吧？
2: 嗯，
0: 对，它的口感实际上是挺好的，就是因什么呢？麦冬啊，也是我们经常用作茶饮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一款，
1: 挺好喝的。
0: 那五味子呢，可能稍微呢会酸一点，因为它酸性才能收敛，才具有收敛作用。所以说呢，对于心慌啊、心悸啊、失眠啊、健忘啊，包括手足心出汗啊，都是有帮助的。麦冬五味子茶我们怎么去做它，是吧？我们说麦冬的量稍微大一点，6-10克左右，这个五味子的茶呢量呢稍微小一点，3-6克左右，我们放在这个杯子里面，或者煮一下都可以。那么放到杯子里闷泡的时候呢，15分钟，
1: 闷泡15分钟，
0: 15分钟左右。如果煮的话，就是微微小火煮个10分钟也可以了。
1: 那主任，除了这个饮用的时间和用量哈，那么在这个润燥安神的药膳茶饮，在体质上，不同的体质是不是也有一些禁忌啊？
0: 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随心所欲去喝它的。那么我们说，为什么不是人人都介意的呢？首先我们说，脾胃虚寒的啊，平时头特别容易腹泻、手脚冰凉的这些人群，那么在食用莲耳、银耳、桑葚、百合像这一类滋阴润燥食材的时候，相对要

0: 减少，或者在里面加入一两片的生姜，或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李莹老师特别喜欢喝的陈皮，哎，加个一两片三五克陈皮来和胃护阳。那么其次，血糖偏高的一些啊朋友们，就在炖煮银耳莲子羹的时候啊，或黑芝麻糊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添加冰糖或者是这个白砂糖啊、红糖啊，对，这些东西就不需要了。那么最后我们说，在感冒发热期间要暂停服用这一类具有滋补类的这样一些药膳啊，注意这三点你就可以啊，这个完全避开药膳给我们带来的禁忌了。
1: 刚才程主任教我们如何通过吃来调理体质，我相信也有朋友会问哈，就是食疗是需要长期坚持的，那如果说我今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我就睡不着，那我该怎么办？我有没有什么一些应急的什么小的方法，除了吃褪黑素之外啊，应急的小方法？
0: 好，当然有的。下面我就给大家教一下，是吧，就是中医的穴位按摩
1: 啊，穴位按摩啊，
0: 因为这个穴位按摩就是穴位，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保护啊。那么通过穴位按摩可以非常快捷有效的来帮助我们睡眠，它是非药物疗法的一个特色技术。所以说呢，今天晚上这个大家就可以回去试一试啊，当你入睡困难的时候，就通过我们的按摩头部的百会啊，神庭啊，神阙啊，以及包括我们还有神门穴和三阴交穴等等，这些穴位都具有助眠作用。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四个穴位，是快速帮助大家啊平息虚火，诱导睡眠。那么今天呢，我们说首先给大家介绍神门穴。
1: 神门穴，
2: 神门好像是在手腕这儿是吧？这个
0: 开业讲的非常好，是吧？
2: 这图片非常的清晰。
0: 那么我们怎么找这个穴位呢？实际上很简单，我们把手掌伸开以后，我们看到是我们手腕上有两条横线，是吧？腕侧这个横纹我们有两侧，在第二侧线，那么第二条侧线上，那我们进行一个十字交叉，我们从小指，沿着小指把手掌伸开，对，沿着小指一直往下拉啊，正直了，拉到我们这个第二横纹侧线这边，哎，我们发现一个
1: 凹线，交叉点，
0: 这个，哎，对，交叉点，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凹线，就是我们腕横纹的尺侧段小指一侧的凹线中，那么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神门穴。所以我们很简单，就是找到这个穴位以后，我们大拇指按在这个地方，很轻松的按揉30下到50下，这时候力量逐渐的从轻柔缓和啊，像什么加重力量啊，让它有酸胀的感觉就可以了。我们给介绍的第二个穴位我们叫什么，叫百会穴。
1: 百会穴，
0: 大家可能都听过百会这个词，就是百会穴怎么取呢？非常简单，我们首先找到自己的两耳，我们找到耳尖这个部位，向上平移，这是一个点，然后呢，我们从前正中线两眉之间的印堂向后来引一条线，那么这两条线交叉这个点，我们就叫百会穴。
2: 那不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高颅顶吗？女生说的高颅顶，
1: 颅顶高的地方是吧？
2: 最高点
0: 就在我们头顶的正中心。那么我们这样一交叉，十字一交叉的穴位非常简单了，是吧？那么这个穴位具有什么呢？安神定志作用。那我们怎么去做它呢？双手手指并拢啊，点按在这个百会穴上，顺时针揉。顺时针揉，之后你点按到这个穴位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明显的酸胀的感觉。那么同样，我们顺时针揉个30次。
1: 第三个穴位三阴交，
2: 这个感觉很明显，在
0: 三阴交在脚踝上。那么我们脚踝的内侧缘，
2: 内侧，
0: 我们这个脚踝，脚踝的内侧缘，是吧？那么沿着胫骨之上，三寸，这手掌一并拢。放在我们的内侧缘上，那么就在我们脚踝上面四个手指，
1: 四指的位置，
0: 胫骨的后缘，那么胫骨外有点那个肉肉的地方，我们就叫三阴交。那么这个位置也是可以按下去，会有个凹陷，会非常的酸胀，所以我们两侧交替的这样按，顺时针按个30次左右，那么它也可以取到什么？取到。

0: 调理肝肾，为什么要三阴交？肝经、肾经、脾经三经交汇的地方。那么我们说，同时能调理我们的肝、脾、肾三经。最后一个穴位啊，神阙。我想，开燕包括我们李英老师应该都知道，
1: 肚脐眼
0: 儿。肚脐眼儿。对，这个，我们说，神阙穴位于什么？我们肚脐的中央，腹部的正中，它属于什么？任脉。我们前面讲的百会穴，它属于督脉，就督任二脉，一个行于身前，一个行于身后，一个是阴脉之海，一个是阳脉之海。所以说，我们取了阳脉，我们为什么不取阴脉呢？一定要取。所以腹部的神阙啊，它的作用是非常强的。那么按摩神阙穴具有什么？温阳散寒、健脾和胃、安神助眠这样一个作用。那么睡前我们可以把手掌搓热，手掌搓热以后，对着我们的肚脐，我们可以再按完三阴交、神门和百会穴，
1: 最后一
0: 式，你可以躺着了，对，躺着了。然后我们双手交叉放在肚脐上，顺时针，我们揉个30次左右，把局部啊揉得发红发热。在我们揉按揉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逐渐的扩大位置，那么小腹啊，我们上面的胃啊，我们都可以给它揉到。那么这样就取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安神定志，这个健脾和胃这样一个功效。
1: 好的，非常感谢陈洪亮主任今天非常实用的分享。那么秋燥失眠的朋友们也可以抓紧时间练起来了，别让秋燥偷走我们的好睡眠，滋阴润燥，养心安神。希望电视机前的大伙都能够在这个惬意的秋天睡个好觉，养出好身板。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0: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1: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2: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他。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1: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3: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1: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1: 我一定会杀了你。
4: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4: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1: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4: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4: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0: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生侧妃娘娘了。
1: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0: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7: 阿珍，你听我解释。
1: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你会先摸摸眉毛跟我一个暗示啊。
7: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6: 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1: 那我是谁？
7: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1: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7: 你要杀他的话，
6: 就先把朕给杀了。
7: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6: 你们在干什么？真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1: 也是你害的。
7: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1: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6: 我们也是为你好。
7: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1: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7: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4: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8: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4: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1: 叛国？
6: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4: 你这个逆子！
1: 皇上，
0: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4: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4: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1: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6: 阿湛，
1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时。

0: 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解痛点， AI 客服答非所问转接无门，新规有望破解难题。说健康，9岁女孩确诊性早熟，真凶难道是小夜灯吗？看感动，塞考斯结束10天中国之行，与英语真含泪话别。
1: 祝你一路平安，越来越好。
0: 想不到，萌娃上幼儿园第一天哭点很特别。
2: 不要回家。
3: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当前啊，智能客服也就是 AI 客服已经在各行各业大规模普及了。相信不少人啊都遭遇过智能客服带来的各种烦恼，比如答非所问、转人工困难，还有重复讲述问题等等。前段时间，河南消费者吴先生在通过平台 AI 客服咨询维权事宜时，系统给出了明确的处理方案，但是却得不到兑现。
4: 今年6月，河南的吴先生点了一份外卖，由于骑手送错了餐，经长时间等待后，吴先生联系平台客服发起售后维权，成功从 AI 客服转接至人工客服后，双方协商尚未结束，吴先生因事暂离。等他返回后，发现对话窗口又自动跳至 AI 客服界面。
5: 因为我当时忙去了，然后我又回来的话，那个客服就掉线了嘛，掉线的话就是 AI 客服，那个 AI 客服让我再重复说一遍那个经过。
4: AI 客服要求吴先生重新描述事件经过，这让原本就不满的吴先生更加气愤。
5: 但是我不想说，我让他往上翻，往上看，很生气。
4: 由于不认同人工客服此前提出的赔偿方案，吴先生又向 AI 客服提出了新诉求，要求本单全额退款，并赠送10张10元无门槛优惠券。AI 客服表示，会在24小时内兑现该赔偿方案。
5: 因为当时我就坐等24小时给我送优惠券嘛，然后但是也没有送到，没有送到的话，我就去联系他们客服，他们客服现在又不承认客服具有那个。

0: 效应吗？
1: 经营者拒绝履行 AI 客服做出的服务承诺，吴先生遭遇的这类现象并非是个例。当前因 AI 客服引发的消费纠纷正在呈快速

0: 难以转接至人工客服等方面。智能客服不智能， AI 客服是如何从效率工具沦为投诉重灾区的呢？为此，记者拨打了十余家投诉量较多平台的客服热线。
1: 记者实测发现，当前平台的 AI 客服主要分为按键式语音导航与智能语音对话两类。后者虽声称可以听懂用户需求并处理问题，但在记者拨打的多个平台中，即便是查订单、开发票等基础性诉求， AI 客服也会出现答非所问或循环提问等现象，难以有效解决用户的实际需求。
2: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3: 手机壳。
2: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4: 请问您是要咨询哪笔交易的什么问题呢？
3: 我想关掉自动扣款。
4: 抱歉，麻烦您再描述一下问题好吗？
1: 由于 AI 客服未能解决问题，记者尝试转入人工客服。然而在多次呼求转人工后， AI 客服屡屡以人工作息繁忙、 AI 客服同样可以处理您的问题等话术为由进行拦截或拖延，人工通道迟迟无法接通。
3: 我想转人工。
5: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3: 我想转人工。
5: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3: 转人工。
1: 辗转接通人工客服后，记者发现虽然此前已经与 AI 客服进行了详细的问题描述，但相关记录并未同步交接，人工客服对已咨询的问题一无所知，记者不得不重复描述诉求。
3: 刚刚我跟那个 AI 客服已经讲过了，您这边能够查询到吗？
6: 查不到，我们是人工客服。你好，你好，女士，辛苦您再简单再重复一下，不好意思，看不到你跟机器人的对话。
0: 针对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问题，昨天国内首部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开始实施，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范围。
7: 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场景，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即客户联系机构和机构主动联系客户两种情形。根据业务复杂程度和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1: 呼入任务中，对于客户明确提出转人工、咨询内容较复杂、问题发生频次较低等情形，应优先交由人工客服处理。呼出任务中，对于业务较为复杂或包含开放式问题的场景，也应当优先安排人工客服。其目的是把疑难、个性化、开放式的诉求匹配给人工服务资源，避免因智能客服处理能力不足影响客户体验，保障客户诉求得到适配的服务支撑。
7: 第二个亮点是规范了智能客服向人工客服的多元化切换路径。标准既支持客户主动发起转接，比如通过关键词触发、菜单选择、按键选择、语音指令等主动操作方式，也规定系统自动触发机制，当系统识别到交互失败、风险情形、智能响应超时等情况，可自动转接人工服务。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转人工难问题，保障客户便捷顺畅接入人工服务。
1: 该标准的实施将统一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流程，推动客户服务行业告别无序竞争，迈向规范化运营、品质化发展。
0: 新出台的规定瞄准了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特点，我们期待着实施的效果。然而还有 AI 说了不算、答非所问的机械回复、反复描述问题等等痛点，这些问题 AI 客服也需要克服。同时呢，也期待行业规范。技术本身没有对错，但是服务的底色永远是人，本应当便利用户的智能工具不能变成用户的负担，给用户添堵。唯有兼顾技术效率和人的感受，守住服务的底线，智能客服才能够回归便民的初心。在这里想问问大家，破解 AI 客服痛点，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0: 昨天，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发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12.85亿千瓦，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昨天，沪宁河高铁全线铺轨正式启动，标志着项目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坚实基础。沪宁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新学期启航、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在安徽各地广泛开展，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厚植科技报国的情怀。
1: 我现在是在合肥一中滨湖小区的礼堂，在我身后，省际合肥市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正在这里进行。台上的院士正在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前沿的科普讲座，用科学之光点亮他们心中的科学梦想。
2: 就是要模拟比太阳的温度还要高2到3倍的这么高的温度，一起来做这些东西。由于我们国家的整个的生产链啊，由于我们科学技术发明，由于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啊，就是我们工科毕业生，就一下就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3: 来自合肥市的500多名中小学生现场聆听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李建刚院士以托起明天的太阳为主题的科普讲座。海水里提取的氚和氘怎么就能迸发出和太阳一样巨大的能量？上亿度的等离子体如何在磁笼子里乖乖听话，产生聚变反应？同学们听得无比认真，科技报国的种子悄悄埋进了孩子的心灵里。
4: 听了李院士生动精彩的演讲，我受益匪浅，看到了中国取得了这么万众瞩目的成就，我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投身科研的这种愿望也是愈发的强烈。
5: 这些装置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科技的蓬勃与发展，而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更应该以少年之力追逐理想，多去参加科技实践活动，多去学习科创有关的知识，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素养，开阔我们的科技视野。
3: 今年安徽省开学第一课面向全体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结合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邀请院士、专家、科技工作者授课，旨在培养科学精神，播撒科学种子，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
6: 科技教育啊，其实对学生来说，给他埋下一个科学的种子，这个种子需要我们包括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去慢慢的浇灌，让这个种子啊慢慢的生根发芽，长成我们科技报国的参天大树。
3: 新学期伊始，安徽各地校园纷纷创新科普教育形式，将科学启蒙融入开学第一课，打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创课堂。各类智能机器人展演、航模展示、物理化学趣味实验等轮番上演，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舒城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将趣味科普实验搬进课堂，通过互动模式直观展示科学原理。
7: 开学第一课，我们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3个科学小实验，让我们明白了水的张力、摩擦起电的原理。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科学，也会更加热爱科学。
3: 芜湖市第11中学创新科普教学模式，围绕空气是否有力量开展主题科普活动，采用教师演示引导、加学生猜想投票、加学生亲身体验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实践探索中感知学科奥秘，积累科学知识。
8: 通过本次做中学活动，我了解到了空气中的各种气体，我们亲自动手实践，也不断改进我们的实验过程，感受到了化学和物理的神奇。
3: 滁州、蚌埠、黄山等地积极拓展科普教育场景，组织学生走进科技馆、科普研学基地，通过场馆沉浸式体验、户外科普研学等多元化形式，让学生全方位感受科技发展的蓬勃活力，
9: 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科技。

0: 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创兴趣。新学期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科学实验、科创实践活动，持续推进科学启蒙教育。
1: 眼下安徽各地中小学、幼儿园正结合开学工作安排，主动对接科普专家、科技场馆、行业企业等资源，积极组织实施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活动范围覆盖全省1.7万多所中小学、幼儿园近950万名学生。
2: 安徽各地大力推动住房建设转型升级，从技术创新、施工升级、品质管控全维度发力，让好房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载体。
1: 在蚌埠，这家建筑企业自主研发的干法连接全装配式低多层混凝土结构体系入选当地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产品推广目录。这个系列的产品构建工厂预制，主体结构全装配干法拼装，告别传统湿作业与漫长养护期。
3: 相较传统的现浇结构，施工减少了约70%，湿法作业减少了约90%以上，减少建筑垃圾排放约70%左右，真正达到了即装即用。
1: 蚌埠市发布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优先推广本土先进技术产品，不断完善装配式建筑制度体系，明确实施范围与技术标准。截至目前，已培育装配式建筑企业10多家，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3个，
4: 充分发挥目录的导向作用，推动更多本土绿色技术产品落地应用，持续推广装配式建造、智能建造、一体化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
1: 在阜阳市城南新区，八里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秉承好房子建设理念，项目从源头严把材料关，采用装配式剪力墙结构，构建精度提升至毫米级，居住密度较传统高层安置房降低近30%，幼儿园、便民商业等配套齐全。
5: 小高层采光也好，楼下就有幼儿园，规划的比我们想的还要好，就盼着能早点入住。
6: 把质量管控细化到每一道工序，楼板本体开裂、起沙、蜂窝网面等质量通病发生率较传统工艺下降超60%，把民生工程建成经得起检验的放心工程。
1: 阜阳市在全市政府投资住房项目中建立设计施工运维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将好房子建设的五好标准嵌入项目审批、建设、验收全流程。
7: 围绕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等五好标准落实好房子建设步骤要求，截至目前已有30多个按标准设计的住宅项目压沙推进。
1: 推广绿色建材体系，全流程严把工程品质，完善居住配套。安徽各地正不断落实好房子建设标准，擦亮群众宜居底色。
2: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国家脑机接口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出到2028年至修订脑机接口领域标准40项以上。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的未来产业之一，脑机接口产业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
8: 随着脑观测、神经调控、信号解码等技术不断迭代，从躯体截瘫到脑卒中、帕金森症等疾病，脑机接口正为破解这些重大健康难题打开新的突破口。
9: 就对脑机接口来讲，目前还是运动失调，尤其是帕金森病相关的运动失调这部分，还有运动障碍，这是比较成熟的。
8: 依托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我国脑机接口产业进入高速增长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2025年我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约为30亿元，2030年预计达到120亿元。
9: 一个真正应用场景以及相关的所有的器械，可能如在这个电极的制作、信号的分析、采集，还有这个硬件的软件的开发，带动了一系列的东西的发展。
8: 专家指出，从行业长远发展来看，传统大模型、人工智能技术在运行功耗、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发展瓶颈日益凸显，而脑机接口依托人脑运行机理研发，带动类脑计算新一代智能技 术快速突破，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0: 我觉得认为是要基于脑的这些原理设计新的类脑的计算模型或者是计算的硬件，我觉得这是可能下一代这个人工智能

0: 发展的这个一个未来。
1: 近日，一则9岁女孩性早熟疑似开灯睡觉惹的祸的帖子登上热搜，引发热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内分泌专家是怎么说的。
2: 身高1.4米，体重90斤，9岁7个月的女童小丽近期出现月经初潮，被确诊为儿童性早熟。小丽的妈妈很不解，家里很少吃炸鸡、反季食物，女儿为什么会性早熟？是因为孩子有开夜灯睡觉的习惯吗？
3: 如果你开了小夜灯，有可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的作用是促进深睡眠，能让睡眠睡得更沉更深。那么褪黑素少了，有可能深睡眠就会少，有可能会影响生长激素分泌。但是这只是从医学理论角度的推测，目前没有明显的医学证据以及临床实验来证明小夜灯可能会引起性早熟。
2: 近年来，儿童性早熟发病率逐年攀升，已经成为儿童内分泌常见疾病。医学上明确界定，女孩7.5岁之前出现乳房发育，或者10岁前月经初潮；男孩9岁之前出现阴茎或睾丸发育，即可判定为性早熟。专家表示，小夜灯并非性早熟真凶，这几类因素才是诱发儿童性早熟的核心高危因素，也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问题。
3: 肥胖是性早熟的原因之一。第二呢，就是说吃了含雌激素多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呀、乳酸菌饮料啊等等。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体育运动，积极的运动非常有助于延缓性早熟。
2: 针对儿童性早熟的防控，专家建议日常家长要做好孩子的体重管理，保证饮食清淡均衡，减少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不盲目进补，每天保证孩子1小时以上户外运动，多做跳绳、篮球、摸高等纵向拉伸运动。同时，家长要定期观察孩子身体变化，一旦发现孩子过早出现第二性征，需及时到内分泌科就诊。
1: 接下来的新闻啊，我们一起认识两位小伙子，他们3个月里坚持上门服务，为上百位失能老人提供助浴服务，一池温水为失能老人洗去尘垢，更守护他们的晚年体面和尊严。
4: 我们是2位05后在宁波做上门助浴，就是给老年洗澡。那么一次服务流程大约在2个小时左右，包含了剪头发、剪指甲、剃胡须，还有基础的泡澡、洗澡、擦拭身体。
5: 我们今年5月份准备开始做，前面1-2个月都在做，
4: 100多一点。其实第一次早上真正接触到他的时候，就人很紧张，但是真的你上去需要上手去搓啦，就给他冲水啦，反正洗着洗着就接受了。
5: 如果尝试过，想想是不会做的。然后接触过很久很久没洗澡的老人，然后才知道什么叫做困难。所以我才觉得老人跟小孩子一样，你想
4: 啊，有些是这样，
5: 有些是要很忙。他是怎么想的？我们只要把服务做，要做越做越好。
4: 那我们以前没做过互动相关的东西，家里人反正就是不反对也不支持，
5: 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能做，然后就还是做。现在就是非常支持。
4: 那我们个人认为未来可能是挺不错的。像我们做直播，线上有人看到了这个事情，他们也想学，因为其实就对两个，那写了100多个也能当个小师傅。
1: 近日，北京紫竹院公园内，摄影师用延时摄影记录下了王莲绽放的惊艳瞬间。镜头下，花苞慢慢舒展吐芳，花瓣次第展开，每一帧都尽显水生花卉独有的柔美姿态。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美国友人塞考斯8月23号凌晨抵达北京，然后故地重游，也见到了很多老朋友。此行呢，他实现了自己的最大心愿，重返茅乌素沙地，亲眼看到当年捐资$5000种成的林海，并与英语珍重逢，两人共同种下了一棵友谊树。昨天塞考斯结束10天的中国之行，在机场与老友英语珍含泪话别。塞考斯说，我心里并不想走，我爱中国，我爱这里的人。
1: Part of me does not want to go, but I must go home. I must go home.
2: Brother, 祝你一路平安，越来越好。

离别难舍，让种下的友谊之树和绿洲来证明一切。愿你们的友谊长青。又是一年退伍季，转身亦光荣。近日，在江西南昌西站，即将踏上返乡路的300余名退役士兵齐声唱响，歌唱祖国。若有战，召必回，一声声誓言让人无比感动。

戎装虽卸，初心不改，祝老兵们未来一切都好。云宫迅英是86版《西游记》的片头曲，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前两天在浙江绍兴，一名小女孩就演奏了这首《云宫迅英》。不过呢，她演奏的乐器非常特别，不是钢琴，不是古筝，而是计算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环球网的视频，动画片《葫芦兄弟》也是童年的经典啊。最近在浙江绍兴探花桥附近的临河小巷火了，七只垂挂在旧木棚架上的青葫芦意外成了老街的新晋打卡点。最巧合的是，种出七个葫芦的还是一位老爷爷。这一幕啊，仿佛动画片里的桥段照进了现实。

0: 老人家表示，这些葫芦他也不打算收了，就放着给大家看，让大伙儿打卡拍照，寻找童年的记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先锋新闻的视频。又是一年开学季，对于很多送娃上幼儿园小班的家长来说，宝贝第一天上幼儿园，面对分离，哭哭闹闹在所难免。但是接下来这个视频里的萌娃却上演了一出反向操作。孩子第一天上幼儿园确实哭了，只不过他哭的原因并不是不想上学，而是不想回家。
1: 预想中他会哭，但是我没想到他会哭，因为哭的说什么不要回家了。
2: 他没玩够就不想回家，平时也很贪玩。
1: 然后今天早上他又开开心心的去上学了，自己坐在那儿很淡定的在那儿玩。
2: 因为我这个老母亲，咱俩偷偷的抹眼泪。我真的是做好了所有抗拒上学的准备，就没做好这个准备。
0: 哎呀，妈妈积攒了一周的分离焦虑竟然完全没有派上用场，惊不惊喜啊？很多宝妈表示实名羡慕啊。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新疆于田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废弃的葡萄枝条经过粉碎处理变成了香饽饽。过去啊，葡萄枝条堆放占地，焚烧会污染环境，如今经过了加工，摇身一变成为牛羊爱吃的优质饲料，实现了种养双向增收。

晚上鼾声如雷或者频频憋气惊醒一定要引起重视了。近期一项发表于美国医学期刊的研究证实，长期存在上述两种睡眠问题确实会悄然损伤大脑认知功能。那么问题来了，该如何预防出现睡眠问题呢？专家建议超重和打鼾人群40岁后啊，最好1到2年做一次睡眠筛查，确诊中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的一定要规范治疗，慢性失眠也不要硬扛或者乱吃安眠药，要及时就医。总之要把睡眠当成大脑健康的体检项，不光看睡了多久，更要看深度睡眠够不够，夜里有没有憋气，白天困不困，发现问题尽早干预。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0: 慢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由于沙德尔及其北侧的稻槽将继续影响江淮、江南、华南一带，今明两天，海南、广东、福建、台湾、浙江等地将会频繁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近期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频遭强降雨侵袭，上述地区未来几天仍有强降雨，需要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受降雨影响，今天起三天南方高温范围缩减，江南、华南多地气温将会逐步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但四川盆地周边一带天气炎热，高温还将会偶尔冒头。同时北方多地白天气温舒适，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不足30度，但是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显著。来看预报，
5: 北京晴，29到19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1到13度，长春多云转晴，23到14度，沈阳晴，28到15度，大连晴，29到21度，呼和浩特晴，29到14度，太原晴，28到16度，天津晴，29到18度，石家庄晴，29到20度，济南晴，30到18度，青岛晴，29到20度，郑州晴，30到18度，西安晴，34到21度，成都晴，33到18度，重庆晴，35到25度，昆明多云转阵雨，24到17度，贵阳晴，27到16度，南昌阵雨，27到24度，武汉阴转阵雨，31到22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5到19度，合肥晴转多云，24到20度，南京阴，28到24度，上海小雨，28到25度，杭州中雨转小雨，30到22度，宁波大雨转小雨，28到25度，福州大雨转暴雨，29到26度，厦门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广州雷阵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0到25度，南宁多云，31到23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光伏发电保持较快增长的态势。截至7月底，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6: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

0: 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中国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
1: 这一发展成就标志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0: 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
1: 光伏发电规模持续壮大，不断降低电力行业碳排放强度，扩大绿电供给能力，为工业、交通等领域电气化升级提供清洁电力支撑，为落实2030年风光发展目标，推进15无减碳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约80%，晶硅电池转换效率全球领先，钙钛矿电池等下一代技术研发也在加速推进。初步预计，15无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2: 国铁集团消息，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3: 客运供给有效增加。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精心组织跨境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627.1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55.8%。保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促进消费扩能提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线路。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昨天，由星河动力航天研制，在池州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完成总装测试的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安徽总装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
4: 3、2、1，点火。
5: 上午10点，随着点火口令下达，智神星一号遥一箭拔地而起。这枚从长江边走来的火箭在大漠深处完成首飞，标志着安徽商业航天正式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
6: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5: 智神星一号全长52米，低轨载荷能力5至7吨，主动力系统采用7台企业自主研发的苍穹50发动机并联，设计重复使用不少于25次，未来将成为服务大型星座组网的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
7: 火箭的一子级打上去之后，它还能够再回来重复使用，降低整个火箭发射的成本。
5: 经过一发一发的数据积累，实现先入轨再回收的务实路径，这种不冒进不取巧的稳健，既写在技术路线上，也贯穿在它落户池州的6年历程中。2019年，商业航天前景尚不明朗。
8: 布局商业航天，在当时来看，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远见。但是从产业趋势上，池州这个城市的发展必须在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这一个赛道上来寻找突破口。在它萌芽的时候，就应该敢于入局。
5: 勇气之外，还有真金白银。 皖江江南

0: 新兴产业集中区设立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专项基金，在企业最艰难的爬坡期投出4.5亿元。如今，星河动力估值已增长了6倍。
1: 政府的决策是在市场尚未完全发力时来给予它第一推动力，通过基金这个杠杆向市场传递明确的信号。池州对于商业航天的纵深发展是认真的、持久的。
0: 池州还编制了全国首个市级商业航天产业规划，按一体两翼三基地打造江南航天城。目前已集聚上下游企业20多家，完成了从引进一个企业到谋划一座城的转变。
2: 力争到2028年，全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集聚核心企业40家以上，形成联产火箭12发，卫星载荷100台。
0: 从2019年的一片空白，到如今的链主企业一飞冲天，池州用6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产业蝶变。把企业的高度变成产业的厚度。
3: 安徽各地大力推动住房建设转型升级，从技术创新、施工升级、品质管控全维度发力，让好房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载体。
4: 在蚌埠，这家建筑企业自主研发的干法连接全装配式低多层混凝土结构体系，入选当地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产品推广目录。这个系列的产品构建工厂预制，主体结构全装配干法拼装，告别传统施作业与漫长养护期。
5: 相较传统的现浇结构，施工减少了约70%，施法作业减少了约90%以上，减少建筑垃圾排放约70%左右，真正达到了即装即用。
4: 蚌埠市发布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优先推广本土先进技术产品，不断完善装配式建筑制度体系，明确实施范围与技术标准。截至目前，已培育装配式建筑企业10多家，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3个。
6: 充分发挥目录的导向作用，推动更多本土绿色技术产品落地应用，持续推广装配式建造、智能建造、一体化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
4: 在阜阳市城南新区，八里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秉承好房子建设理念，项目从源头严把材料关，采用装配式剪力墙结构，构建精度提升至毫米级，居住密度较传统高层安置房降低近30%，幼儿园、便民商业等配套齐全。
7: 小高层采光也好，楼下就有幼儿园，规划的比我们想的还要好，就盼着能早点入住。
8: 把质量管控细化到每一道工序，楼板本体开裂、起沙、覆膜瓦面等质量通病发生率较传统工艺车站超60%，把民生工程建成经得起检验的放心工程。
4: 阜阳市在全市政府投资住房项目中建立设计、施工、运维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将好房子建设的五好标准嵌入项目审批、建设、验收全流程。
9: 围绕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等五好标准落实好房子建设步骤要求，截至目前已有30多个按标准设计的住宅项目压沙推进。
4: 推广绿色建材体系，全流程严把工程品质，完善居住配套。安徽各地正不断落实好房子建设标准，擦亮群众宜居底色。新学期启航，科技之光点亮校园，科技启蒙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在安徽各地广泛开展，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厚植科技报国的情怀。
10: 我现在是在合肥一中滨湖校区的礼堂，在我身后，省际合肥市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正在这里进行。台上的院士正在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前沿的科普讲座，用科学之光点亮他们心中的科学梦想。
11: 就是要模拟比太阳的温度还要高2到3倍的这么高的温度一起来做这个东西。由于我们国家的整个的生产链啊，由于我们科学技术发明，由于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啊，就是我们工科毕业生，就一下就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4: 来自合肥市的500多名中小学生现场聆听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李建刚院士以托起明天的太阳为主题的科普

0: 讲座。海水里提取的川和刀怎么就能迸发出和太阳一样巨大的能量？上亿度的等离子体如何在磁笼子里乖乖听话，产生聚变反应？同学们听得无比认真，科技报国的种子悄悄埋进了孩子的心灵里。
1: 听了李院士生动精彩的演讲，我受益匪浅。看到了中国取得了这么万众瞩目的成就，我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投身科研的这种愿望也是愈发的强烈。
2: 这些装置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科技的蓬勃与发展，而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更应该以少年之力追逐理想，多去参加科技实践活动，多去学习科创有关的知识，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素养，开阔我们的科技视野。
0: 今年安徽省开学第一课，面向全体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结合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邀请院士、专家、科技工作者授课，旨在培养科学精神，播撒科学种子，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
3: 科技教育啊，其实对学生来说，给他埋下一个科学的种子，这个种子需要我们包括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去慢慢的浇灌，让这个种子啊慢慢的生根发芽，长成我们科技报国的参天大树。
0: 新学期伊始，安徽各地校园纷纷创新科普教育形式，将科学启蒙融入开学第一课，打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创课堂。各类智能机器人展演、航模展示、物理化学趣味实验等轮番上演，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舒城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将趣味科普实验搬进课堂，通过互动模式直观展示科学原理。
4: 今天是开学第一课，我们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三个科学小实验，让我们明白了水的张力、摩擦起电的原理。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科学，也会更加热爱科学。
0: 芜湖市第十一中学创新科普教学模式，围绕空气是否有力量开展主题科普活动，采用教师演示引导加学生猜想投票加学生亲身体验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实践探索中感知学科奥秘，积累科学知识。
5: 通过本次做中学活动，我了解到了空气中的各种气体，我们亲自动手实践，也不断改进我们的实验过程，感受到了化学和物理的神奇。
0: 滁州、蚌埠、黄山等地积极拓展科普教育场景，组织学生走进科技馆、科普研学基地，通过场馆沉浸式体验、户外科普研学等多元化形式，让学生全方位感受科技发展的蓬勃活力。
6: 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科技，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创兴趣。新学期，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科学实验、科创实践活动，持续推进科学启蒙教育。
0: 下，安徽各地中小学、幼儿园正结合开学工作安排，主动对接科普专家、科技场馆、行业企业等资源，积极组织实施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活动范围覆盖全省1.7万多所中小学、幼儿园，近950万名学生。新学期伊始，上海、重庆、江苏等地围绕寻访红色历史、开展健康教育等内容举办特色活动，引导广大学生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
7: 在上海市杨浦区建设小学，老红军后代刘松山老师正在给同学们讲述红军长征途中的感人故事。
8: 通过这样沉浸式的一个课堂氛围，让学生重温长征路，也让这一代孩子走好他们的长征路。
7: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滨江实验小学则开展了多项护眼科普体验活动，打造护眼功能教室，发放开学护眼礼包，让学生们在游戏中增强护眼意识。
8: 希望通过这样多维度开展护眼教育，为每个孩子建立个性化的档案，进行视力的干预，以此呢来落实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
7: 在重庆市璧山区凤凰小学，学生们自编自演长征情景剧，将红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鲜活呈现。璧山区将红色思政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引领孩子们铭记历史、汲取奋进力量。
9: 新学期，我要努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学习与生活中，遇到难题不退缩，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的新时代少年。
7: 江苏阜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新兴路校区的学生。

0: 们通过一件件珍贵史料，一处处复原场景，在实景研学中触摸红色文脉，感悟红色信仰。近年来，江苏阜宁深耕本土红色资源禀赋，打造沉浸式思政育人阵地，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育人，让精神传承。
1: 当前正是高校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昨天教育部发布防范提醒。
2: 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1: 近日，一则9岁女孩性早熟、疑似开灯睡觉惹的祸的帖子登上热搜，引发热议。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内分泌专家是怎么说的。
3: 身高1.4米，体重90斤，9岁7个月的女童小丽近期出现月经初潮，被确诊为儿童性早熟。小丽的妈妈很不解，家里很少吃炸鸡、反季食物，女儿为什么会性早熟？是因为孩子有开夜灯睡觉的习惯吗？
4: 如果你开了小夜灯，有可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的作用是促进深睡眠，能让睡眠睡得更沉更深。那么褪黑素少了，有可能深睡眠就会少，有可能会影响生长激素分泌。但是这只是从医学理论角度的推测，目前没有明显的医学证据以及临床实验来证明小夜灯可能会引起性早熟。
3: 近年来，儿童性早熟发病率逐年攀升，已经成为儿童内分泌常见疾病。医学上明确界定，女孩7.5岁之前出现乳房发育，或者10岁前月经初潮；男孩9岁之前出现阴茎或睾丸发育，即可判定为性早熟。专家表示，小夜灯并非性早熟真凶，这几类因素才是诱发儿童性早熟的核心高危因素，也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问题。
4: 肥胖是性早熟的原因之一。第二呢，就是说吃了含雌激素多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呀、乳酸菌饮料啊等等。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体育运动，积极的运动非常有助于延缓性早熟。
3: 针对儿童性早熟的防控，专家建议，日常家长要做好孩子的体重管理，保证饮食清淡均衡，减少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不盲目进补。每天保证孩子1小时以上户外运动，多做跳绳、篮球、摸高等纵向拉伸运动。同时，家长要定期观察孩子身体变化，一旦发现孩子过早出现第二性征，需及时到内分泌科就诊。
5: 痛痛痛，
6: 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这几天啊是开学季，当我们回到熟悉的校园，有没有感觉特别温馨呢？近些年，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学习生活，为了方便家长接送孩子，多地都对学校内外的一些空间资源做了优化整合，既实用看着又舒心。上个月啊，我们曾经说过，在北

0: 京顺义石原小学的门口，一排只用一根杆做成的长椅赢得家长和网友们的好评。近日，设计师为我们讲述了这个暖心设计的初衷以及背后藏着的巧思妙想。
1: 北京顺义石原小学门前两侧，橘黄色的钢管沿着绿化带延伸，长度超过90米。这些看起来更像绿化带护栏的座椅，成了附近居民和接送孩子家长的歇脚点。
2: 然后设计感也蛮强的，主要还节省空间了，这也不占道。要正常的那种大椅子，那占一半行人走的路啊。这暖心的设计肯定是最好，大家都能看到了，感受到了。
1: 一根杆长椅是顺义区首个花园示范街区石原花街改造项目的一部分。设计方案征集了街道、学校、园林局等部门的意见，打造的是一个不占地儿、能临时休息、能保护绿化、还不会让人长时间停留的设施。
3: 首先考虑就是，既然他不希望占用他的疏散空间，那我们就贴着边角去做。然后当时觉得这个绿化带这块是最合适的，一个是呢，它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形式把绿化带进行一个保护，既保证了这个绿化带的这个长久的维护效果，同时呢又能够贴边。
1: 一根杆长椅的底座由水泥浇筑，埋在绿化带底下，在不占用人行道地面空间的情况下实现了座椅功能。而和成年人手掌宽度相似的座椅宽度也适合学校周边使用。设计师算了一笔账，这一杆型座椅采用轻质钢管材质打造，没有复杂的工艺，造价约为传统带靠背座椅的1/3。
3: 它不光是在初期投入的成本降低了，它后期维护的成本也降低了。
1: 对于网友建议的全国推广，设计师表示，北京已经有学校采用了类似的方案。一根杆长椅的走红，恰恰说明大家需要的不是华丽的硬件，而是能够直击生活痛点的贴心设计。
0: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地方都通过整合空间、盘活资源，为师生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4: 玉新小学位于重庆大渡口区，上学放学时段人流密集，行人通行拥堵曾是困扰学校多年的问题。从去年开始，整治玉新小学周边环境被纳入当地民生实事项目。经过和学校等多方进行沟通，当地城管部门在玉新小学门口设置200米车行道隔离护栏，增设雨棚、坐凳，打造家长等候区，让接送更便利。
5: 那个地面以前它不是塑胶的，现在我们看到好像又变成塑胶的了，然后还有一些彩色的，做了一点那种就是美化嘛，然后慢慢的就是又有雨棚了，然后又有供这些家长们休息的那个凳子那些了。
4: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表示，到今年底将对全市范围内的100所学校进行周边环境提升，通过打造小微停车场、设置护学通道、新建口袋公园等措施，让学校的周边环境更加安全有序。
6: 我们要征求家长和学校教委的意见，包括周边社区居民的意见，主要是解决这个孩子上学的安全问题和家长等候的那个便利性问题。
4: 在江苏省泰州市江堰主城区，多数中小学紧邻主干道，周边车辆人流密集，快慢混行、随意停靠、扎堆等候等问题多发。今年以来，当地多部门联动，摒弃大拆大建模式，盘活各校现有场地，对20余所学校开展微改造。江堰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北街北校区将停车棚一分为二，一侧专供非机动车停放，另一侧增设落座横杆，变成家长等候区。在湖北省武汉市二桥中学芳草校区附近一座高架桥下，原本闲置的空间被改造成标准化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桥下空间的重新利用也为校园周边通行腾出了更多空间，缓解了原有的通行压力。桥下空间得到盘活的同时，改造还向校园周边延伸，针对学生通行和家长等候需求，学校4号门通道还进行了降坡改造，增设家长等候广场，
7: 依托闲置广场绿地配套建设450平方的家长休息等候空间，同步建设13套围数坐凳， 让家长从站着等候变为坐着等候。
4: 经过两个多月综合整治，学生、家长和车辆实现分流。新学期放学时段，学生可以沿新通道有序离校，

0: 提前到达的家长也可以在新建的休憩区域安心等候。
1: 最关键的一点哈，就是他把那个孩子出行的区域啊，跟车辆停放的区域进行了一个分离，这就可以让我们接送孩子的时候呢，更加的心安。
2: 这些巧妙的设计为何赢得赞许？答案不仅在设计本身，更在设计背后那份用心。它看似朴素，却处处贴着大家的真实需求。期待有更多类似小而美的举措，让充满善意与巧思的微更新成为我们生活中寻常的温暖。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如今乘坐高铁出行的朋友有很多，大家只看到高铁飞驰的速度，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平稳安全的旅途背后有着许多人的默默守护。比如每当夜幕降临，下班之后高铁都去了哪儿呢？这个时候的他们啊，其实正在接受一次全面的体检，而负责体检的人就是被称作高铁医生的动车组机械师。那么高铁医生们是如何工作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飞驰的高铁每到夜晚会在动车所接受一次全面体检，而负责这些体检的人就是被称作高铁医生的动车组机械师。今天我们就跟着九五后高铁医生张子强去一探究竟。
2: 那现在是晚上的10:25，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夜间的检修所，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他们其实你们的夜班检修工作才刚刚开始。
3: 对，我们才刚刚开始今天的检修任务，要持续到第二天早上的7-8。我们的标准检修时间，也就是我们的一休，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的初级体检，大概在125分钟。一个动车组的检修主要分为车顶、车下和车内三个步骤，我们可以把它形象的理解为一个医疗团队。
2: 现在是在干什么？
3: 作业小组正在对车下发现达到限度的磨耗件进行一个更换。那我们正在更换的磨耗件名字叫闸片。
2: 刹车是不是？
3: 对，就是我们常说的刹车。当发现的数值小于5毫米，就要对小于5毫米的故障闸片来进行一个更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更换件作业。这个表示它检查完，然后进行标记。这个轮子我们就已经检查完了。
1: 车下医生主要检查车轮和转向架，车内医生主要负责客服设施检修，保障旅客出行体验，而车顶医生主要检查的是这个大块头售电工。
3: 动车组售电工是取电的重要安全部件，被誉为取电之手。当售电组运行途中，售电工升起时可将接触网的强大电能取至动车组上。
2: 开始升工了，对不对？
3: 对。
4: 可以可以，升2753的工。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动车组升工检查部位，车顶医生对售电工升起的部位进行状态检查，同时对售电工进行拉力值的检查，确保拉力值符合标准范围。
2: 这是在喷什么呀？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车顶医生正在喷服检漏剂，用于判断售电工的各类气囊管路有没有出现漏风等异常情况。为了让我们的现场检修更高效更快捷，我们经历了不断的尝试，也诞生了很多成果。
1: 动车组拆换装质量管控依图说地图六步强化质量管控体系，四方平台动车组侧拉门微动开关智能化测试装置，将单列测量时间从66分钟缩短到6分钟以内。
3: 为插座检修，我们创新研制了一体化测量装置，2秒即可测出插座的电压数值，将全车的测量时间由原先的3小时缩短到20分钟以内。
2: 我现在完全被汗浸湿了，感觉干检修工作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一周3到4的夜班，一晚上平均走30000步，这是他们的日常。
2: 您干这个干了多长时间了？
5: 我是干铁路吗？干铁路30多年。
2: 30多年了？
6: 14年。
2: 14年重复的工作，我觉得你们其实每辆列车的检修的流程都是差不多的，你是怎么克服这个枯燥感？
6: 我不觉得这个很枯燥，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份责任，保证那个万千旅客的运行安全，所以每一刻我们都很松懈。
7: 我们这个隔离开关的供暖电属于是检修的第一道吧，就是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看似很小，实则其实比较重要。基本上接触不到旅客，应该是没有。
8: 我们专门是实验学院是吧？

0: 坚持这一份力。
1: 每一次在岗位上的坚守付出，都是保障动物组安全出户的每一道屏障，真真切切保障旅客的安全出行。
2: 2025年，中国铁路输送旅客超45亿人次，平均每天有超过1200万人乘坐火车出行。下一次坐车时，请不要忘记，在你看不见的深夜里，有这样一群人在守护你的安全和舒适。

土壤靠天气、温度、湿度全凭人工经验把控。而在贵州遵义道真县的大山里，有一座专门种蘑菇的食用菌超级工厂。这里种菌菇不靠天，不占耕地，全周期智能化管控，日产菌菇690吨，主力品种之一鹿茸菇日产量450吨，算下来啊，平均每分钟就要下线625斤。

0: 我现在就是在贵州最大的食用菌工厂的预估车间里，此时此刻啊，我正被浓郁的菇香味包裹着。那在我身旁的传送带上啊，正在源源不断地运送着的，就是新鲜出库的鹿茸菇了。今天啊，是这批鹿茸菇生长的第100天，也是它们成熟出库的日子，好比是菇生的毕业季。那我们来看这筐刚刚出库的鹿茸菇，它们长得很是饱满啊，而且形状酷似鹿茸，它也是因此得名。那鹿茸菇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所以啊，近年来也是备受市场青睐。鹿茸菇是我目前所在的这个厂区的主力品种之一，日产量能达到450吨。像这样的库房啊，仅这一个厂区就有161个已经投用了，365天稳定出菇不断档。那为什么这里的鹿茸菇产量这么高，而且这么稳定呢？依靠的就是科技的力量。那么在这家工厂里啊，鹿茸菇从拌料、装袋到接种预估，全流程自动化、智慧化，可以说每一朵菇都是在精准控制中长大的。这些呢，就是生产鹿茸菇所需要的原材料了。它们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后呢，制成了培养基，装进一个个袋子里，然后经过灭菌冷却，就要进行接种了。这些步骤啊，全部都是由机器全自动完成的，一天能操作几十万袋。菌包要在我们的培养房里待60多天，然后把它们转入我们此刻所在的预估车间。那我旁边就是一个预估房了，在预估房的门口啊，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控制面板，它就像是这个预估房的一个大脑，能精准地控制里面的灯光、温度，还有这个二氧化碳含量等所有的参数。那我们一起到预估房里来看一看。哇，9万多包鹿茸菇落了整整11层。那鹿茸菇生长所需要的光照啊，是由灯带提供的。另外呢，预估房里还有这个干湿度计、温度探头、二氧化碳探头等等，在实时的监测着环境。可以说，无论外面刮风下雨，预估房里始终恒温恒湿，每一朵菇都能在最舒适的环境中长大。那预估完成之后呢，鹿茸菇就要通过传送带运送到采收车间。这个传送带啊，全长有20多公里。那运到采收车间之后呢，工人们就会按照鹿茸菇的大小和品相对它们进行分拣和打包。其中啊，品相最好的会留作鲜品，其他的呢会烘干制成干品。鲜品啊，由冷链运输，当天就能抵达川渝地区的市场，完成从厂间到舌尖的无缝衔接。而干品呢，除了可以直供全国乃至东南亚的市场，还会供应给一些食品加工企业。我们的所有的菌菇采收完之后，它的培养基不会直接扔掉，而是会作为有机饲料或者有机肥再利用。整个链条是实现了一个绿色的循环。
1: 原本闲置的山区空间，如今成了源源不断孕育菌菇蛋白的超级工厂。这份高产与稳产，也是科技改变生活的真实写照。健康早知道。下班的夜晚，赶路的途中，懒得做饭的周末，不少人都会煮上一碗方便面来填饱肚子。但是长久以来啊，方便面身上一直贴着垃圾食品的标签，很多家长也会反复叮嘱孩子，能不吃就尽量不吃，吃多了对身体不好。那么方便面真的是垃圾食品吗？它的真实营养状况又如何呢？
2: 所有的食品都有含量比较高的营养素，还有它相对来讲少的，我们这方面

0: 面面我们是有什么六大营养素，碳水化合物、淀粉、油，
1: 面嘛，
0: 面做的是吧、嗯？油炸方便面，油，
1: 对，
0: 油啊。其实方便面里面也有点蛋白质，面筋、面就带蛋白质、哦，但是不够，
1: 嗯，太少了
0: 啊，对，蛋白质少是吧？那吃方便面的话，有鸡蛋加个鸡蛋，没鸡蛋加个火腿肠什么加点肉，蛋白质就可以补充，
1: 补充进去了、嗯。
0: 蛋白质里面有微量元素是吧？矿物质什么有，缺什么维生素缺。
1: 嗯，它有一个小菜包啊，
0: 还有小菜包，
1: 脱水蔬菜包，
0: 再有个小菜包呢、嗯、也不够，所以你吃方便面上。说吃个黄瓜啊，吃个西红柿啊，吃点水果呀、
1: 啊，一块煮进去啊。
0: 对，对嗯、不用得煮过去、啊，你别这个把苹果煮进去、啊
1: 啊。西红柿、黄瓜、啊，
0: 西红柿、黄瓜可以煮进去，嗯、有条件煮就煮，没条件泡就行。
1: 嗯，
0: 就是基本上营养一个差不多就平衡，学会平衡。嗯、这个平衡不是说一顿饭一定要平衡，
1: 嗯，
0: 是一段时间，也不是今天一定要平衡，
1: 嗯，
0: 这一个一段时间大家把握，
1: 嗯，
0: 所以说。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就是你要营养搭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什么合理的选择搭配食品。
2: 看看，食物没有绝对的好坏，学会搭配，科学食用，就能兼顾美味和健康。新学期的铃声响起，阔别假期的孩子们重返校园，开学第一课总是充满各式各样的惊喜。在江苏苏州的一所小学，班主任沈颖颖就借助 AI 技术，让孩子们心里天马行空的梦想和憧憬瞬间变成看得见的画面。
3: 大胆说出你的梦想，
4: 我长大以后想当一名特种兵，一身戎装保家卫国。
5: 小就喜欢宠物，
6: 想开的宠物店是什么样子？
5: 那种有狗呀，有仓鼠，有兔子，有蛇的那种，很开心。
7: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农场主，这样我每天都能吃到自己种的菜。

0: 时候我会感觉很轻松很快乐，可以把所有自己想的都画出来。
1: 我的梦想是去 NBA 打球。
2: 也不仅是新学期的开始，也是孩子们播种理想的时刻。过去孩子们谈梦想都是停留在口头，这次我们借助 AI 技术，把孩子们的梦想变成看得见的画面，让他们直观遇见未来的自己。新学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眼里有光，心中有梦，怀揣小小的理想，脚踏实地好好的成长。
3: 让心愿跳出想象，让梦想拥有画面。当一张张未来自己的专属画面亮相，惊喜与憧憬在少年眼中绽放。这场特别的开学仪式，相信会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热爱与理想的种子。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提起建筑业中的拆除施工，印象中呢都是粗犷硬朗的男子干的活，但是河南郑州95后女孩许文静却勇敢地完成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跨界逆袭。2019年大学毕业后，许文静独自一个人跑到浙江杭州做服装带货直播，曾经单场销售额突破100多万。在直播行业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阅历之后，许文静逐渐沉淀下来，他有了一个更长远的发展计划。2020年，他选择告别熟悉的直播间，从杭州回到家乡郑州，并做出了一个让身边人意外的决定，组建一个拆除施工团队，当起了包工头。起初啊，很多人不看好他做这项事业，但是他没有被流言和挫折打倒。几年深耕下来，当初的小团队已经发展到20多人，每个月能够完成十几个订单，业绩能做到200到300万元。他带着工友们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稳稳增收的心愿。

0: 远。
1: 很惊讶呀，人家说啊，你一个女孩子你干这个行业啊。有时候我在工地上往那一站，人家觉得这是干啥来着，是个花瓶吧，你不是来干事的。甚至我因为我是个女性就丢了很多单子，别人觉得你好像没有什么实力。
2: 我叫许文静，我是2020年就开始接触这个拆水工程了。
3: 现在是晚上10点，我们正在拆一个职工食堂，大约有个1000平方左右。
1: 拆了一个大概有500平的一个里，
3: 今天拆了一个4500平的一个办公楼，要求的是全部拆除毛。
2: 我是2019年毕业之后嘛，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自己开车开了有1000多公里，然后去杭州播一些那种服装带货。有一场直播，我自己一个人干了4个多小时，然后卖了100多万。在杭州一个人在那儿挺没有归宿感的，再加上我父母年纪已经越来越大了，而且到一定年龄又是催婚了，各种问题，他们就说哎呀赶紧回来吧。那个时候确实我也有想过，就是回来之后我要干什么，就也比较巧合吧，就是跟着我一个朋友，他也是做这个拆除，他说要不咱们去把这个拆除工程能怎么想着去做大。我俩是那种一拍即合，然后我就把我老乡也拉过来，还有一些我自己的朋友们，然后就组了一个这种拆除团队。
1: 这个项目时间比较紧迫啊，然后8月底就要完工。然后我们
2: 刚开始组建的时候，人家都觉得你说着玩的吧，就觉得怎么可能你一个女生能干成啥，我跟着你我感觉我没有，就是没有那个方向。在工地上嘛，比如说让他去戴个帽子，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呀太热了不想戴怎么的。他们会觉得哎我一个女生比较好说话嘛，因为你如果说遇到那种不服管的，你说一次他不行，他说第二次还是不行，就直接就让他走。刚开始的时候是自己去跑那种物业公司、商场管理公司那边，说有没有什么项目我们可以去干的，然后再加上中间也是通过线上也接了一部分，再加上就是一些老客户转介绍，其实都是一单一单跑出来的。
4: 工地里面的灰尘特别大，你看我刚进去我睫毛都变白了。
2: 从刚开始也就2-3个人吧，然后后面现在上到20-30人。好的时候啊，一个月的话差不多能完成个10来单，200-300万的业绩。
4: 拆了一个办公楼，总共16层，下来有个2万平。
2: 就是干拆除以来我接的最大的一个单子，那当时那个项目金额达到90多万。它是一整栋酒店全部拆成毛坯状，工时2个月。当时那一群工人跟着我的，就是基本上每个月就是稳定10000左右的。
3: 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2: 就是整体我拆除这一块已经是相当稳定了嘛，我觉得人生不单单局限于这一块，我想要去做更多的事儿。到后面就是成了家之后，有了自己的宝宝，然后又开了一家实体门店，就关于儿童餐厅这一块，就包括现在我很多朋友他们见我就说，他说文静是现在做啥成啥。我觉得不管做任何事吧，就是我想跟我自己也说，就是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你只要自己做的是对的，那个方向是对的，就直接往前走，就没有问题。
5: 从直播间到建筑工地，这看似巨大的跨界反差背后有着许文静的清醒、勇敢和坚韧。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赛道，敢于大胆突破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提到沙漠，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不是黄沙漫天，寸草不生？最近在新疆昆玉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沙中，有两株小草随风摇曳，看似有些荒芜，可是当镜头轻轻一转，你可能瞬间就被震撼到了。
6: 来，大家看一下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的流沙，旁边这个绿色的植物已经长出来了，你以为就只有这两棵吗？望无际的向日葵。
7: 沙漠这个条件本身就比较艰苦一些，但是看到那一片向日葵就像看到了希望一样。种向日葵的那个地方呢，去年5月份还是一片沙丘，然后推平铺上牛羊粪才种上了今天的向日葵。
5: 从两棵小草的倔强到铺天盖地的向日葵花海，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金黄的花盘在沙漠边缘肆意绽放，更有我们治沙智慧的完美呈现。都说高手在民间，广东惠州的宋先生从事招牌安装、水电维修的工作。平日里啊，工地门店总会堆积一大堆的废旧纸壳，在多数人看来呢，这些废纸皮又乱又占地方，只会打包丢掉。可是在宋先生眼里，每一块纸壳都藏着独一无二的形状和纹路，那都是天然的创作素材。 近日，他用废旧纸壳做出了一幅

0: 有些那废纸皮有时候堆在那里，说试着摆一下，就有时候看一看那些形状，我就突然会来灵感。多数都是凭空想象的，凌乱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从那个线条呀或者造型里边受到一些启发。反正一直也在学习，也是在自己在思考中。这石头呀、泥沙呀，我就感觉到它们都可以用来作画。
1: 热爱不分职业，艺术也不挑场地，这份藏在市井烟火里的匠心很动人。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九月，我省淮河以南地区降水继续，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近期我省山区降水量较大，需要注意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期预计4到7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请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连续多日的降水让高温不得不隐匿身形，本周全省的最高气温都不会超过30度，体感非常舒适。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5: 合肥晴转多云，24到20摄氏度。淮北晴，27到19度。亳州多云转晴，27到19度。宿州晴，24到19度。蚌埠晴转多云，24到19度。阜阳晴，27到20度。淮南晴转多云，23到20度。滁州多云，25到19度。潞安晴转多云，22到20度。马鞍山多云转阴，26到20度。芜湖多云转小雨，27到20度。宣城多云转小雨，29到19度。铜陵多云转小雨，25到21度。池州多云转小雨，25到20度。安庆晴转阴，24到21度。黄山市多云转小雨，31到18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1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2到16度。凤阳郎向米谷多云，24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多云，21到18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5到20度。合肥晴转多云，24到20摄氏度。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紧迫，哎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等共同影响，今明天华东、华南多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今天台湾岛、江南南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像是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广东东南部等局部地区会出现特大暴雨。未来台风沙德尔或在南海东北部海面回旋，降雨会进一步加强，华东、华南沿海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两天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小幅偏低的状态，江南、华南多地将不足30度。四川盆地未来两天受到弱冷空气影响，高温区域将缩减，但是五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高温范围又会再度扩大。北方多地则秋意渐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光照充足，但是早晚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以达到15度以上。早出晚归，记得适当添衣。
4: 北京晴，31到19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2到13度；长春晴，24到14度；沈阳晴，29到17度；大连晴，30到21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9到14度。太原晴转多云，28到12度；天津晴，31到19度；石家庄晴，29到19度；济南晴，29到18度；青岛晴，30到21度；郑州晴，30到20度；西安晴转多云，33到20度；成都晴，32到20度；重庆晴，35到24度。昆明多云，25到15度；贵阳多云，27到17度；南昌阴转多云，28到24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7到22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4到23度；合肥阴转晴，26到20度；南京阴转多云，28到2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杭州小雨，30到23度；宁波小雨，32到24度；福州大雨，30到26度；厦门暴雨转中雨，27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0到24度；南宁多云，31到23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的消息，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病原基因数据库国际标准近日正式立项，它将为全球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的建设确立统一的标尺。那么这项标准的制定将为传染病防控带来哪些改变呢？
5: 病原微生物基因组参考数据库相当于一本基因参考字典，把患者样本里的基因信息和这本字典中词条比对，就能确认是哪种病毒、哪种细菌，医生可以对症治疗。
6: 所以这本字典规不规范、准不准确，直接决定了检测结果可不可靠，是传染病防控、临床感染诊断的核心基础。此前，全球这个领域一直没有统一的如何编词典的规则，这导致不同的厂商、不同平台测出来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比对时很容易认错病原体。
5: 此次由我国牵头制定的这项国际标准，就是要为全球统一编写这本病原基因字典，
7: 明确。

0: 什么样的基因序列有资格收纳入库，并且必须附带哪些基础信息，从源头杜绝信息不全。每条序列入库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校验官，为全球基因组测序的诊断试剂的性能验证提供了统一的参照基准，相当于有了一套通用的标准考卷。
1: 它将显著降低产业重复研发成本，提升创新效率。全球的企业把更多的精力和资金就可以投入到核心技术的创新上。
2: 标准落地后，统一的数据库能实现疑难感染病例的精准识别，大幅降低误诊漏诊概率，同时能助力各国快速锁定疫情源头，追踪传播路径，为疫情防控提供标准化可靠的技术支撑。
3: 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水平，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
4: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是首套由教育部指导针对中小学一体化教学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接纳情绪，学会调试，切实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系统持续的教学指引。
5: 孩子从小就可以系列化的来认识自己，然后来了解自己，来掌控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心理上其实他有一些小问题，其实可以自己解决的，而且也可以通过跟家长啊、跟同学的交流，包括跟老师的这种指导下呢，就可以解决的。
4: 记者注意到，该套读本没有整齐划一、普遍适用的教学模式，更强调学生自主成长的空间和自我潜能的挖掘与发挥。比如，在初中阶段读本中，聚焦孩子手机依赖的问题、焦虑的问题，读本提供案例分析和角色互换等引导手段。
6: 读本当中就给家长建议，那在家庭当中可以建立一个冷静角，有情绪的时候都可以到这个冷静角来让自己平复下来啊。那么通过这样家校共育来帮助我们孩子获得更好的发展。
3: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73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比全国高11.1%，比上半年快0.5%，总量居全国第五位，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实现利润总额1959.1亿元，同比增长63.5%，比全国高45.9%，比上半年快3.6%，总量居全国第八位，增速居全国第四位。
7: 从数据看，前七个月安徽工业营收和利润增速比上半年又有较明显的提升，呈现总量位次稳固、增速持续领跑的特点。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产业布局集中兑现，新质生产力加速释放，引领和带动全省工业企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
3: 具体来看，受下游需求带动，安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站上了发展风口，盈利增速达到10倍以上，在全省工业利润总额中占据大头。汽车制造业紧随其后，利润增幅接近50%，明显高于产销量增长，产业转型收到明显成效。此外，化学原料、金属制品、专用制造等行业表现较好，利润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增长。在优势行业的支撑带动下，前七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升至5.3%，较上年同期提高0.5%，盈利空间进一步打开。
8: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打破时空限制，以小小屏幕连通城乡资源，服务基层群众，助力乡村产业提质，治理增效。
2: 在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一场热闹的助农直播正在进行。秋梨、红薯、手工麻油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依次排开，志愿者们正热情推介着这些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的优质好物。
9: 从3月份到现在，卖掉蔬菜大致算了下有6万多斤，我们一天大概是能卖200单左右，单品最高的话能卖到20000块钱以上。我们主要的消费群体还是在江浙沪皖，远的话新疆、西藏、内蒙都有。
2: 助农带货不是直播间的唯一功能。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自今年3月首播以来，每周制定详细的直播计划，形成了政策宣讲加便民服务加产业推广的多元格局，
10: 形成与群众点对点交流，成为了群众了解民生政策的重要途径，让群众积极参与移风易俗、文明守纪、

0: 反诈骗、粮食安全等主题，助力乡村文明建设。
1: 政企联动搭平台直播助农拓销路，黄山市徽州区整合财政、农业、保险多方资源，推出文旅助农专场直播。主播团队走进徽州古村落，向网友讲述黄山毛峰、徽州贡菊、香肥等特色农产品背后的匠心故事。3个小时的时间里，累计吸引近5.3万人次在线观看购买。
2: 今年我们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的一个助力，我们与头部达人、乡村推荐官联动，上半年已完成销售额2000多万，销售出了14万斤的茶叶，同时呢，也带动了当地农户收入的一个增长。
1: 近年来，黄山市徽州区深入挖掘区域内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积极鼓励电商产业、直播产业发展。通过政企合力，当地累计孵化各类电商企业50多户。2025年，全区完成网络零售额3.73亿元。
3: 徽州区依托优良生态禀赋，聚力培育茶、花、果、肉、蜜、水等绿色食品特色产业，并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以小屏幕激活大乡村。今年上半年，全区农产品网销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26.8%。
1: 直播间不仅打开了助农增收的致富窗口，也探索出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桐城市将乡村直播间打造成线上治理平台，村民遇到的出行安全、人居环境、民生保障等各类问题，只需一条直播间留言，就可以在半天内实现闭环处置。
4: 其实不简单，咱们沿岸根据直播时段来抽5个小时线上观看的真人走超过30万，线上直接并妥善解决村民反映的各类问题，实际调。
5: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这句话李媛媛记了20多年。13岁遭遇车祸截肢，18岁打破残疾人自行车世界纪录。她曾一次次站上赛场的巅峰，职业生涯中共斩获46枚奖牌。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当冠军的光环散去，她试过开电瓶车店，却赔得一干二净；学化妆、卖保险、做服务员，一次次碰壁。2018年一次偶然的尝试，让李媛媛在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家乡江苏连云港海头镇找到了新赛道。他给自己取名叫不火的冠军，还组建了冠军团队、公益助残团，与退役残疾运动员并肩同行。赛场的冠军有终点，但生活的冠军他要拼一辈子。我们来看冠军李媛媛的再一次起跑。
6: 我叫李媛媛，来自江苏连云港盖峪区，我今年42岁了，是一名退役的自行车运动员，现在是一名电商主播。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我是13岁，然后我妈在地里面种稻子，给我妈送饭的路上面被拖拉机撞到，医生过去说得截肢，然后我就晕过去了。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记得我出院回到家的时候，好多人就围过来看我，就跟看个怪物一样。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比如说上班挣钱，他们明天会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们残联当时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没有门窗，我就急于想跳出来。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第一次我看到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他们在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那一刻很震撼我。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听到国歌《因我而作》《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每天我刻苦训练，因为我耐力不好，晚上我就给自己加练，我的目标就是我想拿奥运会的成绩，但是也是在这种状态下，我训练回来的路上，我一个队友把我给拽倒了。

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我是2004年摔跤，把乳房全摔没了。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

0: 后来的人一定比你成绩好。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1: 我退役了，冠军我都拿了，当老板这不都不在话下吗？
0: 2009年的时候开了一间电瓶车店，我把所有钱亏得一无所有。我学过化妆，学过电脑，跑过保险。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时间不长，这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是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慢慢的心气没有那么高了。所有的压力通通都在这个时候爆发了，因为每个月要还房贷、还车贷、给孩子看病。2018年年底我就已经接触电商了。为什么起名叫不火的冠军？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我抱着我46块奖牌到了渔船上面，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就把假肢露出来，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底下的评论就画风一下转了，就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敬佩运动员。那我人生第一场直播是卖货的直播，我记得我那天晚上在直播间里面接了200多单，几千块钱，我特别兴奋。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直播间里面卖货的时候，其实我卖什么就有人买什么。我不认识的陌生人朋友，他们给予我这份信任，我还能给他们提供一个经济实惠的买海鲜的链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0: 你想放弃但你不能放弃的时候，你经历过这种反复的摩擦之后，会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我现在我觉得我挺好的，真的，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1: 正值开学季，护眼灯成为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在山西太原，相关产品也迎来销售高峰。
2: 在太原市的护眼灯销售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选购台灯。选购过程中，灯具的防蓝光等级、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等核心指标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
3: 想找一个就是说，第一是防蓝光的，第二的话就是光谱不至于对他的那啥眼睛造成那种损害的。
2: 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轻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灯具主打光照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增长明显。
4: 给孩子买这种护眼灯的特别多，主要还是关注比如说蓝光呀、频闪呀、显色指数呀。现在在护眼，小孩护眼学习这方面的话，还是大路灯卖得比较好，因为它的光照的面积要比咱们传统的这种台灯的光照面积要更大。
2: 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

0: 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
1: 一是台灯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需要有3C 认证标识。二是要关注台灯的几个性能指标，在选购时推荐选择照度为2A级、显色指数不小于80或者更大的一些产品，色温上面要不超过4000K， 蓝光危害选择 RG0 等级的产品。
2: 医生提醒，科学用眼的关键更在于日常习惯，除了选好一盏灯，掌握正确的护眼原则，才能真正为孩子的视力保驾护航。
0: 在山西太原，随着护眼灯选购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医院的眼科门诊也迎来了不少进行视力检查的学生。针对不少家长关心的如何选购一盏好的护眼灯，眼科医生给出了三方面建议。
3: 要掌握好几个标准，比如说就是光线要选择那种均匀一致的，亮度要适中的，不要太强也不要太暗，那么最重要是选择一种无频闪的这样的护眼灯，那么有利于我们防控近视。
0: 除了选对灯具，眼科医生更强调日常习惯的重要性。家长在为孩子保证适宜学习光线、纠正一拳一尺一寸坐姿的基础上，还应督促其遵守科学用眼的三个原则。
3: 第一个原则就是孩子们要保证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第二个标准呢，就是我们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那么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每次不超过15分钟。那么第三个防控标准就是我们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往远眺20个英米，也就是大概6米的距离，那么至少20秒。
2: 在上海辰山植物园，静谧的睡莲世界正在精彩呈现。在七大展区280多个品种、上万株的睡莲中，有5款是由辰山植物园自主培育的睡莲新品，均为全球首秀，集中展现了上海植物育种的硬核科研实力。
4: 从辰山植物园1号门进入，率先映入眼帘的是莲韵双辉展区，一排排水缸内各个色系的睡莲亭亭玉立。一部矿坑花园镜湖的浮光生色展区，微光粼粼的水面上，朵朵睡莲娇艳欲滴。漫步荷塘边，热带睡莲轻盈舒展，耐寒睡莲素雅清幽，蜿蜒的溪流复刻了莫奈花园的风貌。从2016年起，辰山植物园每年盛夏时节都会进行睡莲展示，不断有新品推出。今年全球首秀的5款新品全部由辰山植物园自主培育，其中辰山盛夏和辰山仲夏2款热带睡莲花型硕大饱满，辰山星芒拥有放射状的白色花瓣，独具星光质感，电子玄和琴玄的花型花色也都独树一帜，丰富了国内睡莲种质资源库。
2: 这两天，有摄影师在山西大同的万泉河畔拍摄到了一组翠鸟的生动画面，记录了它捕食进食的全过程。
5: 荷塘之中，粉色荷包亭亭玉立，翠鸟矗立在莲蓬之上。停留期间，翠鸟不断调整站姿，梳理周身羽毛，左理右顺，一举一动灵动可爱。找准时机，翠鸟展翅俯冲，扎入水中捕食。转瞬间，它衔着猎物重返莲蓬之上，嘴中捕获的猎物还在不停挣扎。翠鸟用长喙牢牢夹住猎物，不断调整角度，先横向摔打，再调转竖向，顺势将猎物吞咽下肚，整套捕食动作一气呵成。镜头另一侧，河畔枯枝之上，另有翠鸟伺机捕食，同样完成摔打猎物、调整姿势、从容进食的完整过程。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 血糖如今已经成为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健康指标。随着大家对血糖问题的关注，也带动了动态血糖仪等医疗器械的消费热潮。动态血糖仪是设计服务于糖尿病人、高血糖孕妇的一种医用监测设备。然而这两年在社交平台和所谓控糖减脂热潮的助推下，它成了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络。

0: 红单品，一些体检完全正常的健康人群也跟风佩戴，结果啊，却因为上下变动的数字陷入焦虑之中。那么，动态血糖仪的原理是什么？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1: 动态血糖仪是一种持续葡萄糖监测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可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临床血糖监测辅助工具。
2: 临床上目前呢，我们动态血糖仪适应的人群啊，那么首先呢，一型糖尿病是非常适合的，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讲，我们呢有一些人群，你比如也正在应用胰岛素的这些人群，不明原因的低血糖，或者是呢无症状的一些低血糖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动态血糖了解全天血糖的变化。
1: 专家指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打乱正常饮食和生活节奏，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
2: 动态血糖目前来讲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诊疗的一个工具，你是无论是哪个类型的糖尿病，或者是呢你已经有血糖异常的这些人群，那我们可以最大价值的来通过这样一个动态啊，帮助你了解血糖的一个变化。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的手段，那么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啊，或者是一些不良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反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你适合佩戴的，你才去佩戴这样一个动态血糖的仪器。
0: 佩戴动态血糖仪后，一条条起伏的血糖曲线让不少年轻人陷入控糖的数字焦虑。有些人看到饭后血糖快速飙升，就直接拉黑该类食物。夜间设备弹出低血糖警报，即便身体毫无不适，也立刻加餐补糖。专家指出，这种盲目调整反而会得不偿失。
1: 专家指出，餐后血糖升高随后回落是胰岛功能正常的表现。健康人群进食后，碳水化合物快速分解吸收，血糖出现生理性升高。随着快速代谢，血糖回归平稳，曲线呈现快升快降的形态，是代谢灵敏、胰岛功能完好的标志。而且动态血糖仪监测的是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相较于指尖血糖检测存在滞后性，且易受饮食、运动、情绪、作息等多种因素影响，瞬时波动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2: 动态血糖这样一个检测的技术，它有一定的误差，通常它的误差呢在15%到20%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盲目的这个说夜间出现一次低血糖就预示着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身体是绝对化的进入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状态。你要结合你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以及你佩戴的这样一个当时测定的一个准确性啊，那我们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评估。
1: 很多使用者存在认知误区，将动态血糖的瞬时数据短期波动等同于身体病变，以血糖升降快慢判定食物好坏，判断胰岛功能，盲目加餐反而会打乱代谢规律，造成热量过剩、血糖波动紊乱，违背控糖减脂的初衷。
0: 科学认识动态血糖，不陷入数字焦虑，更要把生活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健康饮食、科学运动、早睡早起，保持心情舒畅，科学控糖就在于对健康生活的认真对待和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在农业领域一直流传着一句话，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一粒米从种子到餐桌究竟要走过多长的路呢？黑龙江绥化地处高寒黑土区，这里的水稻育种难度远超普通地区，一颗种子芯片的炼成往往要以年为单位。下面呢，让我们走进绥化市北陵区的一片试验田，看看一颗农业芯片是如何炼成的。
1: 一颗小小的水稻种子藏着我们吃饱饭的秘密。
2: 当地的农技人员跟我说，种子就是农业的芯片。但你知道这颗芯片来自哪里吗？
1: 而来自黑龙江绥化的黑土地里。
3: 随着我们全球气候的变化，一些我们要生产的一个主要因素啥？老天爷，传统育种家呢，就是把它引核开了以后，把这个穗儿这个花粉放到这个盒里了，完搁纸盒一扣，这就是杂交了。因为咱东北整个生育期就很短，克服这种瓶颈，我们是和亚洲湾的老师来了以后，他通过我们和他技术合作，他用基因生物育种，把这些抗倒伏还有十倍之高的一些基因植入的这个基因里以后，它恢复新的一个产量高、品质还好、还抗倒伏、这个抗病的一个拼命的品种。
4: 今年呢，又引进了亚洲湾的试验品种吧，1035个啊呢，就是产量高，米质优，抗病性强，抗逆性也强，
5: 就始终用凉水在泡这个水稻，一种测试哪个水稻品种在这能抗懒、能抗寒了、能抗冷了，这些都达标了，那么来年这个水稻就可能在这块做试验了。
6: 做完试验以后，将来呢有一部分要拿到一级问代去种植去，品种好了老百姓种完以后，它销售的价格高了，老百姓的增产增收的那个数额就大了。以前我们这块给周边老百姓能增产增收到2000到3000万，如果这些品种再铺开了整个黑龙江1、2、3级问代的话，那给老百姓带来增产增收不是这个值了，要比这要大的很多。
2: 你看，这就是那颗芯片最终的样子，从黑土地里一颗不起眼的种子，到实验室里反复筛选的数据，再到最后端上千家万户饭桌上的那碗饭。农技人跟我说，他们做的事情很简单，让大家吃饱吃好。我觉得这就是最硬核的科技。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广东汕尾的红海湾。曾经在外做服装生意的刘德江，现在啊有了一个新身份，乡村 CEO。 他回到家乡，盯上海边一批闲置废弃的老建筑，经过改造，这些老建筑摇身一变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海景咖啡空间。闲置资源盘活之后，不仅带火了当地旅游，也给村里带来就业机会，把海边的好风景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老百姓的美丽经济。
7: 我们是深度挖掘这个乡村的这些美丽资源，是要让年轻人能出片，就是流量密码。几张好看的照片，几个好看的视频，他们都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情绪上的一些价值。我是2022年的年底回来，因为之前在广州做了10年的女装批发，也遇到一个瓶颈期。当时回来呢，就感觉这边这些这边海这个日落，它能给我很多这种治愈的感觉。当时想着回来这里能不能搞点什么东西，当时就边摸索边装修，然后就也不知道是什么契机下，就当时就选择了这个咖啡行业。

0: 当时这里呢是一片废弃的鲍鱼场，就就地取材，把这个鲍鱼场的这个元素啊一些保留下来。现在年轻人他很喜欢这种原生态感。当时这个店开完之后呢，它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但是一开完之后就很火爆。那时候我们也是三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回本了。咖啡加文旅的这种模式当时还不是太清楚，就觉得哎，这个咖啡店开了之后，哎，它是能吸引很多外地游客来的。那慢慢从第二家、第三家开始，不断的去总结咖啡加文旅这个思路。现在我们是在营的，有13家店，因为我们的店都不是千篇一律的，我们的店都是根据每个地方的特色、每个地方的独特的资源去改造的。你看这个地方四面环海，你看，
1: 就是你找地方是有什么标准？
0: 我找地方我是不怕偏，对，我是看就看感觉，跟我做服装有关系吧，就看地方可能看完之后，然后对一些女生啊拍照或者各方面我比较有体会。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喜欢这种原生态感，对，我们就抓住这个点，然后也就就地取材的去设计。我们就不是单单的一个咖啡厅了，我们现在会跟户外运动、跟极限运动这些结合。对，我是这个里面岛上自贡寮村的乡村 CEO。那之前我们也是先做一个带头作用嘛，把输入我们的品牌进去，对，然后有那么多人去了，现在我们要带动村集体的这个收入，那我们也要带动这些村民的就业，带动村民的创业，然后我们也希望吸引一些商家进驻到我们这个村来共同发展这个村。啊，以前都里面都没民宿，现在都好多人回来开民宿了。
1: 对，在近期也是在招商引资嘛，这个小经营的，这小商业化的那种，大的就很少一个人进来。
0: 现在是人流是很多，
1: 人流是，
0: 只是说现在业态比较单薄，现在慢慢也在引进一些业态。现在刚才说的那两个村民，他们也是回来把自己的房子改成这种民宿，也挺好的。以前说提到回乡创业，都是做一厂二厂，像我们这种三厂，那很多年轻人反正创业也容易了。对，然后他们也愿意更加扎根乡村跟传播乡村。这乡村本来就有独特的这些美丽资源，我们把这个乡村所有的这些美丽资源把它变为这个美丽经济。
2: 就地取材，变废为宝，这就是振兴乡村的眼光和魄力啊。健康早知道，刚才呢我们说了不少身体健康的年轻人也开始佩戴动态血糖仪。其实科学控糖无需过度依赖监测设备，普通人通过规范饮食、规律运动就能够稳定血糖代谢。那么生活中我们应当如何科学运动，又该如何精准识别身体的预警信号呢？
3: 科学控糖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苛求血糖数值平稳。在饮食方面，无需一刀切，杜绝主食、糖分，重点规避添加糖、精制糖及反式脂肪，比如奶茶、碳酸饮料、功能饮料，少吃蛋糕、饼干、精加工甜品。日常遵循均衡膳食原则，粗细搭配，保证蔬菜、优质蛋白的足量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同时适度增加运动。
4: 运动肯定是我们那个就是血糖控制的一个就是几驾马车之一嘛。运动之后可以增加这个肌肉的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然后能够让血糖更稳定。所以其实我们主张病人在合适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安全心理的前提下去运动。那建议你用170减掉您的年龄，比如说您的心率在运动的极值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数，因为呢咱们心跳越快，供血的时间少了，供血量就少，会人为造成一个心脏的缺血。
3: 相较于盯着仪器曲线，识别身体发出的真实血糖异常信号更为重要。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口干多饮、多食易饿、小便增多、体重快速下降等典型症状，或是频繁头晕乏力、餐前心慌手抖、夜间反复盗汗，以及伤口久不愈合、皮肤反复长痘瘙痒等情况，大概率提示

0: 血糖代谢异常，此时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1: 我们临床上呢，目前呢有这个静脉血的一个检测，我们可以做空腹血糖的一个检测啊，同时呢我们

0: 常的状态。如果怀疑自己的血糖有问题，建议呢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由医生给你做全面的检查，来评估你糖代谢的状态。
1: 对于高危人群，的确要注意血糖代谢。对于普通健康群体来说呢，无需盲目跟风，更没有必要过于关注血糖数值的细微变化，还是要把精力放在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定期体检上，这才是守护我们健康的正确打开方式。提起大海里的鲸鱼，很多人知道它是海洋里的庞然大物，却可能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下面呢，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感受海洋巨物与鲸鱼带来的震撼，理解什么叫一鲸落万物生。
2: 看到了夏天，它还会往外冒油。这只漏脊鲸全长17米，竖起来就是6层楼那么高，重量相当于50辆小轿车。站在它旁边的那种压迫感真的太恐怖了。这只像潜艇一样的巨物是抹香鲸，这全都是一只抹香鲸的长管，有170米。抹香鲸的心脏重达400斤，有一个成年人那么高大，血管有脸盆那么粗。这是最聪明的虎鲸，智商能达到10几岁的人类。虎鲸是最大型的海豚，能长到公交车那么大。虎鲸是劣迹斑斑的海洋街溜子，暴揍海豚，戏耍海龟，一次撞击就能让大白鲨倒头就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鱼鲸鲨，能长到18米，虽然是个大块头，但性情温和，只吃些小鱼小虾。它身上的白色点点是它的身份证，就像人类的指纹，每条都不一样。亲眼看到这些巨物，才理解为何一鲸落万物生。
1: 震撼的鲸鱼模样，让我们看见了大海里的神奇。相信这段生动的科普，也能够唤起更多人对于海洋的好奇与爱护，守护美丽的大海以及大海里众多的生物。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这个开学季啊，当大学新生们纷纷踏入校园，19岁的河北秦皇岛女孩潘千羽也终于抵达了她梦想的彼岸——中央美术学院。潘千羽自小身患罕见病，全身肌肉萎缩无力，脊柱靠3根支柱和28根钢钉支撑，全身只有4肢能够轻量活动，连翻身都需要别人帮忙。尽管如此，小潘的家人没有放弃他的成长。在家人和学校的支持帮助下，小潘完成了小学和中学学业。今年高考，他以优异的成绩圆梦中央美术学院。
3: 你可能不会想到，眼前这个女孩1岁多时生命的长度就已被预判，而这个冰冷的期限是5年。见到潘千羽时，她的上半身被绑带固定，四肢比常人纤细，看上去像一件需要被细心安放的瓷器。她的身体被一种1/1000概率的罕见病困住，而头脑中那个天马行空的世界却一直在艺术的土壤上自由生长。
4: 这是画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5: 这就是一个刚打开门，然后不认识就比较清亮的一个表情。
4: 你觉得在这种小幅的这种画里，是不是更游刃有余一些？
5: 对，
6: 就反倒是觉得别的孩子有的，就是尽量让他有。我们经常就是抱着他出去，也是各个能玩的就玩。
3: 4、5岁时，他刚刚能拿起笔，这个身体异于常人的孩子，就用这支笔找到了自己看世界的方式。
6: 看了好多动画片嘛，当时比较流行的那个什么小猪佩奇呀、啊、然后还有什么小羊肖恩呢、啊、他就自己就是从凭感觉就自己画，画出来之后就觉得就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的，好像天生就会画似的。
3: 初中时他的脊柱侧弯超过了100度，这个爱阅读爱看纪录片的女孩经历了一场10多个小时的手术。医生在他的脊柱里植入了3段支撑棒，28根钛合金钢钉，
6: 就是小婴儿那种状态。我觉得每一个父母可能天生就有这样一种责任感，要尽全力去托举自己的孩子。
7: 手臂的力量比较弱，他画画的时候可能只能抬到这个高度，再往上面那可能就够不到了。买了一个臂托，就这样的话，他可以把这个胳膊肘架到这个上面，然后往上抬，就能够再往上够一些，笔能覆盖那个整个那个这个画面。

0: 头控也不是特别好嘛，有的时候就可能头就歪到一侧了，就给他买了一个头托，避免他头往后仰。坐垫都是防那个褥疮的那个坐垫，里面是气囊的。
1: 别人画画可以左右开弓，他画画是在一个手臂的长度里争取最大的可能。
2: 画色彩的时候，那么大的颜料盒，然后别人都是放旁边坐小凳上，然后就是这样左右开弓的这么画，但他根本做不到，因为他也低不下去，然后也抬不上来，所以最终我们都是想各种办法把整个凳子放到他离最近的地方，或者是找那种特别小的这种颜料盒，把颜料都倒到里头，然后放在他腿上，然后呢把这个小水桶再挂到他的轮椅上，也就是让他能够在最小的这个胳膊的活动范围内能够着所有的画具还有画纸。
1: 在获得中央美术学院实验与科技专业的校考合格证后，留给潘千羽追赶文化课的时间只有两个月。
3: 背水一战嘛，就是，然后我感觉落的东西也挺多的，然后就是每天都得疯狂的补那个内容，属于一种跌宕起伏但逆风翻盘的一种。
2: 他爸一说那个分数出来了，然后那个我就赶紧躲起来了。他爸管他叫肝儿，就心肝宝贝的肝儿，说肝儿你考了535，你太棒了，就这样，然后我就冲出来了。当时就都是大家都是眼含热泪的感觉。
1: 535分，对于这个19年来一路打怪升级的女孩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分数，她终于亲手推开了梦想的门。
0: 坚韧吧，可能我觉得这两个字形容他还挺贴切的。其实对一个正常孩子来说还是挺累的，从来没有说过我太累了，我可能要放弃了。画画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吧，可能让他精神上更放松，我说他可能是乐在其中吧，不觉得苦。
1: 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精彩，这张他亲手赢得的入场券只是画布上的第一笔，更大的世界正在等他落笔。
3: 又兴奋又激动，之后4年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虽然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我想当时我的心情可能更加的火热。
4: 在人生的画布上，潘千羽已经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期待他学有所成，绘制出自己的精彩人生。新学期已经开始了，开学第一课总是充满各式各样的惊喜。浙江衢州一名00后初中数学老师就在暑假期间用 AI 制作出了一块智慧黑板，开学后啊，他带进了8年级的几何课堂。课堂上学生们轮流上台手绘图形， AI 的识别结果引得全班掌声不断，学习的氛围一下子就起来了。
5: 最近暑假我大概花了几天时间吧，然后我就做了这样一块黑板。

0: 连 AI 都不认你是干教授，但你还是领导。他认的是王恒，去年站不出来，做的都是挂不在前，一根硬长的细杆，他想要原地掉头180公里，他需要取最小的距离，接下来还能再小。
1: 我是一名02年的初中数学老师啊，目前校龄是2年。
2: 怎么会想要用 AI 制作这样的社会黑板？
1: 我有一个习惯，每一个学期结束会让学生给我写一下对我课堂的建议。那有一个学生就写了，老师现在 AI 这么盛行，能不能在你的课上看到 AI？ 那我在想自己能不能试试看，拿我这样不标准的图形，它能识别出来变得很标准。AI 的比较好的功能就是可以根据我们需求生成这样的软件。像千问办公的话，我觉得它比较好的地方呢，就是我用我的大白话输入进去以后呢，就能理解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普通一线老师就能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AI 智慧黑板呢？算是我给学生的一个开学的第一课的礼物，可以算是我的课堂搭子。工具呢，它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但我的搭子呢，它可以也是慢慢去成长。接下来呢，可能我会想着怎么去把这个 AI 智能黑板更完善一些，能画出二维的、三维的立体图形，因为接下来呢，也会学习这方面的内容。对。
3: 一块智慧黑板藏着老师对教学的巧思，让几何学习变得有趣可感，也在学生们心底埋下了一颗热爱思考与创新的种子。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于田县，大片葡萄园结出甘甜的果实，是当地农户重要的收入来源。每到修剪时节啊，葡萄园里会产生大量的葡萄枝条。那过去呢，这些剪下来的枝条是让人

头疼的废弃物堆在田间地头，占地方还影响劳作，就地焚烧吧又会带来环境污染。而现如今，废弃的葡萄枝条经过粉碎加工处理后，摇身一变成了牛羊爱吃的优质饲料，不但废物利用，还开辟出了一条增收的新路子。

0: 哎，你看，这是曾经的完完全全的废料垃圾啊，还耽误地方。哎，现在它一下子在科技的加持下就成了抢手的香饽饽，从生态包袱变成了绿色财富。这不仅仅是葡萄枝条的命运转变，更是现代农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注脚啊。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您好，眼下已经到了处暑的尾声，盛夏的燥热慢慢离场。昨天我省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风力柔和，空气通透，体感从闷热转向干爽，秋日的氛围感越来越浓。预计今天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降水，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4到8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度，但是早晚凉意明显，您要记得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5: 合肥阴转晴，26到20摄氏度。淮北晴，29到19度。亳州阴转晴，28到20度。宿州阴转晴，28到19度。蚌埠阴转晴，28到20度。阜阳多云转晴，28到20度。淮南阴转多云，28到20度。滁州阴转晴，28到20度。六安阴转多云，26到20度。马鞍山多云，28到21度。芜湖多云，29到23度。宣城阴，30到22度。铜陵小雨转阴，29到22度。池州小雨转阴，30到22度。安庆阴，29到21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2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5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7到19度。凤阳廊桥米谷阴转晴，28到20度。天堂站风景区阴转多云，25到19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28到20度。合肥阴转晴，26到20摄氏度。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刘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腾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十一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强调，坚定不移推进首创性差异化改革，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今年前七个月，安徽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均保持快速增长，增速居全国前列。感知科技魅力，播下创新种子，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深耕科学启蒙教育，扎实上好开学第一课。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京举行，安徽参赛团队斩获一金一银。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链通资源促振兴，架起惠民连心桥。
1: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十一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听取跨区域产业合作、利益共享、紧密型县域一共体提质升级改革进展和马鞍山市、芜湖市推进改革情况汇报，研究讨论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文件。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改革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首创性差异化改革，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清县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要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加强困难群体兜底保障，用心抓好长期护理保险改革，完善政策举措，强化工作协同，让人民群众更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要有序推进跨区域产业合作利益共享改革，提升陆松现代产业园改革质效，推动合淮合作区等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持续完善制度设计，以高效制度供给赋能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要加快推进县域一共体建设提质升级，全面落实医保基金总额付费机制，促进医疗人员下沉，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责任感、紧迫感，更多运用改革的办法应对风险挑战，拓展发展空间，赢得战略主动，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要抓紧抓实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外开放、扩大内需等领域重点改革任务，支持各地结合实际进行差别化探索，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不断放大改革示范效应。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盯年度重点改革任务，加强盘点调度，协调推进落实，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改革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0: 本台消息，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
2: 会议指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有力有序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这项工作。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重要指示，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等整改整治，强化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健全制度机制，规范权力运行。要引导政府系统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统筹做好抓发展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73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比全国高11.1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快0.5个百分点，总量居全国第五位，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实现利润总额1959.1亿元，同比增长63.5%，比全国高45.9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快3.6个百分点，总量居全国第八位，增速居全国第四位。
2: 从数据看，前七个月安徽工业营收和利润增速比上半年又有较明显的提升，呈现总量位次稳固、增速持续领跑的特点。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产业布局集中兑现，新质生产力加速释放，引领和带动全省工业企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
1: 具体来看，受下游需求带动，安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站上了发展风口，盈利增速达到10倍以上，在全省工业利润总额中占据大头。汽车制造业紧随其后，利润增幅接近50%，明显高于产销量增长，产业转型收到明显成效。此外，化学原料、金属制品、专用制造等行业表现较好，利润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增长。在优势行业的支撑带动下，前七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升至5.3%，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盈利空间进一步打开。
0: 新学期开启，安徽各地中小学、幼儿园组织开展以科学启蒙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知科技魅力，播下创新种子。
3: 我现在是在合肥48中教育集团观澜中学，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与以往的开学不同，这里的开学第一课围绕科学启蒙，将课堂呢从教室内搬到了教室外，用一场科技感十足的闯关活动开启新学期的第一课。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学校把开学第一课变成了一场科学探索之旅，百科知识问答、电碰迷宫、无人机飞行表演、机器人舞蹈等互动项目轮番登场，学生们在趣味闯关中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也在挑战中体会专注与耐心的重要性。
4: 我们刚刚玩的电碰迷宫装置的，它需要极大的专注力与抗干扰能力，就像我们以后学习中需要的品质，沉稳专注、坚韧不拔。
5: 希望通过这样的以科技为核心的互动活动，能够促进学生对科技的热爱和探索的热情。
1: 今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周内，全省超过1.7万所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全面开展以科学启蒙、科技之光为主题的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一堂科创启蒙课点亮万千少年科学梦，在铜陵市人民幼儿园西湖院区，童趣满满的科普活动让幼儿近距离探秘科学，萌发探索好奇心。阜阳市颍东区东平路小学创新采用操场集中展示加班级延伸研学模式，以丰富的科创展品、实操体验，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探索欲。蚌埠第八中学深耕实操科普，将编程设计、创意结构研发、生活化科学实验融入课堂，让科学走出课本，走进实践。
6: 通过动手实践，对书本上的科学知识理解的反而更加透彻，对学习起到了促进作用。我以后要更加深入的学习相关的科学知识，有更多的发明创造。
7: 引导孩子们在亲手操作、动脑思考中零距离地感受科技魅力。本学期我们将从课程建设、实践育人与师资锻造三个维度，系统推动科学教育提质升级。
1: 从趣味体验到系统育人，安徽各地持续深耕科学启蒙教育。安庆市宜秀区朝阳路小学为班级配齐盐水电离子车等趣味科技教具，引导学生自主组装探究原理。池州市贵池区敦上中心学校以机器人展演、趣味科学实验、科普展览为载体，打造沉浸式科普场景，让学生全方位感受科学力量。
8: 今后我要多留意身边的科学知识现象，多动手

0: 我多动脑，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
1: 我们以机器人迎宾、学长引航、闯关游戏，为孩子们开启科学启蒙第一课，在孩子们心田种下科学的种子。
2: 为推动科学教育均衡发展、提质增效，9月1号，安徽省举行“青春华章，科创烛光”开学第一课大思政课网络直播活动。在合肥市长丰县云锦小学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石龙受邀为现场师生做主题报告。安徽还通过科普大篷车、专家进校园、流动科普课堂等形式，把优质科创教育资源送到基层校园。芜湖市南陵县许镇镇中心小学迎来奇瑞开阳实验室的科研团队，专家们以真实产业研发案例、前沿科创技术为例，让乡村学子直观感受科技创新赋能生活、助力产业、赋能城市发展的强大力量。
3: 我们希望把实验室的真实技术、真实问题和真实的研发过程带到课堂里，我们希望通过这样面对面的交流，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敢于好奇，敢于提问，敢于动手，也敢于想象未来。
2: 从趣味体验到深度实践，从校园课堂到全域科普，眼下安徽各地正积极行动，在开学季通过举办多样化的活动，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校园氛围，在更多的少年儿童心里播下求知创新的种子。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江淮实验室在人机协同、智能决策等核心技术领域展现出强劲竞争力，斩获一金一银。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着重考验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稳定性与实操能力。江淮实验室共派出7支队伍参赛，其中自研的启江 2M 人形机器人凭借脑、眼、手一体化协同能力，在投壶项目中成功夺冠。系统融合多模态视觉感知、三维空间定位与高精度运动控制，能够根据目标位置实时调整投掷策略，展现出优异的动作连贯性与任务适应能力。
5: 投壶是今年新增的项目，足式机器人投掷瞬间重心会偏移，躯干和腿部必须实时调整姿态维持平衡。我们在算法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确保机器人能实时计算并执行最优的投掷策略。
4: 在智慧充电场景赛中，江淮实验室晴雨队机器人全程自主完成取枪、开盖、插枪等全套操作，在狭小空间内零失误完成高精度作业，斩获银牌。
6: 智慧充电赛模拟的就是真实停车场景，机器人要在3×6米的区域内自主完成所有操作，考验的是复杂环境下具身感知、智能决策与协同控制的系统集成能力。
4: 据了解，江淮实验室已牵头建设安徽省人形机器人重点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两大省级平台，打造了启江系列全自动人形机器人产品矩阵，已经初步形成全链条技术体系。
7: 我们要充分发挥江淮实验室的牵引作用，以赛促研，以赛促用，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从赛场走向市场，最终实现产业化落地，助力安徽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
2: 9月1号，2026年省直有关单位接收转业军官双向选择大会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各接收单位积极为转业军官答疑解惑，帮助他们充分了解岗位需求和自身适配度，让双选会高效进行。
8: 今年的省直岗位平台好，适配度高，体现了组织对我们的关怀。这一次的双选选岗公开透明，让我们选得安心。
9: 转业到地方是新的征程，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尽快完成角色转变，把部队严谨务实、担当奉献的优良传统带到工作岗位。
2: 近年来，安徽省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创新安置办法打通精准安置的最后一公里，帮助退役军人迈好工作转岗的重要一步。
10: 军长干部呢，他们在工作当中呢，普遍政治过硬，作风比较扎实，执行能力较强，在快速适应机关工作和岗位角色转变的同时，也能够继续保留我们部队的优良作风。
11: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聚焦人岗相适，尊重双方意愿， 创新服务举措，搭建了规范高效、公开透明的双选平台，积极为转业干部创造成长条件，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

0: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打破时空限制，以小小屏幕连通城乡资源，服务基层群众，助力乡村产业提质，治理增效。在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一场热闹的助农直播正在进行。秋梨、红薯、手工麻油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依次排开，志愿者们正热情推介着这些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的优质好物。
1: 从三月份到现在，卖掉蔬菜大致算了一下有6万多斤，我们一天大概是能卖200单左右，单品最高的话能卖到20000块钱以上。我们主要的消费群体还是在江浙沪皖，远的话新疆、西藏、内蒙都有。
0: 助农带货不是直播间的唯一功能。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自今年3月首播以来，每周制定详细的直播计划，形成了政策宣讲加便民服务加产业推广的多元格局，
2: 形成与群众点对点交流，成为了群众了解民生政策的重要途径，让群众积极参与移风易俗、文明守纪、反诈骗、粮食安全等主题，助力乡村文明建设。
0: 政企联动搭平台直播助农拓销路，黄山市徽州区整合财政、农业、保险多方资源，推出文旅助农专场直播。主播团队走进徽州古村落，向网友讲述黄山毛峰、徽州贡菊、香肥等特色农产品背后的匠心故事。3个小时的时间里，累计吸引近5.3万人次在线观看购买。
3: 今年我们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的一个助力，我们与头部达人、乡村推荐官联动，上半年已完成销售额2000多万，销售出了14万斤的茶叶，同时呢，也带动了当地农户收入的一个增长。
0: 近年来，黄山市徽州区深入挖掘区域内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积极鼓励电商产业、直播产业发展。通过政企合力，当地累计孵化各类电商企业50多户。2025年，全区完成网络零售额3.73亿元。
4: 徽州区依托优良生态禀赋，聚力培育茶、花、果、肉、蜜、水等绿色食品特色产业，并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以小屏幕激活大乡村。今年上半年，全区农产品网销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26.8%。
0: 直播间不仅打开了助农增收的致富窗口，也探索出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桐城市将乡村直播间打造成线上治理平台，村民遇到的出行安全、人居环境、民生保障等各类问题，只需一条直播间留言，就可以在半天内实现闭环处置。
5: 其实不简单，咱们要按根据这部市场呢，从5个小时线上观看的增收突破30万，线上直接并同时解决村民发现的各类问题，实际调查。
6: 滁州市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以一企一策一专班的精准服务，助推企业加速上市，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走进滁州明光瑞尔敬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新的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刚刚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智能化管控。这是一家深耕冶金耐火材料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前不久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这也是今年安徽省首家北交所上市企业。
7: 明光对企业上市组团帮扶全程帮办，尤其在关键节点上，政府主动协调解决合规审批、人才等难题，让我们能心无旁骛地抓生产、供研发、拓市场。
6: 为加快企业上市步伐，滁州推行一企一策一专班的定制化模式，每个专班都由财政、税务、市监等多部门业务骨干组成，聚焦上市后备企业股改、挂牌上市不同阶段，建立问题清单、动态跟踪、对账消耗全链条工作机制，还举办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论坛，通过论坛和对接会汇聚资本市场顶流。
8: 通过这次论坛和对接会，帮我们完成了从想上市到会上市的转变，让公司的上市路径更加清晰了。
9: 坚持上市企业梯队培育工作机制，对后备企业进行全方位的上市体检。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协调解决了企业在资产确权、合规证明开具、募投项目备案等方面的痛点、堵点难题400多个，助力更多优质企业早日登陆资本市场。
6: 目前滁州市多层次资本市场梯队已经形成，动态储备省市级上市后备企业超1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过90%。企业梯队有了，资本活水也必须跟上。为此，滁州市强化基金赋能，持续壮大产业基金矩

0: 全市现有产业投资基金122只，总规模928.04亿元，累计投资307亿元，落地项目286个，超90%资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1: 不久前我们成功落地了滁州2000万的产业基金，国有资金的一个基金战略入股，不仅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更通过这种方式给予企业赋能，更加坚定了我们扎根当地冲刺资本市场的信心和决心。
0: 优化服务保障，强化政策扶持，全力推动优质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截至目前，滁州市 A 股上市公司达14家，数量居全省第三位，在全省率先实现上市公司县域全覆盖。
2: 一家龙头企业引来10个合作伙伴，涡轮转子生产从外部配套变为内部协同，实现从一道工序到整套产品的跃升。这种以链招商、以商强链的良性循环，正是芜湖市湾仔区低空经济加速起飞的核心密码。
0: 在雄鸣航空的车间里，工人正在进行涡轮转子的生产，在一旁来自上海的客商代表正全程盯单。
3: 这个订单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要跟雄鸣做这个技术和质量交底。另一个就是目前雄鸣的状态处于这个满产满销，所以说我们必须跟踪这个进度，确保它产品生产完工之后立刻就可以交到我们公司。
0: 对于雄鸣航空来说，如此红火的经营状况来之不易。涡轮转子是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未来10年产业规模达2万亿元。然而，要吃下这块大蛋糕，雄鸣航空曾遇到困难重重。
4: 我们原来做断面齿加工，这是涡轮转子的一道工序，所以我们的思路不是什么都自己干，而是主动招引匹配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抱团攻坚，共同抢占这块市场。
0: 芜湖双资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就是雄鸣航空招引来的合作伙伴，落户在雄鸣航空园内。两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只有几步之遥，实现了场地、设备、订单3个共享。
5: 我们谁都可以把这个涡轮转子的订单接下来，然后我们再内部进行分工。
0: 雄鸣航空依托在精密端尺细分赛道的技术优势与行业话语权，按照补短板、专业化、重信用、长布局项目筛选标准，精准招引端尺加工工序以及涡轮转子、涡轮发动机产业链企业。截至目前，已累计招引产业链企业10家，自身的营收年均增长也超过30%。近年来，湾仔区将产业链的系统构建与招商引资的精准出击紧密结合，通过规划引领、基金撬动、平台赋能、精准服务等多维度的组合拳，形成了以链招商、以商强链的良性循环。
6: 相关的上下游配套的企业需要落户时，我们政府部门是会进行全过程的这样一个跟踪服务，从政策、厂房、场地、人才、资金等各要素各方面来说，我们都是给予了最大程度的这样一个支持。
0: 经过10年发展，湾仔区低空经济已形成显著集聚效应，构建了从整机制造、核心部件到运营服务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湾仔区航空产业基地产值突破350亿元，集聚超过200家链上企业。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今年以来，安徽持续稳企业、育产业。1至7月，全省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2000户，与上年同期持平。8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8万0128辆，其中出口196984辆，同比增长52.1%。截至8月底，奇瑞集团海外用户超718万，成为首个累计出口突破700万辆的中国车企。滁州市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近日全线实现通水，工程总投资18.1亿元，输水干线总长90多公里，覆盖31个乡镇街道，惠及群众150万人。长三角铁路2026年暑运近日收官，62天期间共发送旅客近1.8亿人次，增开旅客列车4895列。8月31号，安徽省首座隧道锚式悬索桥——黄山市“十四五”综合交通重点项目涉县新安江小川大桥正式建成通车，结束了新安江两岸群众隔江相望的历史。宣城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近日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 安庆市太湖县花田。

0: 鲸湖迎来秋季捕捞作业，此次捕捞历时两个月，预计今年鲜鱼产量在300万斤左右，产值有望达到3000万元。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